0: 去过被跨境车辆使用的联合一站式车道视察的。咁讲下啦，跨境车辆司机咧系要采用信息采集一体机，一次过系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同埋指纹资料嘅采集，并且系会传送到香港同埋深圳五个部门系嚟完成查验噶。咁车辆嘅通关时间咧系会由原来大约十分钟缩减至至少咧系少于系两分钟噶。咁我哋会继续留意住最新嘅情况，先交翻俾直播室。
1: 好啊，唔该晒任浩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说不时要往返深圳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要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咧就未有挤塞噶，经过小心。位置就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咧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个咧就系已经系回复翻正常噶。咁但系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教新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车龙就喺海泥村。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道。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高尔夫御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慢车，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另外啦，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8: 可以比赛睇边个高啲，增加自己嘅动力啦。 做完之后可以记录到自己最佳的成绩，同埋可以判断到自己有冇做错。
2: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11: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10: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3: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15: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怎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时半正式启用。男子涉嫌利用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被捕。超过6000人参与单车节各个项目，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胡塞武装称军事行动持续至沙特停止打击。声音更立体，
15: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3: 时间嚟到早上嘅8:11，早晨，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收听收睇港台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皇岗口岸啦，重建咗之后嘅新联检大楼咧，今日咧就朝早6:30啊，系正式启用嘅。口岸咧系采用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安排啦，令到旅客嘅整体通关时间咧由大约系30分钟左右啦，就压缩到咧大概5分钟左右嘅。而如果咧旅客咧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咧，时间咧更加系大概只系需要20秒左右嘅啫。口岸嘅通关容量咧，亦都会大幅提升到去每日20万人次。随住新口岸嘅启用啦，公共交通咧亦都会有新嘅安排嘅。嗱，以往咧市民咧就会利用咧落马洲皇岗穿梭巴士咧去到口岸，咁而家咧就已经有多种嘅公共交通工具啦，系可以直达咧旅检大楼。皇巴士咧亦都完成咗历史任务。今朝大概6:30左右啦，已经系由新田嘅公共交通公共运输交汇处啦开出咗最后一班咧系去口岸嘅车，而前往新口岸而设嘅多条巴士线咧，亦都已经喺今朝5:00咧陆续开出噶啦。嗱，唔知心机旁边或者系电视机旁边有冇一啲嘅听众系有尝试过呢、这个？嘅新联检大楼嘅安排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或者 WhatsApp 嚟咧6891100002咧，讲讲你嘅体验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啦，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嘅。蔡顺基，你好，早晨。
16: 主持人你好，早晨。
3: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讲下啦？今日咧就系呢个新嘅联检大楼啦，6:30左右咧就开始启用啦。咁有一啲嘅巴士线咧，亦都已经系5:00开出啦。个观察到嘅情况系点样啊？
16: 今朝早上我哋头班车开去呢个新口岸咧，基本上道路啊路面各方面都系畅顺嘅，咁亦都比预期嘅时间系快捷嘅。咁我哋到咗新口岸之后啦，咁其实喺预定嘅时间里面当中咧，都系提早咗少少嘅。咁就旅客方面啦，喺过关方面，正如头先节目主持人所讲啦，佢就散減咗過往喺落馬洲管制站嗰個上落車嘅時間啦，係足足應該快咗起碼有15分鐘以上嘅。
17: 車程嗰方面咧，即係嗰個大概嘅需時同以往比較係有啲咩分別啊？
16: 如果車程其實就冇乜大分別嘅，咁因為路面都係嗰條路面嚟嘅啫。咁關鍵就係去到口岸嘅道路啦，同埋佢唔需要旅客唔需要再喺管制站去呢個新皇崗口岸嗰度上落車啦，同埋行路過嗰個所謂嘅叫做邊界啦，咁樣變咗個時間方面咧係快咗好多嘅。
17: 嗰個公共交通交匯處就應該係設喺旅檢大樓嘅二樓，係咪？咁啊，究竟咧今日啊，譬如睇到旅客落車嘅情況係點樣咧？順唔順暢啊？或者啲車輛嘅泊位嘅安排又係點啊？
16: 暫時今早我哋觀察咧，那個整體嗰個交通安排啊，各方面都係順暢嘅。咁由於始終今日係星期一啦，係上班時間啦，咁喺六點零鐘嗰陣咧。其實同平時上班或者即係由內地嚟香港好，或者內地香港翻內地都好啦，即係旅客嘅流量咧，大致上差不多，唔會話因為今日新皇崗口岸而特別增加咗什麼一啲人次咁樣咯。
17: 譬如你哋嘅同事有冇觀察到，譬如旅客落車嘅時候咧，那個嘅安排係點樣咧？有冇多咗人手喺嗰個附近咧，去到安排啲旅客或者指示啲旅客咧點樣去到處理啊？
16: 有嘅，我哋喺新口岸啦，咁政府部門都安排咗好多唔同嘅人手啦，去指引一啲旅客就係喺 L2 就去翻呢個 L5 嗰度就做呢個離檢手續啦。又或者喺入境嘅過程裡面當中，譬如扶手電梯落到 L2 嘅時候，亦都有唔同嘅服務人員咧，就指向翻去坐唔同嘅交通工具咁樣咯。咁整體秩序係良好嘅，咁現場嗰個情況咧都係相當之有秩序啦，同埋暫時嚟講人流唔算太多。
17: 頭先我哋比較多講咧，就係由香港各區咧去到嗰個新嘅聯檢大樓啦。咁但係由聯檢大樓開出咧，嗰啲嘅車又係點樣啊？
16: 聯檢大樓翻嚟香港市區嗰個班次咧，基本上同過往都係差唔多。正如頭先所講啦，因為始終今日星期一啦，咁嗰個翻放嘅旅客嘅話咧，其實同以往係冇乜大分別嘅。咁我深信咧，就初步可能有啲用緊鐵路嘅旅客咧，暫時未會轉過嚟新皇崗口岸先啦。可能佢哋都會聽或者觀察一下，之後再睇下情況再轉過嚟都唔出奇嘅。
17: 今日業界有冇安排多咗人手去處理咧？
16: 絕對有啦，咁始終因為第一日嘅開通啦，咁亦都即係好多乘客或者旅客咧未嚟過呢個口岸嘅話咧，響去一啲上車位啊各方面咧都係第一次，咁必須有一啲指引先至會方便到佢哋咯。
17: 咁以往咧，其實就係通常啲乘客咧，就係除咗你哋嘅呢啲嘅短途跨境巴士線啦，咁跟住咧就可能要搭黃巴士咧去到口岸啦。咁但係而家嘅新聯檢大樓啦，就有一個嘅新嘅安排啦，咁就多咗咧專營巴士啦，亦都有小巴啊或者的士等等啊，係可以去到咧個口岸大樓嘅。咁你哋睇咧，究竟即係對於你哋嚟講，會帶嚟啲乜嘢？嘅競爭或者係你哋預計嗰個嘅旅客量會有啲乜嘢嘅改變咧？
16: 當然啦，正如主持人所講啦，過往嘅口岸咧，基本上都係我哋跨境巴士啦，或者係深宵時段先至會有小巴的士進入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就基本上24小時都有唔同嘅公共交通係一齊喺呢個口岸度經營啦。咁唔多唔少嘅旅客都會選擇咗唔同嘅交通工具嘅。咁但係我哋深信啦，因為今次嘅口岸嗰個設計係200,000人流。嘅話咧，其實我哋相信就係喺個口岸嗰個使用者嘅增長嘅過程裡面當中咧，我哋直通巴士都可以分流到部分會選用我哋嘅服務咯。
17: 個優勢會係啲乜嘢啊？對比起其他嗰啲嘅專營巴士，因為見到佢哋咧，譬如喺啱啱新開始嘅時候咧，都推出咗唔同嘅一啲嘅優惠，譬如搭兩程其實只係俾一程嘅價錢咁樣。咁你哋個優勢會喺邊咧？
16: 當然啦，票價方面我哋絕對係唔可以比及到呢個公營巴士㗎啦。咁但我哋嘅優勢始終因為我哋係用旅遊巴去承載旅客啦。咁而我哋每一架旅遊巴都係不設企位嘅，咁全部都有座位啦。 咁變咗喺成個30分鐘或者40分鐘嘅旅程裡面當中咧，其實佢哋都會比較舒適同埋安全咯。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咁公營巴士嘅話，除咗部分嘅座位之外咧，大部分都係企位嚟噶嘛。咁變相就係，如果真係一個經過30分鐘至40分鐘嘅車程咧，其實唔多唔少嗰個安全啊，或者嗰個舒適度咧，都係冇咁好嘅。再加上本身我哋旅遊巴亦都有一個好大嘅行李倉啦，咁亦都唔會存在一啲所謂嘅攞住行李啊喺車倉裡面當中啊碰撞嘅問題啦，亦都減少咗啲爭拗啦。唯獨是我哋覺得一樣嘢就話，都希望政府部門可以考慮一下就話，因為專營巴士而家係得到呢、這個政府嘅兩元兩折嘅補助啊嘛。咁其實呢個對我哋業界嚟講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有啲咁多唔公平嘅。咁有啲人就係講，喂，唔通要政府去補貼緊你哋嗰個咁高票價嗰、那個營運咩咁樣？其實我哋業界有個共識嘅，只要政府願意啊將我哋呢個跨境巴士納入兩蚊兩折呢個範疇裡面當中咧，其實我哋可以將長者嘅優惠咧調節去到同專營巴士同一收費。咁如果咁嘅情況下，其實政府一毫子都冇使多到嘅，但係亦都可以令到長者咧可以更加多唔同嘅選擇。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因為我哋有坐位冇企位嘅，咁對長者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啦，啊，亦都安全舒適嘅。
17: 其實以往長者咧，通常係佔你哋嘅乘客入邊咧，大概係幾多成左右啊？
16: 嗱。過往長者的話佔我們的比例其實真的個比率不高的，其實我們都有做一些長者的優惠的，但是當然個幅度就未去到兩元兩折那麼誇張，但是就過往使用我們的服務的話，基本上佔我們都是單位數字的比例的。
17: 你剛才說的點呢，有沒有之前跟政府去商討過呢？
16: 有噶，咁但系始终因为咁讲啦，喺早几年前大家都知道啦，政府有财赤嘅情况出现啦，系咪？咁都系唔尽可能就喺个使钱方面就会审慎啲啦，咁样。咁我但我希望啦，随住香港嘅经济都开始慢慢好转啦，咁亦都有依家一个咁好嘅新口岸开通嘅时候，其实呢個服務或者呢個優惠都係希望啲長者可以更加舒適同埋安全啊嘛，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同翻唔同嘅政府部門去反映頭先所講嘅情況咯。
17: 除咗咧依個你哋短途嘅跨境巴士啦，據你所知咧，暫時有冇啲業內嘅人士打算係開設呢啲長途嘅跨境巴士，或者有冇依個咁樣嘅供應喺度啦？而家
16: 以我所知啦，除咗短途巴士之外啦，咁有部分嘅長途班次咧，係會去呢個香港機場啦，係啦，咁迪士尼樂園啦等等都有嘅，係啦。咁你話至於話再或者由香港往翻內地會長途嘅路線嘅話咧，可能要真係等成個口岸即係一個暢順性嘅運作完成咗之後咧，先至可能慢慢會有呢啲服務投入咯。
17: 嚟緊嘅星期日咧就會係重陽節啦，咁預計咧會唔會係依兩日啦，對你哋嘅乘車嘅旅客嘅需求都會乘客量都會大增咧？
16: 絕對會嘅，因為過往每一次嘅假期咧，其實哪怕係以往嘅皇崗臨時口岸都好啦，其實人流都會急升嘅。咁隨住今次新口岸嘅開通啦，亦都喺香港連續三天嘅假期咧，我哋估計啦嚟緊嘅周末啦，或者周日嘅话咧，其实嗰个人流系会达到高峰嘅。
17: 预计会唔会系多咗几多成左右，或者你哋嗰个人手同车辆嘅调拨会系点样啊？
16: 我哋估计咧，我或者用一个简单嗰个班次去讲啦。咁如果平时嘅话，我哋基本上大概系繁忙时段嘅话，大概系10分钟一班啦。咁我哋估算可能去到周日嘅回程高峰时段啦。可能要去到大概3分鐘一班都有呢個需求嘅。
17: 整體而言啦，其實咧，你哋覺得即係新嘅聯檢大樓開通啟用咗之後咧，對於你哋呢啲嘅短途跨境嘅巴士路線，既面對公營嘅專利巴士嘅競爭，亦都有其他交通工具嘅一啲嘅競爭啦，對你哋嚟講，究竟係一個機遇啊，定係一個都頗大嘅挑戰啊？
16: 我個人嚟講咧，就覺得又係機遇。又是挑戰，咁挑戰既然所講啦，就一定係要同緊唔同嘅交通工具大家去競爭啦，咁但係機遇嘅話，就係因為呢個口岸事實上佢嘅吞吐量實在係好多啦，咁我哋希望就隨住兩地嗰個人流嘅交往不斷咁增加啦，同埋可能喺周邊嘅一啲唔同嘅口岸可能會選擇翻過嚟皇崗口岸嘅旅客啦。 嘅增長啦。咁我哋覺得就話應該會比現時嘅旅客咧最基本翻一翻嘅。
17: 嗯，好啊，多谢晒你蔡顺基，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蔡顺基咧，系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嘅主席嚟嘅。嗱，咁又有冇咧一啲嘅旅行团啊，会系选择使用呢个新嘅联检大楼过关咧？电话旁边咧，请嚟旅游促进会嘅总干事崔定邦，崔定邦你好，早晨。
18: 早晨，陈燕明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7: 据你所知啊，有冇一啲嘅旅行团啊，已经系用咗呢个新嘅联检大楼过关啊？
18: 好啊，嗱，咁咧而家系咧就嚟早上八点半啦，咁样，咁咧其实咧一啲可能香港人去内地嘅旅行团啦，或者一啲咧每日都会有噶啦，就系咧内地赴港嘅旅行团啦，相信咧以我所知，其实都唔系相信系今日啦，就都会咧采用咧即系新皇岗口岸咧就往来香港嘅系。
17: 嗯，大概有几多团左右啊？知唔知？
18: 好啊，嗱，咁首先咧，嗱，據咧一啲報道或者我自己都問過一啲行家啦，咁咧一啲香港去內地，即係我哋香港人啦，咁咧平時可能喺羅湖集散啦，又或者可能九龍塘集散嘅旅行團啦，咁今日可能都有咧二三十團啦，咁就會從咧即係九龍啦，或者喺羅湖就會改到咧喺新皇崗口岸咧就出發嘅。咁另外咧，其實每一日啦，由內地赴港嘅旅行團啦，大約都有二十個旅行團左右啦，咁樣有时会多啲，咁有时会少啲，但平均数系大约二十个嘅旅行团咯，系会循咧即系内地嘅皇岗口岸啦，系会进入香港嘅。呢个系每一日都会有嘅，系。
17: 嗯，多唔多咧？有一啲嘅旅行嘅旅行团嘅产品咧，系主要为咗呢个新联检大楼而设，即系专登俾啲旅客去到做体验嘅咧。
18: 好啊，嗱，咁咧其实咧主要真系都咧一啲香港人去内地嘅旅行团啦，咁咧都咧有大家都其实包括埋我自己公司我自己嘅分店在内啦，咁都曾经有讲过就话我哋想举办一啲咧即系新皇岗嘅旅行团，咁咧讲我哋只系咧即系略略讲过啦，但每一日都有好多嘅客人有查询几时可以开团啊咁样，咁咧我知道有几个行即系出境嘅行家啦，咁今日咧都咧就做紧一啲咧即系包车啦，咁样咁咧就透过就跨境直通巴士啦，咁就由九龙会直接去咧内地嘅系。
17: 嗯，但系政府咧就呼吁即系大家唔好急急脚咧喺个新联检大楼刚刚即系新启用嘅时候咧就走去打卡。咁但系你睇咧，即系预计旅客过关嘅时候，系咪呢个打卡嘅行动都少不免啊？
18: 嗱，我谂咧，特别咧，即系咁，我都要讲一讲啦。咁其实呢座建筑物咧，真系有一啲咧，就系值得大家欣赏嘅地方嘅。咁其实内地而家咧，嗰个建筑都好进步啦。咁咧喺皇岗口岸，而家呢个都唔使再称呼新定球啦。咁咧喺呢个咧新皇岗口岸，喺我哋皇岗口岸大楼入边啦，其中有一个亮点啦，就系咧，有一个叫皇岗之眼嘅，就透过个建筑物啦，咁咧佢个好巨型嘅玻璃幕墙啦，佢做到好似一只眼睛咁样。就再透過陽光嘅折射啦，咁咧你企喺個大堂嗰度啦，咁就好似咧喺外邊啦，有隻眼望住你啊，咁樣你亦都可以喺大家亦都透過喺大堂嗰度啦，望向咧深港兩地啦，咁咧其實呢個係咧一個設計上面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咧預留咗係一個打卡嘅景點嚟㗎啦，咁樣，咁所以你話有市民或者旅客佢去打卡，我覺得全係正常嘅，同埋呢個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嘅，但係咧真係。唔需要急急脚话，即系未来一两日就要即刻去啦咁样。
17: 嗯，嗱，咁另外呢就系、是、如果旅行团咧，佢哋系咪都系用旅游巴嘅咧？咁旅游巴嗰个嘅喺新嘅联检大楼入边个上落安排又系点样便唔便捷咧？
18: OK， 直到目前为止啦，咁咧现阶段啦，我哋一啲大家平时我哋咧即系用紧一啲旅行团嘅旅游巴啦，咁咧好即系所谓参考个案例就香园围咁咧人车直达咧，喺新皇岗口岸咧呢度系做唔到嘅。简单而言，我哋嘅旅游巴系不能够咧系直达咧即系新皇岗口岸嘅，我哋都系需要透过咧即系转搭咧即系九巴啊或者城巴啊，又或者可能啱啱要搭我哋蔡主席嘅即系跨境直通巴士啦，去做一个转乘嘅系。
17: 嗯，咁呢个对于旅行团嘅安排或者系营运上面会唔会带嚟一啲嘅困难啊？
18: 咁咧呢個其實喺咧大概一年前啦，我哋嘅業界立法會代表啊，或者香港旅遊業議會啦，都有幫我哋業界係同運輸署提出，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人車直達，我哋個旅遊巴係直達咧咁樣？但因為受制於咧，即係個口岸嗰個面積，即係特別公共交通交匯，即係港方呢邊嘅所謂巴士總站啦，係真係個面積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辦法啦。咁我哋現時咧都係要咧，即係繼續使用咧一個轉乘啦。但呢個轉乘已經係比咧搭黃巴士啦，即係黃巴士已經成為歷史啦，即係所謂搭黃巴咧，即係兩次上落啦咁樣。咁咧其實只需要咧，即係過關之後上一上巴士，咁咧好快咧係可以去到咧，即係新田轉車站，或者以我所知，其實我哋亦都討論緊可唔可以同咧巴士公司有個合作嘅安排啦，係直達市區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大家喺度探討緊嘅，但總係比以前方便咗好多咯，係。
17: 但係總體嚟講，第時會唔會係多少少一啲以體驗新嘅聯檢大樓為主嘅一啲嘅旅遊產品啊？
18: OK， 我相信係一定會咧，即係一啲呢啲咁嘅產品啦，同埋一啲可能特別香港去內地啦，從羅湖啊或者落馬洲站集合嘅旅行團啦，有機會會改用新皇崗嘅係。
17: 好啊，多謝曬你啊，崔定邦，傾到呢一度，麻煩曬。崔定邦咧係旅遊促進會嘅總幹事嘅，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应用过程快捷方便。记者陈晓君在深圳，交俾佢讲下最新的情况。
2: 是啊，咁皇岗口岸啦，已经系开通咗大约两个钟头啦。我今朝咧都尝试坐跨境旅游巴皇岗路线嘅首班车，朝早六点啦由观塘开出，途经钻石山，再经大老山隧道，大约六点四十分啦抵达皇岗口岸嘅联检大楼，再用咗大约十五分钟啦上到去出境大堂，过关嚟到深圳，咁时间咧就系大约朝早嘅七点噶。咁期间咧，我就喺出境大堂先要通过三道闸门嘅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咁刚才首次使用通道啦，第一道闸咧就系要先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咧就系出境查验，要采集容貌同埋指纹。咁最后一道闸咧就系入境查验。咁大约一分钟啦，就行完成条嘅自助通道。再经内地海关正式入境深圳，咁全程咧都只系用咗大约五分钟噶。咁我哋而家咧都陆续见到有市民啦完成通关，抵达去到深圳口岸区嘅大堂之后咧，就转到去乘搭地铁啊或者的士网约车呢一啲交通工具出市区。咁都见到咧有部分人拎起电话影相留念。咁我哋咧啱啱都同咗一啲刚刚过关嚟到深圳嘅市民倾过啦。他哋都話啦，成個通關嘅流程都非常迅速，亦都好方便。咁沿途啦都有職員協助，大樓啦亦都係新淨寬敞。咁之後啦，如果再北上啦，都會選擇用呢一個皇崗嘅口岸噶。咁我喺呢度報道係咁多，暫時先將時間交翻到直播室。
1: 好，唔該曬陳曉君。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话，头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都将会推出唔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然有一定竞争力，包括每个乘客都设定座位，亦都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是有待运输处批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上翻将军澳道咧受影响噶。龙尾排到去海滨道公园啊。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滨道公园，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跟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就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啊。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啦，咁影响到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葵芳角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七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返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在芙蓉山路。丁九桥出返九龙方向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7: 移植新突破。
8: 首先个胰脏的器官的移植就是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的胰脏由一个捐赠者拿出来就摆下去接受那个病人那里，那也都有活体捐赠替割了一部分的胰脏，两位都存活的，当然他要承受一个手术。
7: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的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2026年10月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男子涉嫌利用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被捕，超过6000人参与单车节各个项目。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胡塞武装称军事行动持续至沙特停止打击。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4: 继续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嗱，刚才咧就同大家咧系倾过啦，有关于咧系皇岗嘅新联检大楼啦，今日咧系正式启用之后个情况啦，亦都讲咗咧跨境嘅巴士咧，佢哋今日嘅状况啊，咁但系咧，如果旅客要选择去搭的士去到口岸嘅时候，个安排咧又系点样咧？嗱，的士方面啦，就系市区同埋新界的士咧，都系可以驶到去公共运输交汇处嘅的士站咧落客。不过咧，如果系空载即系冇客嘅市区同埋新界的士咧，都必须要出翻去咧公共交通缓冲区嗰度攞筹，然之后咧先至可以翻翻去咧口岸嘅的士站嗰度嘅接载乘客噶。咁至于咧喺大楼 L2 层咧设嘅服务柜台啦，就政府就话基于空间考虑啦，就只系安排乘客咧选搭的士车队嘅车辆。的士业界咧又点睇相关嘅安排同埋旅客嘅要求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嘅。吴锦华，早晨你好。
9: 早晨，陈燕婷。
4: 你好。嗱，我想请问啦，今日咧就系个新联检大楼就正式启用啦。暂时你都讲，你哋知唔知业界有冇人系接载咗乘客咧去到新联检大楼嗰个落车噶？
9: 嗱，我哋由于时间尚早啦，我哋暂时都未收到我哋嘅前线嘅司机回报翻嚟咧，接到啲乘客去到嗰度咧，有冇咩困难嘅地方系啦？不過我哋淨係最早期咧，我哋收到運輸署俾我哋有一個訊息，就係話6:52咧， 佢話咧誒年紀大嚟講咧就需要大量嘅新界的士咁樣發個信息俾我哋咯嚇。
4: 咁需要大量新界的士，咁個安排會係點樣啊？即係如果收到運輸署啲通知嘅時候，
9: 我哋都發咗信息去俾嗰啲新界的士嗰啲羣組噶啦。希望他們可以進去年紀大陸那裡接載乘客這樣。
4: 但是他們要進去接載乘客其實是先要去攞籌的嘛，是不
9: 是？是啊是啊，所以這個是有少少問題，我相信以後大家都要去怎樣去磨合回這個情況。
4: 攞籌的安排是怎樣的，可不可以都跟聽眾去介紹一下呢？
9: 我們先說一下，如果我們司機呢需要去這個年紀大嚟嗰度接載乘客咧，就一定要去到、那個的士嗰個門通區嗰度要排隊嘅，要攞籌嘅。咁然後就聽佢嘅指示，然後先至可以入到去裏邊嗰個大樓嗰度接載乘客咁樣咧。
4: 咁即係話咧，就算係載咗客去嗰度落車咧，都需要將架車洗翻出嚟，然之後先至再攞籌再輪過睇下會唔會入到去再載客嘅未啊？
9: 是啦，是冇錯啦，呢一個就是我哋之前咧同運輸署溝通過咧，會唔會有一個接觸啲辦法？如果你真係嗰、那個的士係需要大量嘅時間咧，可唔可以就喺個落客區嗰度咧？就直接接載乘客咧，咁佢日後咧，我哋都會大家去睇檢討一下點樣去呢個磨合呢個方式啦，咁樣。
4: 你哋有冇計算過咧，或者試過咧，咁樣去一來一回咧，大概需要幾多少時間左右啊？
9: 我哋最初期咧，我哋同政府咧都試過測試過噶啦。咁如果由呢、這個落客區再翻去嗰、那個的士嗰個緩衝區嗰度攞籌，再翻入去接客咧，來回都需要八分鐘嘅時間左右。
4: 咁你哋睇咧，依八分鐘咧，會唔會都對於你哋嘅即係業界啊，造成一個比較一個阻礙咧？即係可能未必會有一啲嘅司機咧，就願意花依八分鐘再翻去載客，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
9: 我哋最初上就話咧，係我哋希望運輸署可以俾到一個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個大樓嗰度咧有幾多乘客喺度等緊車？需要幾多去車去接載翻啲乘客落嚟？咁如果佢冇呢個信息俾我哋咧，我哋落咗客之後再回咗區等，我哋唔知道要等幾耐噶嘛？可能咪我再去回咗區攞咗籌，然後我要需要再等成30分鐘先可以再有接客咧。我相信咧，好多司機都唔會喺嗰個地方可以等咁樣咯。
4: 即係話，如果係有一個清晰嘅信息，知道幾時去攞車嘅時候咧，你哋相信業界都會係會去嗰個嘅緩衝區度攞籌入去嘅。
9: 是啦，冇錯啦。咁如果佢需要大量乘客嘅，咁我哋街咧，我哋都要需要去接載乘客回程，咁我哋唔使話空載翻出嚟啊嘛。
4: 如果按照咧你頭先嘅說法咧，今朝已經係運輸署同你哋溝通過一次，就話6:52嘅時候需要大量嘅新界的士，似乎係咪暫時嗰個溝通渠道都可以叫做係暢通咧？
9: 咁咧，因為咧，始終都係呢個新嘅事物啦，咁可能咧好多嗰啲乘客都試下一次。坐下的士睇下點樣坐法，咁可能咧初期都需要大量嘅的士去接載乘客嘅。咁然後咧，我都希望運輸署咧俾多啲信息我哋，究竟佢個嗰個的士站裏邊咧係需要幾多乘客？咁我等我業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機又去接載乘客咁樣啦。
4: 你哋覺得咧，其實喺同運輸署嗰個溝通上面咧，仲有冇一啲嘅安排係需要進一步改善嘅？
9: 由於而家啱啱先初始啱啱起步啊，咁我相信以後咧都需要好多地方都要磨合翻嘅。咁樣而家好似而家現時咧車隊有個車隊嗰個等候區啦。咁如果而家好多嗰啲接載嗰啲叫做網約車。

0: 高商就覆我哋咧，就話喺嗰個緩衝區嗰度咧，就會打出嗰、那個的士車牌入嚟。咁但係咧，我哋而家整呢個新事物咧，我哋司機知道係喺邊個地方可以停得到，咁樣我打到我的車牌入去，我哋先入去再成啦。呢樣嘢咧，我相信大家都要去慢慢去磨合翻先，又可以成功啦咁樣。
1: 嗯、我想問咧，如果根據你哋業界所睇咧，喺以往舊嘅皇崗嘅大樓嗰度咧，其實通常最多嘅人客要係用的士來回咧，係邊個時段啊？會唔會係集中喺深夜時段啊？
0: 嗱，咁通常你比較係深夜時間比較多啲，因為好多咧喺內地嘅人翻嚟香港咧，佢都想搭的士，仲要翻出九龍快脆啲啊嘛，係啦。咁而家因為新口岸咧，我哋暫時都未有呢個數據收到到數啦。
1: 嗱，咁但係咧喺呢個新嘅聯檢大樓之下啦，其實咧亦都多咗唔同嘅專營巴士同埋小巴啦，喺嗰個行駛啦，亦都有通宵巴士同埋通宵小巴。咁樣會唔會係反而會有機會都削弱咗市民對於的士嘅需求咧？
0: 嗱呢方面咧咁樣大家有隔離，大家嗰個客路唔同嘅。咁以往我哋都係啦，以往我哋都有黃巴同我哋的士喺舊嗰個口岸嗰度競爭啦。咁但係新口岸之後咧，點解乜而家大家都冇數據啊？咁都唔知道究竟我哋將來開通咗之後啦，我哋個的士群啊係咪會疏咗咧？我哋係咪多咗啲商機咧？咁大家都要睇一個持續落去睇下嗰個即係個結果係點樣咧？
1: 雖然都係要收集數據啦，但係你哋之前有冇同業界咧瞭解過溝通過，會唔會係大多數嘅司機佢哋都會覺得即係凌晨可能係一個更加好做生意嘅時機所以會係反而集中多係諗住係夜間嘅時候咧，通宵嘅時候咧先至去口岸啦。
0: 咁以往都係嘅，以往都係咧，因為佢嗰個廿幾小時通關啊嘛，以往都係的士多數咧，夜晚都會喺裏邊接載乘客多啲嘅，比較多啲夜間司機會喺裏邊接客咁樣咯。
1: 會唔會有一啲嘅同業咧，會係當去依、這個皇崗口岸嗰度咧接客作為一個固定間㗎？
0: 暫時我未有咁嘅數據收到，因為啱啱今日先至開始啫嘛。以後咧就或者我哋會收集咧嗰啲車隊群組啊，我哋先至有個正式答案出嚟，先知道係咪咁樣啊？
1: 好啊，即係都要再有待觀察嘅。多謝曬你吳錦華，暫時同你傾到喺呢度啊，麻煩曬。咁啊，吳錦華咧就係的士業界噶啦。咁究竟咧對於新呢個大樓，你自己有冇啲乜嘢體會或者體驗？又或者咧對於咧新嘅交通安排啊，有冇啲乜嘢嘅意見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或者咧係 WhatsApp 嚟6891100002咧，講你哋嘅意見都得嘅。先休息一陣。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4: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6: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1: 跟住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香港单车节啊，因为就喺寻日举行咗啦。嗱，今次咧个起点同埋终点咧都系喺西九文化区嘅，参加嘅人数咧超过6000人。其中咧32公里组咧同埋56公里组嘅路线咧就系分别咧以2桥2隧同埋5隧3桥咧作为卖点嘅。咁两条路线咧都会系经过丁九桥。咁但系咧32公里组嘅参加者咧最后咧就冇过到咧呢条丁九桥，点解呢？因为根据负责领航嘅中国香港单车会就话啦，由于咧喺朝早7点几啦，有两个56公里组嘅参加者咧喺前往丁九桥路段嘅时候。

0: 咧就发生意外受伤嘅，于是工作人员咧就临时移动咗咧去南湾隧道入口嘅雪糕桶，去去到方便咧救治。但系跟住咧32公里组嘅领航员咧就误判单车咧去丁九桥嘅路线咧已经系改动咗啦，所以咧就未有按原定路线咧就入丁九桥，跟住啲参赛者咧亦都跟住依架领航嘅单车啦，咁所以咧就错过咗丁九桥而直去咗咧南湾隧道嘅。去到终点一段咧又出现咧一个塞车嘅情况，有一啲嘅观察就话啦，有啲车手咧去到近佐敦道嗰度咧已经需要咧落车去到步行，就推车咧去到中。令到唔少人都大感扫兴嘅。咁究竟咧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就揾嚟，琴日都有参加呢个单车节嘅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嘅。郑永信你好，早晨。
1: 早晨啊，燕平，早晨咁多位。
0: 早晨，嗱，不如先讲讲啦，你寻日咧参加系乜嘢组别，同埋嗰个体验系点样啊？
1: 我昨天都是有參加那個56公里的組別的，就是一個比較早一點的起步，就5點鐘就起步的了，就沿著剛才你說的一些的全香港的道路就行一次啦，咁樣咁個其實個體驗咧喺我嗰部分咧係好嘅，即係咧因為今次咧都係第一次咧係喺西九文化區嗰度出發啦，其實嗰條路咧都係闊嘅，咁同埋咧就即係沿途個風景啊體驗啊都係好理想嘅，咁當然亦都今次亦都除咗係本地市民可以參加之外，亦都有好多國際級嘅賽事嘅賽車手嚟咗香港啦，咁亦都係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好嘅宣傳在香港的方法嚟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咧覺得整體咧就係、是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到於至於嗰、那個嗰、那個路段有問題嗰度咧，就真係有個問題出現啦。
0: 係嗱，講翻個整體體驗先啦，因為咧其中咧就會經過中九龍繞道嘅，咁有啲嘅人士咧就話啊都幾好嘅，不過咧就因為有一啲比較長嘅落波位啊，咁所以咧下波位嗰度咧就比較辛苦啊。你自己經過又係點樣咧？或者有冇邊條嘅路線段落咧，你覺得係真係辛苦咗少少㗎？
1: 因為整體咧，其實都係牽涉到好長嘅路啦，80多公里。其實咧，大部分咧，因為始終都係車路嚟嘅一般。咁當然，即係沿途咧，都可能有啲地方有啲石仔啊，或者有啲地方咧冇咁平啊咁樣。咁係好考嗰個車手嗰個經驗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喺嗰個比賽之前咧，大會咧都要求有一個嘅測試嘅。咁我覺得個測試都係嚴謹嘅。咁其實咧，因為咧，其實單車嘅比賽咧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因為沿途跟係講真都好多單車，同埋咧都係踩得好快，個個都係踩緊30多公里以上嘅，咁所以咧就有啲路段咧，其實今次咧，我覺得都要再檢視一下，係咪都係一個合適咧嘅途徑咧？其實整體咧，有啲大嘅隧道橋咧，都係問題唔大嘅。不過有一啲嘅樽頸位咧，我就稍微覺得咧係比較窄咗啲，又或者係即係比較車密咗啲。咁日後喺呢啲調節方面，可唔可以多再睇一睇？我覺得都係有個空間嘅，因為今次咧，由於要就中九龍繞道咧，所以佢啲方向成條路咧，那個走線都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咁呢個走線嘅情況之下，係咪有空間去改善呢？咁我覺得都係要喺咁之後去睇一睇翻。
0: 例如咧，有啲邊啲路段咧，你覺得要檢視，同埋嗰個樽頸位係喺邊一度咧？
1: 嗱，我自己咧就其實咧輪候出車，因為我係4點鐘朝頭早咧我就已經去到噶啦，咁5:03咧就開始第一槍啦。其實我就差唔多等咗大半個鐘頭咧，我先出到去嘅。咁所以都講緊都要一個頗長嘅時間啦。咁我諗起步嗰個路段，由於嗰個時間都係嗰段路都比較窄一啲，咁會唔會日後有空間再可以兜出少少，定係點樣咧？我覺得呢個都可以探討，因為整體個體驗呢一部分咧，我覺得係可以優化嘅。即係如果唔需要大家等2個鐘頭啊，個幾兩個鐘頭可能會好少少，咁但係即係當然要睇下佢路段嘅設計啦，咁樣。咁另外翻嚟嘅回程嘅時候咧，亦都睇到講咧，因為回程嗰個位咧，都係由於今次嗰個有個車嘅問題咧，都導致咗塞咗喺度嘅。咁都有啲朋友就要落車推，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差嘅體驗啊！簡單講。
0: 嗱咁啊，頭先都講過啦，你都有提過啦，就係喺依個32公里组嗰度咧，佢哋就冇經過咗丁九橋，咁就直去咗南灣隧道嘅，令到唔少參加者都覺得即係比較掃興啦。你又點睇今次嘅依一個情況咧？
1: 嗱，我自己都睇咗嗰個聲明嘅，即係單車總會發啱啱發琴晚發嗰個聲明。咁我自己就覺得都係失望嘅，同埋咧都唔係好可以接受嘅。因為咧，即係作為一個咁專業嘅比賽咧，即係其實如果嗱，都喺個故事都係你都聽講咗啦，即係其實因為喺汀九橋裏邊咧係發生咗意外，咁佢哋就將南灣隧道嘅雪糕筒就移開咗，就俾救護車入去。咁但係個領航車入去嘅時候咧，就以為改咗路，就直接就入咗去嗰個南灣隧道，就冇兜去汀九橋啦。咁呢一個嘅失誤咧，我覺得係頗大嘅，因為你其實一個專業嘅比賽，你唔可以過分依賴一個嘅領航車就去決定話啊架車去行前啊、行後啊，定係點樣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咧，其實一般嘅專業嘅比賽，通常都會有一啲叫做 command station， 即係你有咩問題，你可以同翻 command station 講話，跟住先再去做一個判斷。咁究竟呢個叫做可能係兩雙方嘅確認有冇做到呢個機制咧？咁我又好似又見唔到啦。第三咧就係即係其實最後咧就係即係導致短暫，佢哋講咧係話短暫樽頸啊。問題其實都唔係短暫嘅啦，即係講真，因為其實咧講緊啲單車手其實練咗咁耐，佢都好想有個體驗係最後衝線嗰一刻。咁你去到衝線之前，你叫人哋全部落車行，咁對於嗰個形象亦都係好一個好大嘅影響咯。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唔係好可以解釋得到點解即係當日有個咁，即係當時係有做一個咁嘅決定咯。
0: 嗯，你睇到咧嗰、那個塞車位咧係喺邊度開始啊？即係由邊度開始啲人已經要落去推車啊？
1: 我就冇經歷到嗰個塞車位嘅，因為我嗰個可能個時段有啲唔同啦。但係啲人就話回程嘅時候，可能由於因為有一班大多咗好多車，就冇經入去汀九嗰度，咁就所以同一時間就喺西九嗰個位咧就塞咗喺嗰度啦。因為你都要去計嗰條數噶嘛，佢哋通常都會咁就係嗰個主要係嗰個位，即係衝線前嗰、那個嗰一段就要落車，可能因為太多車就要落車行啦咁樣咯。咁但係都係翻翻轉頭啦，就係、是、因為其實係主要係嗰、那個究竟係當時個決定係點解要、那個領航車係一個基於一個咩準則去決定話啊行左定行右咧？咁樣咁呢個決定就比較脆弱一啲咯，我自己覺得。
0: 嗯，嗱，咁但係咧有一啲嘅參加者咧都話，即係由於起點同埋嗰個嘅終點咧都係喺西九文化區啦，嗰度咧就個路比較窄啊，同埋佢哋就話咧以往譬如去到終點咧就大家可以向左右咁樣散啦，咁但係咧喺西九文化區嗰度，即係散嗰個都係同一位置，形成咗咧喺過咗終點之後咧，都係有一啲嘅樽頸位存在嘅。你自己嗰個嘅睇法又係點樣咧？
1: 嗯，同我頭先講嗰個位置都係相若嘅，即係都係因為西九個出入口啦。嗱，我自己覺得整體喺西九做呢件事咧係理想嘅，因為咧即係西九個空間咧就比較大，因為以前咧就係尖東嗰度做嘅，咁就完咗就即係就完咗啦。咁我哋而家講緊話整體嘅體驗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不論喺嗰度地方可以入去嘅時候有多啲空間俾大家入去，走嘅時候亦都有多啲空間，有多啲活動嘅空間可以留喺度。咁呢啲係可以係理想嘅。咁但係由於可能喺啱啱就喺嗰個出口位嗰度咧，係有一個位就比較窄啲，有冇空間喺嗰度再調整一下？即係咪一定要喺嗰度出啦？定有其他位置可以再疏散得好啲咧？咁呢個我唔係專業啊，要等佢哋再翻去審視一下個情況咯。
0: 嗯，但係如果咁睇咧，西九文化區會唔會係未必係一個好嘅終點位啊？
1: 嗱，我自己都個人係覺得西九文化區係一個好嘅地方嚟嘅。即係因為咧，即係因為個地方活動空間係比較大一啲。不過即係睇講緊啦，仲有冇啲喺個技術層面嘅問題係可以再去研究一下睇睇咧？我覺得就等主辦方去諗啦。因為你就算其實西九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哋都好快啊，我真係唔係好清得好清楚下。但係咧，就一出去咧。就已經上去橋㗎啦，其實會唔會有空間走返同運輸署傾下，走返入少少先出返去呢？即係等多少少空間去疏散呢，我覺得都可能有啲空間嘅，咁呢個可能都大家再夾一夾囉，可能佢哋可能。
0: 嗱，講到呢西九文化區作為終點啦，咁嗰度呢出去之後呢就有一啲運動體驗區啦，又有一啲嘅市集啊、美食攤位啊等等咁樣啦，咁都令到大家可以喺嗰度再瀏覽一下嘅。咁政務司司長啊陳國基佢就話呢，香港单车节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你又怎么看呢？会不会都跟他的终点的选址是有关呢？
1: 我自己咧都有同到一啲嘅國際車手，即係佢哋都好出名嘅嚟到香港，佢哋覺得個整體嘅體驗係好好嘅，即係佢哋覺得嗰個路線咧，即係喺全世界咧都揾唔到一條咁嘅路線咧，係可以睇到咁多唔同嘅景象啦，即係一啲好地標性嘅項目啦，亦都嗰個上落咧係比較少啲嘅篇幅，咁所以佢哋覺得係好理想嘅。我聽佢哋講係好想繼續喺香港參加嘅，咁我覺得對於整體香港嘅形象都係好啦，我見到網上面好多啲畫面都係好靚嘅咁樣啦，咁當然。 然喺西九，我頭先都講緊啦。西九嘅好處就係、是，即係我哋都係有個比較大啲嘅地方，可以俾佢哋可以繼續留喺度啊。又或者可以有多啲唔同嘅體驗啊，咁樣。咁但係我哋就要解決，可能就要頭先講緊個問題啦，仲有冇啲空間係可以再擴闊少少嘅路啊，或者梳理得好啲啊，咁樣咯。
0: 嗯，好啊，多谢晒你，郑永信议员同我哋讲咗咧，佢寻日咧参加香港单车节嘅一啲嘅体验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关于咧安排上面嘅一啲嘅问题啊，咁究竟咧有冇朋友亦都有参加琴日嘅单车节咧？欢迎打电话嚟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比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说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日人流会较少，有时间给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可能已经坠落。财经方面，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12.74美元，卖出4,213.8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寻日在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了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形容，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亦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建设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同埋增进人民心联通的生动实践。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就引述港深两地都有市民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就说，计划今日是全家人是来到新口岸看升旗，并且争取成为首批过关旅客，体验新设施。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就说，新口岸不单只是悭了过关的时间，而是降低了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提供到的时间弹性，不用再因为口岸开放时段被迫中断工作的节奏。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都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中外知名院校可以进驻产业区，实践产学研一体。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以及财务是否可行。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访问了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叶玉如说科大都对3个大学城区有兴趣，正是同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的可能，好像是在洪水桥园区合办课程， 有意在今年年底接标的洪水桥大学城建立合作平台，推进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科研发展。至于医学院就会配合新田大学城，推动生命科技、医疗创新。明报报道。
4: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再过一个多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又说，财长会聚焦四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昨日举行，上演不同单车比赛、骑行项目和嘉年华等等，赛事吸引了超过6000名车手参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相信活动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体育可以带动旅游，盛事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就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昨日的公路赛冠军是法国车手，他在赛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香港的赛道虽然短，但十分之有睇头，加上香港美食值得体验，他对这次香港的行程很满意。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说，皇岗口岸的建设和启用是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一国两制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以皇岗口岸为新起点，深港两地必定将会进一步打破体制壁垒，加速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香港自身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社评也都讲到说，新口岸将会大大便利到两地居民的跨境往来，标志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过关容量得以跃升。特区政府相关部门都需要密切留意口岸交通的状况，持续完善运输配套，确保新口岸的承载力得到有效发挥。明报社评。
4: 商报的时评就说，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进一步将皇岗的效益最大化，当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企业联系日益紧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就能够更加畅顺，双向流动，让口岸的流量进一步转化为发展增量，释放大湾区的经济潜力。商报时评。
3: 经济日报社评，皇岗口岸今日正式开通，香港是更加需要把握住机遇，尽快将口岸由简单的过境设施发展为口岸经济产业的载体。硬件开通只是起点，口岸经济产业规划、人员物流、资金、数据高效流动的具体机制和法律框架、口岸和园区交通接驳等等，都是开通之后需要迅速跟进的课题。经济日报社评。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啦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仲有之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啦去到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时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兆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去到海滨汇。同时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 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美孚新村。咁仲有观塘道去油塘，近住马蹄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上怡道。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最后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辆咧唔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龙尾咧就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象鼻山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跟住石围角村入，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就系象鼻山路啦，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跟住石围角村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点解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嚟呢？
9: 观塘玛利诺书院嘅中四同学萧卓贤，
10: 市面上如果针对一啲听众人士，就系一啲好笨重嘅闹钟，我哋发明一个装置，就系比较轻啦，同埋比较细啦，方便到你拎出去旅行嘅话，你都可以拎出去用。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2026年10月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时半正式启用。男子涉嫌利用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被捕，超过6000人参与单车节各个项目。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胡塞武装称军事行动持续至沙特停止打击。声音更立体，
1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3: 时间嚟到早上嘅9:13，继续翻翻嚟啦！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如果大家咧对于新嘅皇岗嘅旅检大楼咧有啲乜嘢嘅体验或者体会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啦，又或者咧 WhatsApp 嚟咧6891100002都得嘅。如果你寻日有参加香港单车节咧嘅体验又系点样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嗱，想同大家讲另外的一个的话题，就是粤艇南下。政府就致力发展游艇经济，随着港艇北上早前已经成功启航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日也在网址透露，在嚟紧的星期五，即是16号就会有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为了方便这些粤艇南下，也是为了配合他们，香港会有新的5的捞泊位，包括了大鹏湾、赤柱湾、暨岭下海、大澳和浅水湾，提供大概115的指定泊位。粤艇南下可以为整个的游艇经济发展带来什么的机遇，又有什么配套是需要考虑呢？电话旁边请来一直关心这个话题的立法会议员朱立威。朱立威你好。
14: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3: 早晨啊。跟住呢，对于这个粤艇南下，今个礼拜五呢就会有首航仪式啦。你估计呢，实施初期个反应呢究竟会是怎样啊？
14: 我覺得實施初期咧，可能都未必會非常之踴躍嘅，因為我諗一個新事物咧，大家都會觀望嘅。不過咧，我其實都聽到咧，內地其實唔少遊艇嘅船主其實係好有興趣同埋好密切留意緊我哋呢個粵赤南下整個流程個申請同埋嗰個詳情嘅。咁所以我覺得我預期可能過咗第一段，大家適應咗之後咧，個反應慢慢可能會越嚟越好嘅。
13: 對於佢哋嚟講咧，個吸引力係喺邊一度啊？
14: 其實咧，香港咧作為旅遊個吸引力一路都好大嘅，因為其實我諗一般咧，佢中意玩遊艇嘅即係艇主嚟講咧，其實佢哋最大心愿就係揸住架艇周圍去。咁其實香港同埋內地個水域其實連埋一齊好近嘅。咁所以如果有機會俾佢哋可以即係比較便利一啲，可以嚟唔係坐車，係用係坐佢自己遊艇落嚟香港呢邊去玩嘅話咧，其實佢哋其實應該好願意嘅。同埋我諗大家都睇到其實香港嗰個離島啦、水域啦、自然風貌係好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吸引力係非常之大嘅。
13: 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嘅流程上面啦，咁啊，今次為咗呢個粵艇南下咧，都做咗一啲嘅便利措施嘅，譬如咧就係有關於嗰個遊艇船長取得嘅資歷嗰方面啦，過往就要親身嚟到香港去到考試啦嚇，通過咧相關嘅一啲嘅考試同埋培訓課程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授權內地嘅相關機關咧進行考試，同埋亦都批核咗咧七間嘅內地培訓機構咧提供認可課程。咁啊，根據咧資料所顯示咧，而家已經有大概近300個嘅內地嘅遊艇駕駛員咧，係攞得香港水域嘅航行資格噶啦。其實你點睇呢一個嘅數字咧？即係仲有冇邊啲嘅安排咧？你覺得係需要進一步去到便利嘅咧？譬如另外一個就係佢哋過往船長嚟到香港要向唔同嘅部門去辦理手續，提交大量嘅文件啦。而家就有一個一站式咧。向不同的部門提交相關的資料和可以在線上辦理到達前知會的這些措施又會方便到多少呢？
14: 其實兩者都方便了很多的，先講那個一站式的線上辦理系統呢，其實這個非常之方便，因為其實他年頭跟我們介紹的時候呢都特別強調，其實整個系統呢是連接埋我們特區政府不同的部門的。以前就正如主持人你所說，他可能要去入境處、要去海關、去衛生處做不同的申報，現在其實呢就登入那個系統呢，一次過申請所有資料填曬落去，就免除了他們呢走幾轉，同埋有機會會佢可能漏咗某個部門嘅，咁呢個其實方便咗好多嘅。另外頭先講嗰個船長嗰個訓練可以喺內地去做咧，亦都勉強咗佢哋咧專登要申請嚟香港一轉。我睇到其實呢個措施其實都係回應翻咧，令到佢哋去考慮會唔會嚟香港粵艇南下嘅時候咧，其中一啲困難其實就特區政府同埋海事處咧都係專登。是去回應呢啲困難嘅，咁所以我覺得兩者咧我聽內地一啲即係朋友講，其實真係會大大吸引咗佢哋會嚟香港呢個粵艇南下。未來咧，其實我哋都有提就係、是、可唔可以咧喺嗰個出入境上面可能可以再做好啲。而家咧入咗嚟之後咧，佢哋都需要揾船員或者揾代辦咧再去中環嗰邊去做出入境手續，即係嗰啲旅客個人嘅。咁未來其實可唔可以參考一下，就係、是、我哋可能入境處有一team人可以專門去船上面幫我哋搞，因為頭先我講啦，我相信咧每次每日嚟嘅人數應該唔會非常之多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再提供一個便捷嘅出入境手續俾佢哋咧，勉強咗佢哋入到嚟之後，仲要專門去中環一轉咧，我覺得呢個吸引力可能會再提升嘅，
13: 咁但係如果要佢哋咧親身去到船度做咧，咁呢個就同佢哋嗰個撈泊嘅地方咧都係相關嘅。而家政府就有五個嘅撈泊位俾佢哋啦，分別就喺大潭灣啦、赤柱灣啦、麒麟下海啦、大澳同埋淺水灣咧呢五個地點嘅。首先咧，你點睇咧呢五個地點個115個嘅指定泊位咧，到底方唔方便佢哋咧，同埋究竟夠唔夠咧？同埋就係、是、譬如如果你頭先就話。要由入境的人員去船上去到做，但是他們就要去到即分別這五個地方去到處理，人手上面又是否真的足以應付到呢？
14: 我覺得首先講啦，呢五個位我覺得暫時個數量係足夠嘅，因為正如我一開始都講咗啦，其實115隻遊艇個泊位新增咗出嚟咧，其實係大大放鬆咗，即係對於上嚟香港玩嘅遊艇嗰個需求嘅。咁我自己睇一開始係唔會一窩蜂百幾隻一齊落嚟嘅。咁同埋咧去到後期咧，如果真係個反應熱烈咧，海事處其實好積極咁，其實可以再去考慮。在譬如呢五個地方可以再加一啲位啦，又或者係再揾新嘅地方嘅，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暫時用五個位置都係合適嘅，而且呢五個位置咧係分別喺即係東邊啦、西貢嗰邊啦、大澳係我哋西邊啦，另外就係一般嚟講。好多時候好多遊艇鍾意嚟嘅南區或者甚至乎係近住嚟到嘅，咁所以我覺得位置同埋數量我覺得 OK 嘅。咁你話至於未來會唔會即係入境處，即係我頭先提議啦，可以有啲更便利嘅。我覺得其實人手唔需要太多嘅，因為其實每一日嚟嘅遊艇同車係唔同，遊艇每一次嚟可能即係我哋未唔係話要吸引每日1000架嚟，咁香港都可能係不少嘅。我哋講緊就係可能每個月。會唔會有100多架可以一齊落嚟？咁其實你除翻開每一日都可能得幾架嘅啫。咁所以我相信其實一架船1000人其實已經可以足夠。同埋嗰五個點咧，其實可以即係海事處去編配申請嘅時候，佢可以集中啲嘅。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喺呢個方面咧，我諗係由人手上係應該可以支援得到嘅。咁其實用少少嘅即係資源就可以即係再加強我哋呢個遊艇。旅遊嗰個吸引力咧，我覺得政府係可以積極去再研究考慮嘅。
13: 你剛才講編配嘅時候可以集中啲，係咪即係話咧先集中係某一啲地區嘅泊位用曬先，然之後先至再用其他地區啊？
14: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當然啦，我了解就係落嚟嘅時候係可以分自己揀嘅，即係佢首先係個船主可以自己揀。咁但係我睇到呢幾個點咧，我相信咧。可能譬如淺水灣赤柱嘅吸引力可能會大啲嘅，因為其實南區嗰幾個位咧上岸之後，佢哋再啲旅客再坐車去市區咧，係相對方便啲嘅，咁我覺得個吸引力係會大啲嘅。
13: 另外一個就係咧，即係佢哋拍咗嚟香港啦，其實咧除咗交通之外，仲有啲咩需求咧？譬如係補給啊等等各方面嗰啲，係咪都有咁樣嘅需要？依五個嘅地方又係咪方便咧？
14: 其實我覺得首先我哋解決咗個出入境啦、泊位啦，下一步就正如主持人你所講，其他唔同配套咧。我哋都需要去完善嘅，一個就正如就係嗰啲補給，包括可能水啊、可能燃油啊，甚至乎係一啲其他日用品啊。呢五個地點咧，其實佢哋附近上岸嘅碼頭設施其實係足夠嘅。咁但係再後一步就係佢哋上咗岸之後有補給啦，會唔會佢點樣吸引佢哋留港消費啊？因為其實我哋成日講遊艇經濟、遊艇旅遊，其實某程度上想吸引一啲擁有高消費價值嘅旅客去嚟香港消費，去幫我哋一啲餐飲啊、零售啊。因為其實每遊艇如果可以吸引到佢除咗開住架遊艇喺我哋嚟到去玩之外，又吸引到佢落地去享受下我哋香港嘅一啲即係美食啊，去及方便購物，甚至乎可以結合埋一啲城市經濟一齊去做，咁呢個收益會大啲嘅。所以咧，我其實之前都有建議到政府，佢包括可能旅發局，會唔會可以特定為我哋呢啲新嘅遊艇客去做一啲宣傳，將我哋已經有嘅一啲旅遊資源，特別喺呢五個停泊點附近嘅。可以去做一啲旅線推介啊，一啲美食推介啊，購物指南咁，但等佢哋嚟香港嘅時候咧，就可以按住呢啲推介或者指南一齊去消費，咁呢個配套係更加好嘅。咁長遠嚟講咧，其實會唔會喺呢幾個停泊點附近上岸嘅地方咧，再加一啲可能係餐飲零售，甚至乎喺唔影響即係公眾使用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唔會再考慮一啲公司型合作嘅一啲遊艇會或者相關類型嘅經濟消費，可以即係整個配套做起嚟，咁我哋香港個收益就會更加大啦。
13: 補給嗰方面咧，即係除咗你頭先講話，譬如附近有一啲嘅餐飲零售之外，仲有冇邊啲嘢咧？可能係佢哋喺個南泊位附近有需要嘅。
14: 一個咧就係、上個設施附近可能需要有食水補給。因為其實正如我哋其實喺南區香港仔咧，前排即係政府都好好，就係、是、幫一啲即係漁船或者附近嘅遊艇咧，去做咗個加水站嘅。咁、其實類似嘅設施係可以真係再去考慮做多啲啦。另外就係、是未來咧，其實我諗用電船。那個趨勢是大的，咁所以一啲充電位啦，一啲快叉位啦，都可能是需要的。再加一個咧，就係頭先我講啦，吸引佢哋上岸咧，呢班旅客其實比較高端一啲咧，其實未必會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可能都係包車。咁會唔會上岸之後，需要一個比較近嘅地方可以有個車輛嘅上落客位，俾佢哋可以就近上車，就唔使行咁遠。咁呢幾樣嘢，我相信都係即係未來。配合游艇经济、游艇旅游，可能政府要再做多啲嘅。
13: 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即係雖然咧佢哋通過咗一啲嘅培訓啦，都有香港嘅水域咧嘅知識嘅，咁但係咧點樣去到睇，即係佢哋喺香港航行嘅時候咧，真係會唔會係有翻一啲嘅即係要注意嘅地方咧？譬如舉個例，即係立法會附近，譬如有大澳啦，咁啊香港嘅水域都有中華白海豚出沒噶嘛，咁啊呢啲嘅問題咧，會唔會都需要即係進一步去到加强同佢哋做一啲嘅宣传工作啊？
14: 其实咧特区政府比较好就系、是、所有嚟香港嘅即系船只嘅船员咧，都要嚟香港之前就要考头先我哋开头讲嗰个试嘅，咁就做个培训嘅。咁就我了解过，其实驾驶技术其实都系大同小异嘅、主要呢个培训里边嘅内容就系、是、正如主持人所讲啦。就喺香港航行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有咩獨特嘅嘢。咁所以我見到其實呢個試都唔係一定百分之百合格嘅。咁所以如果佢合格咗之後咧，我相信咧就對於即係船員喺香港度揸船咧，應該會有更加好嘅支持。當然啦，我都同意就係要做多啲即係注意，特別係中華白海豚，我哋大家都係希望去保護。未來咧，其實喺大嶼山機場城市裏面咧。亦都會有即係比較多嘅新嘅遊艇位嘅，其實嗰邊同大澳都係比較近嘅，咁所以我呢方面，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即係做多啲宣傳，等因為其實佢做咗個宣傳一套之後咧，未來都可以繼續用嘅，咁呢方面我都係支持嘅。
13: 好啊，多謝曬你，朱立威，先休息一陣。
15: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6: 抽盲盒隨時都俾到你驚喜，但揸車就最怕留意唔到盲點位啊！
15: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車輛前後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應該亂咁橫過馬路。司機就要多啲擰頭望鏡，小心有人或者車輛喺盲點位啊！
17: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8: 實學就是將無法想像的人體器官移植故事以廣播開啟你的認知，
19: 移植新突破。
20: 首先個胰臟嗰個器官嘅移植咧，就係將一個胰臟或者一部分嘅胰臟由一個捐贈者度攞出嚟，就擺落去接受嗰個病人嗰度啊嘛。咁咧亦都有活體捐贈，係割咗一部分嘅胰臟。咁兩位都存活嘅，當然佢要承受一個手術啦咁。
19: 更多關於器官移植嘅專業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移植新突破》，
1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2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13: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建筑物管理条例嘅修订建议嘅公众咨询之前就已经结束咗啦。喺成个咨询入边咧，公众都相当之关注授权票嘅安排嘅。咁有啲嘅讨论咧，都话即系咨询文件嘅建议嘅门槛会唔会过紧啦？同埋咧，多个团体都建议咧引入电子投票嘅安排。咁其中咧，香港房屋经理学会亦都有咁嘅建议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房屋经理学会嘅会长黄宝珍嘅。黄宝珍你好，早晨。
22: 早晨，主持
13: 你好，可唔可以大约咧先简单讲下你哋今次嗰个咨询嘅关注点系啲乜嘢啊？
22: 系咁，我哋学会同埋会员咧，原则上都赞成修例嘅方向嘅，藉以鼓励业主亲身参与大厦管理嘅事务，尤其系对于大型维修方面咧，提升资讯嘅透明度，同埋咧，例如要求相关方咧披露利益冲突啦，以及业主大会举行前召开简介会等等，呢啲都系支持嘅。此外咧，亦都支持管委会瘫痪嘅时候咧，当局有权介入啦，同埋设立大厦管理上诉委员会等等。咁 同時咧，會員咧就認為大廈管理相關嘅法規咧，就而咧兼顧實務嘅可行性嘅，尤其是係關注有關第二類大額採購增設業主親自投票門檻啦，建議大型維修新增三級制親自出席同埋投票門檻，同埋咧委任代表文書設立自有上限呢兩幾方面咧，都要考慮實際運作係咪能夠落地，或者會唔會引發其他問題或者爭議嘅。
13: 嗱，你剛才咧講到第二類大額採購嘅相關嘅門檻啦，或者咧我哋先休息一陣，一陣間翻嚟咧再同你詳細傾傾咧，你哋嗰個關注點好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同旅客试用口岸过关新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
2: 新皇岗口岸由今朝六点半开始是提供服务，直至到八点半，我们这个翻工翻学的一个高峰期呢，是总共录得5170个旅客。至于车流方面呢，我们新皇岗口岸是由今朝是六点半去到八点半呢，是总共出入境的车辆是有953架车次的。咁呢个亦都係比我哋平时嘅流量呢係高出咗大约係三成嘅。开关到目前为止呢係运作係十分畅顺。所有合作查验嘅柜位呢，同埋我哋嘅五合一联合检测嘅车道呢，运作都係正常，亦冇出现任何异常嘅情况。
1: 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军方正是就飞行器的具体参数进行分析，如果飞行器被确认为弹道导弹，这一次将为朝鲜相隔九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今月3号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朝鲜官媒第二日报道，朝鲜试射高超音速中程战略导弹，飞行距离超过1000公里。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韩联社报道，朝鲜当日发射飞行器的目的是应对韩国政府就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所提出的主张。而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可能已经坠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12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10点，跌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9.5，升2.5；腾讯控股428蚊，升3.2；盈富基金25.12，升2.8；南方恒生科技4.146，升4.8；网易200.4，升6.9；友邦保险72.25，升1蚊；小米集团25.7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4.56，升1.06；宁德时代503蚊，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报39,36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46美元，卖出4,2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奥运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骏业街，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呢都较为多车的龙尾去到海滨汇，而同时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美孚新村，而同时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呢系封闭紧噶，车辆呢唔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咁现时车龙呢就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俄罗斯帝国的兴衰是英国 All About History 杂志的特刊结集，书的副题1613至1917罗曼洛夫王朝300年，300年的俄国史怎样讲呢？这本书的方法是每位沙皇讲一章，王朝总共18位沙皇，所以有18章。
6: 18位沙皇里面最重要的一位是彼得一世。彼得大帝做了什么？他废旧历法，剪草原文化的胡须，穿西服，创立海军，改革税收，重建政府。书入面讲到，他彻底改变了俄国的陆军、海军、国际贸易、政府机构、工业、历法、货币制度、书面语言、着衫的习惯以及教育体制。清单看起来全面，但是缺少了一项，彼得没有改变农奴制。改革触及一切，唯独不触及帝国的劳动力根基。但是彼得的改革是用什么代价来换的呢？书入面写到圣彼得堡的建造。1703年，彼得在波罗的海的沼泽上决定建新首都。历史学家估计建成初期使用了55万奴隶，多达10万人死于持续的严寒、大范围饥荒和疾病，尸体一系就被遗忘在城市的地基之下，一系就随洪水飘走。
5: 圣彼得堡被称为白骨之城，游客见到的是东宫、涅瓦河、运河、金色穹顶，但在300年前这里是沼泽和尸体。彼得不允许用石材在全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建造房屋，所有的石像都调去圣彼得堡，他不允许商人在莫斯科做生意，所有的对外贸易必须经过新首都。书中这样讲，说1709年战役是乌合之众痛击训练有素的军队，彼得正是以乌合之众打败瑞典的精锐，靠的不是战术而是人命。书中说彼得是不世出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是冷酷无情的。他说每一场胜仗和每一座伟大建筑的代价都是成千上万条生命，这就是俄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用人的骨头做基石。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1917 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3: 2026年10月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男子涉嫌利用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被捕，超过6000人参与单车节各个项目。利雅德机场连续2日遇袭，胡塞武装称军事行动持续至沙特停止打击。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7: 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啊！嗱，刚才喺休息之前咧，我哋就同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咧系倾紧咧有关于建筑物管理条例嘅咨询嘅。咁电话旁边咧，再请翻咧佢哋嘅会长黄宝珍出嚟。黄宝珍你好。
8: 你好，陈
7: 你好。刚才呢你哋又讲到啦，你哋都关注呢有关于咨询入面啊对于第二类大额采购呢嘅情况。根据嗰个咨询啦，第二类大额采购啦，即係超过呢嗰个大厦对上3个财政年度嘅平均年度开支嘅20%，属于价值相对较高嘅采购项目呢，亲自投票嘅门槛呢就係业主数目嘅5%或者係100人嘅。其实特别关于呢一点咧，你哋嗰个嘅关注点系喺边一度咧？
8: 其实最近一次嘅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咧，就啱啱响2025年7月13日就正式实施嘅。咁新增咗一啲有关大额采购嘅定义啦、招标流程啦、法团委员同埋管理公司利益申报机制啦、业主亲自投票门槛等等嘅。咁當中咧亦都設有3年嘅過渡期，咁呢3年過渡期都仲未完結啦。咁喺呢個修訂條例生效之後咧，先至啟動嘅一啲大維修啊，嗰啲大額採購咧，就需要符合法例嘅要求啦。咁業界同埋業主立案法團咧，亦都正在咧係適應緊呢一啲條例修訂嘅新要求嘅。咁不過咧就其中咧今次建議嘅一個第二類嘅大額採購咧。價值就係頭先講個價值係超過嗰個大廈上3個財政年度平均年度開支嘅20%啦，其中咧多數咧就包括咧一啲價值較高嘅恆常服務合約，例如大廈清潔啦、保安啊、升降機保養等等啦，呢啲合約咧。為了維持大廈日常的運作和公共安全的必須的，而一般呢就在平時的年度管理預算之中呢就已經是包括了那個費用在內，也都沒有需要業主是額外去集資啦。咁呢啲情況咧，如果業主係滿意呢啲服務承辦商嘅表現咧，通常親自出席會議投票嘅意欲咧就相對較低嘅。咁尤其是而家嘅法例咧，對於招標啊、續約啊、採購嘅程序已經有一啲明確嘅規範啦。咁法團同埋管公司咧，響處理恆常合約機制都行之有效嘅。咁如果增設呢個親自投票門檻咧，可能咧響業主出席不足嘅情況之下咧，會出現流會，而令到咧未能夠及時委任服務承辦商，影響咗日常個管理嘅服務啦，咁亦都會損害業主住户嘅親嘅利益啦，咁所以我哋就唔建議對於第二類大額採購咧就親自嘅投票門檻嘅。
7: 黃寶珍，你剛才都介紹過啦，因為呢啲咧第二類大額採購咧有機會可能係牽涉到一啲日常嘅清潔服務嘅，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就係香港大律師公會咧佢哋對於呢點咧都有一個睇法嘅，佢哋都話咧唔建議一刀切劃線，認為咧涉及重大嘅安全考慮啦、潛在利益衝突啦，又或者異常重大財務影響嘅合約咧，先至咧係設置門檻。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影響到咧法團嘅日常運作。嗱，對於佢哋嘅睇法咧，你哋又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回應啊？
8: 我諗呢個都係同我哋嘅睇法都相類似嘅。如果頭先講嗰啲大型嘅第二類嘅大額採購，就係一啲日常管理嘅平時嘅服務啦。咁呢啲咧，我哋相對就應該係現時嘅制度行之有效。至於一啲比較大型嘅維修工程，譬如而家今次法例入面提出嘅有3級制嘅一啲嘅大額工程咧，通常係屬於。

0: 过程有咩问题都需要时间检讨啦，同埋收集多啲实际个案经验数据，去例如大维修嘅维修工程费啊、集资金额等等咧，咁有呢啲数据咧，就会对于定定较高亲自门槛嘅有一个参考指标咯。咁所以咧，呢个第我哋就建议咧系暂缓去观察一下先嘅。
1: 嗯，即系咧，系咪话即系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期就喺旧年嘅2025年嘅7月13日咧正式生效实施嘛？你就话有3年嘅过渡嘅期咁3年嘅过渡期啦。咁系咪即系如果按照你咁讲咧，即系似乎对于究竟呢一个嘅修订系唔系？真係造成咗一啲嘅流會啊，或者係其他嘅問題咁樣，係暫時都未觀察到個實際情況係點嘅喎，係咪啊？
0: 嗯，之前嗰個修訂咧，就係主要針對咧，就係大型維修嗰個親自出門檻嘅。第二類嘅大額採購嗰方面咧，就只係修訂咗咧一啲嘅招標流程啊、利益申報，就冇需要有親自出席嗰個要求嘅。咁如果今次要加入呢個親自出席要求咧，我哋業界或者會員咧都關心咧，平時喺到觀察所得咧，呢一類咧就真係個業主嗰個嘅反應咧，或者佢出席率咧係未必係咁理想啦嚇，咁所以都會入。擔心有流會嘅情況嘅啫。
1: 嗯，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授權票啊，亦都係即係委託文書啦，亦都係諮詢入邊咧比較多人關注嘅部分啦。佢哋今次嗰個建議就係話，大廈單位係50個或以下咧，每人可以持有一份有業主簽署嘅授權書；單位數目咧超過50個咧，就每人可持嘅授權書數目咧唔可以超過咧單位數目嘅2%或者係20份嘅。咁關於呢個上限嘅問題咧，亦都係譬如即係參考咧。这个大律师公会他们的看法，他们就是 不支持政府建议那个的限制，只是可以是给授权给亲属或者同一屋苑的业主。其实由你们的实际的经验来看，如果只是限制在这些人士，会不会执行上面都有些困难？
0: 都有一定嘅困難嘅，因為咧，第一，如果係親屬嘅話，我哋都好難證明佢哋之間嘅親屬關係，因為涉及私隱，我又好難要求佢一啲咩嘢嘅文件去證明啦嚇。咁甚至乎有一啲公司物業咧，佢亦都未必係授權翻響屋苑入邊嘅業主啦嚇。有啲業主係投資嘅話，佢亦都可能會授權去其他信任嘅人士咯。咁我哋認為咧，即係授權書咧嘅限數咧。就背後就假設係可能有啲授權嘅持有授權書嘅人咧，就主動向啲業主索取授權書啦。咁事實上咧，如果我哋業主係信任某一啲人啦，例如可能法團委員或者佢其他佢公司嘅人士啊代表，佢主動去授權咧。咁實施限數之後咧，就會引致部分業主咧，因為超額咧而未能成功授權到俾佢心儀嘅人士去代表出席業主大會同埋投票咧，變相就剝奪咗佢哋嘅權利咯。咁況且咧，如果有心人如果係策略性咁增加啲持票人士嘅數目，咁抵消個限數嘅作用咧，這個亦都係唔係咁實際咯。
1: 嗯，其實你係點睇咧？喺建議入邊，即係法團會議之前48小時要公開呢個授權名冊呢一樣嘢咧，係咪都有一個足夠嘅制衡咧？
0: 我哋認為係都可以㗎啦，因為咧現時其實都有法例規定咧，係響授權書咧，我哋就響未改例之前咧，就響開大會嘅時候就張貼嗰個授權嘅記錄啦。咁而家提前咗截止收授權書96小時之前要截止啦，48小時之前張貼啦。咁呢個咧都會可以幫助到一啲如果業主睇翻自己單位，我都冇俾個授權書嘅而張貼咗出嚟咧，咁佢可以要求去查詢啊、跟進啦、啊。咁呢個咧就都會有幫助。不過我們認為就是由單位業主自己本人就查詢自己的單位就可以了，因為如果有其他人就去質疑這個單位又不是，那個單位不是，那分分鐘就會很多爭議出現，那就這個就引起那個就是很多問題了。
1: 你剛才就說如果是授權書是限數的話，可能令到有些業主不能夠委託到一些心儀的人士代他去投票了。你們也建議就是說用一個長遠是用智方便咧去確認業主身份，甚至是引入電子投票嘅。咁呢個嘅諗法其實究竟是點樣咧？譬如真係如果係全部大廈都去到做嘅時候，個困難會喺邊一度咧？
0: 其實咧引入呢個電子投票啊，智方便個人碼去做一啲嘅投票嘅工具咧，我哋都響多年前都開始提出噶啦。咁我哋留意到咧，近年好多分落成嘅大廈都採用咗一啲譬如智能換金系統啊，其中亦都有用智方便個人碼去做一啲通道管制啊、訪客登記等等嘅。咁而不少屋苑咧，亦都係設有一啲專屬嘅手機應用程式去發。

0: 房資訊啊、預訂場地等等。咁事實上咧，而家香港市民一日常嘅生活咧，已經有不少機會咧係使用智能科技嘅。最常見咧就係出外用餐啦，咁外賣平台啊等等呢啲消費嘅體驗啦，亦都好多食肆都係數碼點菜啊、付款功能啊、網購啊、網上銀行都廣泛使用嘅。甚至乎咧，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智能科技應用啦，數碼身份認證啦，而家醫道嘅出入境啦。機場嘅容易飛嘅醫道啦，醫管局嘅一啲 HAGO 嘅手機應用程式等等，其實呢啲咧都係廣泛使用，同埋咧唔係淨係後生仔輸用嘅，好似醫管局嘅 HAGO 去預約啊，去收嗰啲關於睇醫生嗰方面啦，醫咁長者都有機會用嘅。咁我哋相信咧，喺智能科技發展嘅大趨勢之下咧，引入電子投票係值得研究嘅方向嘅。
1: 但係對於年老業主嚟講，會唔會有困難啊？
0: 我諗咧就可以考慮咧只係開放俾一啲預先登記嘅業主去用電子投票啦，咁而可以同現行嘅投票制度並存嘅，即係相信係諗下佢哋用運用嘅智慧諗下點樣去過渡期，去方便有需要嘅人士啦，例如長者。亦都咧隨住智能科技應用普及化咧，政府都可以透過一啲地區網絡支援咧，提高一啲長者或者有需要嘅人士咧，佢點樣適應使用呢一啲嘅智能科技嘅基本認知咯。
1: 好啊，相當清晰，多謝曬你啊，黃寶珍傾到呢一度啊，黃寶珍咧係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嘅會長嚟嘅，跟住都同大家咧講一啲關於建築質量嘅問題啦，因為近期咧都有多宗嘅個案出現啦，例如有一啲起好咗啦，同埋建造中嘅建築物啦，都被揭咧鋼筋嘅數量同埋配置咧都同圖則不符嘅，甚至有承建商咧決定將興建中嘅大廈咧要拆咗再起過添，咁啊建築業界點去睇呢一個嘅現象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啦，就係立法會議員、香港建築師學會嘅會長劉文君嘅。林文君你好，
2: 你好，
1: 你好。留意到啦，你哋亦都就住咧最近咧 One Stanley 以及系安达臣道首置盘咧所出现嘅钢筋配置问题咧出咗一个嘅声明。其实针对于呢两个事项，你哋嘅关注点系点啊？
2: 其实咧，我哋觉得根本上咧系可以，而家即其实今呢几年都发生好多事啦。其实应该做一个全面嘅。檢討咧，呢一啲即係監察嘅工作啊，同埋呢個地鐵安全嘅措施咧，係點樣可以全面提升？因為其實喺組裝合成方法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每個箱咧都有曬長曬 RFID 啊嘅工序。咁如果有邊個位置出咗問題咧，其實完全係可以即係追得到、追查得到嘅。咁同樣其實喺現場工作咧，即係講真，你話樓板雜鐵，其實設備都可以用聲卡，即係用 CCTV 拍張照片嚇，咁然之後存檔，咁就唔會出現即係今次安裝呢個問題。咁即係啲嘢係可以利用科技咧，去提升嗰個監測嘅質素。
1: 是即是利用科技呢去到做一啲嘅監測。咁但係呢其實今次嗰個嘅事件呢即係點樣去折射到會唔會係建築業界出咗一啲嘅問題呢？你頭先就話需要做一個全面檢討啦，其實你哋個建議嘅全面檢討方向係點㗎？
2: 因為而家其實就冇我頭先咁講嘅呢啲規矩嘅，都係好依靠，即係當然佢哋有入一啲監察嘅佢哋 supervision plan 啦，咁有唔同嘅團隊嘅人去簽名咁樣。咁啊，始終有陣時我哋城大啊，可能即係未必有咁多人手可以去監管空氣罪嘅一啲工業現場。咁喺呢方面，就我哋覺得其實係。可能喺呢一度出咗一啲空子咧，咁有時可能或者都啲技術未係好夠啊，點又係有啲工人即係做咗呢一啲濕碎嘅嘢，咁變咗個結果就係咁樣。咁但係你話就算揾人聽人，譬如你有400個工人喺現場，你都冇可能啲400個人去監住每一個工人，
1: 係咁
2: 未太現實嘅地方。
1: 系咁，所以究竟点样做咧？嗱，林文君，因为咧嗰个线路咧收得唔系太好啊，或者我哋咧再打过俾你咧，再同你倾倾下。咁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咧香港建筑师学会佢哋嗰个声明啦，佢哋都话即系要留意咧呢啲嘅问题啊，系咪都系折射咗反映咗业界咧有一啲存在已久嘅深层次问题咧，同埋咧亦都对于咧嗰个嘅投标制度咧有一啲嘅建议，因为佢哋都话啦，即系嗰个嘅现行嘅投标制度啊，会唔会系因为一个无底价嘅竞价嘅恶劣营商环境咧，系造成咗一啲嘅问题出现，引发咗咧啲资源不足，同埋衍生咧各种嘅专业缺失嘅问题嘅。咁呢啲咧都系佢哋声明咧嘅一啲嘅内容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到底点样去检视成个嘅投标制度嘅问题咧，或者我哋一阵间咧都可以同阿刘文君咧再去倾一倾嘅。嗱，咁啊电话旁边咧再揾翻刘文君。刘文君你好，
0: 系你好，
1: 系啊，而家清晰好多啦。嗱，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投标制度嗰度，你哋就话即系会唔会都而家嗰个质量嘅问题，会唔会都同投标制度有关？呢点可唔可以解释下？
0: 一般而家佢哋即系工程咧，都系尤其是政府工程啦，多数即系翻标都按一个双信封机制啦。咁就分开三成同七成咁样去比分嘅。咁通常讲钱咧嗰 part 就系七成，讲技术嗰 part 咧就三成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九成九嘅时候咧，都系咧边个落到最低标嗰个咧受中标噶啦，咁如果呢個團隊其實佢嘅技術係未到位，或者夾硬為咗要攞到張標，咁佢就落到最低咧，咁可能都會即係我哋叫 cut corners 啦，都可能都會揾啲方法睇下點樣可以保住佢嘅利潤，咁可能會出現偷工減料嘅情況啊。咁所以呢、這、一個投標制度咧，其實都可能係時候需要檢討。
1: 咁但係譬如即係你頭先講到投標制度需要檢討啦，但係會唔會更加多呢？可能係喺嗰個專業人士嘅各層嘅把關上面嘅問題呀。
0: 係啦，另外一個層面就係講頭先提到講嘅即係監管嗰個問題啦。咁因為其實譬如好多時地盤高峰有三四百人在現場，咁其實咧都你好難揾翻咁多人一起去嗰個工地度去監咁多人噶嘛。就算你話一半都未必係一個現實，即係200人監400人都未必係一個現實嘅做法。咁其實而家個科技咧，根本上係可以即係利用安多啲嘅 CCTV 啊，或者係佢扎鐵嘅時候，佢每一個樓板樓面佢要影幅相出嚟嘅。咁就避免咗好似One Stanley 呢種情況咧，變咗佢要 open up 嚟睇，先至知道佢有冇跟圖則做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呢啲其實即係以前係覺得好貴嘅科技，其實今天可能已經係經濟版嚟㗎啦，已經可以嚇。咁甚至冇佢，如果真係結合科技，佢未必需要咁多人去監察，而且當人去監察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比較科學化嘅證據咧，去證明呢樣嘢去做咗咯。
1: 會唔會咧有一個嘅數據庫，譬如就係顯示到咧呢啲嘅承建商佢哋嗰個安全啊、質量啊、嗰個進度啊、合約管理同埋整體嘅記錄表現咧，俾一啲嘅公務工程去到做參考，可以減少相關嘅事故咧？
0: 我估呢個都會嘅，同埋而家都好多即係講要簽名呢樣嘢咧，其實因為都係譬如屋宇署都有一啲我哋俗稱叫狗仔隊落去做突擊檢查啦，咁其實有啲情況都可以上載，即係可以即時上載翻去屋宇署個網站，究竟係點樣樣，而唔係即係而家係可以你落到地盤，咁佢啊唔行開咗啦，咁明白嘅，咁但係冇理由行開好耐噶嘛。咁但係即係好多而家就係利用話好多合資格人士 TCP 啦，我哋叫 technical committee person， 即係冇人喺 contractor 層面，即係判頭層面、顧問層面都係咁樣
1: 都需要處理嘅問題嚟嘅。多謝曬你，林文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运作情况。陈国基说希望入境处人员等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的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上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不会好挤迫，又会多啲去到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的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在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声明警告是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報道說部分歐洲官員接到美方官員的電話或者聽取了相關通報，華盛頓方面正是遊說歐洲多國和烏克蘭尋求烏方停止攻擊俄羅斯的煉油廠。美方傳達的訊息包括威脅切斷情報共享和用於為烏克蘭採購美國武器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機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61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47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4点，跌1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2元，升1.8；阿里巴巴109.3元，升2.3；腾讯控股427.2元，升2.4；南方恒生科技 4.1 升0.2仙，小米集团25.16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84.12升6毫2，金丝穗生物科技41.66跌7毫4，友邦保险72.45升2毫，网易198元升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瑞士法郎9.464，澳元5.487，加元5.506，新西兰元4.407，欧元8.8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2。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12美元，卖出420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田公路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布隆噶，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米布隆。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惠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是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3: 移植新突破。
4: 首先个胰脏的器官的移植，就是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的胰脏由一个捐赠者拿出来，就摆下去接受个病人那里，那亦都有活体捐赠，是割了一部分的胰脏，那两位都存活的，当然他要承受一个手术。
3: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的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10月12日星期一朝早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星期一的嘉宾朝早会有就是陈培敏，一阵就找 Kitty 倾倾市场最新的情况，关注俄乌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一个能源停火，同埋俄罗斯是不是会向全球释放这个柴油，对于能源价格走势又会有什么影响。港股今朝早回来的走势就延续到上个星期五的升势，升幅未至于话算系好大，而家升紧就百零点，最高嘅时候恒生指数去到24455点，而家就报24339点，升128点，升幅超过0.5%。大市成交额暂时有506亿，至于期指现货月咧就系高水一点咋，报紧咧24338点左右嘅。科技指数偏软，跌紧大约0.4%，报4182点。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金融分类指数升幅较大，升紧都有超过1%。咁啊，睇睇咧蓝筹股入边边啲股份升得比较好啦。东方海外出了第三季的航线收入，按年都有成45%的升幅之后，今朝回来的股价排在比较前的升幅，升紧都有近4%。一些汽车和汽车相关的股份亦都是升得较多的，吉利汽车升紧就近4%，宁德时代亦都升3.5%。咁除咗呢两隻之外，譬如啦，好似话啦，仲有就小鹏亦都升緊超过2%嘅，理想汽车就升超过1%，未来就升近3%。咁汽车股方面嘅相关消息呢都要睇返内地多个部门啦，就住呢汽车安全创新设计呢公开征求意见啦。咁市场都关注到係咪汽车嗰度嘅安全呢会有更加多嘅措施去加强返令人安心啊。咁至於話藍籌股，頭先講過金融相關嘅股份咧，就升得比較多。匯控咧升緊咧超過2%嘅，中銀香港亦都升近2%。內銀股亦都係靠穩嘅，招商銀行升緊咧就1.6%。藍籌股表現最差嘅咧就係老鋪黃金，跌緊超過6%。报316.4，晶片啦，同埋一啲本地地产股啦，仲有就系博彩股，亦都系偏软嘅。华虹宏力跌半成，联想集团跌咗接近4%。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变动比较大啲嘅股份，好似譬如德昌电机啊，发咗呢个嘅刑警嘅警告之后啦，咁佢嗰个今朝嘅股价咧估压都比较大，跌紧都接近20%啊。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咧盈富基金25蚊。升0.6%，阿里巴巴109.2升2%，腾讯控股427.4升0.6%，南方恒生科技4.1元先啊，升紧大约0.1%，小米集团25.2跌近3%，XLE 南方海力士32.52跌超过8%，恒生中国企业 84.08元，升緊大約0.7%。友邦保險亦都升近2%，報72.4。咁第九、第十位分別就係金思瑞生物科技同埋寧德時代啊。金思瑞咧就跌近3%，寧德時代升近4%。數股分嚟呢度，今日嘅嘉賓紅星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陳培敏，早晨啊 ，Kitty。
8: 早晨啊，嘉丽你好。
7: 咁我哋咧讲讲个大市先啦。其实如果话延续到个升势，但而家系咪都见得到脱离咗呢个23,700点水平附近嗰啲低位？系咪嗰个水平喺上个礼拜已经见咗底咧？
8: 第四季我就觉得都系一个上落 range 啦吓。咁啊，感觉上或者系走势上应该系嘅吓。咁但系都仲系。有變數啦，咁你會問，即係個變數喺邊咧？我覺得個變數就會係喺美國嘅中期選舉前就穩定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中期選舉之後咧，可能外圍方面都會比較即係都係 OK， 咁但係即係東南亞呢邊就比較難講少少啦，咁所以但係 anyway， 暫時講啦，或者喺十月份裏面嚟講嘅話，咁暫時見到個低位係23,700嘅話咧，咁暫時就將嗰個位置係即係或者係下半年嘅低位先啦嚇，咁應該都係有條件可以做翻好少少，咁而上邊可以再上到咩水平咧？咁我自己覺得合理嘅應該都要係去翻25,000樓上先至叫做合理，咁而依個嘅25,000或者以上嘅目標嘅位置應該就喺第四季依段時間我自己覺得希望有機會見到啦。
7: 咁同埋呢即係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咁不如傾下一啲關於能源相關方面嘅嘢啊。嗱咁特朗普呢就話呢個俄烏方面啦，其實都單方面呢佢自己宣布話俄烏呢就能源停火喎，就稱呢就雙方都已經係同意，講緊就係俄羅斯同烏克蘭兩者呢都同意啊。不過好似呢睇返呢俄烏嘅反應呢，大家好似對於呢個消息呢都仲係持一啲觀望態度係咪呢？同埋即係九月份嘅時候都曾經又係出現過類似嘅宣布完能源停火，即系喺美国方面宣布，特朗普宣布啊，但其后俄乌都系继续打，同埋能源停火又唔等于话咧成个战事停火。而家个呢个消息对于话个市场影响，系咪可能大家都仲系会睇住啲先啊？
8: 冇错啊，我觉得都系仍然都系一个棋子啦。咁但系有趣嘅就系、是，两方即系嗰个。鬥爭啦，或者係戰事啦嚇，咁但係而家你係美方嗰方面就宣布，咦佢哋會將會停火咁樣樣，咁跟住然之後就俄羅斯方面咧，阿澤連斯基亦都講啦，如果俄羅斯嘅方面肯停火60日，佢都覺得佢可以接受等等呢啲説話啦，咁即係睇到就係話，咦而家係美國嚇依、這個佢就已經講咗話，希望你哋可以停火，亦都。除咗之外呢亦都係之前呢佢都講咗喺11月選舉前呢亦都唔會對伊朗作出任何嘅軍事上行動又好，或者係戰事上嘅部署都好啦。咁即係證明乜嘢呢？即係證明佢想喺選舉之前呢希望嗰、那個地緣政治方面呢係穩定嘅，亦都唔希望個能源價格方面呢係飆上去咁、啊、就做到即係更加喺嗰個通脹壓力方面呢即係踢佢一腳咁樣啦，咁所以你問咦，而家俄烏戰事講緊即係能源停火咁，咁我覺得如果而家美國大佬已經講咗依樣嘢，咁俄羅斯嗰、烏克蘭佢都話，如果俄羅斯肯停火嘅，都會啊會都會大家坐低傾之類咁樣，咁即係證明啦，其實三方面咧係可以有機會嘅，但係會即係有機會係即係有。即係有和平嘅傾向啦，咁但係問題係依三方面始終係涉及唔單止三方面，好多方面啦。咁會唔會真係希望有呢個部署呢？依、這個我覺得都要等到中期選舉之後，或者係出年呢，可能仍然都有啲嘅即係不明朗因素囉。咁所以但暫時講睇到就係話11月選舉前呢特朗普都希望無論內外方面嗰個政局個部署呢都係叫平穩嘅。咁我就睇到咁樣囉。
7: 同埋即係能源方面嘅話題，相信都係即係選舉臨近呢一個幾大嘅一大壓力存在呀，對於話特朗普嗰個嘅支持率呢都創咗新低啦，可能都要諗辦法能源政策、能源外交方面點樣做好啲呀。除咗嗰個俄烏能源停火之外呀，美國呢會唔會話呢一單嘅 嘅消息都叫做出乎市場意料咧，就係向呢個俄羅斯啊嗰個柴油嘅出口禁令咧有部分解除啊，亦都話啦，俄羅斯方面咧會向美國同埋全球市場咧立即就供應超過300,000吨嘅柴油啊，其後咧就再分批供應啊，即係講到咧夾夾埋埋最多都有成幾百萬噸嘅柴油啊，而好似譬如單以咧首批嚟計啊，300,000吨嘅柴油咧都會達到成相當於225,000桶嘅，其實咪都反映得到咧呢個嘅釋放咧，對於話個能源市場啊，可能都會造成一個好大影響啦。
8: 我覺得起碼會即係喺嗰個政局上咧，如果你咁樣擺平翻一段少少時間啦，咁起碼對能源方面嘅壓力都可以放鬆啲。咁而家再加上俄羅斯方面肯釋放一啲嘅柴油啦，咁我相信對全球都會有件好事咯，嚇。咁亦都係美國想所見到嘅。咁但係問題喺另外一方面，你見到喺歐洲方面咧，英國嗰邊咧亦都有啲即係言論啦嚇，又話咦其實俄羅斯都喺度干預緊一啲嘅脱歐公投嘅選舉因素啊等等。咁即係見到其實幾個 party 咧都係有唔同嘅方向性嘅，咁但系睇到美國同俄羅斯咧，都係傾向希望咧係喺嗰個能源方面啦，都叫做即係釋放翻。咁因為起碼始終對俄羅斯喺出口方面亦都係有所幫助。我都唔相信佢即係 lock 住嗰啲嘅油喺佢國內對佢哋都冇乜好處。咁如果能夠即係可以釋放翻出嚟嘅，咁始終都叫有啖氣唞下啦嚇。咁至於美國方面，都係希望有咁嘅方向性嘅。咁我自己如果即係傾向性，如果兩個大國都係有咁嘅傾向性嘅方向行嘅話咧，咁起碼呢個冬天應該唔係太冷嘅嚇。
7: 好啊，唔該曬 Kitty 你嘅分析啊，下次再揾你咧傾傾大市嘅情況啊。咁啱啱咧就係紅星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陳培敏啊。咁再補充一啲金融市場嘅報價，即係譬如布蘭特期油啊，其實今朝早咧都曾經低見102美元一桶啊。紐約期油就曾經更加係跌穿過90美元嘅。至於區內嘅股市啊，內地股市暫時係偏軟嘅，跌幅咧就唔算話好大，上證指數跌緊3點，報3810點。日股今日是休市的，而韩股方面首尔综合指数跌紧近2%，台股就跌大约0.4%，恒生指数最新报24,337点，升126点，升幅0.5%，科技指数就冇起跌，报紧4,198点，成交额大市就暂时有接近562亿。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0: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11: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6: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15: 翟耀辉，
17: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1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嚟到10:23，温度28度，相对湿度73%。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又到每个星期 Ada 最期待嘅星期一。
0: 系啊，我寻晚咧瞓瞓下，死啦！今日讲笑话，哇，嗰、那个心仔咧卜卜跳啊！
1: 翻工唔死。
0: 是啦，
1: 翻工讲笑话，
0: 系系啊，所以我要即系即刻又爬翻起身啦，喺度谂究竟我准备啲咩好
1: 咧？即系证明未养成习惯啊，你知唔知啊？
0: 未养成习惯嗰阵时会唔记得啦。
1: 所以再耐啲呢个环节要再搞耐。
0: 通常标题党已经养成咗习惯，
1: 系啦，冇错。
0: 标题党跟住即系一个钟头嘅主题啊咁样啦，譬如访问嘉宾，自己做晒哦 prepare 好晒啦，咁但系嗰一刻咧就系漏咗个笑话。
1: 哦，咁我明咯，即系需要每日讲。
0: 嗯，每日讲。咁咪
1: 就會養成習慣啦，係咪？即係標題黨點解咁快養成習慣咧？就係每日有做啊嘛。
0: 又冇，
1: 你每日都講一個笑話，淨係 Ada， 我就開個環節。
0: 又冇
1: Ada 講笑話，
0: 真係冇。
1: 啦啦啦啦，
0: 係都啦啦，唔係係都留翻俾阿標啦。佢笑話係最好笑嘅，知唔知啊？佢係第一名噶嘛。
1: 我成日都有個原則嘅做人，
0: 係
1: 嗰個人唔喺度咧。我唔好講佢住嘅。
0: 哦，唔係，不過我都要提一提嘅。直播室裏面有米哈同埋杜文蔚喺度啦，
1: 係
0: 啦、
1: 啊。但我今日因此，因為我都係永遠懷念即係
0: 彪哥、
1: 彪爺啦，咁樣。所以我今日個笑話係用彪爺嗰個身份同埋嗰個角色出發嘅。
0: 好啊，咁嚟啦。
1: 我先係嘛？
0: 好，咁你先啦。
1: 成日都有人問我，阿米哈點樣可以年薪過千萬啊？
0: 哇！
1: 我點答佢啊？我答案係我點知咧？我是彪爺嘛，好啦，嗱，講翻正題 ，OK， 我是彪爺嘛，咁彪爺，你問彪爺應該問咩問題啊？應該問翻工嘅問題。如果你今日翻工覺得好攰嘅話，記得諗起彪爺，點解啊？因為嗌咖啡嘅時候，你會嗌 single shot， 矮嘅，矮矮。
0: 嗱，你咁樣又唔啱啦。
1: 吓、
0: 啊！你真系攻击啲同事嘅短处啫。
1: 我仲有一句嘅，
0: 系。
1: 但如果你今日真系再攰啲，
0: 吓，
1: 你可以谂起埋祖蓝。
0: 点解啊
1: ？Double shot，
0: 再唔得，即系我知道点解，但我再问多次。嗱，虽然个掌声俾你，但系即系吓，我哋唔可以笑人哋啊，知唔知啊？
1: 唔可以嘅，
0: 唔可以嘅，
1: 唔可以嘅。但系真系谂起阿彪，
0: 系
1: 都有端谂到个笑话出嚟。
0: 是好嘢喎、
1: 啊。咁就借佢過橋咯。
0: 我記得阿米克話佢話我哋唔好掛住阿標。咁就等到第二個星期啦，等到掛到佢高峰期。
1: 係啦，高峰期高峰期。
0: 你而家到咗高峰期
1: 高峰期。
0: 高峰期。
1: 一講笑話就
0: 就諗起佢啦嘛。
1: 係啊，掛住佢啊。
0: 非常好。咁我笑話嚟喇喎。一個父親呢，佢有兩兄弟，一個哥哥一個細佬。有一日哥哥呢就同爸爸講啦，爸爸細佬呢好唔合群啦、啊！佢成日都唔帮我，搞到我成日俾人虾。
1: 哦，
0: 爸爸听个投诉之后就嗌咗细佬过嚟，细佬，你过嚟，呢度有一支筷子，截断佢。
1: 系，
0: 跟住细佬，啪，截断咗。
1: 一支竹仔，二支蛙。
0: 你唔好嘈住先，
1: 哦、对唔住，
0: 听我讲埋先。跟住爸爸俾两支筷子佢，佢啪，截断咗。跟住爸爸俾咗七支筷子佢，佢卜，截断咗。跟住细佬终于忍唔住问爸爸：，爸爸究竟你想点啊？爸爸话：而家冇事啦。
1: 而家周围都系
0: 出
1: 你真系你真系好挂住标题党嘅。
0: 你觉得点啊？
1: 好笑啊！
0: 但你冇笑到咁好似。
1: 唔、okay.
0: 我覺得好笑，因為咧，我尋日我諗嗰陣時咧，我覺得啊幾好笑、啊，即係爸爸想講樣嘢，講極都講唔到。
1: 爸爸成日都係咁噶，
0: 即係譬如你，佢已經去到七支咧，佢都俾佢啪一聲截斷咗。
1: 真實情況就係、是、你諗下仔，如果係咁樣，你會點啊？應該 A 啊嘛，定第二答 B 咯咁。但如果係咁樣咧 ，A 啊嘛，唔係 B 啊，即係永遠你都攞唔到你要嘅嘢，
0: 係
1: 好笑嘅，
0: 係好笑嘅，
1: 係啊，
0: 我覺得幾好笑。我後屘尋日諗完之後咧，我瞓瞓一覺都會心微
1: 真係
0: 自己係、啊，我仲以為覺得好好笑添，希望大家都覺得好笑啦，
1: 唔緊要啦。
0: 但我望出嚟冇人笑，
1: 冇人笑啊，
0: 係
1: 唔係我嗰、那個即係永遠你都攞唔到你要嘅嘢，
0: 係
1: 好笑嘅，
0: 係好笑嘅，
1: 係啊，
0: 我覺得幾好笑。我後屘尋日諗完之後咧，我瞓瞓一覺都會心微
1: 真係
0: 自己係、啊，我仲以為覺得好好笑添，希望大家都覺得好笑啦，
1: 唔緊要啦。
0: 但我望出嚟冇人笑。
1: 冇人笑啊，
0: 系，
1: 唔系我嗰个都，你觉唔觉我嗰、那个个诶叙事结构好复杂噶？我系两个笑话噶，
0: 两个
1: 先讲咗，
0: 系，
1: 然后再笑，
0: 系，即系你有起承转合，
1: 你都唔知边刻推个笑点。
0: 唔系啊，我都系有起承转合噶。最初我揾呢个笑话嘅时候咧，佢系冇上面嗰节哥哥投诉嗰节噶，咁、
1: 哦、
0: 我特登自己加翻。我觉得咧要
1: 通常创作人咧要解释自己点样去设计，
0: 系啦，
1: 同埋
0: 表现出咧，其实阿爸爸系想讲团结，
1: 就证明个作品麻麻地啊，即系作品本身咧，
0: 唔系我惊大家唔明啫，
1: 系咯就系咯。
0: 咁跟住佢
1: 好嘅作品，
0: 佢連七支筷子都咬斷咗嘅時候咧，再問咁你想講咩？冇嘢啦，而家佢仲可以講到啲咩咧？
1: 係啦係啦，
0: 係啊，得啦，我依個幾好笑。
1: 下個星期係自己話啊嘛，下星期再努力啦。
0: 打平下你啊，邊個好笑啲？
1: 唔係，同埋聽眾們，我即係好多聽眾都好好地提供即係笑話俾我。
0: 啊，係咩？
1: 但係咧，我想再講一次就係
0: 用唔到啊嘛啲笑話。
1: 大家嗰啲咧有係咯，好多都用唔到啊。嗰啲咧成日都鬧啲夫妻啊，鬧老公嗰啲咧用唔到㗎。
0: 唔係我哋太多包袱啊。
1: 係啊，
0: 我哋做人咁多包袱邊好笑㗎？我哋要放開懷抱。
1: 唔係，但係我哋嗰、那個係咯，再講一次就係、是、啊，咁多包袱嘅都揾到，
0: 都要揾啦，係啊，好慘，
1: 開心嘅時候嗰個。
0: 嗱，即係我哋都話啦，你黃色嘅又唔講得係嘛，即係歧視又唔講得。
1: 當然啦，呢啲真係唔講得。
0: 即係唔粗俗又唔講得，
1: 但黑色嗰啲咧又驚大家聽唔明嗰刻，覺得係一個即係太地獄咁。
0: 篩選症嗰啲都唔好笑
1: 啦。就係、是、
0: 所以大家唔好怪我哋。唔其實依個係一啲裝飾二字話係咩歌嚟啊？
1: 兒歌咯，
0: 我知啊，但係佢係真係講呢個故事嘅咩？
1: 係啊，
0: 哦，即係其實應該用竹仔，我唔應該用筷子。
1: 你細個嘅時候冇唱過咩？你有四姊妹，你阿爸阿媽有冇講過？但你有四姊妹。
0: 佢又係嗰啲咧，你俾四支筷子，我又係把聲咬斷嗰啲嚟噶嘛？你想講咩啊？冇嘢啦，
1: 睇李小龍啊，寸勁
0: 係。喂，今日咧，即係除咗米哈同埋杜文蔚之外咧，我哋一陣間嘅本周關鍵詞都會請嚟一位朋友同你一齊傾。
1: 不過十一點咁等陣翻嚟之後，我想講下我週末去咗澳門啊。
0: 啊，係
1: 少少見聞。
0: 你去做一個
1: 分享啦，
0: 分享。
1: 但沿途好多風光，想同大家
0: 嚇
1: 傾下。
0: 真係㗎？
1: 係喎，澳門。
0: 你係咪少去啊？因為
1: 嗱，所以翻嚟慢慢講下我點樣出發先得。係
0: 咯。
1: 你多啲，你多啲。
0: 多你一日一次咁啊。

0: 正滔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运作情况。陈国基说，希望入境处人员等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的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时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去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迫，又会多啲用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的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锦绣花园，朝早九点几有小巴同货车相撞，初步六男五女受轻伤。在北京，商务部说，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出席今个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的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和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4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62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75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升1.4；腾讯控股428.6，升3.8；阿里巴巴109.1，升2.1；南方恒生科技4.12，升1.4；小米集团24.96，跌1蚊；友邦保险72.3，升1.05；恒生中国企业84.02，升5.2；金思瑞生物科技41.48，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6.06美元，卖出4,20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啊，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喺新界嘅新田公路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古洞路桥底啊，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古洞路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返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回复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文宝街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排翻去上环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慢车。咁另外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到封咗快线噶。咁而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2: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3: 啊！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2: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3: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2: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貼士，
3: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1点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请阳光小姐。

0: Joey 呢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生日快乐。

0: 其实咧，生日快乐咧，对于我嚟讲，呢四个字系一个提醒嚟嘅。
1: 系，
0: 每一日都要提住自己。
1: 真系咩？你咁唔开心？
0: 成日要快乐啊，知唔知啊？系，即系有阵时唔系开唔开心，而系你个情绪咧，未必真系可以会一擘大眼就会觉得。即係啊，今日會好美好啊咁樣，即係我又未到一啲咁樂觀嘅人啊嘛，咁所以咧，生日快樂，即係的而且確係每一日見到呢四個字，或者每一日坐喺呢個直播室裏面咧，都提住自己啦，即係盡量用一個開心嘅態度咯，係嘛？
1: 起呢個名嗰個人都係咁諗嘅，
0: 係嘛？嗰個人係邊個人啊？
1: 小弟，
0: 好中意呢啲嘅，細佬我係起嘅，係嘛？
1: 唔係，因為開始嘅時候其實佢個即係個 visual 上面個設計咧，視覺上設計係好似嗰啲叫通性日曆咁樣咧，
0: 係嘅，
1: 即係每日適宜做啲咩
0: 啊？
1: 咁但係快樂呢樣嘢係每日都適宜做嘅，
0: 冇錯，
1: 咁所以就大家即係係咯，少少 reminder 咁樣，同埋快樂有陣時都真係嘅，你要主動去感受，你先知哦。其實我快樂緊㗎，但我唔記得咗，係嘛？其實有陣時係咪平平穩穩，冇咩特別發生，係嘛？個心情好即係 peaceful 咁樣，其實都已經好快樂㗎嘛。
0: 係，
1: 所以呢種感受幾好咯。咁啊，講開我尋日咧就前日
0: 去咗麥卡，
1: 係啊，澳門。
0: 嗯，
1: 澳门你都去睇 show 多嘅，
0: 睇 show 多系啊，啱啱对上一次去睇 Westlife 咯。
1: 你嗰个行程嗰个路线图系点样嘅？
0: 冇噶，其实冇路线图噶。总言之，有一啲演唱会，即系嗱，我唔系成日睇演唱会，我即系想讲清楚。某啲嘅演唱会睇咧，譬如陈奕迅演唱会咁啊，佢尾场喺即系澳门啦。
1: 总之啲名唔够大你就唔睇啦，简单讲。
0: 唔系，而系我喜爱嘅，我系譬如米哈利开演唱会，我会一定会睇。
1: 名够大咯，咩意思？
0: 系啦，系啦。就係啦，
1: 你真
0: 係咁咧。譬如話 Westlife 啦，即係有一啲歌手
1: 係你噏真係你講啊？
0: 唔係
1: 太極啦，
0: 有陣時太極冇錯太極啦，太極排隊隊咁樣啦，太極太極就一定要過去支持。咁好多時我都會係因為睇完到嘢啦嘛，咁我就會即係住一晚啦，即係第二日唔使翻工，即係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咁樣，咁我就住一晚，然後就第二朝咪走咁樣。
1: 總之你就點對點啦，出發。有个车
0: 系啊，
1: 嗰度落车睇 show
0: 又唔系，
1: 有个车翻翻嚟，
0: 梗系冇啦，我冇咁边有咁富豪生活啦，都系搭船船啦。
1: 嗱，听翻啲我呢啲系嘛，即系劳动阶层嘅搭法啦，
0: 系系系，
1: 我搭巴士过去，
0: 哦，即系六路，我未试过。
1: 嗱，首先六路，咁咧我就其实都唔系第一次，但系咧我印象中咧，我记得系即系我以为系会快过搭船嘅。因为从前我哋系搭船噶嘛，而搭船咧系其实都要等啊，
0: 应该唔系快过搭船啦。
1: 系啦，咁我就有个唔知点解个印象就系、是，哦，好似应该都几快咁、啊、样。
0: 同埋你仲要睇下你喺边度上车。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我就首先就假设已经去咗即系港珠澳大桥个口岸咁样啦。
0: 其实你喺港岛区咧搭巴士系好傻噶。好，你继续讲。
1: 我知道我傻，因为同你分享一个蠢人嘅事情
0: 咯。系啦，冇错冇错。
1: 咁但系咧，我就谂住自己啊，咁星期六啊嘛，咁好耐冇试过星期六咧，居然唔使六厂啊，唔使成，我即系全日咁样。
0: 咁你要做都系做嘢。
1: 就谂住咁，但系好似有阵时候你都系叫做有啲叫做小旅行。
0: 都系嘅，都感觉系离开。
1: 系啦系啦，即系去行下咁样啦，
0: 咁啦。
1: 咁啊谂啊，好睇一条啦，咁样起身系嘛，慢慢食个早餐。
0: 系咧，
1: 咁慢慢出发咯。咁啊几点去到都唔紧要噶，因为嗰个讲座就好似四点钟开始咁啦，咁样。咁啊大把时间啦，咁啊朝头早咯，咁啊慢慢食早餐，十点零咁样。咁啊去到口岸嗰边就十二点咁样啦。咁啊跟住咧。就搭車，哦，原來咧搭下車啦，其實過關都好順暢喎，好快。
0: 係、啊，
1: 但其實嗰個就算上到一個即係嗰啲叫做本身即係金巴就係嗰個過境嗰個巴士啊嘛，喺上面原來嗰個行車路線咧本身都長嘅，
0: 係、啊，
1: 即係我真係大鄉里，咁樣就洗啦咁樣啦，然後洗完之後過到去咧，你又要咁我就去到啦，咁就因為咧去到之後咧，我又選擇即係諗住好似融入嗰個社區咁啊。
0: 系，
1: 咁我就冇嗌的士啊，冇成咁样，我搭巴士。
0: 哦，系啊，
1: 即系过埋关之后，我搭巴士。
0: 几好啊！
1: 我搭巴士嗰度咧，你有冇试过喺澳门搭巴士啊？
0: 梗系有啦。
1: 你用咩方式俾钱？
0: 因为澳门咧，而家咧，我好似讲到好细声，好难截的士噶。吓，呢个真系真噶，
1: 难啲嘅，即系可能唔喺位置啊，会容易啲啦。但系好多时
0: 好难，
1: 不过同埋永远都系咁啊。你要嘅时候就冇啦吓，咁嗰只啦。
0: 不过好彩就系我，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喺澳门做节目啊嘛，即系澳门个电台，
1: 你都熟噶。
0: 咁所以我有班澳门朋友嘅，咁我喂，我而家真系接唔到的士咁嘅。你搭巴士啦，咁佢就话俾我听搭几号，
1: 系啊，
0: 然后我喺嗰度等车，咁我 OK 咯。
1: 咁咧嗱，搭巴士都唔系咁难啦，个难在就系用咩俾钱，因为咧而家系电子货币嘅。 時期啊，
0: 係係係。
1: 咁咧我咧就諗，咁、啊、原來咧有個 app 上邊咧就咁，
0: 我係俾現金啊，我記得我係
1: 俾現金，
0: 係、哦、
1: 即係港幣。
0: 是
1: 哦，
0: 就好似就咁塞落去
1: 都得嘅，都得嘅，系咁，但系
0: 冇钱起身啊嘛，
1: 系咪啊？咁即系六蚊鸡咁样，你好难搵六蚊鸡。
0: 因为我同埋啲屋企人一齐嘅、哦，所以我入咗20蚊落去就即系我有几个，
1: 咁唔紧要。总之我就去处理嗰、那个即系电话啦，个电话里面嗰、那个即系电子付款嘅程式啦，里面咧要再去搵一个系澳门嘅一个叫做交通嘅俾法嘅咁样。咁咧我完成咗之后咧，我好满足啊！我想讲你
0: 系。
1: 是即是你一种呢，唉，我今日是澳门人，
0: 是
1: 即是你会觉得

0: 大學時期咧，佢喺蘭桂坊附近有一間嘅黃乜記咁樣。咁咧我見到嘅時候就哇，好耐冇見過佢咯咁樣啦。因為以前咧嗰、那個係一個救命嘅地方，即係你去中環，你任何餐廳都冇錢俾噶嘛，即係你唔會咁行入去食嘢嘅。直至你見到一雲吞麵鋪，雖然佢都係好貴，
1: 有啲雲吞麵鋪真係好貴，
0: 好貴，但至少佢係一個俾到嘅價錢，即係淨係幾多價錢啊？即係佢係好貴嘅，再講一次，但至少你俾到嗰個價錢嘅，你其他鋪頭咧係好貴，而個價錢咧係俾唔到噶嘛，即係啲乜西餐廳咁樣，即係嗰個貴法係另一種貴法啦。咁總之，咁突然間覺得哦好好啊，咁啊去到啦，咁啊食咗雲吞麵啦，然後就去書店啦。跟住咧去到嘅時候咧，我想講就係、是、澳門嗰邊嘅讀者朋友咧。你發覺真係嗰種親切度咧，佢首先佢哋全部好似自己識咁樣啦。
1: 哦，
0: 即係佢，我諗嗰個文藝圈子或者嗰種即係中意同一樣嘢嘅圈子係比較，即係佢哋好識得大家嘅咁樣。我想認識啦，好似一個聯誼會咁樣啦，去到咁樣。咁然後咧就好多手信咯，開始，即係我好似一個。
1: 哦，即係啲人送啲手信俾你啊？
0: 係啊，我好似一個鄉下嚟嘅人咧，即係誒帶啲手信翻去啦，咁、樣啦，咁大家啦。跟住我想講最重點嘅重中之重就係、是、咧，哦、啊，連珠海嘅朋友都有過嚟喎。
1: 哦，
0: 而佢哋過嚟咧係同我講，我就聽《生日快樂》噶。
1: 嗱，有冇俾五星星？
0: 哎呀，我忘記提佢，而家提翻。
1: 嗱，重中之重嚇呢、這個嚇。
0: 係，佢哋有聽，即係係咯，
1: 多謝曬、
0: 啊，
1: 多謝曬珠海
0: 朋友。珠海朋友啊，都有聽《生日快樂》啦。係。咁同埋咧，佢哋係。即係咧，嗰啲手信係係即係有聽節目先知，即係話你話你中意食呢樣嘢噶嘛，即係 Rachel 唔記得咗啦咁，但係中意食呢樣嘢啊嘛，跟住俾我啦咁樣，跟住就覺得係咯，一個星期六咧就係一個咁樣嘅即係見面會啦，即係見下面嘅一個狀況之下就感受到好多呢啲咁樣嘅温暖同埋照顧咁樣。
1: 如果珠海朋友聽緊咧，我成日都去珠海嘅，我經常都去珠海，去好多次啊，我都唔記得咗幾多次啊，係所以咧
0: 你要搞見面會啊！
1: 哇！
0: 所以
1: 我覺得好似入邊咁得兩個人坐喺度，
0: 唔會，
1: 又唔係好意思嘅呢啲，
0: 一定
1: 我驚冇人，冇人好尷尬嘅。
0: 你應承大家，我代嗰啲我主持咁咧，你啊，我代表嗰啲粉絲去問你，嗱、
1: 哦，
0: 你應承大家，到冇喂？
1: 係
0: 去珠海，
1: 如果米哈同我一齊去咧，就有機會多人啦嚇。咁、不如應承大家有機會我哋一齊
0: 係啊
1: 過去啦，
0: 嗌埋
1: 表先，搞下事啦，好唔好？
0: 咁樣咯，咁就即係享受咗一個比較舒舒服服。好少可以咁、即係都係行程一致咁樣，雖然時間上我個管理差少少，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太趕頭趕命咁去到個地方，
1: 冇遲到就得啦，
0: 冇遲到嘅，冇遲到嘅，
1: 仲食到雲吞麵，
0: 都食到雲吞麵嘅咁樣，咁但係就係咯，好開心見到大家，
1: 非常之好啊！咁啊，
0: 多謝大家支持節目咯，同埋
1: 係啦，澳門同珠海一帶嘅朋友都
0: 同埋記得上翻。我哋嘅網頁度
1: 重温係咪？
0: 重温
1: 同埋俾五星星係好咁啊！試入標題黨咯，講下我條題先啦。我條題係咁嘅，究竟米哈智商係咪智商高嘅人咧？我哋睇下米哈咧有冇四大特徵同埋七大習慣就知啦。
0: 你真係講咗真嗰、那個，你心裏邊諗嗰個
1: 咩啊？
0: 智商咁低嘅人係咪？
1: 梗係唔係啦？
0: 有冇講啲特徵、啊？
1: 你係智商高嘅代表嚟㗎呢度。
0: 我題目係咁嘅，傳說中嘅羅亞方舟重見天日。專家用雷達一照，裏面嘅間隔全部曝光啊！
1: 好，
0: 咁緊張？
1: 緊張，好緊張啊！
0: 嗱嗱嗱嗱，
1: 星星我得八，
0: 我諗住你會記得你每日都係出揼。
1: 吓！
0: 我终于出个包嚟就
1: 你赢我，哎呀！
2: 而家多谢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认真事，
5: 趣怪事，
6: 无聊事，
7: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时日标题打
0: 罗亚方舟嘅故事，大家都听过啦。
1: 系
0: 细个嘅时候，细个我几中意呢段故事。
1: 系，
0: 因为同埋画啲画好靓咁样，
1: 好似好丰富咁样。
0: 系啦，好多动物啦，对一对咁样。咁样虽然其实是一个灾难故事啦。
1: 系，但有阵时睇翻又数下有几多啊？
0: 系啦，咁样即系同埋啲画册，你会觉得好似嗰啲即系要搵嘢咁样，搵下边有斑马。
1: 系、哦，
0: 咁系几开心咁样啦。咁罗亚方舟究竟即系咪真有歧视，定系还是点样咧？一路都系即系考古界或者宗教界嘅一个即系谜题咁样啦。咁今日要分享嘅呢单新闻咧，既新又旧嘅，咩意思咧？就系、是、喺土耳其咧，咁啊东部啦，靠近呢个阿拉纳山嘅附近嘅一个地方，叫做杜鲁皮纳尔地层啊。咁嗰度咧就一路都传说咧系收埋咗罗亚方舟嘅。咁呢个说法咧就已经唔系好新鲜嘅。

0: 世，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冇留意就都係冇聽過啦咁、嗯。但一路都講緊個傳說就係、是、啊，究竟羅浮峰真係咪就喺土耳其一帶咧？咁咁呢個說法有個少少嘅考據嘅，就係、是、因為好多嘅聖經嘅一啲叫做研究人啦或者學者咧，就認為方舟最後停泊喺聖經記載嘅嗰個阿拉納山咧個山上咧，其實就喺土耳其附近。咁、嗯、所以佢哋有個咁嘅諗法，就喺、是、個揾咁樣。咁如是者啦，咁就俾大家咧用目測嘅方式咧，係揾到一個地方咧，個地貌咧係好似一隻方舟嘅。
1: 哦，
0: 嗱，點解咩叫好似咧？就係、是、首先方舟啊嘛，咁係一個方形嘅船啦，係
1: 啊，
0: 就咁樣啦。咁同埋咧，聖經裏邊係有記載到嗰個長度嘅，
1: 好大啊嘛，
0: 係啦咁樣。咁大概就係、是、其實都大大地咧，即係150米。长嘅一个长度，咁、所以喺外观上边咧，其实如果你要揾佢咧，佢即系好大只啦，应该揾到啦咁。咁的确喺嗰个山上边咧，就有个咁样嘅地貌出现咗，就系、是、
1: 你要远望先望到啦。
0: 系啦，
1: 太高你唔知。
0: 系啦，咁样咁你就一个、真系好似一个船，一个方形嘅船咁，差唔多大细就系150至163米嘅一个大细。咁、而当揾咗之后咧，其实好多考古人啊、探险家咧都开始去即系热衷去揾啊咁样。咁、好啦，咁近排咧就有一个新嘅一个考证啦，就系、是、话一啲团队咧就开始用呢、這、一个即系探地嘅雷达咧。去掃啊！即係掃下呢、這、一個嗱、那個外形上邊個地貌就好似真係埋咗去方舟。點解咁講咧？就係、是、你想象就係如果有一件好舊嘅東西擺咗地下度，咁、佢慢慢啲嘢會生上去噶嘛、草皮啊、樹木啊，
1: 又可能夾咗少少嘢出嚟㗎。
0: 係啦，咁但係或者佢已經遮曬，但係佢保持翻個形狀，但係外邊完全披曬啲即係草啊等等嘅嗰個感覺咁。咁而家就類似係咁。咁、所以想探測下咧，裏邊緊有冇嘢咁。咁佢哋終於得到咗即係土耳其。即係官方嘅批准啦，就有一啲鑽探嘅動作啦、等等啦。好啦，地質學家咧，終於揾到裏邊。
1: 咁樣鑽探其實好危險，你一鑽原來已經鑽爛咗，咁點啊？
0: 哦，有陣時
1: 你唔知咩位鑽噶嘛？你係嘛？
0: 唔係你呢個好高級嘅問題嚟嘅。的確咧，有啲我哋話，尤其是我哋揾到一啲陵墓咧，
1: 啲
0: 古陵墓
1: 係啊係。
0: 而家好多陵墓咧，我哋話係盡量唔打開佢嘅，就係、是、因為可能一打開，首先佢裏邊積存嘅可能一受到我哋而家個空氣啊、氣壓啊咁樣，就可能會爛啦。我哋未揾到方法可以好好保存啦。咁、所以好多即係所謂考古都有個爭議，就係、是、有啲邊啲係開得，邊啲唔開得，點都有一部分係損毀嘅咁樣。咁就睇下嗰、那個即係係啦，嗰、那個叫平衡啦咁。咁但係今次咧就佢探咗佢之後就發現咧，佢裏邊係咩嚟咧？
1: 啊，
0: 裏邊純粹係啲自然嘅侵蝕啦、土石流啦、石灰岩啦、火山嘅土啦、交织而成嘅自然地质构造，即系里边咧应该系冇
1: 浪啊方舟，
0: 系冇方舟嘅咁，咁、所以就系咯，再一次就系、是、大家有少失望咁啦，咁、因为罗亚方舟嘅嗰个传说都好多嘅，即系有啲人亦都认为你揾唔翻噶啦，因为其实圣经个传说好可能系借助其他传说再去即系演绎嘅，因为喺圣经即系虽然即系旧约啦，咁但系其实再之前大家会揾到就系米索不达米亚啦，即系两河流域之间咧，其实都有一个好类似嘅洪水故事嘅。咁嗰個係一個再古老啲嘅神話，喺即係加爾卡米十史詩裏面亦都有個咁嘅方舟嘅。咁所以有人認為就係因為其實當時嘅一啲即係好多人嘅祖先啦、即係佢講一啲洪水故事嘅時候，留低咗一啲記憶咁樣，咁就大家繼續去發揮。其實喺我哋中華文明都係有洪水故事㗎嘛，係啦。咁所以嗰樣嘢係一啲集體嘅可能天災，然後有啲記憶。然后再去发展出嚟嘅故事，咁所以未必咁容易揾到咯。
1: 冇错，咁啊，都系呢啲都系标题党嚟噶啦。
0: 系啊，冇错，但系
1: 专家可以用雷达一照，
0: 唔系照到啊，都系照到石啊、土啊，
1: 系咯、
0: 啊，外部结构出现晒咯。
1: 好咁啊，呃咗我哋去睇咁啦，系嘛，
0: 都系好古仔啊。
1: 好，咁啊，讲到我条题啦，即系究竟米哈咧个智商咧有几高咧吓？咁好多人都会觉得，喂，越聪明嘅人就点啊？沉默寡言咯，独来独往咯，咁呢啲咪就系聪明人应该有嘅态度啦，系咪咧？呢班嗰啲人就唔聪明啦，系嘛？
0: 点会啊？你咁聪明又青春，
1: 我
0: 俾
1: 呢
0: 班
1: 啦，你意思真系？
0: 你系嘅，
1: 真系。好，咁啊，一个人究竟有几聪明？我哋点样可以睇到咧？咁有一个。即系研究啦，就系即系涵括咗咧1300多篇嘅研究啦，超过200万人去受访者啦，系咪一个大型嘅分析嚟嘅？究竟高智商咧同人格嘅特质咧系咪有关联咧？确实咧，高智商系同人格嘅特质咧系有关联嘅咁样。咁头先讲到咧，即系呢一个嘅刊登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里边咧，就有呢一个研究啦。咁佢就去分析，哦，原来聪明嘅人咧系包括咗咧头先我标题所讲啦，四大特征同埋七大習慣嘅，
0: 讲唔晒可以听日讲啊，讲咗四大特征先啊。
1: 好啊，嗱，第一个特征咧就系 外向性高、精力充沛同埋行動力高嘅？
0: 冇啦我。
1: 嗱，我就係想講啦。嗱，研究發現咧，外向性高嘅人咧，嗰、那個活動性同個智力咧，其實個關聯係真係又好明顯。哦、精神越旺盛咧，做事節奏越快，同時可以處理多項嘅項目嘅人咧，喺認知方面啦、知識嘅累積方面啦、知識嘅處理速度方面咧、都係比較好嘅、
0: 哦。外向啲。
1: 好啦，咁第二啦，就係真誠同理啊。即係真誠啦，同有同理心啦，比表面嘅禮貌更加重要。
0: 哦，冇咧，
1: 係啦，嗱，即係好多人咧，表面咧好禮貌嘅，但係其實咧，唔代表佢特別聰明啊。好、
0: 哦、
1: 多時咧，嗰佢有真個人真誠，同埋有同理心咧，呢、這個反而咧係即係應該具備嘅。
0: 咁我冇禮貌算唔算代唔代表我聰明咧？
1: 嗱，就係、是、你係聰明啦，你中咗依項嘅，其實
0: 唔
1: 係
0: 人哋因果唔係咁嘅，即係你禮貌。
1: 你冇禮貌，應該就係真誠。
0: 禮貌，禮貌。就唔代表聪明，但系唔礼貌唔代表你就
1: 系
0: 聪明啊！
1: 冇错嘅，即系大声唔代表冇礼貌嗰啲啦，系咪？咁研究指出咧，真正嘅同理心咧，有助于咧专注问题嘅本身吓。咁、而相反地啦吓，只系维护住表面嘅和谐咧，就其实就系、是、即系反而造成咗所谓嘅内耗啦。
0: 系啊，因为你亦都冇个求真嘅精神啦，系咪？净系保持住大家唔好嘈，一人少句咁就冇倾件事啦。
1: 甚至乎会影响到工作嘅表现添嘅，
0: 真系
1: 同埋即系个心理嘅健康啦。好啦。講到第三咧，就係即係勤奮咧，但係勤奮，但係佢唔驚犯錯。
0: 勤奮但
1: 嗱，你驚犯錯嘅係咪？
0: 我好
1: 好少犯錯，但你驚唔驚？我死啦！犯錯
0: 犯錯啊，都驚嘅，都驚嘅。
1: 你諗下，我係唔驚犯錯，你冇發覺
0: 嘛？系啊，
1: 有冇发觉一样嘢？我唔惊犯错，冇嘢噶，犯错就犯错咯，唔俾犯错咩咁样？勤奋咧，投入咧，能够即系累积到咧，即系好多，譬如话语文啦，或者系数理方面嘅知识。但系咧，你过于追求完美咧，又即系又惊失败咧，反而会降低咗你学习嗰个意愿，同埋窒碍咗你嘅成长。
0: 真系，因为完美主义都系好多拖延症嘅本因嚟嘅，因为你成日都觉得诶未够好嘅，我未 ready 嘅，
1: 系啦，
0: 咩都冇。做過啦，世人
1: 係
0: 咩？你從來冇 ready 過噶嘛？
1: 係啊，係啊，冇錯，啱啊嚇。咁好啦，最後即係四個特徵啦嚇。最後一個特徵咧，就係個情緒穩定啦。即係同埋咧，好多時咧都懂得去即係降低個焦慮啦嚇。咁呢一個咧係有助思考。有發現咧就係話焦慮啦、抑鬱啦、情緒起伏大、缺乏自信心嘅人咧係較差，即係喺認知方面嘅表現較差嘅。咁呢個好容易理解啦。咁因為咧你聚焦咗喺一啲即係佔用咗你聚焦咗一啲嘢。佔用咗你嘅大腦空間，所以你個推理或者你解決問題方面嘅能力咧就降低咗啦。
0: 哦，即係情緒穩定啲，係嘛，就會聰明啲。你講完四樣嘢都係想講自己聰明啫。
1: 冇，我唔係咁講，我真係唔係咁講，但你講出嚟我亦都無妨。
0: 我原本係覺得你四樣嘢真係有齊嘅，你真係聰明嘅。但係
1: 我爭緊邊樣？
0: 爭緊邊樣咧？
1: 我禮貌，
0: 你起題嗰度啊，你冇同理心。你見我四樣嘢都唔中，你唔好再用我嚟起題啦嘛！你擺明話我智商唔夠高，
1: 唔係喎，嗱，即係我想
0: 你做人唔可以咁樣。
1: 唔係，我想講出一樣嘢，就係咧，有一啲人自責自己智商唔夠米蝦好嗰啲咧，唔好自責住，聽埋啲專家點樣講先。咁然後就有助自己一個梳理自己嘅情緒啦嘛，
0: 判斷翻係其實係好易高過我嘅。
1: 係，喂，我七大咩未講喎？習慣啊，好好啊，留翻聽日講冇辦法啦，留翻聽日講，太緊迫啦。好，時間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6点半至8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增加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过5分钟。至于过关时间由10分钟大幅减至大约2分钟完成整个车辆检查。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同日长假期的高峰期做好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率的通关服务。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日初步客流预计4万至5万人次，客流高峰应该在今日周末出现。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团队包括外围保障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高峰时段会与港方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便捷高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点半正式启用，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5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觉得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迫，又会用多啲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今日有20至30个旅行团用皇岗口岸到内地，至于经重建后口岸南下本港的内地团大约有20个。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专营巴士或者跨境直通巴。他说旅游业议会曾经向运输处表达人车直达，但是受制于口岸的公共交汇处面积有限，所以旅客仍然要转乘其他车辆，一地两检之后在深圳再上旅游巴。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兼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今朝跨境巴士头班车由市区去皇岗口岸的交通畅顺，较预期提早少少到达口岸，旅客落车一次之后就能够一地两检，所需的时间较以往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6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73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9点，跌13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6升1.2，腾讯控股427.6是升2.8，阿里巴巴108.9升0.9，南方恒生科技4.1毫0.2仙升0.4仙，小米集团24.8毫6跌0.1，友邦保险72.35毫半升0.1，恒生中国企业83.9升4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1.06仙跌1.34毫。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8， 英镑 10.394， 瑞士法郎 9.46， 澳元 5.479， 加元 5.504， 新西兰元 4.403， 欧元 8.79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279。 港金报 39,360 蚊，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203.86 美元，卖出 4204.6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后少少啦，近住米埔垄村一带咧就较为慢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咁仲有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同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是较为多车的，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封闭紧，咁车辆是不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噶，一带就较为慢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4: 可以比賽睇邊個高啲，增加自己嘅動力啦。
5: 做完之後可以記錄到自己最佳嘅成績，同埋可以判斷到自己有冇做錯。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8: 第四十八屆十大中文金曲網上投票即將展開。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5: 好啦，时间嚟到11:09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咧，我哋有本周关键词啊。
6: 系啊，咁啊就唔单单系得我同埋杜文慧喺度倾嘅，今日有嘉宾、嗯、就系刘君东 Dorothy。
5: Hello Dorothy， 多谢多谢，
6: 多啊，俾、啊啊、抢咗我句，
5: 尊称你嘅对白
6: 咁啊，系咯，即系多谢，即系
5: 尊称嚟噶嘛，呢个系。
7: 啱啱就系咪后有讲话，我发现辈分越高啦，同埋咧越资深嘅朋友咧，
5: 啱啊啱啊，
7: 系越中意嗌我多姐嘅，即系都系大家好亲切嘅一个少少嘅玩笑啦。咁
5: 冇错，因为你越系辈分低，人哋叫你阿姐咧，你唔即系知道系玩啊嘛。但系当你真系去到一个辈分，然后人哋叫你咧，你好大压力噶，跟住你就即刻唔系我唔系我唔系。
6: 你叫咩？几多岁开始系啦 ？Ada 姐系几时啊？开始啊？
5: 我系得一个人会咁样叫我，嗰个就系 Joey 听。因為 Joey 聽見親我就 Ada 姐咁樣叫下叫下，大家以為真
6: 係咪就係咁咯？即係當 Joey 聽到嗌你 Ada 姐，咁我哋冇可能唔係嗌你 Ada 姐。
5: 唔好咁講，又唔好咁講。
6: 咁咪咯，因為 Joey 哥都係緊，
5: 我淨係嗌你老細啫，譬如米克老細老細。
6: 呢個就擺明係笑我，大家聽就知。
5: 係咁啊，多姐今日咧喺度啦，咁我哋即係講嘅，即係本週關鍵詞講到呢一樣嘢咧，係正正咧，我諗即係佢係。其中嘅代表人物
6: 都真係 slasher
5: 即係我哋叫斜多嘅
6: slash 好多好多好多咁但係你呢就係 slash 我話有個符號啦咁有啲人話 slasher 有個 slash 啦都我哋大概都混住嚟用啦因為呢我認識得 Dorothy 呢都真係同佢而家做嘅又未完全聽落去好似唔係完全同一件事但係好似本質又好近嘅就係呢佢而家呢就係涉及唱歌啦涉及美術指導啦涉及你哋兩個都係嘅即係嗰啲配音啊，靚聲配音，聽好多嘅咁樣啦。咁但係我最初認識佢咧，其實反而係視覺藝術圈嘅。
5: 嗯，
6: 嗰陣時都幾年前啦，係咪啊？
7: 好幾年前啦，係啦，嗰陣時都仲未有人嗌我多姐嘅。
6: 係
7: 係啦，嗰陣時係我喺澳洲翻嚟，咁我就讀緊我個碩士啦，咁就係視覺藝術嘅。係
6: 啦，咁就啱啱佢哋嗰個畢業展好似係，就喺我嘅一個藝術空間度做嘅咁樣，咁就識到佢咁。咁然後就一路就知道佢啦，咁然後後來就諗住有啲合作啦，咁但係你都知我哋即係呢個行業係即係未必次次都成功啦啲合作咁樣。咁之後咧就到你就好忙啦，跟住我就多啲喺幕前會見到你出現啦。係咪個時序係咪差唔多係咁啊？
7: 係啊係啊，差唔多係咁。其實就係、是好似係有啲遠咁樣啦，呢、這個即係視覺藝術同埋我而家做嘅嘢，咁但係都真係一步一步咁樣帶過嚟，而好多我覺得好多 slasher 都係咁嘅，即係一樣嘢連到去第二樣嘢，再介紹咁樣，咁所以就視覺藝術啦，然後就做咗美術指導啦，然後又再掂到啲衫嘅嘢，即係服裝啦，然後做導演啦，然後有導演聽到我把聲話，不如你去試配音啦，咁就慢慢捏落去，
5: 跟住就即係出歌啦，係嘛？有
7: 出歌就一路都。想嘅，咁但系喺呢一个我一路唔同嘅 slash 不停咁样衍生出嚟嘅期间咧，咁我就有自己出音乐咁。
6: 尽量倾下先，因为咧嗱，用翻一个，我想问下 Ada 仔，点样可以听一把声咧，就知道佢好适合配音嘅咧？因为即系而家阿刘允东都仲系好多广告配音啊，你会听到啲声啊，又录好多啊咁样嘛。一开始即系个发掘。是不是一聽就知道的呢
5: 我想很單純是即是可能你因為你的工作或者什麼你認識得一些行內的人
7: 是
5: 那變了他們即是成日都會見到你又聽到你的聲音覺得咦其實你挺啱做的、引薦你進去做就是這樣開始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有些人把聲音很漂亮都好他根本沒有這樣的機會、他都不會做到的即是我譬如我在行內不認識人或者我怎樣做
6: 有些調轉就是我這樣我認識好多人㗎，但係個聲真係差。
7: 喂，你開咪㗎喎，
6: 係咯，係咯。你冇聽過一個前輩同我講，嗱，米克你呢啲咧，唔係靠把聲揾食嘅 DJ。
5: 系，
6: 我聽完之後你唔識反應佢噶、我唔係靠把聲揾食。
5: 咁但我識反應啊。
6: 主持咯，
5: 係因為其實做主持唔係淨係靚聲嘅，好多時都係。咁譬如配音都係，有啲配音嘅要求就係靚聲啦，有啲配音要求可能如果你配電影或者配即係卡通片咁樣，咁可能佢要要求你喺戲劇方面有啲底咯。
6: 係喎，但係你係各種都即係駕馭到，你係咪由細到大都係咁？即係
5: 咁叻嘅咧，
7: 我係表演欲強嘅，喺度大到，而我覺得即係發掘我去配音嗰位導演都 都我覺得佢都好犀利，因為我而家講嘢把聲啦，同埋我配音把聲係完全唔同嘅，係、唔同音域咯、即係我呢個係一個比較
6: 低啲啦。
7: 系啦，中低音咁样啦，但系我通常即系配得最多嘅系一啲少女通，好好即系完全系唔系发音方式系唔同，系啊，所以佢即系
5: 都有啲角色嘅设计啦，同埋唔同嘅角色用唔同嘅声咯，
7: 有少少系演戏或者系即系夸张啲嘅演戏，有少少系。用聲嘅方法咁，
6: 係係呢一個表演欲啦，或者即係 performative 嗰樣嘢咧，你覺得做 slash 係咪一個必要條件嚟？即係好多人都想做 slasher 噶嘛，但係其實有啲有冇你覺得性格啱，定係還是一啲性格嘅特徵係特別適合去做一個 slasher？
7: 性格特徵咯，我都有係偷聽你前面嗰段嘅，
6: 係
7: 係啊，即係係。高智商嘅人啊嚇，唔係啊，即係有啲可能會有啲小聰明，或者係比較 sharp， 或者比較快啊咁做嘢個效率快，或者係平時做事急促啊咁樣嘅人，都係會可以同時做唔同嘅嘢，或者係佢個性格就係佢唔可以淨係做一樣嘢。而我覺得我細個嘅時候係嘅，因為我放學之後咧，我通常都可能要六七點先至會離開學校嘅，因為有好多唔同嘅課外活動。
6: 哦，
7: 嗰啲係就唔係家長逼我嘅，即係我自己又想，我又想試下學跆拳道，又要芭蕾舞，又要乜乜乜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本身個性格去促使我哋呢啲 slasher 變成 slasher。
6: 係
5: 講到 slash 咧呢個字咧，其實有咗好多年㗎啦，即係我諗最早期十年前左右啦，即係嗰陣時由即係美國有一個作家啦，專欄作家咁去講開 slash 呢樣嘢咧，就係一個人即係 one person multiple careers
6: 係
5: 咁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咩，咁有一啲咧就即係我哋睇翻呢件事啦嚇，有啲咧係被動，有啲係主動，啱唔啱啊？即係我哋以前嗰代，譬如我哋父母咁，邊個唔想做一個行？又係嘛？我朝九晚五咪得咯。但係點解我仲要做咁多嘢？可能
6: 打幾份工
5: 係啦，唔同性質嘅。可能我朝頭早我要揸即係派報紙，跟住我就翻工，然後我做夜晚我仲要
6: 揸的士啊，
5: 揸的士咁，即係類似啲咁嘅情況。有啲係被動嘅。咁我諗我哋而家呢一代咧，真係主動嘅多嚇。
6: 而家分唔分到咧？主動被動？
7: 我覺得主可能兩樣都要有，因為有啲而家。呢一代雖然有好多網絡上嘅嘢啦，但係你有啲嘢唔係主動就可以有，你要可能係被動有機會飛埋嚟，然後你話你要咁樣咯。
6: 係，但係個身份本身即係意思，我Ada剛才講就係話，我哋以前咧就覺得係畢業之後打份工啦。咁就其實有一份工，如果份工能夠支付到我開支，咁啊一世啦，係咪啊？咁但係迫於無奈，即係開支好大啦，係嘛？咁就可能打份工啦。咁而家係少少係。好似即係過往十年啦，我哋見到就係、個就業上面唔係個個都咁好彩，揾到一份工係叫做可以打死一世啦，然後就又夠你即係生活啦咁樣。同時間就好多零散工出現啦，即係我哋係活喺咁嘅時期㗎嘛。係
5: 啊，
6: 咁喺同佢一齊嘅時候，所以我覺得係好難分主動被動嘅，因為個時期本身已經係咁樣，啲工就係好瑣碎。如果淨係做一樣嘢咧，基本上未必夠食嘅。
5: 唔好話我哋打工啊，就算係即係譬如一啲公司，其實佢都唔會話好 long term 咁諗住我請你啊，係嘛？而係可能我有 by project 嘅，我都唔知道我間公司今日接到呢個 project， 我聽日有冇 project 噶嘛？咁我就揾你即係 by project 咁去做嘅時候咧，就變咗應運而生，就係即係所謂 slash 咁樣。係
7: 咁我諗我都可以叫做一個 freelancer 啦，咁樣。咁呢個就。會可能係叫做係有被動嘅成分咯，同埋好多嗰啲電影嘅從業員啦，即係我有朋友啦，咁即係可能佢哋本身真係好鍾意電影嘅，即係有啲人係我鍾意拍廣告，鍾意拍 MV， 但係有啲拍 MV 拍廣告嘅人係話我個終極嘅目標就係我要做電影咁樣，咁有啲好幸運一細細個就已經入到電影嘅行頭嘅，咁但係就發覺唔係係咁有戲開㗎嘛，咁所以你就被逼 slash 囉，咁你冇戲開嘅時候就會做其他嘢。
6: 我哋成日都話喺個 crew 裏面每個人都有個導演夢。唔知點解，所有人都想做導演咁，
5: 真係好多噶，你即係打緊燈嗰個又可能係想做導演，
6: 真係你估唔到嘅。總之就喺個有好多人就係我要近嗰個行業先，即係我想做嗰件事，我任何方法，總之有崗位係嘛，我都入咗去先噶嘛。即係嗰樣嘢係你自己係咪都有咧？
7: 我其實冇㗎。
6: 嗯，
7: 系哦嗱，呢个系啊，即系有少少即系幸运或者际遇咁样啦。我系一路头先嗰个一样呢跳第二样嘢，我系冇真系谂住一定要做导演咁样嘅、
6: 哦。
7: 但系系就即系有一个机会飞埋嚟啊，问我要做导演。咁、嗯、其实啊，一个可能美术指导，我就会觉得其实我系未必够班嘅。但系如果你问到嘅话，我就试下啦。
6: 系，但系最终冇终极就系想做歌手，会唔会咧？
7: 系咯，我谂我系我而家一个即系可能我当时识你嘅时候，我已经想做歌手啦、嗯，即系都唔系可能嘅。或者我再细个啲嘅时候，一路都有一个歌手梦嘅。咁、
6: 嗯、
7: 但系我而家又涉猎过咁多唔同嘅范畴之后，我就会想即系我个梦可能就变成一个创作歌手嘅线，我唔系净系作曲或者系、嗯、即系唱歌啦，亦都系我会。做自己 MV 嘅，我會參與一個
6: 創作人身份，
7: 係啦係啦，即係真係一個 all round 嘅創作人，即係我希望我可以做到一個係我對我嘅作品係可以灌輸更多嘅，除咗我個歌聲之外，
6: 亦都控制好多。
7: 又唔一定要嘅，唔一定要嘅，係啊，即係我諗嗰個夢就複雜咗啲，又叫做成熟咗啲啩咁樣咯。
5: 明白，睇下米克分析一下呢樣嘢，有啲人咧，佢散發一啲氣質出嚟咧，係、嗯、喂你試一下。哇！我冇做過嘅喎，你叫我試下嘅，咁我試下啦咁樣。其實嗰件事點樣嚟到咧？即係譬如你有啲人就係話，即係我最低限度我觀察到你，嗯、你做過下，我見過下你啲作品，我先至會即係 propose 俾你，喂，你不如做下。但其實有一啲人咧，佢係命中咧個命格咧係、嗯、有一啲嘅，即係佢係會有一啲人無端端會走埋嚟你度，唔、嗯、知點解就俾咗個機會。
6: 唔係，我覺得頭先嗱，我唔可以扮熟啦，即係都係其實好少傾偈啦，同阿。Dorothy， 但系咧嗰個咪因為以下你就知道我以下落嚟呢啲説話會幾危險啦。就係我覺得佢話我試下啦，嗰、那個係謙虛嘅説法嚟嘅。
5: 哦，
6: 我覺得心底裏邊其實係有把握嘅。
5: 係，但係點解有人會過去？
6: 因為感受到佢有把握咯。
5: 哦 ，OK。
6: 即係有時你見到一個人咧，就係、是、你見到乜佢對所有嘢有 judgement 嘅，即係可能你睇完啲作品，佢會評價嘅。咁而一般人評價就睇個戲，可能係評價啊個故仔啦，咁最基本啦，有觀眾啊，佢唔係個，佢睇到咦個後邊個音樂大聲咗，
5: 嗯，
6: 咦嗰邊嗰三個冇理由擺三粒橙咯，
5: 好多意見，
6: 兩粒，即係好多意見，而嗰個意見係有一個範疇嘅，或者一啲好專門嘅。當你聽得出有個人有 judgement 嘅時候咧、嗯，你心下對佢有啲信心嘅、哦，你可以俾佢試下嘅。咁你睇 scale 咯，即係有陣時 budget， 咁當然最大嘅關鍵就係 budget 啦。
7: 嗯，啊都系嘅，
6: 系啊，试下咯。
7: 佢咁新，佢又未试过，得嗰少少，佢都肯做嘅。
6: 呢啲系双赢嘅，即系你又系嘛，你冇乜罪又肯俾我试，咁我真系有人去试。好多时候我哋呢一行业都系咁样去跌跌碰碰咁样啦。
7: 系啊，都系一个少少赌博嚟嘅，即系喺揾我嗰个人。
6: 佢有啲把握嘅，
7: 系咯，系赌博赢咗。
5: 但系多姐经历咗咁多年，譬如话即系我揾你试一试啦，咁啊咩啊？因为你新人啊嘛，咪平咯。一而再，再而三，我繼續在這個範疇裏面做。其實你會不會都會覺得，喂，我現在已經不是即那個我了，是這樣會不會都是還是那個待遇方面，會不會現在其實是有不同，還是其實
7: 不同的，現在、
5: 真是非常之好，
6: 現在多姐，現在真是多姐，你猜真是謙虛啊？
7: 唔係，我都發覺我去到一個年紀咧，係我有啲尷尬啦，多姐，即係當我21歲嘅時候，你我多姐
6: 係
7: 即係搞笑啦，係咪？咁而家我29歲啦，就都好似我要人哋嗌我多姐咁。
6: 同埋都唔係歲數啦，係個資歷咯，即係喺個行業裏邊，即係有咁多作品啊，咁好似都。都好似承受到嘅，如果你咁大，
5: 真係好多作品，
7: 又唔係好係成，
6: 但作品係多嘅，
7: 都係嘅，
5: 作品係多，同埋真係頭先我哋今日講緊即係個關鍵詞講到 slash 咧，都又真係，其實你 keep 住睇到佢係好
6: 多
5: 唔同嘅範疇嘅嘢咯。
6: 你但係你中間嗰、那個有冇迷茫嘅咧？即係嗱試啫，有一種外向型或者咩都想試，正如你即係課外活動你都試好多啦。嗰、那個但係試到某一刻同自己又真係長大咗啦，有冇一個位都覺得咦唔係都係咪要？集中啲嘅，你總有啲前輩突然間同你講噶嘛，你做人咧
5: 集中啲好
6: 喎，即係咧你唔可以樣樣。
5: 有前輩同你講啊？
7: 有㗎，
6: 係咯。
7: 其實我係我迷惘㗎，因為我覺得我一開始其實目標清晰嘅啫，我就係做歌手係咪？咁但係我另外又都會要工作啦，咁而我嘅其他工作又真係發展得幾好，又有好多其他嘢，咁我嗰個迷惘就係其實我都真係仲係想做歌手嗰個而我都一路有去細聲咧冇啊，去到之後自己出歌咁樣，咁而我覺得我嗰個係咁。做嘢即係呢一個工作狂，其實可能係一個對於迷茫嘅 coping mechanism，
6: 出路嚟嘅，幫助自己去處理嘅，
7: 即係或者係我 有啲可能喺我做歌手嘅位置，我唔係好可以，我努力或者我要做好多嘢，佢就會可以發生噶嘛。咁我就將嗰啲力擺咗喺一啲我可以控制嘅嘢度，係咯。同埋我嗰陣時係好薄嘅，即係我廿頭嘅時候，我諗我係瞓得好少覺啦，然後我。仲要讀緊個 master 啦，咁然後我係 full time 做緊唔同嘅嘢啦，即係我一個星期係可以有幾個 shooting 啦，咁你仲有前面 preparation， 或者我試過係搭住咗個 job 嘅，或者同一日咁樣嘢，即係我嗰陣時係我所有你問我去做嘅，我都會話做咁樣，因為我可能係就係覺得有啲迷失，然後我就想揾啲人揾啲嘢係我可以掌握到嘅，咁就。即係嗰個進取同埋個迷失其實係有關有關係咯，
6: 係咩都試係嘛，睇下邊條路開咁就繼續行，有一種咁嘅階段嘅，同埋佢都反映咗咧，就係嗱，剛才佢話我忙，其實係嗰陣時佢好忙。所以啲忙人都係咁，成日都話人哋好忙，你自己排滿。
5: 唔係，同埋我諗翻起阿米克話嗰陣時有個前輩同你講話，即係你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就唔好推job。
6: 哦，係啊，係啊，
5: 即係你咩都要接，咩都要做，係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
6: 我都仲係相信嘅，
5: 嚇幾好嘅定律嚟。
6: 係啊，因為嗰樣嘢就係你唔係叫你忘卻咗裏邊內心最想做嗰件事，但有陣時嗰個時機未到咧，你又咁你中間都要揾啲嘢做噶嘛。咁當有啲嘢開嘅時候，其實嗰啲全部都係每樣工作咧，都係別人俾你嘅一個信任嚟噶嘛，即係佢證明緊你嘅啲能力。你先會有個工作嘅，咁就係透過嗰啲每次工作去感受自己嘅能力仲存在啦，仲發揮緊啦，咁證明自己哦，我仲有用嘅。因為有陣時夢想咧嗰樣嘢好打沉自己嘅，即
7: 係啊，
6: 哇係咪㗎？係，即係我冇唔得嘅咁樣，但其實好多嘢都得嘅咁樣。咁呢個就係 Slash 我估一個幾重要嘅心理嘅處理
7: 啊，同埋我覺得係另一樣驅使。好多 slasher， 即係我都覺得係我有觀察到嘅，除咗我自己之外，就有個 fear of missing out。FOMO 啦，即係因為你覺得呢樣嘢可能會帶去第二樣嘢噶嘛，即係譬如我想出歌，咁可能我幫手做呢個 MV， 咁又會有啲乜嘢人會可能有俾到一個機會我，咁你就更加
6: 起碼圈裏邊
7: 放手咯。
6: 但係呢個我都想問你嘅，即係因為一年係嘛，今年嘅頒獎典禮我就以歌手身份，呢一年我就以一個服裝嘅。支持身份，即係個心理啊，點樣處理啊，即係都會有啲打擊噶嘛，可能係嘛？翻嚟問下佢。
5: 好啊，再聽首歌，轉下頭翻嚟，我哋咧即係繼續同Dorothy 啦，嗱劉君東傾偈啦。咁啊，接住嚟帶嚟呢一首歌咧，係阿基仔嘅，即係心跳回憶，係
6: 新版本，你又揾幫手拍喎？
7: 係啊，係啊，我做導演
6: 嘅。M D 啊，係啊，我呢度聽住先。
5: 但我哋聽，我哋睇唔到喎，點咧？
6: 上網揾
5: 啊，係，
6: 但聽埋先。
5: 唔該曬。好，咁啊，聽首歌翻嚟，轉頭繼續有。是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到场视察。邓炳强说，截至朝早8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时同时段增加超过60%。至于车流的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30%。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过5分钟，而过关时间由10分钟大幅减至大约2分钟完成整个车辆检查。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日长假期的高峰期做好准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截至今朝8点乘搭公共交通北上的旅客大约有1200人，南下就有近2000人。他说今日有大约30个旅行团到港，会同旅行社保持密切联系。有使用车辆查验过关的跨境车辆司机说，过程顺畅，完成整个查验过程大约2分钟，期间只需要出示一张证件，沿途有职员指示，较以往落马洲管制站更完善方便。亦都有司机说，在这个港方区域一带车流有些缓慢，一度出现车龙。司机驾驶私家车抵达大楼一楼车检楼层之后，会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5方查验。司机需要一次过完成体温、证件资料、面容和指纹采集，资料同步传送到港深两地一共5个部门进行入境查验。乘客需要在一楼落客区落车，并前往 1M 层的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过关手续，随后再重新上车。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日初步客流预计4万至5万人次，客流高峰应该在今日周末出现。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团队包括外围保障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高峰时段会同港方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便捷高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7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81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跌1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4升2.6，阿里巴巴108.8升0.8，南方恒生科技4.1升0.2仙，小米集团24.76跌0.2，友邦保险72.3升1.05仙，恒生中国企业83.74升2.4，长飞光纤光缆161.2跌7.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31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54美元，卖出4,20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美田路去狮隧方向，跟住大围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跟住理工大学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最后咧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踏入十月，迎嚟二十四节气入面嘅寒露。
6: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5: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6: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5: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正令一点啦。
7: 寒暑经年起风光，
8: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话嗰个女同佢讲话有一间餐厅好 vibey，vibey，v-i-b-e-y，vibey，vibey 咧其实系一个比较新嘅字。源自 vibe 我哋近呢十年网络同埋年轻人口中好兴嘅一个 vibe， 即系讲一个人啦，或者个地方，或者个环境嗰个 feel。 我哋以前老一辈人我哋话好有 feel 咧，或者呢个 vibes good。咁呢个 vibe 咧就系作为一个 adjective，vibe 系个 noun 嚟嘅。咁所以你话一个 place，this new cafe is really vibey， 呢间咁嘅咖啡室咧就。好有 feel 嘅，好正，好有情调，或者好潮嘅，好有格调嘅，咁呢啲都系啲比较老土嘅形容词啦。但系而现在咧，有啲人 vibe 嘅 ，OK， 咁啊留意啦 ，V 音开头，所以咧我哋有个 voice vibe， 譬如 I hate going to all these vibe places， 我最憎去呢啲懒潮、懒有性格、懒型嘅呢啲咁嘅餐厅或者地方。咁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咪翻翻嚟时日快乐。今日咧即系逢星期一啦，本周关键词啦，我哋关键词咧系 slash 啦。咁啊，正正咧，我眼前嘅两位朋友咧都系即系堪称当中嘅代表人物啦。
1: 你唔系咩？
0: 我唔系，我而家唔系啦。
1: 你而家唔系啫，你
0: 而家
1: 两个
0: 字，阿妈。
2: 你
0: 当然啦，系啦。咁啊，以前就第一代，真系我系第一代嘅咁样。
1: 唔系阿蛋哥话佢第一代。
0: 哦，哇，你讲到咁样，
1: 所以你第二代啦，
0: 冇办法咁样真系。咁啊slash 啦，咁啊除咗米哈啦、杜文蔚之外咧，直播室里边咧，我哋仲有刘君东啊、Dorothy 喺度嘅。
1: 系啊，咁刚才就播咗一首 Dorothy 即系 MV 导嘅
0: 导演嘅作品
1: 嘅作品
0: 机仔。
1: 嗰次系点样嘅合作嘅故事啊？
2: 嗰次其實是古 Sir 有一個I Really Love To Sing 嘅碟啦，咁佢裏面就揾咗每隻歌揾咗唔同嘅歌手去即重新演繹佢以前嘅作品。
1: 新人啦、
2: 啊。而係啦係啦，咁星戰呢就係揾咗即係最大堆頭咁樣嘅嘢，有
1: 真係星戰咁啦，一班人咁樣。
2: 係咁就有揾到我，咁我都係一個歌手嚟㗎、哦、大家好，我係歌手 Dorothy， 係啦，咁即係咁佢揾咗我之後，我諗佢都有去了解我做嘅嘢啦，咁所以佢就話喂，你會唔會想去即係參與埋呢一個 project 裏面嘅，即係用另一個身份參與，就係以導演身份咧。咁、我就導咗一個，都我會稱之為三部曲啦。咁樣咁就係、是、都係呢個碟裏面嘅。咁就係有啱啱嘅心跳回憶啦，同埋仲有順風車，同埋有少少愛。
1: 係
2: 係
1: 咁嗰陣時其實MV 導演好多人即係。本身個夢想就係做 MV 導演，其實好多人，
0: 同埋而家好多人留意啊，即係睇完一個 MV 之後，邊個導㗎咁樣？
2: 近年係多啲㗎，我發覺我啱開始即係入呢個行頭嘅時候，大家冇咁留意幕後嘅班底，
0: 冇錯。
1: 咁你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即係一開始真係啦，即係從事或一個新嘅崗位啦，新嘅 slash 嘅部分啦 ，MV 導演，你嗰陣時係一個懷住點樣㗎？即係都係試下咯，定係還是
0: 都係我想做歌手嘅，我係歌手
1: 係啦，爆做住先啦，定係點嘅咧？
2: 因為我本身都有導我自己嘅歌啦，咁除咗係即係。因為是我有想到想怎樣拍之外呢，其實都是一個成本的考慮啦，咁我自己做埋。
1: 咩自己做
2: 嘛。係啦，咁係可以
0: 慳返啲錢㗎。
2: 係啦，咁因為又即係獨立歌手啊，又自知咁就有啲限制。
1: Indie 係咁。
2: 係啦，咁之後我又有再幫其他嘅 Indie 朋友去到囉。咁基本上就接觸嘅 project 就越做越大啦，咁而去到古 Sir 呢個 project 呢、我係都其實都幾大壓力嘅，我係
1: 想象到
2: 係啦係啦，即係我開會嗰陣時係即係。咁樣即係都係嗰啲視像咁樣先嘅，好似
1: 係網上開會
2: 係啦係啦。咁我就前面呢一 part 咧就係非常之即係冷靜啦，同埋去表現得專業啦。咁我手咧就即係喺個台
1: 乖乖咁啦，
2: 搣手指真係好緊張咁樣係啦。咁而呢、這、一個係啦，都懷住少少我諗係有啲壓力啦，又有啲受寵若驚嘅感覺。即係係咪要 direct 古 Sir 嘅三個 MV 喎？咁樣同埋仲要每個有其他單位咁啊，有 Cloud， 有細貓，有 Delta T 咁樣。係啦，所以即係我嗰陣時係，我覺得係嗰個驚多過喜嘅。咁完咗之後，我係好有成功感嘅，所以即係好似係即係叫做勝利咁樣，即係大佬又可以。
1: 呢一個好多時都係咁嘅，即係 special 就係每次試一單 job， 跟住就。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又又掌握到啲嘢啦，個信心又再大啲，咁信心再大啲又會再去更大嘅 job 啦。以前個世界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其實都係咁樣行先嘅。Ada 會再多啲記憶嘅就係、是，即係都係好多時候係試下啦，拍膊頭啦，幫下手啦，得唔得啦？實驗電影啦，平啲啦，
0: 冇收錢。
1: 但係慢慢就會進入到個所謂個工業啦，個文化工業就是留意到佢有啲新嘢，佢啲拍法冇見過嘅，冇試過一個人咧對住塊鏡咧有17個自己咁出現嘅拍法。咁樣，跟住就俾佢試下啦，咁樣。而家真係冇咗後面嗰 part， 即係咧冇咗工業嗰 part 啊，即係大家都係俾人試啊。其實有啲，即係我意思就係話，有啲好似好新咁，即係我哋話 slash 好新嘅咁，但其實唔係，從來都有，只不過咧可能有啲關卡。嗰、那個經濟模式啦，個工業結構唔同咗咧、就大家生存嘅方式唔同咗。
0: 係啊，好似頭先阿 Dorothy 所講啦，喂，我自知噶嘛，我梗係所有嘢都即係自己控制到個咩、譬如你揾人又要即係可能有 budget 啊，或者人哋點樣去拍你嘅 MV 又一個 budget 啊，咁可能自己就掌握到多一啲咯。
1: 係啊，咁但係呢個係咪都係整個事業嘅成本計算，就係揾埋啲錢咧？就擺咗落自己個啲歌啊，做歌啊，
2: 係噶，
0: 都可能係嗬。
2: 早期真係噶，咁我係我第一隻歌係 2022年出啦，咁、叫六日千中啦，我係好抌本嘅嗰、那個 MV， 係啦，即係我
0: 哇，你講得出抌本真係抌本㗎喇喎，
2: 即係對一個廿零歲咁樣，即係我就做咗幾年嘢，咁就係我做啲唔同嘅幕後工作嘅嗰啲錢就一嘢抌咗佢叫做，咁即係個歌曲製作上都有個成本嘅，咁但係因為我自己曲詞編咁樣啦，咁、然後嗰、那個成本就可能會係比出面做一隻歌咁嘅、即係錄音室啊、監製啊、整曬嗰啲錢低啲啦咁樣，咁但係 MV 嗰度就係冇慳到，
1: 係冇慳到，冇慳到，但係喺你嘅眼底之下咧，應該都係算係叫做成本效益好高嘅，因為你識貨嘛，
0: 啊、
1: 即係其他人唔識價嘅。
0: 是啊，真
1: 的，即是他全部位置都做过，你呢个位置收咁多钱不是嘛，呢啲唔系嗰个价钱。
0: 甚至乎你俾啲人睇，你话抌本人哋都诶点样抌本啊，即系可能人哋都睇唔到喎。
1: 唔系即系应该你个效果会比起你投入嘅金钱更多。
2: 成本效益
1: 系啦、高啲嘅、因为你知边啲位悭

0: 都有為難嘅，
1: 係啦，
0: 即係嗰個成本效益就係點樣最大化。
1: 但有冇揾翻啲膊頭翻嚟拍啊？即係咧，我哋嗰啲由細到大俾人拍膊頭拍大。
2: 个膊头都冇咗啦，
1: 去到某一个位，去到某个位要到我啦。
0: 我觉得系都互相拍嘅，即系我都即系参与我嗰个 MV 嘅，都系我以前嘅朋友，同埋去到而家都系好朋友嘅，即系佢哋都各自拍过头，都唔系讲话我拍你一次，你又还俾我，而系即系长期地拍咯，只能够讲系大家互相帮助。
1: 因为我咁问咧，就系 Slasher 咧，我哋今日即系讲咗关键词啦。其实有阵时成日都以为系单打独斗。即係好個人嘅事情啊，即係你又冇公司啦，然後咁即係冇同事啦，然後你整個事業嘅即係嗰個選項係咪個路線圖自己定啦咁。但其實呢，如果你冇一個群體呢，因為 community 呢
2: 一定唔得，
1: 你真係支撐唔到嘅。即係所以就算如果啲年輕人係聽緊話，有啲人好向往做 session 嘅，即係啲後生嗰啲，尤其是即係我自己拍條片係咪放上網咁收錢咁。你可以有咁嘅想象嘅，但係真實嗰個操作咧，其實我哋都係要有夥伴啦，要一班互相支持嘅人啦，咁樣。
0: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唔係冇同事，係有好多同事。係
1: 啦，冇錯。
0: 同埋有啲同事係你我哋當拍電影咧，其實電影已經係叫做一個我參與裏邊最長嘅製作嘅時間嘅 project 啦。咁但可能都係講緊半年，即係如果你唔計後期製作嘅話，咁你就係有一個幾個月嘅同事咯。咁你日日都見佢哋㗎，咁樣。然後突然間就咁就唔係完咗 project 之後咧，就另一班同事啦。咁但係你又會可以江湖見啦，有時會話咁就係你喺其他 project 又會撞翻以前嘅同事，所以其實係好多夥
2: 伴嘅地方就有江湖，
1: 有兩個地方
2: 係啦。唔係，不過咧頭先話 slash 啦，好似講到即係話，我咩做啦？但係咧，其實咧，你做咗個 slasher 咧，你唔一真係要咩？都識嘅，譬如你咁樣咧，你有少少要有生意頭腦，你少少都要識計數係嘛？
0: 我唔知道原來係要咁，但係我做落就發覺，哇！原來我係要識揾會計同埋報税，真係好多嘢㗎。
2: 冇錯，因為你譬如你係藝術家係嘛？哇！你即係喺藝術嗰方面咧，你好有咩經驗？
1: 諗法。
2: 但係其實你計數啊，你點樣揸盤數？你點樣睇成件事？你都要識㗎喎。咁咪即係話變相你係。都是識的是不是可不可以這樣說都
0: 識識地啦是啦唯即是被逼
2: 你有個商業諗法的。
1: 你有個意識的我覺得。即是你有個通才的意識啦即是從一間公司總之你自己就是一間公司。你需要有個操作的就是你究竟你的業務是做些什麼那個是你最在行啦。那但是業務以外行政你要識做啦。
2: 是
1: 你 info 需要識出啩。
2: 但你看看米哈就知道了。他很識計數的。即是他其實都是識計數。不可以就這樣說哇我是一個作家我要搞藝術。但是你後邊嗰啲嘢，你如果
1: 後邊同前邊啊，即係嗱前邊就咁，你都要 branding 㗎。你做一個業務，你都要落廣告㗎。咁你點樣？咁你如果自己唔識做，你首先要分辨到有咩要做先，即係你一個人係嘛，有好多嘢要做啦。咁但係有啲咧就係你唔擅長嘅。嗱，我係有意識嘅啫。其實我係唔識做嘅，我講迷下，
2: 擅長計數。
1: 係啊，咁你咪就要交託俾識做嘅人咯。咁嗰就會變成你嘅成本咯。系啦，即系咁，呢个就系你盘生意，自己一个人生意，你系边样嘢系最唔擅长，真系要人帮手。
0: 我觉得头先你讲嗰个一个系隐藏嘅好重要嘅 skill set 就系揾人做嘢咯，即系你 delegate 啲嘢，因为其实真系 slasher 系你翻紧一个一人公司啦，咁但系你系唔能够做晒所有嘅嘢嘅，或者譬如我用咗我呢个星期我用咗好多个钟嚟做数做 invoice 嘅，咁你咪做唔到一啲。另外揾錢嘅嘢，或者即係你係要學識去揾人做咁樣。我係一開始咧，係我係唔係好叻計數或者係搞 info， 即係可能我會試咧。譬如我所有拍攝前嘅嘢為緊急而重要啦，咁 info 就係重要，但佢唔緊急，因為我已經做完啦。咁我以前細個啲
1: 要翻嚟，
0: 係啦，我細個嗰陣時我就發覺，咦，好似有一單冇出到喎，咁樣即係係啊，即係
1: 要轉追單咧。
0: 而家我就睇得好緊嘅，而家我睇邊個未找數咧，咁樣咁。但係我細個啲嘅時候，我係好缺乏呢樣嘢，呢樣嘢真係被逼學識嘅。我發覺點解我越做越窮嘅？
2: 細個嗰陣時我都係咁俾人拖數，咁我冇辦法㗎喎，可能有啲人會係咁樣諗，即係有陣時我哋係忽略咗一啲呢啲嘢，其實呢啲嘢對於某啲人嚟講係好重要。
1: 唔係呢個本身你呢個行業嚟㗎嘛，你最均真就係啲數真係要翻嘅，嗰個係即係好均真嘅事情啦。但係有陣時你會覺得，都要嘥時間做呢啲嘢咁樣嘅，因為你其實你例如我剛才講話做 branding 先算啦，你喺社交媒體都做好多噶嘛，
0: 係啊，好攰啊，其實我覺得影拍攝嗰啲叫即係 content 啦，即係所謂 post 嘅 content creator 啦，或者係一個
1: 你啲內容啦，

0: 啊咁样落嚟做啲做啲 live 啲 post 啊，其实嗰个系有啲攰，即系当可能平时会成日见到嗰啲化妆片咁样啦。其实我化一个妆，我觉得系好简单嘅啫，但系你拍一条化妆片咧系。会好多嘅，
1: 唔系同埋你嗰个唔系一般嘅化妆嘛，你系扮紧 obsession 嗰个女主角。
0: 哦，系啊，如果大家有睇过嗰、那个《爱你至死不渝》，
1: 系嗰一个即系突然间会突然间有恐怖感嘅女角咁样，嗰啲系要搞几耐嘅咧？其实
0: 嗰个咧，其实系。嗱，我可以翻下我拍嗰、那個，因為我已經知道呢一個 pose 咧係會做得好啦。而我嗰時咧係啱啱我 session 喺香港上，因為喺外國已經上一輪噶啦。咁、喺香港上嘅時候咧，我就收到我諗係五至十個朋友嘅嗰啲 DM 話：，哇，你好似嗰個
2: 樣。
0: 咁其實我嗰陣時咧係，
2: 都係喎，
0: 我係好忙，係唔得閒去睇戲，都
1: 究竟係開心定唔開心咧？
2: 開心喎，靚女嚟㗎，
1: 但係好靚女，
0: 即係但係癲癲地咁樣。
2: 咁
0: 咪係啦，咁講翻，咁我係。我係好忙嘅，即係我就係知道我嗰晚係有一啲時間啦。咁我係其實可以去睇嗰套戲嘅，但我諗唔得，我係要出咗線，因為而家 hit， 所以我其實我係未睇嗰套戲嘅時候，我就嗰晚拍、我嗰晚我諗我七點鐘翻到屋企啦，跟住我就冇食嘢，我即刻拍整完嗰啲嘢，咁我就嗰晚好似十點咁樣即刻 post 咗，係啦。咁我係之後先睇翻嗰套戲嘅，所以有啲嘢係有啲 strategic 咁樣，就唔係即係咁 organic。
1: 係因為你要趕個時間，有陣時你要追嗰、那個即係係嘛熱度，咁你就要去做。
2: 你拍得嚟、搞得嚟、睇得嚟就
1: 即係做夠個 research 咯。咁你中意睇下個 trailer 啊，睇下
0: 我去咗睇嗰個先咯，就扮翻嗰個嗰、個情節。但係我覺得有時就係、我唔知係咪係一個 slasher， 就係你搞咁多嘢，然後你又。譬如我又講話，我又要追個即係呢個時間就要出個 post， 但其實我可以嗰晚靜靜地坐低去寫下歌噶嘛，即係有時我就覺得會唔會有啲太多支線任務咧？
1: 係啊 ，session 嘅即係嗰個煩惱就係咁，有陣時即係身體同埋力氣同埋心力就係得咁多，咁、但係咧嗰啲收入與付出咧，從來都係80-20% 嘅嗰個劃分嚟嘅，
0: 係
1: 咪你最大勞力嗰80% 用落去咧，通常翻嚟嗰啲嘢得20% 嗰啲，其他就唔係喎，其他嗰啲咧就反而翻數咧係一啲未必係最想係嘛最用多時間嘅東西。咁但係呢一個產生就係我剛才即係頭先想問就係心理上邊啦，即係個掙扎就係有陣時咁你喺行裏邊有唔同崗位，咁但係有陣時你真係陪你想做歌手啦，但係你要陪歌手出席頒獎禮啊，係咪幫佢準備上台嘅嗰個光芒啊？嗰啲時候會唔會真係有陣時夜難靜咧？自己都唉有啲噏啊咁嗰啲位㗎。
0: 通常我出席頒獎典禮係真係幾個身份嘅，即係我要幫我自己裝身係咪？即係係啦咁樣。
1: 靚靚。
0: 係啦，有時候我會自己化埋自己嘅妝添咁樣嘅。咁但我又會可能做緊另外幾個單位嘅衫啦。咁而佢哋即係可能佢哋係真係會上台攞獎咁又要即係可能有啲同事要 make sure 佢上台前啲衫係即係
1: 係
0: 最試正啦。咁嗰啲位就揾其他人跟咯。我覺得嗰個夜行人靜嘅 moment 可能主要係我發覺。我自己做嘅作品个影响力好低啊！先我自己唱作我唱嘅歌，我作嘅歌或者系我拍俾我自己嘅 MV， 嗰、那个唔系太大影响力或者系啦，咁反而我做我系一个幕后嘅人啊，做嘅其他作品。會有佢哋發光嘅地方，咁所以其實有啲 bittersweet 啊，先我其實都應該係開心，因為我嘅作品係係俾大家見到啊嘛，咁但係又未必係我自己最 close to my heart 嘅作品咯，即係嗰啲係啦，就有啲呢啲 late night thoughts 嘅，
1: 係自我懷疑嘅時間。
2: 不過呢一、這個都我諗未係啫。即係我覺得再繼續努力，或者你做想做你想做嘅嘢，其實你個目標明確，
1: 係啊，
2: 呢個好重要。
1: 係啊，同埋我哋見到你繼續持續緊，即係好多時候都真係個重點去翻嗰個持續性嘅，即係繼續持續緊咧，咁就嗰件事就係、個故仔未完啦。
2: 係啊，咁你加油啦！我聽到你嘅呼喚㗎啦，我係一個歌手嚟嘅，
1: 冇錯，
2: 所以即係我嚟
1: 個咆哮啊，
2: 係咆哮，
1: 唔係呼喚，
2: 聽到你嘅呼喚。咁結束今日節目啦，咁啊帶嚟咧有阿 Dorothy 嘅歌啦，《My Love Is True》。咁我自己第一次聽，坦白講，即係我而家就要播出嚟啦。
1: 係啦，嚟緊都即係期待你更多嘅歌啦，同埋好似做係咪多啲文歌啦，期待你嘅作品啦。
2: 好，咁啊，多謝曬你。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头两小时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近1000架车辆使用，较平日多约三成。陈国基形容运作畅顺，有信心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高峰。有旅游业表示，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车只能够抵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特朗普说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详细的新闻内容：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检查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运作畅顺，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首先由我同事陈晓君报道早上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以及市民的感受。
2: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首班车，大约40分钟后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一分钟就可以通过通道。大约七点，记者就抵达深圳。不少市民亦都希望率先感受新设施，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3: 好方便，好快捷咯。
4: 系啦，三十分钟咯，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嗰、那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
5: 莲塘口岸
4: 啊，或者福田口岸嗰边嘅吓。呢边又平又快，梗系嚟呢边啦。我哋喺青衣住。
6: 一次性可以过三个闸口啊嘛，一张身份证可以搞掂，比起以前方便好多。过关嗰时就唔使咁复杂啦，就唔使话再攞回乡卡啊，又身份证啊，过两个关，过两个口啦。
2: 有南下的市民就说，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日后会多使用皇岗口岸。
3: 几先进啊？一关两关，一过就两关，哇，真的超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啊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真系
7: 美丽。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即以后咧，福田口岸都冇咁样逼噶啦，系咪啊？好方便啊！即出地铁咧，上咗楼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
2: 口岸亦都为跨境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跨境车司机放低乘客之后，需要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五方查验。司机话过程都大致顺畅。
8: 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车啊，应该以后会好啲嘅。
9: 有成架车可以直入嚟，这个系国家嘅重点建设，好啊，方便我哋中港两方面都可以扭往来啦。
2: 有乘客就话喺随车人员验放厅过关都系用咗大约一分几钟，不过等上翻车就有啲耐，希望之后有改善。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喺深圳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开通，截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人次是5170，较平日的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辆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任浩峰报道。
10: 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入境大堂和旅客打招呼和合照。陈国基说，开通首日海关和出入境的柜台全部开放，旅客不用等待。他引述旅客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体验好好。至于来紧周末是三日重阳节长假期，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将会迎来真正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有信心可以应付。
11: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拣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咧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最好嘅做法啦。
10: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口岸视察。邓炳强形容口岸运作十分顺畅，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联合一站式车道都冇出现异常。佢又话，港深双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港深双方人员都愿意行多一步。
12: 开通嘅时间咧，系同深方有一个好高嘅协调嘅。我哋首先咧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其实今朝咧系一早咧系未到六点半之前咧，我哋已经是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的啦，就算无论是人流、车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咧，有个即时的一个通讯喺度嘅。喺整个合作的体验入边咧，我感受好深嘅就系，我哋系无论港方或者深方嘅朋友咧，大家无分彼此，都系咧系总之大家都愿意行多一步，为嘅就系希望我哋口岸咧系开通嘅更加畅顺，市民体验能够更加良好。
10: 陈美宝就话，口岸嘅公共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当局亦都已经设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驾驶人士。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日，初步客流预计4万到5万人次，客流高峰应该在本周末出现。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团队，包括外围保障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高峰时段会同港方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便捷高效。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今日分别有约20、30个南下或者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可以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的士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钞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黄海怡报道。
13: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到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到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14: 即所谓参考的案例就是香园围人车直达，在新皇岗口岸呢，这里是做不到的。我们的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新皇岗口岸的，我们都是需要透过转达九巴啊，或者星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啦，去做一个转乘嘅系。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13: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喺同一节目话，运输署朝早7点之前曾经发信息俾佢，话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佢个人估计，可能不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在联检大楼落了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吴锦华说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15: 我们跟政府都试过测试过的，如果由这个落客区再回去那个缓冲区攞筹，再回去游客接客，来回都需要8分钟的时间。 我哋希望運輸署可以俾到一個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個大樓嗰度咧有幾多乘客喺度等緊車，需要幾多去車去接載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哋我業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機又去接載乘客。
13: 吳錦華話：業界曾經向運輸署反映呢一個問題，期望可以採取折衷辦法改善情況。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國際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话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俄方暂时未有回应。有报道话，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亦此向基辅施压，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梁正涛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讲是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府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要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对于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警告行动会持续到沙特停止对组织的军事行动。梁正涛再报道。
16: 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在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新华社记者在利雅德听到一声巨响，并见到黑烟升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机场四号客运大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当局正是处置袭击引发的火警。沙特民航总局说，有关部门正是评估受损情况并检查机场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在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回应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的力度。发言人说，打击行动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又再次警告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领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第一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复杂。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袭击。 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内地人口老化，居家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增加，有电商平台在内地多个城市设护理服务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将服务扩展到全国约180个城市。有青年就投入养老行业，成为帮助长者和残疾人士洗澡的助浴师，亦有原任职医院的护士转职做上门的网约护士。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7: 内地同全球好多地方一样，面对人口老化，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增加。曾经在医院工作的吴姑娘，两年多前转职做网约的上门护士。她说现在时间比较自由，获得的收入和尊重都多了。
18: 上门的话，因为是一对一，护理的质量会更高。上门的话是有上门费的，所以说比在医院的时候收入更可观一些。我未来的计划一直会做这个上门护士，就是网约护士，自己的价值体现得特别充分。
17: 23岁的吴拉哈提就选择做助浴师，上门帮长者和残疾人士冲凉，每次收费150元至200元人民币，一年半以来服务大约400次。他相信这行不会被机械人取代。
19: 不同的病有不同的那个身体健康病化程度，每个户型、每个家庭人员的心情还有他的需要的关注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机器人应该是太死板了，不能说像人类情感特别细腻。我未来人生的规划就是继续深耕这个养老这个赛道，等到新疆稍微对居家社区养老这方面的认知更自大了以后，我可能就会回去。
17: 有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电商平台京东养老项目负责人刘若谷说，留意到客户需求增多，已经是多个城市设有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至全国大约180个城市，服务内容亦会因地制宜。
20: 北方人的话，其实对于淋浴啊，这参与的接受度很高。但是，尤其包括像南方啊，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其实它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内敛一些。我们其实是引入了一些智能的助浴机，所以像这个老人不需要全脱光，拿那个机器在他身上清洁，也能起到清洁作用。这区域的会有一些各自的习惯，我们也会根据老人的习惯去做一些整个培训课程的调整，包括服务内容的一些调整。
17: 刘若谷话，平台亦都有意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香港。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1: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亦都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第一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继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他赛后说，能够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得冠军是自己的梦想。英超方面，利物浦下半场有球员被逐，最终在主场惨吞曼城3-3。两队在赛前同样保持不败，经过半场互无纪录之后，比赛转捩点在62分钟加分比拦截道古时候犯规，两黄一红被逐。打多一人的曼城3分钟之后打破僵局，道古助攻比夏兰特射成1-0，道古自己在3分钟之后也都入波，协助曼城拉开比数。卓基78分钟锦上添花，帮曼城锁定赢3-0。水晶宫3-1反胜诺定咸森林，后胜同埃华顿打和2-2。在积分榜，曼城6战全胜得18分排榜首，比亚仙奴多3分，至于被打破不败身的利物浦9分排在第9位。
1: 重复新闻提要。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点半正式启用，头两小时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的同时段多超过六成，有近1000架次的车辆使用，较平日多约三成。陈国基形容运作畅顺，有信心到周末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高峰。有旅游业话，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车才可以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特朗普话，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过一个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怡琴。港股高开之后升幅逐步收窄，恒指一度升到去24455点，最多升超过240点，之后的升幅曾经收窄去到只有20几点。半日收市是报24253点，升42点，升幅近 0.2%， 成交金额不足1000亿元，有近862亿元。金融股就回稳，科技指数转跌，报4174点，跌23点。ATMXJ 的走势不一，个别的生物科技股就继续受压， AI 相关股份亦都是个别发展，另外部分汽车和内需股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是跌4点。大市表现，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德基。
22: Hello， 以琴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安啊。
5: 系你好啊，咁啊，见到今朝个市咧就曾经升超过240点啊，不过之后似乎就冇乜力，系咪大家对于后市咧仲有唔少嘅担忧咧？
22: 我谂都系啊，嗱，首先上个星期五咧，港股都累积一个几庞大嘅反弹啦，咁但系喺过去嘅周末咧，其实都环球金融市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咧，都系令到大家咧都系有少少即系束手无策嘅，源自于咧就系话地缘政治嘅风险咧，其实冇平息，更加系有一个即系升温嘅情况，因为咧讲紧呢一个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咧，机场咧喺过去嘅周末咧接二连三咧就受到呢个胡塞武装袭击嘅，造成咧系13人死亡。好多人受傷添，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國際油價咧就大幅上升啦。咁啊，曾經咧都去到105蚊咧，布蘭特期油。嗱，雖然咧就話特朗普咧單方面講話，即係俄烏咧就係實施呢個能源停火，更加咧係以始料不及嘅咧，就係美國咧就係允許咧俄羅斯咧出口柴油嘅。咁亦都有第一批30萬噸咧，即刻有一個供應添。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係令到市場都會有啲憧憬，就啊會唔會呢個即係柴油嘅供應會有個即係回升，係導致到即係呢個能源危機咧係有個舒緩咧。咁但係那邊相地緣政治嘅風險又升温，再加埋咧即係特朗普聲言就係話咧係唔排除美國中期選舉之前咧會再度對咧伊朗即係進行軍事嘅行動嘅一啲襲擊嘅。咁所以咧即係無有偶啦，即係大家睇完曬過去的週末的這些事件呢，其實都已經有個少少的戒心。再者因為上個星期五呢港股顯著反彈之後呢，亦都第一逼近20天移動線，而第二呢就亦都見到北水呢就已經是沒有再好像之前那流入那麼積極，所以呢今天來講呢就高位呢明顯地呢就有一個沽壓，即是所謂 少少紅證未去到20天移動線咧，咁就開始遇到阻力。咁科技指數亦都已經倒跌添，咁所以咧都反映得到，其實呢個短期反彈可能都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曇花一現式嘅反彈，港股都係仍然咧係有機會係再度咧就係、下次短期低位。不過暫時都希望咧就係之前咧即係所謂嘅技術性嘅一個支持黃金比率嗰個23,920點考驗咗幾次，咁希望都係喺呢個水平就有機會即係有所喘定啦。咁但恆指彈到20天線咧，睇嚟咧暫時咧都真係未必有動力可以突破得到咯嚇。
5: 嗯，明白。但係有啲板塊咧就相對回穩啦，例如之前即係因為個債息不斷上升嘅一啲國際金融股啦，見到都表現相對好啲嘅，譬如友邦同埋匯控啊，都升到近2%。有冇話留意到係咪資金都有少少開始流入呢類型嘅股份咧？
22: 其實咧，我覺得反而佢哋嘅基本面係相對地好嘅。嗱，當然啦，大家都會擔心即係債息上升意味住企業嘅即係融資成本未來都可能增加啦，發債成本嘅背吹啦。咁再加埋咧，就係債權型嘅一啲投資嘅組合咧，一定會錄得一個減值嘅。因為簡單一句啦，就係債息升，其實即係債價跌啦。咁但係都叫做反映咗喺佢哋嘅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嘅股價嘅弱勢身上，同埋喺而家呢刻反而避險嘅情緒上升嘅情況之下咧，投資者可能都會睇翻一啲咧，就係話盈利能力比較穩定啦嚇，而亦都冇一個好大額嘅一個資本性開支嘅壓力啦，甚至乎咧喺派息嗰方面咧，亦都係一個穩定嘅息率，即係呢一啲相對地穩健嘅股份咧，我認為啦，反而調翻轉咧，會係成為而家呢段時間咧投資市場所即係想尋找一啲嘅股份類別咯。反觀其實個別有啲行業，譬如話好似今日德商電機嘅股價好顯著受壓啦，咁亦都反映得到我諗。佢嘅業務即係有80%都同汽車產業有關嘅，咁而家呢刻即係話好多嘅內地品牌嘅電動車，咁佢哋真係要真係割價求售，或者係一個利潤率好低，甚至乎真係買價都未能夠可以賺一價嘅情況之下去搶佔市場份額，咁同歐盟嗰度亦都有一個即係運能車嗰個限額啦出口，咁所以即係短期咧亦都可以話係唔係話真係太多板塊會有一個動力咯。頭先提到嘅兩隻金融股咧，就友邦同匯控，即係我個人都係比較係相信會係比較穩定一啲嘅啦，已經係。
5: 嗯，明白。睇翻外圍，除咗要睇下中東局勢之外咧，我諗大家都好關注嗰個美國嘅通脹個數據情況啦。估計九月個情況咧，會唔會都係持咗一個高企嘅狀態？
22: 其實客觀嘅事實咧，好似聯儲局之前啱啱嘅會議記錄咧，都係反映得到其實而家美國個通脹都唔係單一事件導致，即係大家會覺得啊，好可能係美伊戰爭啦，跟住油價高企啦，咁再加埋咧俄烏戰爭沒完沒了啦，咁三大能源咽喉霍爾木茲海峽、紅海、黑海都通航唔到啦。咁但係其實聯儲局啲官員都講咗一個客觀事實，唔止呢樣嘢嘅，仲有包括特朗普啲關稅政策啊，亦都係令到入口通脹上升。咁所以通脹基本上係一個難以改變嘅一個現況咯。對於無論係美國或者一啲主流國家，因為講緊由歐洲央行、英倫銀行、日本央行，其實好多嘅央行都已經啟動咗，甚至乎亦都將會啟動加息嘅週期，或者係加息週期已經啟動咗之後咧，亦都已經係一個持續嘅趨勢嚟㗎啦，即極其量就是、十月可能美國唔使加息住，咁但係12月又會再加，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大家要留意，譬如我哋嘅港元匯率咧可能會進一步轉弱啦，咁銀行低息結餘亦都有機會屆時咧會回落啦，咁拆息都係繼續上升，呢啲都係未來我哋要留意嘅情況。
5: 明白，唔該曬，德記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22: 本人冇持有嘅。
5: 好，唔该晒。头先同我哋分析大市表现嘅系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恒生指数收市报24,253点，升42点，成交金额超过861亿元。恒指期货十月份报24,256点，升64点。部分港股价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蚊，升2.2；阿里巴巴108.6，升6；小米集团24.7，跌1.26；友邦保险72.35，升1；恒生中国企业83.68，升1.8；锦士瑞生物科技41蚊，跌4；比亚迪股份73.95，跌1.65。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富银融资股份、奥克斯国际、皇朝家居、神通机器人教育、律齐文化。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真健康医疗、比特元宇宙、交大惠谷、德昌电机控股、能源及能量环球。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瑞士法郎9.455，澳元5.48，加元5.506，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2。港金系报39,31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嘅每盎司买入价4,200.59美元，卖出价4,201.41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俄罗斯同埋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时生效。国际油价喺亚洲交易时段偏软，英美期油都跌超过1%，布兰特期油喺每桶103美元水平上落，纽约期油就贴近每桶90美元。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话：，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不过唔认为供应会大幅增加。投资者更加关注中东局势，尤其近日原油出口大国阿拉伯持续受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仍未解决，预计短期纽约期油会先跌后回稳。
3: 俄乌达成能源的停火，某程度上咧对油价即有一个嘅叫做帮助嘅啫，不过纯粹一个帮助下，但系因为始终依家市场嘅焦点啦，都仲系落喺个中东地区嗰度，咁你特别是依家讲紧沙特阿拉伯境内吓，甚或讲紧佢境内嘅机场都系受到唔同嘅组织袭击嘅时候，咁你就变咗你最重要一个能源出口嘅地区。到目前為止啦，都唔係話見到有什麼嘅解決咗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危機啊，其實都未有嘅，咁變咗市場係仲未揾到個焦點，市場覺得會係有一個能源供應上一個大幅度增加咧，我覺得就未必嘅。
5: 焦點咧都仲係落喺中東個局勢啊嘛，而家個油價都仲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如果暫時嚟講，中東局勢都係比較緊張嘅話咧，嚟緊短期內點樣睇個油價走勢啊？
3: 美國原油價格嚟講啦，有機會先回後靠穩回升。嗱，當然啦，要基於嚇中東局勢都仲係睇唔到一個曙光嘅時候啦，美國原油價格嚟睇啦，今個星期啊有機會就算再回嘅，但係去到每桶84元左右啦，應該有個支持。變咗如果俄烏方面又睇唔到好大嘅嚇永久停火框架喺度，而伊朗嘅局勢沙特阿拉伯嚇繼續係受到唔同嘅組織襲擊嘅時候，霍爾木茲海峽又睇唔到啊幾時重開嘅一個時間表咧，80幾元嗰啲位咧就有機會靠穩上翻去試翻啦，大概92元一桶嘅水平。
5: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本港的打工仔认为，人工智能在职场越来越普及，令到退休前景更加难预测。宋嘉良报道。
6: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在8月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或者以上，每个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发现50%受访者认为 AI 令退休前景更难预测，只有20%认为如果 AI 改变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够财务准备应对。30至39岁在职人士对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尤其明显。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说，打工仔忧虑 AI 影响收入和退休安排，但亦有唔少打工仔会利用 AI 发展副业同提升工作效率。
7: 呢个调查入边咧，更加见得到就系其实好多受访者都好清楚了解，其实 AI 除咗令佢哋嘅工作有机会变得困难之外咧，更加可以提高佢哋工作效率啦，可以令到佢哋学习更加多新嘅技能，利用新嘅技能为自己创造更加多嘅可能性，可能系一啲嘅副业啦，可能系将来有机会就算离开咗职场工作都可以自己创到业啦，甚至咧系提升自己个工作效率等等。
6: 建议打工仔应该将储蓄分为中期、长期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的应急储备，同时及早做好退休的长期规划，投资带来的效果就会越大。调查亦都显示，72%本港打工仔预期将会分多个阶段逐步过渡至退休，而并不是由全职工作直接退休。44%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影响工作、收入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近60%受访者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元储蓄和投资才能够安心退休，当中20%认为需要超过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3: 加
2: 消息直击报道。
8: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现代货柜码头公司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最主要咧影响咗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泥苑嘅，就系、是、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啊，咁而家咧近住现代货柜码头咧就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泥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啦，同埋九龙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现在近着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葵涌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着大连排道的快线封了，现在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影响到这段路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葵富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港股啦，今朝早的升幅咧，去到中午的时候啊，收窄去到咧，只系得翻42点嘅。恒指喺中午系报24,253点啊，但最高的时候咧，恒指曾经咧都去到24,455点嘅，嗰个升幅咧都有成超过200点嘅水平啊。咁半日就收窄去到唔够0.2%啦。主板成交额就有862亿左右嘅，科技指数偏软，半日系跌咗大约0.6%，报4,174点。曾经咧科指都去到4,200点以上，高见4,241点嘅，但系中午咧就有一个偏软啦。金融分类指数咧个升幅就较大嘅，地产分类指数就跌幅较大。而睇蓝筹股啦，东方海外升得最多，升咗咧近4%啊。咁消息面上面啦，咁上个礼拜五嘅时候都公布咗咧第三季一啲航线嘅收入都有一个双位数，比较大的双位数升幅啊。排喺东方海外之后的蓝筹股表现较好的咧，网易啦、极兔速递同埋就宁德时代、中通快递啊，呢几只咧升幅都有喺2%以上嘅。以网易嘅升幅就较大。另外金融股啊，汇控同埋友邦啦，两只都系升近2%嘅。中国银行就创咗新高，最高咧曾经去到6.2元，半日就报6.19元，升幅有1%嘅。咁其他嘅内银股就个别发展嘅，咁啊变完最差就系蓝筹股，老铺黄金跌咗咧就近7%，中午系报313.6元，排后面嘅仲有就系小米、华虹、宏力两只跌幅咧就分别系近5%同埋超过4%啊。咁至于再睇埋啦，科指嘅表现啦，科指咧就以小米嘅表现最差啦，华虹亦都排喺佢后面嘅，之后仲有智普同埋比亚迪股份分别咧就跌超过3%同埋跌超过2%。咁汽车股都比较个别发展啊，咁而零跑汽车咧就系升咗咧大约4%啊。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4.92元，升咗咧0.3%。腾讯控股427元，升0.5%。阿里巴巴108.6元，升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94元，跌咗大约0.1%。小米集团24.7元，跌咗接近半成。XLE 南方海力士32.12元，跌咗超过9%。第七位嘅友邦保险72.35元，升超过 0.1%，恒生中国企业83.68升0.2%，第九位嘅金思瑞生物科技41元跌咗超过3%，第十位嘅比亚迪股份73.95跌咗超过2%。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10: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好啦，翻嚟咧，咁啊，今日星期一嘅中午嘉宾就有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嘅，你好啊 ，Patrick。
11: 系，方家丽你好啊。
8: 嗯，大市方面咧，半日嗰个升幅啊，收窄到只系去到咧42点啊，恒指报24,253点啊。点解嗰个升幅咧，突然之间收窄得咁多嘅？会唔会话即系大家观察到有啲嘢关注咧？同埋个大市成交额唔算话好多，因为半日都得嗰860几亿。
11: 我睇就呢个都系正常嘅，咁啊即系暂时嚟讲就个市都系叫做经过上个礼拜嘅嗰个下跌之后啦，咁啊就初步回稳翻啦，即系24,000系有一个呢个大嘅心理关口区咧，有个支持啦。咁其实港股嚟讲就冇话一啲好差嘅一啲嘅因素咧，令到個港股要係再繼續大幅度下跌嘅，咁啊，只不過就係話係擔心息口啫，因為港股都係比較對息口會敏感嘅，咁啊，但係近期嚟講又見到即係美國啲數據出嚟咧，就啲非農就業數字好差啦，咁就又係降低咗即係大家對10月份加息嘅預期啦。咁其實我諗地緣政治就沒完沒了㗎啦，咁即係美國同伊朗啊，即係同埋俄烏啊呢啲戰事咧，就幾時解決咧，就都係未知之數啦。咁就俄烏可能機會會唔會大啲快啲咧？咁隨住個11月美國中期選舉之前咧，會唔會想快啲可以結束到咧？這個我哋都唔知道。咁啊，就呢啲都係待睇啦。咁港股嚟講就暫時就外圍大升佢冇份啦，冇跟住升啦，但外圍大跌佢又唔算跌好多啦，咁都係一個沉悶嘅局面啦。咁就整體嚟講都係睇下有冇啲新嘅一啲消息出嚟咧，可以支持到嗰啲個別嘅板塊可以有個有啲資金嘅追捧翻咁解啦。
8: 嗯，另外我哋傾埋內地股市啊，咁內地股市咧，上證啊、深證同埋創業板咧，半日都偏軟啊，跌幅咧都有咧，就上證跌得少啲啊，跌大概0.1%，報3,809点啊。深證同埋創業板咧，跌幅都有1%以上嘅，而創業板指數咧，更加係曾經咧再度失守過3,000点啊，而家睇落好似喺3,000点個關口咧咬住啊，會唔會話創業板指數咧失守3,000点嘅話，有啲乜嘢嘅啟示可以帶出嚟，話要小心？心留意咧，
11: 其实冇咩小唔小心嘅，因为始终就主要系因为啲科技股份咧，就之前咧炒作就过咗龙，咁就啲股值咧比较偏贵咗，即系同国际嘅同业咧，佢哋都有一个差距喺度，咁所以随住佢哋挨近翻国际同业嘅股值咧，就慢慢就回调翻落嚟啦，咁。我睇呢個都係主要係一個其中最大嘅原因啦，係因為嗰個係過度被睇好啦。咁係咪表示佢哋唔好咧？未來即係佢發展空間好大嘅。咁但係咧就因為短期炒作行為影響住佢哋炒到過高，咁所以咧就而家就翻落嚟就再喺度係整固啦、築底啦。咁所以我睇就後市如果炒翻中線少少咧，都係仍然睇好嘅。
8: 嗯，內地咧上證即係內地喺上個星期六嚟講話，中證監咧就召開咗座談會啊。嗱，雖然未有咧即係公布新嘅措施啊，但係咧市場好關注咧釋放咗啲咩信號出嚟啊。當中咧即係加強穩市機制啊，即係穩定市場嘅穩市機制咧，就擺咗喺頭位。咁啊，市場關注會唔會話即係意味住穩定市場同埋長錢入市啊？啲中長線嘅資金入市咧，有呢方面嘅期待可以睇得到出嚟咧，
11: 我睇機會都好大咯。咁就即係劈頭一句已經講咗呢樣嘢。咁主要可能係擔心美國股市過度就做好啦。 咁未來嚟講，隨住中期選舉前後咧，會唔會出現啲震盪咧？傳統十月都係股災月啊嘛，所以呢個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佢哋亦都個標題上都講咗啦，喺融資、融綠同埋融新方面咧，就有三個大嘅嗰個係嘅一啲嘅論壇嚟到嘅目標嚟到去講嘅。咁呢方面嚟講，都係針對翻啲AI 啊，即係嗰個算力啊，即係基礎建設啊，金融科技嗰個數字化，咁呢啲議題咧就係做出更加多嘅探討啦。咁相信即係話呢方面嚟講咧，會有國家嘅繼續嘅扶持啦。無論喺大模型嘅發展咧，因為其實中國嘅大模型發展就唔算好搶難市嘅，咁其實即係都有幾個標誌性嘅大模型嘅公司就融咗資上咗市啦，咁就我相信佢哋都係一個代表性喺度嘅，未來都不失係一個係隨住呢個金融這個論壇完咗之後。

0: 需求作出一定嘅扶持啦。咁但係當然力度唔會嚟到好猛啦。咁但係就隨住不斷咁有啲組合式嘅一啲嘅工具出嚟咧，就支持翻房地產嘅話咧，我相信就房地產慢慢又會穩得住嘅。特別啲央企嘅內房啦，本身佢哋嘅嗰個融資啊，同埋佢哋嘅實力都係比較雄厚啦。咁未來個發展空間都係有喺度。咁 AI 咧嗰啲，即是话嗰啲原材料啊，譬如 PCB 啊，即係積層板啊，或者係光纖啊呢類呢，就繼續都應該係主題嚟嘅，因為呢類係市場稀缺嘅嘢嚟嘅，咁未來嗰一年都唔會解決到嘅，咁呢方面會唔會再加大力度去支持翻呢啲企業呢？我相信機會好大。咁GPU 啊，芯片啊，儲存芯片啊呢啲就都會喺創新方面嘅發展啦，咁有賴翻相關嘅科研嘅大機構嘅支持同埋發展啦。
1: 好快問多個啊，頭先你講個論壇咧，會唔會話係即係可能下個禮拜會召開嘅金融界論壇啊？因為同埋座談會之後，往往係咪都好快會有啲相關嘅政策跟進啊，會出台咧？會唔會話分鐘下個禮拜嘅金融界論壇都有一個好嘅窗口咧？
0: 都會㗎，因為呢啲都會有一定嘅啟示性喺度嘛。咁即係金融街論壇都係朝住融資啊，即係融券啊，融資融券嘅發展嗰方面有冇啲新嘅一啲嘅組合式嘅變化。咁呢啲都係對於相關企業作出一定嘅支持囉，同埋個焦點所在。咁我相信會有一定嘅幫助喺度嘅。
1: 同埋今个礼拜啦，仲有下个礼拜咧，都有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出啊，包括今个礼拜会有通胀啊、进出口数据啦。下个星期一就会有第三季嘅 GDP 啊，估计咧即系啲数字啊会系点咧？即系个表现会唔会话可能持续有个改善定系点咧？
0: 我相信有改善，但系唔会好突出咯。咁因为始终疫情过后咧，就呢几年都系喺度恢复紧啦。咁其实真系需要时间咯，同埋嗰个消费模式嘅生態咧係變咗嘅，咁同即係話疫情前同疫情後咧係有明顯變化嘅。咁依家嚟講好多就係依賴咗線上啦、網上嘅嗰種嘅消費，咁所以亦都係影響住一啲以同店銷售為主嘅一啲公司咯。咁所以究竟呢方面係會仲有啲乜嘢嘅一啲政策出嚟咧，可以支持翻一啲實體消費嘅嗰啲公司咧，咁我睇就我哋再繼續留意咯。
1: 好啊，今日唔該曬咧，就宏昌資本投資總監咧潘鐵山嘅分析啊。
2: 投資多面睇。
1: 星期一的時間我們會有匯市的環節，今次我們就請來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你好啊 Loy。
3: Hello， 你好，嘉莉你好，大家好。
1: 是啊，我們呢找阿 Loy 上來呢，今天不如談一下兩種貨幣，一個就談人民幣，一個就談歐元，不如先講一下人民幣先。人民幣呢近期呢都比較強勢一點，見啦今早的時候現在徘徊在就這個 6.693 左右的水平，但曾經呢都去到呢很挨近 6.69， 以呢在岸價來計呢就去到2023年1月的高位，而離岸價更加去到2022年7月的高位。其实这一轮的那个人民币的强势会是属于来自什么因素呢？长假期之后为什么好像突然之间升得急了？
3: 其实今年以来的人民币都强的了，年头到到现在升值了大约 4%， 你讲对美金那方面。那听众大家都知道美金其实今年都挺强势，因为联储局那个加息啦，还有一路以来对美国的通胀预期高呢，都支持着美金一路的个表现。但是对主流货币来讲呢，唯独是共澳洲纸还有人民币在主流货币当中呢，是比起美金的表现就更加好的，即是最主要的那些货币当中。人民币你两样嘢啦，一嚟就系年头到到而家官方对于人民币温和升值嘅嗰个态度咧，都几正面嘅。你睇人民银行嘅每日个开市中间价定价，似乎都容许同埋接受人民币有一个平稳啊同埋有序嘅升值啦。第二样嘢更加重要嘅系，就系内地嗰个出口啊。咁当然内地经济咧，你话内需嗰方面就仲系比较多。

0: 明朗因素喺度，但係出口個結構性增長其實幾明顯嘅。你八月份出口個增長個數字啦，咁你而家睇到最新個數字，咁九月份嗰個就係公布㗎啦。但係八月嗰個數字個增長仍然去到兩成幾，即係話係連續嗰大約四個月啊，保持住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嘅出口嗰方面。當中個出口嘅結構咧，其實係好主要係啲高科技嘅產品，半導體啊，同 AI 相關嗰啲嘅。咁所以你見到喺嗰個 AI 嗰個投資周期繼續強勁之下，會繼續支持住內地個出口表現咯。你內地而家今年以嚟嗰個貿易順差都去到成8000億美金啦，呢個係人民幣一個幾強勁嘅基礎因素支持住。咁所以我哋睇就係人民幣嚟緊一段時間啦，仲有機會進一步掂到6.67對一美金啦。如果升穿埋嘅話，有機會就更加高啊。呢個幾視乎就係出口方面嗰個結構性增長啦。個動力如果延續嘅話咧，會繼續支持人民幣，比起其他貨幣嚟講，更加能夠發揮到嗰個避險嘅作用。
1: 同埋另外咧，就係上個禮拜嘅時候，人民銀行咧都出咗有一個關於人民幣嘅政策立場嘅一個長篇文章啊。咁啊，同市場講啦，即係會唔會其實都係令到市場加強咗一個預期，唔好壓住呢個單邊貶值啊？因為佢都有多番強調中國無意透過貨幣貶值咧嚟取得咧貿易嘅競爭優勢啊。其實咧大家都比較關注，咦？點解突然之間會有出篇長文去講人民幣匯價嘅咧？你自己又怎樣去分析法呢？
0: 咁其實年頭到而家都唔係貶值添，係吧？我哋睇到人民幣係一個升值嘅趨勢，
1: 所以更加奇怪點解突然之間要咁長嘅文章去寫呢？
0: 所以大家究竟對於人民幣升值嘅速度嗰方面係咪會有一啲分歧同埋睇法呢？咁呢個係大家背後再喺度有唔同嘅解讀啦。不過我覺得最主要裏面無論點樣解讀都好，最緊要個訊息大家要知道，即係其實不嬲中央都係接受人民幣雙向波動嘅，只要係平穩同埋有序就做得㗎啦。咁你見到而家就係嗰個溫和升值嘅背景的而且確就係、是好嚟自於嗰、那個出口嗰方面對人民幣嘅嗰、那個、那個判斷啊嘛，你見到頭先講話啊，唔會係用個單邊嘅貶值去增加自己嗰個競爭優勢，好明顯而家官方嘅立場都同你講，亦都冇呢個需要。如果當我個出口結構係啲高端高科技嘅產品越嚟越個比例越嚟越高，就算人民幣升值都好，都唔會影響到呢啲產品嘅出口競爭力，因為本身佢哋已經係高增加值嘅產品，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對於人民幣嗰、那個升值嘅速度，不論講緊貶值又好，升值都好，其實官方都示意其實一個穩定嘅方向係佢哋會比較願意見到嘅咯。所以如果有啲人係想突然之間夾高人民幣，或者借住美金強勢而去沽人民幣嘅話，都係放出一個明朗嘅訊息，話俾你哋聽，你哋咁樣做咧，其實無利可圖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基本因素嚟講，其實一個嚟緊6至12個月繼續溫和升值咧，都幾符合而家個經濟個基本面個基本因素咯。
1: 我哋另外不如讲下咧欧元方面嘅表现啦。人民币就好强势，但系欧元咧好似就不断地喺度下试紧呢个16个月嘅低位啊。今朝早咧喺暂时而家1.12嘅水平线上面就好似咬住啦，曾经都去到1.12以下嘅。其实而家睇咧欧元最主要嗰个压力啊，会唔会话都系嚟自于法国嗰个嘅财政风险咧？1.11个水平守唔守得住咧？
0: 其實 1.11 呢就暫時嚟講應該守得住嘅，不過的而且確就係個財政嘅風險呢就困擾住壓住全歐元嘅匯價。法國嗰方面嘅財政危機大家都睇實啦，究竟啲反對黨或者反對派喺出年個總統大選之前係咪會同現屆政府有個協調，真係會容許喺個財政開支、財政整頓嗰方面有個支持呢？咁樣其實呢度仲係好多唔明朗嘅因素喺當中，因為雖然即係你見到有啲反對派提出嗰、那個財政削減開支啊，或者削減財赤嘅個幅度仲進取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就係未有一個好明顯嘅共識。 你美國法國嗰個十年期政府債券個收益率其實好明顯咁樣上升嘅，其實已經短期令到嗰個金融條件好明顯喺歐元區嚟講收緊咗咯，所以會令到歐元對美元咧，可能喺嚟緊呢一兩個月面臨住一個比較大嘅下行壓力，即係喺低位附近繼續會徘徊嘅。只不過暫時好彩就係呢一個壓力未演變成為對成個歐元區嘅一個蔓延嘅效應。咁而家其實市場都會預期法國最終呢應該個預算案2027年個預算案會有啲進展嘅，咁希望到其時會有一啲嘅舒緩嘅作用咁樣啦。咁但係始終而家嗰個法國嘅債息都係高啦，同埋同德國嘅息差仲係闊啦，仲要你始終法國嗰公共債務對於國內生產總值嘅個比重都去到成113%。咁如果你睇到2027年法國嘅個利息開支唔使講還債，就咁純粹利息開支都去到910億歐元嚟講呢，其實呢啲隨時都會成為個借口，繼續會係市場嗰個憂慮嘅焦點囉。
1: 嗯，仲要個債息不斷上升，令到佢利息支出呢更加係會加大。其實如果見呢法國十年期債息啦，曾經呢即係月初嘅時候都挨近呢五厘嘅水平，而家喺 4.85 厘左右附近，但係呢會唔會見到呢五厘嗰個關口如果突破咗嘅話，係咪會帶嚟好大嘅嗰個對市場嗰個影響會好大呢？仲有就係呢會唔會又見到有個傳染嘅壓力喺度呢，即係令到可能譬如意大利啊、西班牙嗰啲嘅債息亦都係跟住抽升。
0: 咁而家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同希臘呢一啲嘅歐元區嘅一啲主權嘅經濟體，你見到嗰個債券嘅息差亦都擴大緊啦。咁如果法國個財政壓力係持續咁樣升溫嘅，咁會當然會對其他喺區內德國以外其他一啲財政比較個結構上冇咁健康嘅地方，都會帶嚟一啲警號嘅。但係呢其實市場而家唔係覺得法國而家即時有個償付能力嘅危機，唔係覺得佢還唔到錢嘅。因為你留意返法國本身個債務個結構呢，嗰、那個平均嘅國債其實平均個期限都超過八年嘅。咁所以部分嘅財政嘅個壓力其實某程度上係有一啲喘息同埋有一啲空間。只不過如果今次個財政預算案你財政癱瘓遲遲未能夠解決嘅話呢，就會有風險囉。
1: 係，明白。好啊，咁我哋都唔該曬阿Loy同我哋分享咗人民幣同埋歐元嘅睇法，下次再搵你傾啊，拜拜。
0: 唔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刚刚过了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者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的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拿走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比较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衷办法，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在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说，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04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89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6点，跌17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毫8升4仙，腾讯控股426.2升个4，阿里巴巴108元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1.8仙，小米集团24.52跌1.44，友邦保险71.95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3.56升6仙，金思瑞生物科技41.26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1，澳元5.476，加元5.503，新西兰元4.4，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港金报39,31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2.09美元，卖出4,1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青葵公路近住现代货商码头公司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现时咧，主要系去机场一带咧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清丽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咁仲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点解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嚟呢？
4: 观塘玛利诺书院的中四同学萧卓然，
5: 市面上如果针对一些听障人士，就是一些很笨重的闹钟，我们发明一个装置，就是比较轻和比较小，方便到你拿出去旅行的话，你都可以拿出去用。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怎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好啦，好快翻到嚟10月12日星期一啊，我哋精拎一点嘅节目时间，咁大家就可以收睇咧，就系港台电视31啦，以及咧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咧，都会听到睇到咧我哋呢个健康资讯节目噶。咁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阿 N 嘅 ，Hello 阿 N 你好
11: ，Hello
10: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头一个小时咧，咁当然同大家咧就去了解翻一个话题啦，可能大家都想知多啲，不过件事咧好似有啲深，但系咧由我哋嘅专家同我哋讲下嘅时候咧就唔需要擔心啦，因為神會咧帶到好多正向資訊俾大家。咁我哋有呢一個咧神經腫瘤學會嘅系列啦。咁啊，今集講下咧腦腫瘤咧分子測試最新嘅發展。咁啊，聽到分子就諗起分子料理啦。咁啊，件事咧就好似好細緻啊，嗰啲味道各樣嘢都會再即係提升咗、精進咗咁樣啦。咁但係對於咧腦腫瘤嚟講咧，分子測試咧到底佢嘅最新發展係咪可以幫到我哋更加全面去理解個病，從而制定更合適嘅治療方案咧嚇，
11: 咁等陣咧就可以趁呢一個機會知多啲啦。
10: 咁啊，2:00到2:30翻一台直播室咧，衛生署健康資訊站啦，講下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啊。咁啊，之前都成日提大家噶啦。咁啊，而家咧個流感咧嚇個時期好似拉長咗咁樣，都冇話咩夏季啊、冬季嘅高峰期係長時間，我哋都處於一個咧我哋要關注嘅期啊。咁啊，到底啊你接種咗未咧？我哋有啲乜嘢接種上面嘅嘢要留意咧？一陣間咧揾劉浩廉醫生同我哋講。
11: 跟住去到2:30咧，又关我事啦，我觉得，因为我有时自拍都有呢个情绪嘅焦虑啊。咁个主题会系乜嘢咧？2:30就系从情绪健康拆解 Gen Z 自拍与社交媒体嘅行为。咁究竟有时我哋影完相之后会执图啊？其实呢啲会唔会都已经系一啲情绪嘅焦虑一种咧？
10: 系啊，咁一阵间咧喺中华医学会会诊日咧就会请嚟咧精神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噶。我就觉得简单啲咧，可能年纪唔同啦。咁我就會覺得，嘿，既然咁麻煩又嘥時間去執，不如唔好鋪好過啦。咁到底點樣去理解呢件事，或者係安排啊、設立自己嗰個情緒方面嘅需要咧？一陣間再講。好啦，事不宜遲啦，帶大家一齊嚟了解多啲呢個嘅課題啦。腦腫瘤分子測試最新嘅發展，咁啊，介紹下兩位嘉賓先，分別就係咧病理科嘅專科醫生啦，藍瑞希醫生嘅 ，Hello 林醫生，
12: 係
10: 啦，仲有咧腦神經外科嘅專科醫生胡日明醫生 ，Hello 胡醫生你好，係啦。咁啊，不如同阿藍醫生傾下先啦。我哋話咧，腦腫瘤一聽咧，就有時我哋以前話，就咩良性啊、惡性啊咁樣。咁到底有幾多種唔同嘅分類嘅咧？
12: 好啊好啊，咁我大概讲下脑肿瘤嘅基本分类啦。嗱，如果喺大人嚟讲咧，其实比较常见啲嘅脑肿瘤咧，分两大类嘅。一种咧就系、是、我哋所谓嘅转移性嘅肿瘤，意思即系话咧，譬如喺第二啲嘅器官嗰度咧，有一啲恶性肿瘤，常见嘅譬如肺癌啦、乳癌啦咁样。咁嗰啲肿瘤咧，其实咧佢系可以转移去身体唔同部分嘅。其中一个常见咧会转移嘅地方咧就系脑部啦。咁當然啦，有另一個大類嘅惡性腫瘤或者良性腫瘤加埋一齊咧，我哋會叫佢做原發性嘅腦腫瘤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哋唔係喺身體其他嘅部分嗰度咧走過嚟嘅，佢哋喺身體腦部嘅一啲嘅細胞咧變異之後咧產生出嚟嘅腫瘤。咁以我哋而家已知嘅腦嘅原發性腫瘤咧，都有超過100種嘅。咁常見啲嘅可能大家都聽過啦，我哋聽過膠質瘤啦。咁膠質瘤入面比較常見，大家聽過嘅係譬如星型膠質瘤啊，例如亦都有即係我哋所謂嘅 GBM 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惡性比較強嘅膠質瘤嚟嘅。
11: 咁我哋今日個題目呢有個叫做分子測試啦，其實係即係乜嘢啊？分子測試我同阿 V 就會諗起係分子料理，係咪即係將啲組織切到好細一件件咁就叫分子測試呢？
12: 呢、這個分子測試呢，其實我哋可以將佢理解成為呢係喺我哋細胞上面，人體嘅細胞啦，或者係癌症嘅細胞啦，上面啦都有好多呢好細好細嘅分子嘅。呢分子呢其實主宰咗呢嗰個細胞呢佢嘅行為，佢嘅生長。我哋聽過嘅呢一啲常見嘅一啲分子呢，包括就係譬如 DNA 啦、RNA 啦，甚至是蛋白質啦，或者是 DNA 上面的一些標記，我們叫做甲基化的標記，這些其實全部都可以統稱為即分子的一些的標記或者的分子的測試，就是這一些分子呢就是我們測試的對象。
10: 咁啊，分子測試啦，同我哋平時有時候會聽開基因測試啊，咁樣呢兩樣嘢，我哋又點樣去即更深入理解咧？咁啊，等你同我哋講解一下。
12: 好啊，好啊。嗱，我諗基因測試咧就係分子測試裡面嘅其中一範啦。頭先都講過啦。喺分子測試裡面咧，包括有 DNA、RNA 啦。咁我哋都統稱呢啲，我哋會稱為基因嘅。其實咩係基因咧？其實我哋身體裏邊咧，每一個細胞咧，你都可以當有一本說明書嚇。我哋叫那本說明書做基因組，這個基因組呢大概有30億個字母組成，但是入面的字母呢是只有4個字母 A、G、T 和 C、就不同的 A、G、T、C 的排列呢就會構成不同的基因啦，不同的基因呢就會產生出不同的蛋白質，有不同的蛋白質呢就會影響了個細胞它的行為了，生得多快啊，譬如佢係會變成乜嘢類型嘅細胞，變成肝嘅細胞啊、肺部嘅細胞啊、腸嘅細胞啊，其實咧都會因為即係佢當中嗰啲嘅基因嘅即係個說明書啦，同埋咧當中嘅基因有冇開關到，去影響嘅。
10: 係
12: 說明書係同一本，但係咧可能有一啲嘅基因喺某一啲情況底下開咗。有一啲基因喺另一啲情況底下生咗，就會產生唔同嘅基因。咁所以咩叫基因變異呢？就係當每一次細胞分裂嘅時候呢，都要抄呢個30億個字母嘅書抄一次嘅。
10: 哇！叫人手抄啊，大件事。
12: 係啦，
10: 30億個 ，OK。
12: 係啊，咁我哋身體其實個設計都好奇妙嘅，有好多方法咧係避免抄嘅時候會抄錯嘅，有好多係防止抄錯嘅一啲嘅機制嘅。當然呢啲機制咧有陣時都會失效，咁變咗咧就會產生抄錯嘅情況啦，亦都係我哋所謂嘅基因變異啦。咁抄錯嘅時候，如果佢抄錯咗一啲嘅基因，嗰啲嘅基因咧係會導致，譬如好似一架車咁樣。個剎車系統壞咗，咁個細胞咧就會不斷分裂，唔識得停啦。咁呢一個情況就係癌嘅病變啦。
10: 哇！咁樣聽落去咧，我想更深入了解，因為我覺得咧，林醫生已經變成咗一個即係福爾摩斯咁樣啦，喺度追蹤住啊，要睇好多嘢咁樣。好啦，又問一下咧，即係胡醫生先啦，作為腦神經嘅外科專科醫生咧，喺嗰件事配合上面，可能發現咗病患者真係有依一個腦腫瘤啦。咁你哋同林醫生嗰邊即係兩個即係專科去合作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分工係點樣嘅啦？
13: 其實合作無間嘅 Vivian， 因為其實藍醫生身為一個病理科嘅，尤其是腦神經腫瘤嘅病理科嘅專家咧，其實係聽佢指揮嘅，佢就會幫我哋斷症，我哋先至可以落到藥。咁就譬如如果見得到啊，呢、這個分子嘅診斷係某一種嘅神經腫瘤啦， 可能是一個星型細胞的膠質瘤，譬如咁我哋就會可以向住嗰個診斷嘅方向俾相關嘅一啲嘅治療啦。
10: 嗯，
13: 譬如需唔需要再開腦嚟再切多啲咧？還是係可以用電療、化療或者係分子測試所得到出嚟嘅，俾到一啲相關嘅標靶藥、免疫療咧？咁呢啲都係喺我哋每個月、每兩個禮拜至每個月，我哋開嗰啲跨學科嗰啲專科會議，我哋會逐個案例、逐個案例去傾咯。
10: 係，因為其實我覺得都幾多變啊件事。個病人嗰個身體狀況出現嘅一啲嘅即係情形啦，另外仲要配合埋咧喺病理上邊睇到嘅嘢啦咁樣。咁好啦，再詳細了解多啲就係今日我哋呢一個即係 NGS 啦，關於呢個次世代基因排序啦。咁佢講到次世代咁，即係應該就係勁啲㗎啦，係咪先？好似另一個即係 generation 咁樣噶嘛，另一個世代。咁佢比起一般可能我哋叫做嘅即係我哋認知嘅基因嗰個測序咧，有啲乜嘢再優勝嘅地方喺度咧？
12: 咁我都預備咗一啲圖片嘅，我哋可以睇下第四幅圖啦。
10: 係、
12: 第四幅圖嗰度咧，其實咧顯示咗俾我哋睇咧，就一個傳統嘅基因定序，我哋叫做桑格定序，同埋咧我哋所謂嘅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 嘅分別到底係點啦？嗱，桑格定序咧，其實咧發明咗好多年嘅啦。我哋人類基因圖譜咧，當初即係去到即係將成個人類所有基因咧可以睇到曬出嚟咧，都係靠桑格定序嘅。咁不過咧，呢一個嘅定序咧有一個好處或者叫做唔好處啦。好處咧就係咧佢非常之準確，但係佢嘅唔好處咧，佢每次咧只可以讀一段好短嘅基因，而讀嘅時候咧。大家可以睇下幅圖咧，其實係好似單線行車咁嘅，每次只可以讀一段嚇，咁咧就變咗咧，大家都會理解咧，就係咧佢需要嘅時間好長，效率咧相對比較低嘅。NGS 咧係一個新一代嘅方法嚟嘅，佢嘅做法咧其實咧就係會將我哋嘅基因需要睇嘅基因咧切成好多好多段咧，好細好細段嘅基因嚇，可能講緊咧切成幾百萬段啦咁樣，然之後咧將呢啲嘅基因咧全部咧擺喺晶片上面。然之後咧，你電腦咧就會將佢哋去讀取啦。讀取完之後咧，其實咧我哋可以去睇一睇第三幅圖。
10: 嗯，就見到嗰、那個即係次世代基因測序 NGS 咧，整個嗰個流程係點樣做啦？係咪啊？
12: 係啦，佢就會將啲基因咧切成好小段，去到第三步嗰度。亦都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概念咧，就係咧點解要切成咁多段咧？因為可以俾電腦咧同時去讀取幾百萬段細段嘅基因。當電腦讀取完之後咧，電腦咧會好似砌 puzzle 咁樣、砌拼圖咁樣咧，將咁多段嘅基因咧黐翻埋一齊。嚇，咁呢一個咧就係為之咧嘅次世代基因咧。定序咧嗰個背後嘅原理啦，咁所以其實咧大家可以睇到下面嗰幅圖咧就係咧當做完呢個定序之後啦，其實咧我哋咧就係要比對到底定序出嚟嗰個嘅排列同一個正常嘅基因嘅排列有冇分別咧？如果有分別嘅，嗰個分別會唔會導致一啲細胞上面譬如嗰個基因嘅功能會產生變異咧？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下一步即係包括是病理科醫生啦、科學團隊啦，一起要探討的一些的學問嚟嘅。
10: 係啦，我哋見住呢幅圖咧，第一個步驟就是取出腫瘤啦。呢、這、一個係咪胡醫生你哋呢個部分去做噶？
13: 係啊，呢啲人。
10: 係，咁但係咧我又想問啦，有一啲情況底下咧，可能病人咧係需要做咗其他嘅一啲嘅治療，睇下縮細咗個腫瘤先至會去做啲即係後續嘅即係治療安排噶嘛。咁若果按於呢一種嘅病人嚟講嘅話咧，咁點樣咧？即係抽取嗰度會唔會有所影響，或者個次序應該係點樣嘅咧？
13: 喺標準嘅治療嚟講，如果講緊係膠質瘤啦，咁其實最主要其實係要得到個診斷之餘咧，一次過就喺開腦手術期間咧，就盡量喺安全嘅情況下切走幾多就切幾多。
10: 哦、
13: 我哋好少真係會就咁攞少少標本就算，除非嗰個瘤係生喺一啲比較好功能區域上好敏感嘅位置咧，譬如腦幹嗰啲位，腦幹都可以做一啲嘅標本嘅活檢嘅手術噶。咁除非係咁啦，咁只可以攞到少少俾阿藍醫生去即係做偵探咯。咁但係大部分時間其實盡量係攞得幾多就盡量攞幾多嘅。 係安全啲。
10: 咁即係話，如果真係有啲情況底下，病人會唔會喺做嗰個手術之前已經涉及咗話電療啊、化療呢一啲嘅即係程序㗎？
13: 比較少，比較少。我哋會喺磁力共振掃描當中會見到一啲嘅線索嘅。
10: 係。
13: 咁但係會大概知道啊，究竟有幾多成似係呢一個惡性母細胞瘤或者星型細胞膠質瘤？咁但係始終都要靠攞咗啲。瘤的組織做化驗先得。
10: 明白，好啦，我哋又可以睇下第二幅圖咁樣啦。因為講到偵探啊，佢梗係好似有用工具咁樣啦。原來咧喺個即係俾我哋去理解件事嘅時候咧，即係好似電筒嘅比喻咁樣照一照，都好似令我哋理解再多啲喎嚇，林醫生。
12: 哦，係啊，這個呢其實我哋做緊一個對比咧，就係、是、到底我哋做NGS 啦，同做一個單一基因測試嘅分別。其實各有個好處嘅，要取長補短嘅。如果嗱，我哋做單一嘅基因測試咧，即係話咧，我哋咧其實已知我哋要揾啲乜嘢嘅基因變異。每一次咧，我哋揾一個嘅基因變異，咁咧我哋就用一個方法咧去單基因測試啦，可以係一啲嘅雙格定序啦，或者係一啲掩飾啦，或者係一啲其他方法去揾出有冇變異。嗱，咁個好處咧就係咧可能係比較快嘅快捷，同埋咧成本咧，如果逐個基因咁樣去即係計嗰個成本咧，會比較便宜啲嘅，相對划算啲嘅。咁但係咧，如果做次世代基因測序咧，就係、是、一個多基因嘅測試。佢嘅好處咧，其實佢可以同一時間咧去檢驗咧幾十甚至去到幾百個基因嘅。嗱，有咩好處咧？咁樣我哋咧一次過驗幾百個基因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對於病人嘅組織嘅消耗咧會比較少啲。頭先阿胡醫生都講過啦，喺我哋嘅腦外科嘅手術咧攞出嚟嘅腦腫瘤嘅組織咧，一般嚟講比較細嘅。如果咧我哋咧逐次逐次去做單基因測試嘅話咧，其實會不斷將呢啲咁珍貴嘅腦腫瘤嘅組織去消耗嘅。但係如果我哋做多基因測試嘅話咧，可以做一個檢測就可以同一時間驗到幾百個基因啦。
10: 哦，即係話你，譬如假設係咪即係好似手指甲手指尾個手指甲咁上下大細，或者一半咁上下大細？
12: 有陣時再細啲㗎，係。
10: 咁咧，如果即係單基因測試嘅時候咧，就可能呢一樣嘢已經用曬做一樣嘢。咁但係若果真係做呢一個 NGS 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同一個咁嘅大細就做多好多樣嘢啦，咁樣。
12: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其中一個優勢咧，就係佢相對嚟講咧，對於嗰個腫瘤嘅損耗咧比較少啲嘅，腫瘤組織嘅損耗。另外咧，如果我哋可以用另一個比喻啦，就等於我哋係食套餐啦，定係單點食物啦。嗱，我做單基因測試咧，就係每一次單點一件餸。咁但係做NGS 咧，其實就好似做一個套餐咁，做食套餐梗係。即係抵啲啦嚇，咁所以咧，如果你要食得多嘢嘅時候，嗌套餐係好啲嘅。但如果你啊嗰次淨係需要檢驗一個基因，咁可能就用單基因測試會比較適合啦。所以其實兩種測試咧係互相互補不足嘅。
11: 但我聽落好似係 NGS 係好似抵啲，因為你 check 一次就可以知道可能好多唔同嘅問題啊嘛。
10: 但係咁 Anna， 如果允兒本身而家都飽飽地，我只係食到少少嘢或者需要食少少嘢嘅時候，睇個需求啊嘛。咁有啲乜嘢我哋臨床上面可能醫生去傾嘅時候，就真係俾個建議病人究竟做邊樣嘢嘅咧？
12: 我可以講少少，跟住阿胡醫生再補充。
10: 好啊，好啊。
12: 咁一般嚟講，病理科醫生咧，主要咧都會睇幾個因素嘅。首先睇下咧，到底做呢一個嘅基因測試咧，會唔會影響我哋對於嗰個癌症咧嘅診斷？診斷嘅意思咧，即係話咧，我哋咧幫呢個癌症做分類嘅。頭先都講過啦，我哋已知嘅原發性腦瘤咧有百幾種。其實我哋做呢一個檢測，到底幫唔幫到我哋？進一步仔細分類，以至到啊胡醫生同埋咧腫瘤科醫生佢哋咧知道下一步要點樣醫咧，呢一個第一個考慮嚟嘅。第二個考慮咧就係咧，到底做咗呢個檢驗啊，其實咧會唔會幫到我哋都可以判斷得到呢一個腫瘤佢嘅惡化嘅速度有幾快？如果有啲腫瘤咧，其實咧個樣好似，但惡化速度完全唔同喎，即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做基因檢測咧就會有意義啦。咁當然第三嘅情況就係、是。有一啲小部分情況，我哋甚至可以用 NGS 咧揾到一啲可以俾藥嘅標靶，我哋所謂咧可以俾標靶藥物嘅一個目標，咁嘅時候咧，其實咧亦都幫到病人嘅。
10: 哦，係，胡醫生又可以再喺呢方面補充一下。
13: 過呢幾年咧，世衛嘅組織其實係定咗呢一啲嘅腦神經膠質瘤咧，係屬於邊一個級數嘅。
10: 嗯。
13: 咁啱啱講緊阿藍醫生嘅第二點，冇關呢個神經腫瘤嗰個細胞嘅生長嘅速度，就是、所謂嘅級數啦。第四級就係最惡嗰只。
10: 嗯。
13: 咁第一級就是最良性嗰只啦，低毒性嗰只啦。咁發現到咧，過呢五年至八年度咧。越嚟越多嘅分子嘅需求，分子嘅一啲嘅測試嘅需求，而且去到預咗下年2026、2027年嘅1月，會出一個新嘅罕見嘅新嘅定義咧，就有成10几至20个新嘅分子嘅測試。
10: 嗯，
13: 變相作為一個基礎嘅診斷級數嘅定義咧，就越嚟越複雜啦。咁、你問我，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其實需要考慮做NGS 嚟去分，無論係個診斷又好，同埋級數又好，去幫我哋去更加去精準啲去治療啲嘅患有惡性膠質瘤嘅或者叫腦癌嘅病人。
10: 嗯，咁但係喺個即係時間上面啦，即係譬如做單一嘅話，或者做 NGS 嘅話咧，咁因為佢嘟嘟嘟嘟嘟嘟運轉嘅時間要耐啲啊嘛，咁其實出嚟個結果係咪即係譬如 NGS 係要等得耐啲嘅咧？林醫生，
12: 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問題嚟嘅，因為 NGS 咧通常我哋如果要去執行 NGS 嘅話咧，你可以幻想好似一架小巴咁樣嘅嚇，咁咧就一架小巴點樣先至係最即係個經濟效益最大咧，
10: 載滿人，
12: 載滿人嗰個效益會比較大嘅。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做 NGS 咧，就會將幾個病人嘅即係嘅佢哋嘅組織啦，佢哋嘅即係標本啦，擺埋一齊去做檢測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喺好少部分嘅情況底下咧，會牽涉到等乘客呢個問題嘅、要等齊乘客我哋先去做。咁當然啦，之後嘅分析呢亦都會比較複雜嘅，剛才都講過啦，做完呢、這個NGS 之後呢，其實呢電腦會幫我哋排序，然之後我哋呢要同嗰個正常人類嘅基因呢去做一個比對，咁所以咧呢一度中間個分析咧需要一啲嘅時間嘅。
10: 係啦，咁啊詳情咧當然咧我哋留翻咧下半部分嘅節目時間啦，繼續咧有胡醫生啦同埋藍醫生喺度同我哋詳細講解一下。咁啊黐住我哋精靈一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检查通关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辆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刚过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是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只能够抵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钞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朝鲜早上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导弹飞行900公里以上。韩美正就其具体参数进行分析。韩军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和戒备，并与美日共用相关情报保持高度戒备。今次朝鲜自8月20号以来首次由平壤一带发射导弹，亦是时隔9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上月21号发生地雷爆炸事件，作为相应措施，韩方今个月8号首次试射正在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而在4日之后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有观点认为，显示韩朝围绕高超音速导弹研发形成竞争格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9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9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2,462点，跌17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2，升2.4；阿里巴巴108.6，升6。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咗0.6仙。小米集团24.68元，跌1.28元。恒生中国企业83.88元，升3.8元。友邦保险71.9元，升6.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42.08元，跌咗3.2元。比亚迪股份74.45元，跌1.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310元，比上日升了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5.61美元， 卖出4,18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寒暑经年几否？
0: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时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

0: 平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2: 抽盲盒随时都给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不到盲点位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不要在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不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在盲点位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继续翻嚟咧，叶蕴仪同埋廖杏欣主持嘅精灵一点啦。咁啊，今日整个钟咧都同大家理解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话题啦。咁到底咧呢一个脑肿瘤分子嘅测试最新发展系点样啦？咁啊，请嚟两位嘉宾朋友咧，慢慢继续同我哋讲解一下嘅。咁啊，等阿蕴仪介绍下佢哋先啦。有病理科嘅专科医生啦，蓝瑞希医生，以及咧脑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咧胡日明医生嘅。Hello， 两位，你哋好。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咗有好多究竟呢一个 NGS 次世代基因排序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我哋就用啲我哋叫做即係平民啲嘅角度去理解啦。有時啊，兩兄弟兩姊妹望落去外形好相似，但係性格啊各樣都不一樣啦。咁啊 ，Anne， 你會唔會想知道啊？如果真係兩個男仔外表都好靚仔喎，咁但係我哋最怕就係、其實佢個人品或者內在啲性格咧，有啲麻麻地、雜雜地咁樣。咁用於好似呢一個即係我哋睇呢個腦腫瘤咁樣啦，會唔會好多時即係佢哋外表係即係望落去好似？但裏面嗰啲嘢，我哋叫基因係完全不一樣嘅咧嚇，劉醫生。
1: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好比喻。咁頭先阿胡醫生講到啦，關於世界衛生組織嗰個嘅腫瘤分類啦，其實咧正正就係佢要去觸碰呢一個痛點啊。其實咧以前嘅腫瘤分類咧，就好似頭先兩位所講，就係睇樣嘅啫。個樣係乖嘅嚇，定係即係立心不良嘅咁樣嚇。咁咧亦都會用一啲特別嘅掩飾，包括我哋會叫做免疫掩飾啦。其實如果用比喻嘅話咧，就係咧佢哋著咩衫。咁以前我哋對腫瘤嘅分類咧，就係佢嘅免疫掩飾。加埋佢個樣啦嚇，個樣嘅意思即係話病理科醫生喺顯微鏡嗰度睇到佢哋嘅樣，去判斷咧到底佢屬於乜嘢類型嘅腫瘤嘅嚇。咁咧其實咧以前以往嘅分類咧就會基於呢一個嘅系統咧，我哋衍生咗好多種嘅唔同嘅腫瘤嘅名稱啦，咁樣同埋腫瘤嘅分類啦。咁但係後屘咧隨住時代嘅演變咧，發覺原來有一啲嘅腫瘤個樣好似嘅喎。真係好似孖生兄弟咁，但係佢哋著嘅衫可能有少少分別啫，但係咧原來佢哋嘅人品啊，即係個腫瘤嘅毒性咧，可以相差好大嘅嚇。咁呢一個咧就需要加入分子測試喺當中咧去做一個把關啦。咁所以而家我哋病理科醫生做診斷咧，基於即係頭先講嘅世界衛生組織嘅新嘅分類方法咧，我哋必須要將佢哋嘅外表啦、著嘅衫啦，同埋咧佢哋嘅即係身份證。即係嗰個嘅分子測試嘅結果咧，全部加埋一齊，我哋先認得出到底佢係邊一個人啊！就好似呢一幅圖咁樣啦，兩個腫瘤個樣可能好似嘅，但係咧佢哋因為基因測試嘅結果唔同咧，佢哋嘅惡化速度啦，甚至咧佢哋咧即係個病人嘅存活時間咧，可以相差好大嘅。
2: 咁聽落嘅話，而家嘅科技真係先進好多喎，即係可以睇埋佢嘅內在，睇埋佢嘅性格，唔係淨係睇個外表喎。
0: 遲啲會唔會可以應用喺人嗰度？睇下。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即講笑咁講啫。但係件事咧，見到嗰個科技或者個醫學進步嘅發展咧，係令到最緊要就係病人受惠啊嘛呢件事。咁佢即係同即係兩個專科或者甚至多於兩個專科去合作嘅時候咧，譬如真係有一個即係腦腫瘤嘅病人出現咗嘅時候咧，嗰個協作去傾啊，好啦，胡醫生，咁嗰個方案定就見到啲病理報告翻曬嚟啦，咁我哋就去定嗰個治療嘅方案啦。但係啦，下一步啦，我哋最擔心就係喺個治療嘅過程出現變化，甚至就算咧治療過程之後個結果 OK， 但係最擔心就係病人話驚復發咁樣。喺呢方面有冇見到啲個案或者有啲即係實際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咁第一次上一段我哋講咗，我哋會有一個跨學科嘅專家嘅會議咧，就逐個病人嘅案例，逐個病友嘅案例去睇翻掃描啦，講翻佢嘅目前嘅臨床嘅情況啦。腫瘤科醫生會俾過啲電療、化療嘅治療啦，咁再睇翻最新嘅掃描有冇復發嘅。咁尤其是講腦癌惡性膠質瘤的前提下，其實都選項在一些復發性 的情況下其實很少的。變相就要依賴住會不會有一些希望呢，會不會可以用一些分子分析之後的一些標靶可以落到在某一些病人度呢，那就可以在過往這五年至十年期間呢，精準的神經腫瘤學的 嘅文獻啊，一啲嘅研究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嘅喺醫學期刊嘅刊登嘅。你見到佢其中一幅圖咧，見到嗰個比例過呢十年咧，就可能單單數十個醫學期刊嘅研究咧，去到而家過呢一年半咧，就超過700多個研究顯示。當腦癌復發的病人當中呢，原來某一些的案例呢可以用回分子分析之後應用的標靶藥物。
0: 嗯。
3: 咁就在香港呢就越來越多的病友受惠。
0: 是。
3: 咁就可以介紹回兩位的病友啦。腦癌惡性膠質瘤的存活的時間呢，在國際的研究當中僅僅是12至14個月的壽命、由開刀開完腦去到電療化療之後中位數都得12至14個月、那會不會可以用標靶藥可以推遲復發呢，或者可不可以根治這個病呢？那其實是很靠分子的分析的、就有兩個案例啦，其中一位就是一位22歲的女仔啦，咁就喺五六年前就因為頭痛就去走去急症室啦，就繼而就照咗個磁力共振，就見到眼前喺呢一個呢幅圖咧，就見到 Vicky 喺裂葉腦呢個位置就見到一個喺紅色圈嗰度框到嗰個瘤，
0: 都幾大喎、咁樣望落去。
3: 係啊，純粹頭痛嘅咋，冇其他嘅症狀，亦都冇其他身體上嘅缺失。咁就同佢做手術啦，咁、可以睇下一幅圖啦，我就我自己認為啊切得好乾淨嘅，咁係右上角係啦，術後啊你見到瘤好似都切清喎，
0: 係囉冇咗喎，
3: 咁大家都好開心啦、後尾男醫生同佢嘅團隊就確定咗係腦癌惡性膠質瘤、短短嘅兩個禮拜後就已經有個好廣泛嘅擴散。
0: 哇！只係兩個星期啫喎。
3: 係啊。咁啊 ，Vicky 就本來出院，臨出院之際，佢嗌頭痛啊、頸痛，個人越嚟越攰。咁就再做掃描，就見到佢喺右下角呢幅圖，見到就散到周圍都係。咁就發現到，好彩有分子嘅分析。咁下一幅圖會見到啦，見到原來。好多嘅唔同字母嘅數目字嗰個基因嘅病變啦，咁就應用翻呢一個咁樣嘅基因嘅變化咧，就揾到一個針對性嘅標靶藥，兩隻標靶藥，就短短嘅一個月內，就由左邊擴散到周圍都係好多白色嘅一啲嘅掃描呈現出嚟嘅一啲嘅瘤嘅擴散細胞咧，就見到超過九成都消失了。你問我這個就是對 Vicky 來說是一個奇蹟來的，本來是垂死半昏迷的狀態下能夠給完藥之後就可以出到院，而且可以有一個可以接受到的生活質素，行得回吃得回東西，甚至可以去到旅行。
0: 明白。我還見到有另外一個的例子，是不是都是有些圖片見到很明顯的一個瘤出現這樣？
3: 沒錯、這個是更加你問我更加震撼的、就是當我們有分子的分析 NGS 的分析，知道屬於一個這麼複雜 的膠質瘤的情況下、Claire 呢這位27歲的少女呢就已經受惠了。這個就是紅色圈那裡見到那個瘤的位置呢很深的、基本上呢就很難完全切得清的，很近的腦幹。
0: 哇，是的，它下面那幅圖像就見到那個位置，那個深度是有多深。
3: 是的，直接在腦幹的上面。那就男醫生的團隊

0: 可以完成埋，仲结埋婚添。
1: 嗯，
0: 系啊。咁所以呢个系NGS 或者分子嘅分析可以得到出嚟嘅应用咯。
2: 是、嗯、明白。林医生啊，其实呢你个脑里面记咗有几多组呢啲嘅数字啊，各样嘢。我諗真係好多呢，因为喺嗰件事上面有不停嘅，我諗医学上面有新嘅嘢，咁你哋又要去即係去学啦，去涉猎啦。咁亦都系应用返系真系点样去帮个病人上面。咁其实可唔可以再同我哋讲多啲关于次世代呢个基因即系个排序啦，对于好似头先呢啲个案里面呢，哇个精准性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佢要试呢隻药试嗰隻药试试咗唔啱先知道。轉下隻，但而家就唔使咁樣事發，慳翻啲我哋叫時間，兼且因為個病個急轉直下嘅情況都係好快噶嘛，係嘛？嗯，
3: 係啊，我諗頭先咧都想回應啊 Vivian 呢、這個關於對知識嗰個嘅爆發性嘅增長，其實咧真係無論係邊一個專科嘅醫生咧，都識唔曬所有嘢。所以頭先胡醫生都講過，嗯、我哋好多時都要多學科團隊咧一齊去商量，同埋咧知道咧到底我哋檢驗緊嘅分子嘅標靶啦，或者分子嘅基因啦，當中咧其實對於嗰個治療係咪真係有實際幫助咧？咁頭先都講到咧，關於NGS 到底係對於嗰個病人咧有啲乜嘢嘅好處咧？我諗其中一樣咧就係 NGS 咧，佢嗰個力嗰、那個敏感度好高啊！敏感度好高，意思即係話咧，如果胡醫生佢哋嘅團隊咧攞咗嘅即係癌嘅組織咧，相對比較細粒嘅。甚至咧，當中包含咗好多係原來係非腫瘤嘅一啲嘅腦細胞喺裡面嘅。如果用傳統方法去做檢測咧，因為有非腫瘤嘅細胞喺嗰個標本裡面咧、
1: 嗯，
3: 其實係會咧令到嗰個嘅腫瘤嘅嗰個癌症基因嗰個比例咧下降咗嘅。如果用傳統桑格定序嘅方法去做檢測咧，有陣時真係測試唔到，揾唔到嗰個標靶出嚟嘅、嗯。但因為咧 NGS 佢嗰個其中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優勢咧，佢靈敏度非常之高啊！有陣時咧，我可能去到咧得20%，即係20%嘅癌細胞嘅比率咧，喺嗰個標本裏面咧，我哋都可以測驗到咧一啲真係俾到藥物嘅一啲分子標靶出嚟嘅。
2: 嗯，明白。但係咧，會唔會就係、是、譬如頭先想問就係復發嗰件事咧？嗱，當如果完曬成個療程之後啦，或者做埋手術啊，各樣配合曬穩定咗，咁始終病人都要睇翻即係一個時期，咁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唔同嘅即係變化啦咁。咁、若果真係復發嘅時候，咁會唔會咧再去做呢一個 NGS 嗰、那個即係檢查嘅時候嗰、那個排序嘅時候咧，係有啲變化喺度，已經係唔同咗噶啦，醫生。
3: 有咁樣嘅可能性嘅、真係，所以呢好需要即係多學科團隊去商量，到底當病人復發嘅時候，係咪值得再幫病人做一次開腦手術、去攞嗰啲嘅腫瘤組織出嚟再做一次分子檢測呢、有機會真係可能會揾到一啲呢頭先胡醫生所講可能可以俾到標靶治療嘅一啲嘅方案出嚟
2: 喎。咁都係起碼有個希望㗎嘛，以前可能就會驚啊復發又會好擔心、究竟會唔會再用藥冇呢個反應咁，但如果有咁精準嘅醫學嘅話呢，其實真係好幫到手，揾返呢個即係 A 你就揾 A 落去幫佢手咁樣囉。
1: 咁、NGS 嘅話其實會唔會話有某一啲人又唔適合做，但係基本上都冇乜話太大嘅限制㗎。
3: 我諗咧，其實嗰個重點咧就係、NGS 咧，佢對於嗰、那個標本咧嗰、那個質素咧嘅要求咧，都有一定嘅要求嘅。意思即係話咧，譬如如果個標本係好多血嘅，好多血塊喺裡面，或者咧好多嘅癌細胞咧已經係壞死咗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會令到整體嗰、那個基因嗰個嘅質素咧下降咗嘅。啊、標本裡面個基因質素下降咗，變咗我哋做檢測嘅時候咧，相對咧就會比較難揾到相應嗰個嘅頭先講嘅一啲可以俾到藥物嘅一啲嘅標靶啦，甚至咧可能成個定序咧都會失效嘅。咁、有陣時點解我哋咧仍然會採用單基因測試？就係咧，當發覺嗰個標本未必適合做多基因測試嘅時候咧，有陣時做單基因測試咧，又可能會幫到病人。咁、所以變咗我哋咧，就好似有兩個武器喺手咁，睇下乜嘢情況，我哋就用邊一種武器會最幫到病人。
2: 係，大家咧可能都有聽過或者睇精靈一點咧，我哋都提過啦。經常講過腦部嘅問題嘅時候咧，亦都有提過血腦屏障呢件事啊嘛。咁若果真係有啲病人話：，我唔

0: 想即係喺即係做手術，或者而家暫時我未諗住做手術，但係我又好想即係做嗰、那個即係分子嗰個測序喎，咁樣我抽血做，其實會唔會見到有啲乜嘢即係嘅排序出咗嚟，定係嗰個確定性未必係咁穩妥嘅咧？嚇，胡醫生，
1: 腦屏障呢一個結構咧，成每個人都會有嘅。咁、最主要佢成佢嘅功能咧，就係我嚟保護翻我哋自己嘅腦袋嘅功能喎。譬如話我哋飲酒啊，或者係攝取一啲肥膩嘅食物咧，就唔會有咁多嘅酒精啊，或者係啲脂肪咧，就會飛入佢個腦入邊，影響個腦嗰個運作。
0: 佢有個金鐘罩仔。
1: 冇錯，咁所以佢亦都係雙向性嘅喎，變相腦入邊有一啲嘅損傷啊，或者係生一啲嘅腫瘤咧。佢好難釋放一啲嘅一啲嘅蛋白質出嚟，喺循環血液入面可以抽到，可以檢視到嘅。咁而家係喺一啲大型嘅研究嘅中心咧，仲喺度睇緊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好細粒、好細粒嘅分子嘅 DNA 咧，腫瘤嘅 DNA 浮遊緊喺血液入面，但係都係屬於研究嘅階段，所以抽血暫時嚟講未成行嘅。咁另一樣嘢就可唔可以喺個背脊嗰度做一個腰椎穿刺嘅檢查，去睇睇有啲腦脊髓液咧會唔會可以抽到一啲嘅浮遊緊嘅一啲嘅惡性膠質瘤或者其他腫瘤嘅一啲嘅細胞咧，咁都係屬於大致上都係研究階段。咁某一啲嘅原發性嘅腫瘤咧，其實係常規會做嘅。但係腦癌嚟講，暫時嚟講就唔係好普遍咯。
0: 其實我覺得咧，建立一個好完善嘅資料庫啦，係對於即係醫生啦，即係整個團隊啦，或者係病人嚟講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而家會唔會嗱，你哋咁多一啲嘅數據可能喺手啦？究竟呢件事係已經建立，定係正在進行中，定係正在計劃中咧？嚇，藍醫生。
2: 我想胡醫生在這方面比較多的、知識或者經驗，不如胡醫生先說吧。
1: OK， 藍醫生，關於數據庫那裡，我們香港神經腫瘤科學會其實已經成立了一個膠質瘤的名冊，是全港性的，大致上都是圍繞著醫管局的病友的一些新診斷的案例的病人，就拿到很多很多的超過1500個案例，無論是惡性膠質瘤第四級以至去到第一級的膠質瘤都有。就整體來說，膠質瘤都是屬於罕見疾病，所以有一個針對性的名冊，從而呢可以說服到一些決策者會不會可以成立一個有系統一點的生物的數據庫。這個其實是跟醫管局 的決策者亦都有一些的研究的階段，咁係成立緊嘅，希望。
0: 是明白，好多謝咧，今日咧藍若曦醫生咧同埋胡日明醫生咧同我哋講咗咁多呢方面嘅資訊啦，讓我哋同埋觀眾聽眾咧都好好咧掌握咗呢方面嘅資訊啦嚇。咁我相信咧絕對唔需要做任何咩次世代嘅基因即係測試啦。我都好確定藍醫生同胡醫生咧係非常之好同埋有愛心嘅。係啦，咁啊即係香港咧，我哋醫護界有佢哋實在太好啦。今日再一次多謝兩位帶咗咁多資訊俾我哋，唔該曬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林报道新闻。啟德德朗村德饒樓一名90多歲女子昨日懷疑被外籍女子襲擊後死亡，涉案女子被捕，警方將案件列作謀殺案跟進調查，稍後召開記者會公布詳情。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早上6點半正式啟用，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新模式，有市民專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體驗新設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說感覺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車司機使用新車輛查驗通道過關，表示過程順暢，較落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8點半，皇崗口岸的出境人次為 5,170， 較平日同時段多超過六成，車流有953架次，較平日多約三成。當局形容早上運作暢順，到場視察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選擇今日開通是由於剛過國慶長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戰在於即將來臨的重陽節週末，預計屆時人流會較多。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別有約20-30個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團會在皇崗口岸過關，他提醒口岸的公共交通交匯處面積有限，旅行團的旅遊巴不能夠人車直達，旅客要轉乘其他車輛才可以到達聯檢大樓，過關之後再上旅遊巴。另外有的士業界說，司機在口岸落客之後要取籌再進入的士站等候載客較為費時，期望當局採取折衷辦法並提供實時乘客數據，方便司機掌握情況。在北京，商務部表示，中歐在貿易投資磋商機制下持續對話，達成多項成果共識，有利維護穩定平衡的中貿關鍵交易夥伴關係，雙方本住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原則，就運能汽車、電動汽車貿易進行磋商，平衡處理分歧和關切。發言人說，歐盟在2024年由中國進口運能汽車107,000部，去年302,000部，雙方在去年基礎上達成向上安排。另外，任何措施都不會專門針對中國產品，更不能歧視性對待中國企業。雙方又確認貿易安排應符合世貿組織規則。關於電動汽車，中歐雙方同意在今年實現反補貼按軟着陸，歐方發布價格承諾通用指導文件，在對等互利基礎上，這些共識有利維護中國企業的實際利益，避免中歐貿易摩擦局面升級，亦都為中歐雙方提供穩定、可預期、可持續的貿易投資環境，有助於雙邊經貿關係穩定、平衡和健康發展。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和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後期雲量增多，風勢較大，早晚有一兩陣微雨。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4,240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0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9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12,430点，跌2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7.8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08跌1.2仙，阿里巴巴108.5升0.5，小米集团24.62跌咗1.32，恒生中国企业83.82升3.2， 友邦保險71.75升5毫，中心國際55.85跌咗個8，長飛光纖光纜158.7跌9.6。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78，英磅10.396，瑞士法郎9.441，澳元5.476，加元5.507，新西蘭元4.4，歐元8.79。每百日元對港元4.95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291。港金報39,210，比上日收市跌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3.67美元，賣出4,184.9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虽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留意。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有坏车，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圣安德烈堂是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安道油站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葵芳角。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都车多繁忙，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在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北区的古洞路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的4点钟，跟住天联那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顾己及人，打开车门之前要环顾四周围的路面情况，留意有没有车驶紧埋嚟，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先至好打开车门落车，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6: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4: 十八好时光。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男孩，佢话唔好啦。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另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到嚟我哋精灵一点嘅电台版本啊，时间嚟到下昼嘅2:11，今日咧室外气温咧都去翻三字头，31度，相对湿度61%噶。继续有我叶允儿啦，同埋廖杏欣为大家主持嘅。Hello Anne，Hello
1: 阿 We，
0: 一阵间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讲下咧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噶，到底你接种咗未咧？有啲咩要留意咧？一阵慢慢再讲。不过而家咧要进入我哋呢一个学堂，就系即安精灵学堂先啦。
1: 今日咧嘅主题就系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回收再造叶片。
0: 系啦，咁啊，简介一下个剧情先，就系、是、今日阿 Roy 咧第一日翻回收场啦。小休嘅时候咧就想拎支烟出嚟食，咁老板阿聪哥见到佢，梗系即刻同佢讲：喂，唔得噶！咁再同佢讲啦，自己咧都曾经咧经历过一次火警添啊，借住呢个机会咧讲述回收场嘅防火安全要点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工作地点防火安全要点，回收再造叶片。
4: 阿 Roy， 做了成招攰不攰啊？攰就唞下先、
5: 啊。好啊，全哥，那我唞一阵先啊。始终今日第一日在回收场翻工，依家先知咧，真系几攰噶。
4: 初系要啲时间适应嘅，不过放心啦，呢度啲嘢唔难嘅，好快你就惯噶啦。
5: 希望啦，系啦，全哥，依家休息，食唔食支烟仔啊？
4: 我唔食啦，你啊都千祈唔好食啊，快啲收埋佢添啊！
5: 点解啊？咦，聪哥，
6: 唉，我啱啱谂住休息，就听到你哋讲食烟啊！好彩阿全啊以身作则咋，如果俾我知道你哋食烟啊，我真系会闹人噶。嗱，我以前做细嘅时候咧，就见过隔篱回收场有工友因为食烟，唉，搞到火烛啊！你哋唔想有意外发生，就千祈唔好喺回收场食烟。嗱，呢度咁多纸皮同埋杂物啊，啲烟头啊，好易辣着啲嘢。搞到火烛噶，
4: 唔单止唔可以食烟啊！我哋喺回收场都要避免拖板搏拖板，插太多电器令到电力负荷过重引致火警。而插头或者电线如果有损坏咧，就要即刻处理。
6: 讲得啱啊，
5: 系嘅，如果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就最好啦。但系万一真系发生咗，咁我哋应该点做啊？
6: 放心、啊。嗱，我哋咧都有定期举行火警演习，等你哋可以熟习喺紧急情况下嘅应变措施啊！嗱，包括警钟啊、消防喉辘啊、灭火筒、走火通道位置、集合地点同埋逃生路线等等，加强大家对火警逃生路线嘅认识同埋应变能力。
4: 而除咗要小心火警之外咧，阿 Roy， 我都提埋你，我哋回收物料都要分类摆好，千祈唔好堆得太高或者上重下轻咁摆，唔系好易塌噶。
6: 系啊，我都会定期巡查回收场范围，包括存放区、走火通道、照明系统、废物同危险品嘅处理等等啊，确保工作环境整齐同安全。
5: 收到，呢度原来大家都咁有安全意识嘅，我都会注意噶啦。
3: 回收场内严禁吸烟，避免烟头复燃引起火警，而回收场亦都要定期进行火警演习，等员工熟习喺紧急情况下嘅应变措施。
2: 即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讲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啊，请嚟咧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副院长总部嘅刘浩廉医生嘅。Hello， 刘医生。
1: Hello。
2: 系两位主持同埋各位听众好。
0: 系啦，刘医生啊，当然要讲下啦，即系我哋有温故知新啊，季节性流感啊，咁系一件咩事嚟咧？同埋如果感染咗季节性流感咧，会有啲咩病征咧？
2: 季节性流感其实是一个流感的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呼吸道的疾病来的。咁通常香港最常见的有分甲型或者乙型的流感啦。咁感染之后通常来讲个嘅病人会出现一些发烧啊、喉咙痛啊、咳啊、流鼻水啊、头痛啊、一些肌肉痛或者即系个人成个人觉得好攰啦。咁就但系严重嘅咧就系喺一啲免疫力較低嘅，或者有時啲長者啊，或者有啲幼童咧，佢有機會咧係會出現一啲併發症嘅。併發症包括一啲支氣管炎啊、肺炎啊，或者甚至一啲腦嘅病變嘅。咁如果真係好嚴重嘅，甚至影響到會有生命危險嘅。
1: 嗯，我前排咧先感染過呢、這個月流啊，定係甲流，總之我感染過都係一啲病毒啦。但我自己就冇接種疫苗嘅，咁係咪真係接種咗季節性嘅流感疫苗係好好多呢？
2: 哦，係啊，咁季節性流感嘅疫苗咧，其實主要即係有兩個功能啦。一個功能咧就係接種咗之後，希望就預防到呢個流感嘅感染咯。咁但係就算係唔好彩感染到流感的話咧，其實佢嗰個流感個病情嘅嚴重性啊，同埋併發症嘅機會都係減低咗好多嘅。咁嗱，有啲數據啦，即係好似譬如以成年人嚟計啦，咁就喺65歲以上嘅咧，如果有接種流感疫苗同冇接種流感疫苗咧，佢出現個嚴重個重症嘅分別咧，有成4倍以上嘅。而家小朋友嚟講咧，有成是香港的數據有15倍以上的，咁所以即係其實亦都喺數字上證明咗接種流感嘅疫苗咧，其實係真係有一個好好嘅保護作用咯。
0: 係知道，咁好啦，我哋對於可能家長嚟講啦，咁我哋都要俾多啲資訊佢哋噶嘛，因為佢哋係一個主要嘅照顧者，可能照顧自己嘅小朋友，安排佢哋要接種即係流感疫苗啊咁樣，喺呢方面家長有啲乜嘢要留意呢？
2: 家長留意的就是除了接種疫苗之外，其實一般的健康的習慣也都是要，即是要有均衡的營養，另外小朋友來說要教識他們要勤洗手，不要手容易經常接觸眼、口、鼻就另外一件事就是太人多的擠迫的地方咧，盡量都可以避免嘅話，少啲去啦。咁同埋，因為最近我哋即係香港仍然處於個流感嗰個活躍程度都係高嘅，咁所以都要特別留意呢方面咯。
1: 係、咁長者方面咧，有冇話係其實應該有冇一個幾多個月啊？應該係接咗一次疫苗，有冇呢啲方面嘅數據？
2: 長者嚟計咧，其實流感嘅疫苗咧，我哋通常嚟講咧，都係建議啦，每一年咧係打一次嘅流感嘅疫苗嘅。咁因為香港疫苗接種計劃啦，其實就喺上個月17日開始已經呢個資助計劃開始咗啦。咁所以其實呢、這個計劃開始而家呢個時候打流感嘅疫苗咧，佢係希望喺我哋香港通常嚟講有嘅流感嘅高峰期咧，大約係有兩次嘅每一年，咁就喺冬，希望就喺冬季之前，個高峰期之前已經接種咗，因為接種咗流感嘅疫苗咧，通常嚟講大約要差唔多兩個星期之後先又開始出個抗體有個保護嘅作用嘅。
0: 嗯，好啦，咁一般可能係公眾人士啦咁樣，咁會唔會都見到嗱？因為過去嗰幾年啦，流感每年咧都有一個真係死亡嘅數字喺度噶嘛，咁、而真係成日都叫人哋啊，你哋要去接種呢、這、一個即係季節性流感疫苗啦，嗰、那個重要性有啲或者有啲啊會有擔心有咩禁忌症，我哋唔可以去注射㗎，咁麻煩啦，劉醫生同我哋講下。
2: 好嗱，其實咧流感嘅疫苗啦而家香港會咧係分即三種嘅，一種就係叫做通常會打嘅就係叫滅活嘅疫苗，其實係將個病毒咧已經係殺死咗，咁然後咧就係、個疫苗咧打咗落身體之後，我哋身體就希望產生一個免疫嘅反應，認識到呢只病毒咁出而循而出個抗體嘅。另一種咧就係叫 減活嘅疫苗，咁其實係將嗰、那個流感嘅病毒減輕咗佢嘅。咁而接種咗，亦都係同樣道理，就產生個抗體。但係減活嘅疫苗咧，有一度即係少少比滅活疫苗吸引啲咧嘅減活疫苗咧，就係噴鼻嘅，就唔係打針嘅。咁對於有啲人好擔心打針嘅嚟講咧，噴鼻咧啲依個減活嘅疫苗咧，對嚟講適合。但係依個減活嘅疫苗唔係所有人都適合嘅，佢係到係由兩歲至49歲之間嘅。因為點解咧？佢其實係將一個減弱咗嘅病毒，譬如所以如果有啲對於長者免疫低啊，或者兩歲以下嘅。又同咧佢哋免疫力仲未係好好嘅時候咧，有個擔心就係依個減活疫苗咧，對嚟講咧都會產生咗好似一個流感咁樣啦。
1: 嗯，咁啊，劉醫生，我想問一下，而家有冇話邊一啲人，或者你介紹一下咧，究竟邊一類人係比較而家係合資格可以免費獲得資助接種流感疫苗嘅人係邊一類咧？
2: 嗯，好嗱，咁咧就係50歲以上嘅人嘅成年人嚟計。咁小朋友咧系6个月至到未满2岁嘅小朋友，咁至于2岁至18岁以下嘅儿童啦，或者已经系仲系读紧小学或者中学嘅学生，都系受到呢个疫苗资助计划里边嘅。咁另一方面，孕妇亦都系啦。咁另外，18至49岁，如果佢本身有长期病患嘅，或者一啲系智障、伤残人士咧，都会系受呢个疫苗资助计划。
1: 嗯，咁如果譬如一般人士，即系唔系呢个计划里面嘅人啦，其实系咪可以自己去翻家庭医生，即系诊所度预约接种咁样噶？
2: 系，佢可以咧，就会建议去检见家庭医生啦，因为家庭医生而家嘅功能唔系单止系医治病嘅，都系预防都紧要。佢可以同家庭医生倾一倾，咁睇下佢第一件事系咪适合接种啦，咁第二件事亦都可以俾一啲健康资讯俾佢哋嘅。
0: 嗯，会唔会咧有啲特定嘅群组咧，或者从事某一啲职业嘅人咧，你哋特别建议佢哋，喂，真系要接种呢一个季节性流感疫苗啊？
2: 我有嘅嗱，譬如一啲居住喺院舍嘅院友啦，嗱，医护人员咁好明显地即系会复工。另外一啲家禽业嘅从业员啦，即系包括养猪啊、屠宰猪饲养人士啦，我哋都会因为就系都会建议佢哋特别去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嘅。
1: 嗯，咁而家系咪都有医生方面系咪都有啲计划噶？关于即系如果医生接种嘅话，就唔使额外收费咁样，
0: 即系私家嗰啲系啦，即系资助方面。
2: 嗱，其实咧，医生方面咧系冇一个特别嘅资助计划嘅，佢嘅资助系跟头先介绍嘅一样，咁都系50岁以上噶啦。咁就如果本身喺我知道喺公營嘅醫療機構之工作嘅，咁亦都好多時候公營醫療機構亦都會提供呢個疫苗俾佢哋嘅。
0: 嗯，咁疫苗方面咧，有啲都會有呢、這、一個即係見到話減活疫苗啊咁樣。咁喺選擇方面，會唔會自己本身可能有一啲長期病患啦，或者有啲特定嘅情況，身體係唔可以揀邊一類型嘅疫苗嘅咧？劉醫生，
2: 嗱，其實對於滅活疫苗嚟講啦。基本上是除非对个疫苗曾经有一个很严重的过敏的反应呢，那是不建议接种的。那反而呢是个减活疫苗方面呢，那刚才讲过啦，因为它是将那个病毒减弱了的，那这一类就会是那个所谓不适合接种的人呢嘅就會比較多一啲啦。咁頭先講過啦，年紀個限制啦，2岁至49岁之內可以，所以超過50岁以上就唔建議用一個減活疫苗啦，2岁以下唔建議啦。另外一啲咧，兒童或者青少年佢係長期食緊亞硝不靈嘅，或者一啲水溶酸嘅藥物咧都唔建議嘅。另外一啲，如果佢有過去嗰12个月本身哮喘過去嗰12个月裏面已經有即係曾經喘過嘅。咁嘅2岁至4岁小朋友咧，我哋都唔建議嘅。所以譬如嗱，特別就係唔好誤會咗，以為有哮喘嘅小朋友咧就唔應該接種疫苗。哮喘小朋友其實更加要接種，因為佢哋如果患咗流感的話，佢個併發症機會高。咁但係咧，其實比較安全，佢哋就會應該接受嗰個滅活疫苗，即係打針啦，就唔好噴鼻啦。
1: 嗯，咁其实应该几时先至接种季节性嘅流感疫苗呢？咁如果係我已经本身係病过一次啦，即係中咗一次流感，咁应该隔几耐先至可以接种呢？
2: 其实 這個問題其實分兩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說如果你感染的流感，譬如好像感染的甲型啊、或者乙型，但是都會適合是接種疫苗。為什麼？因為現在香港疫苗呢是所謂三價的疫苗的，它裡面呢是包括是兩個病毒株，就是甲型流感原來一個乙型流感一個病毒株，所以變咗佢可能佢感染咗係之前其中一個，咁但係另外嗰兩佢打針咁有三價，咁另外嗰兩個都會比較有保護作用嘅。咁至於好翻幾耐先打啦，咁其實當佢發緊燒唔舒服嘅時候，譬如流感嘅時候，梗係唔適合打啦。但其實佢好翻之後，如果已經痊癒咗之後咧，我諗兩三個禮拜至四個禮拜之後，其實都已經可以打噶啦。
1: 都是可能再问一问家庭医生意见啦，到时如果真係要打嘅时候。
2: 係呀、啊、好。
0: 係、同埋呢就係、是、副作用方面呢都係咪一般嚟讲都係比较轻微啲，即係可能有少少发烧啊，或者係嗰个打针嘅针口位要特别留意会唔会有红肿咁样啊。
2: 係啦、打针有少红肿，但发烧嘅机会呢都係有，但通常都唔多嘅。
0: 明白啦。咁所以大家呢作为即係家庭成员之一，你都想好好保护自己同埋保护你嘅家人㗎，係咪？咁所以呢就快啲呢就去咨询翻你嘅家庭医生啦，去接触翻季节性流感疫苗啦。好，今日唔该晒呢就係刘浩廉医生，唔该晒刘医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大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者高血压。截至今年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0,000。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个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之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和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都有显著改善。研究团队以200,000个参加者作推算，未来10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和血管疾病，亦都减少大约一成。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说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8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60%，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30%。当局形容朝早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是会较多。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個90多歲的女子，昨日是懷疑曾經被外籍女子襲擊之後死亡，涉案女子被捕，警方將案件列作謀殺案跟進調查，稍後召開記者會公布案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是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76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119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12点，跌2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1毫；腾讯控股428.8，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09，跌0.6，阿里巴巴108.7，升0.7，小米集团24.56，跌0.4，恒生中国企业83.96，升4.6，中芯国际55.95，跌0.7，友邦保险71.9，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21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4.47美元，卖出4,18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交通大致正常的。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接近花园道。另外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段都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在观塘的康宁道落山方向，跟住密华街比较挤塞，龙尾过了明治街少少。在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仍然车多的，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安道气站一段是比较挤塞，龙尾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那条支路都慢车。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进行紧，直至傍晚嘅六点钟，南京街介乎广东道至到炮台街嘅全线系封闭噶。咁沿住广东道去骏发花园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禁止右转南京街去炮台街。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怎么做啊？
3: 保护都很紧要，擦润肤膏薄薄地擦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呢等于擦到一些轻度的类固醇。
2: 咁揀润肤膏又有什么注意呢？有没有止痕的小贴士啊？
3: 千祈不要揀一些特别的香味，是容易刺激了，反而呢就越擦越痕。
2: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貼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靈一点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靖，系剧中果灵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俄罗斯帝国的兴衰是英国 All About History 杂志的特刊结集，书的副题1613至1917罗曼洛夫王朝300年，三百年的俄国史怎样讲呢？这本书的方法是每位沙皇讲一章，王朝总共18位沙皇，所以有18章。
2: 18位沙皇里面最重要的一位是彼得一世。彼得大帝做了什么？他废旧历法，剪草原文化的胡须，穿西服，创立海军，改革税收，重建政府。书里面讲到他彻底改变了俄国的陆军、海军、国际贸易、政府机构、工业、历法、货币制度、书面语言、着衫的习惯以及教育体制。清单看起来全面，但是缺少了一项，彼得没有改变农奴制。改革触及一切，唯独不触及帝国的劳动力根基。但是彼得的改革是用什么代价来换的呢？书入面写到圣彼得堡的建造。1703年彼得在波罗的海的沼泽上决定建新首都。历史学家估计建成初期使用了55万奴隶，多达10万人死于持续的严寒、大范围饥荒和疾病。尸体一系就被遗忘在城市的地基之下，一系就随洪水飘走。
7: 圣彼得堡被称为白骨之城，游客见到的是东宫、涅瓦河、运河、金色穹顶，但在300年前这里是沼泽和尸体。彼得不允许用石材在全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建造房屋，所有的石像都调去圣彼得堡。他不允许商人在莫斯科做生意，所有的对外贸易必须经过新首都。书中这样讲，说1709年战役是乌合之众痛击训练有素的军队，彼得正是以乌合之众打败瑞典的精锐，靠的不是战术而是人命。书中说彼得是不世出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是冷酷无情的。他说每一场胜仗和每一座伟大建筑的代价都是成千上万条生命，这就是俄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用人的骨头做基石。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至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0: 廖恒欣，你嗰啲即系自拍完吓，执下相，执下，哎，好似花咗好耐时间，又有嘢做咯，不如唔执住，但哎呀，转头又想 send 翻张相上去呢个社交媒体嗰度咁样。呢方面系咪对于你嚟讲，即系今日呢个话题，你都想了解多啲咧？
1: 系啊，我有时都会可能用好多时间去执相，即系影完一张相啦，通常一次过影咗好多唔同嘅 pose 啦，然后就要隔一张，之后就再执，所以其实系好多重功夫咧，先至可以将张相咧 post 上社交媒体。
0: 同埋亦都好担心 po 咗上去之后咧，究竟有啲咩回应，多唔多人睇啦，多唔多人俾心心你啦，咁好啦。今日我哋咧即系中华医学会会诊日，就讲下从情绪健康拆解僵尸咧呢个自拍同埋社交媒体嘅行为啦。请嚟精神科嘅专科医生林美玲医生 ，Hello， 林医生。
2: Hello.Hello， 主持好。
0: 你好啊，林医生啊，我知道啦，近期都有一个咧香港青少年情绪健康与照片修饰行为嘅调查，我觉得呢个都即系我哋想了解多啲，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主要发现到啲乜嘢重点呢？
2: 好啊，其实即系最主要咧，我哋就即系调查嗰个青少年个情绪健康啦，同佢修图行为系点样样嘅啦，有几个重点。嗱，第一咧就发觉其实喺 Gen Z 咧，即系我哋最主要就系睇11至30岁嘅群组当中咧，其实有70%咧都有修图嘅行为。嗱，嗰个修图嘅定义咧就即系我哋撇除咗话我哋将嗰个技术性嘅，即系整光啲啦，或者即系嗰个图片啊。剪裁嗰啲，我哋讲即系 P 图啊，即系执个鼻啊，执个眼睛嗰啲，咁有70%啦。咁当中咧，我哋都发觉咧，其实嗰个修图个背后咧，就发觉呢、這、一个即系啲人里边咧，其实对于自己咧系唔满意自己嗰个外表啦，唔满意自己点俾人睇嘅，而发觉咧，其实佢自信心都比较低嘅，同埋亦都睇到咧，其实佢哋系唔系识即系关爱自己啦。而另外咧，就自己批评都高咯，咁即系话我哋就觉得咧，其实原来好多修图嘅背后咧，可能都系源于佢系对自己唔够自信啦，亦都唔满意自己嘅外表啦，亦都可能咧个人咧即系遇到困境嘅时候咧，就唔识得善待自己，亦都时常批评自己，咁所以我哋都倡议咧，其实就话其实要懂得欣赏自己啦，同埋懂得即系放过自己啊咁样样。
1: 嗯，咁有冇话一啲Gen Z 即系可能年轻啲嘅朋友啦，即系之中啦，有冇话边一类人啊，边一类嘅群体咧，系会发布自拍前嘅修图嘅咧，即系可能直情唔系好 P 图咁样嘅咧？
2: 系嗱，我哋发觉咧，修图当中咧，即系大部分咧，都系喺我哋 Gen Z 比较成年嗰组，即系18至30岁啦，就即系对比起细嗰啲系多啲嘅。咁另外咧，就女士咧就比男士多啦。咁当中就发觉，即系例如可能佢觉得块面啦，执执面嗰啲瑕疵啦，面嗰个皮肤啦，即系牙齿啦，同埋想整得自己瘦啲啊等等啦。
1: 嗯，我自己都明白，
2: 同埋个样啦，即系个样尖啲块面嗰啲。
0: 唔系啊，嗱又咁讲，如果张相系我同你一齐影，你唔好净系 P 自己。
1: 我好好嘅，我 P 晒其他人嘅。
0: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知即系都出过呢啲状况出嚟，就 P 自己唔 P 人哋咁样，喂我嬲嬲猪咁样噶。咁但系其实咧，有时我哋都话啦，整件事去做，同埋睇下人哋点样回应啊，或者有时因为人哋啲回应都好大反应。其实某程度上呢一个整体去睇咧，阿林美玲医生会唔会都系一个即系我哋要留意嘅情绪健康价值，对于自己可能一啲嘅评价嗰个表现嘅一个即系行为嚟嘅咧。
2: 嗱，其实绝对系啊，因为其实我曾经啦，即系喺临床里边都见过有学生嚟见我啦，即系都系中学嘅学生，咁佢最早见我咧就系、是、有啲戒手嗰啲行为，咁我问佢咧即系佢都系即系戒手系一个习惯嚟嘅，即系佢枕住有戒手，咁我当日第一次见佢，问佢你对上几时戒个手咧，咁学生同我讲系2日之前，咁我因乜事戒手咧，佢真系同我讲咧系因为佢把啲嘢上网。而2个钟是没有人有回应的。那么就我们很多时候呢就说其实当然我们一定程度上即注意自己的仪容呢是一种礼貌来的，也都是一个尊重的场合啦，尊重对方。但如果过分的时候呢，其实反而我们要想一下呢，其实我们年轻一代呢为什么他们永远都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有一个无止境的肯定和认同。反而想一下呢，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他的缺失在哪里，即是没有咗一种满足。 觸感究竟喺邊度咧？咁咁就當然亦都牽涉我哋睇翻，其實喺社交嘅媒體，亦都啱啱係青年人，佢哋喺一個即係人生，即係我哋講 Gen Z 啦，即係人生嗰個成長裏邊咧，係一個揾到要揾自己嘅角色同埋定位，亦都過程當中咧，其實可能佢哋係要自己用自己啲方向，要離開個家庭為中心，去一個朋輩為中心，而找到自己嘅方向咧，將來睇下點樣發展啊，以至成為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獨立嘅個體。但係當然咧，嗰個群眾嘅壓力咧，其實都相當大，即係我哋就諗下，究竟現實生活中嘅缺失喺邊度，同埋有啲乜嘢我哋可以令到去相信自己，即係同埋當然即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咧，或者有啲咩唔妥咧，就要緊記就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你絕不孤單，有問題只要你舉手咧，其實辦法仲比困難多。
1: 咁其實點解成年人或點解佢哋可能嗰、那個即係青年人嗰個自我嘅認同感啊，或者係幸福感係比較低咧？係咪都會關少少朋輩嘅影響又關唔關事咧？
2: 嗱，其實嗱，好有趣咧，即係我哋喺我哋個研究裏邊咧，其實我哋就發覺咧，相對於嗰、那個。

0: 勁嘅批判自己，即係覺得啊，我真係冇用啦，我自己完全唔得啊等等。咁呢個就係話咧，即係呢個就為之自我關懷。嗱，咁我發覺咧，其實成年組佢哋咧嗰個自我關懷真係低嘅，同埋嗰個自我批評就係高嘅。相反地咧，嗰個幸福感咧亦都係比較低咯。咁就我哋睇翻，即係當然我哋個研究就係一個。即係純粹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揾因果關係嘅研究啦。咁但係如果背後話有啲乜嘢嘢，點解成年組別裏面即係18歲以上可能仲差啲呢？咁我估呢，其實就即係如果睇返我哋疫情過後，整體嚟講呢，其實嗰啲不確定因素都多嘅。即係我哋講緊唔係淨係香港個社區啦，即係譬如全球我哋面對好多戰亂啦，經濟唔係最好啦，雖然香港就比較好啲嘅啦，咁但係呢個失業率其實全世界都高企，咁同埋我哋面對係一個 AI 嘅年代裏面，其實即係在職人士個定位啊，等等究竟點樣呢？咁我估種種呢啲因素呢可能都有影響，尤其是在職人士呢喺一個我哋話好卷嘅時代裏面，即係個競爭好大啦，而家分分鐘擔心俾人代替啦。咁我諗呢樣嘢呢個壓力裏面對於佢哋自己對自己覺得我係咪得嘅呢？我究竟掂唔掂呢？即係我有冇自信？咁呢啲嘢尤其就即係重要。
1: 同埋因為呢，我覺得譬如我哋成年人或者大啲嘅話，可能好少少會我自己想擺上去我自己社交平台，我擺完你哋睇唔睇唔緊要，我又唔好留心你哋究竟對我嘅回應係點嘅，可能嗰個控制能力或者嗰個管理上面管理自我反應會好啲。但係對於頭先講嘅話 Gen Z 呢一班呢，佢係又覺得又想人哋關注，又驚人哋太多關注，又或者嗰、那個即評價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嗰、那個心態上面嘅情緒波幅㗎嘛。咁喺呢一個，我覺得嗰個掌握上面，佢哋比較難拿捏啊。而或者會唔會林醫生有啲即係小 tips 俾佢哋？嗱，若果真係 po 完之後，即係擺咗張相又好啦，啊有人留言就即係比較負面嘅負評嚟嘅，咁應該點樣去應對？好唔好回應佢咧？定係其實算啦，雖然自己少少唔開心，不過唔好再糾纏落去，或者唔好再睇啦咁樣啦。
0: 係係，好好啊。嗱，即係你話講嘅即係絕對成立啊。即係如果我講 Gen Z 以後咧。其實我哋有一定嘅經歷同埋閲歷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隨心所欲啦，即係擺上去，唔係一定要一個肯定認同。嗱，咁 Gen Z 個堆之中咧，嗱，其實一般嚟講，如果網絡上邊你 post 咗啲去，即係如果 post 咗啲嘢上去啦，一就冇反應啦，二就或者有負面嘅反應咧，其實一般嚟講，我哋都係同嗰啲學生講嘛，青年人講咧，就話其實嗱。你 po 咗上去咧，就預咗可能係有好評啦，亦都有啲負評嘅。不過如果面對負評咧，咁當然咧，如果你覺得唔成立嘅，我哋可以放低先啦。咁我哋可以咧，就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如果遇到有啲嘢，我哋可以擺低先，亦都咧就叫佢哋盡量避免回應，因為有時咧，如果有啲公開嘅即係 media 裏邊咧，其實可能你嘅回應咧更加會觸發到啲人繼續繼續追尋你啊嘛。咁變咗我哋叫佢擺低先啦，咁又或者呢我哋可以呢就搵啲信得過嘅朋友啦，可以同佢講下呢件事啦，咁有時候啲朋友呢又會即支持返嚟嘅。咁另外一樣嘢呢亦都同佢講，就話其實我哋亦都係呢，即係當你受到困擾嘅時候，好多時候呢我哋要聆聽自己嘅身體，即係 listen to your body。如果你覺得你自己都覺得好唔開心啊，或者出現啲生理同埋心理嘅壓力嘅症狀呢，其實就要隨心啦，即係 follow your heart。 有啲咩覺得除咗喺個 social media 裏面以外嘅，有啲咩令到自己開心啲呢？例如係咪聽隻歌啊，或者去睇下啲片啊，又或者做下運動啊，畫下畫啊等等，咁做咗咁先返轉頭。咁當然呢，如果都係咁嘅時候呢，即係都係唔開心嘅，可以搵朋友傾啦，咁甚至乎你有啲兄弟姐妹嘅，佢可以支持你啊，咁但係就盡量避免自己去一個人去駁斥，因為有時呢我哋好多時候有啲網上嘅即係群體嘅壓力，或者甚至乎可以演化到欺凌啊，咁其實就唔係最好啦咁樣。
2: 咁頭先林醫生有講到話，可能將啲 comment 啊，或者人哋嘅對你嘅意見暫時擺低先啦。如果可能我極端少少啦，我直情係擺低部電話，直情係唔睇部電話啦，斷網啦，即係自己自行斷網。呢一個係咪都係幾好嘅辦法呢？
0: 這個絕對好啊。因為呢其實我哋就話，即係當你見到係咁呢，咁要擺低斷網啦。咁同埋我哋亦都見到呢，即係近年呢

0: 有唔少嘅研究啦，即係實證科學研究都睇到一樣嘢咧，就話其實我哋嗰、那個即係青年人嗰、那個社交嗰、那個距離咧，係同一個人個精神健康好大關係啦。當中咧，即係個社交距離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成日咧喺網上裏邊，即係用依賴咗 social media 咧，其實直接咧就增加到佢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個 loneliness， 即係嗰個孤單感啦，無助感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定時係斷網嘅，或者即係我哋覺得都係依然係接觸啦，試下可唔可以擺低個電話？例如咧，我哋其實屋企都可以做到，或者我哋成年人由自己開始做起先，即係話啊，一齊食飯嘅時候或者食早餐嘅時候咧，其實每一個人都擺低電話，就唔好拎起嘢咁。嗱，其實呢樣嘢有啲咩好處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就將佢哋嗰個距離咧，即係喺一個現實生活裏邊有翻個距離。其實即係外國有啲學校咧，即係因為社交距離嘅問題咧，其實有啲寄宿學校咧，其實有時譬如係啲不定期嘅食飯時間，即係你空堂就可以食飯啦。即係我講緊中學啦。咁但係咧，有學校倡議咧，即係呢所知道美國有啲學校倡議咧，就係因為太多研究就覺得咧 ，social media 即係個社交媒體咧，就會影響一個青少年嘅即係孤單感增，令到佢精神健康包括憂鬱症有風險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勒令啲人咧唔好隨時隨地空堂就走去食飯啦，係 resin 嗰兩個鐘嘅，同埋一定係去嗰幾個大嘅 canteen 度食，唔可以自己隨意食。跟住 canteen 嗰陣時係唔用電話咯。嗱，佢做緊係咩咧？唔單止擺低電話，係回翻基本步啦。即是話有翻人與人嘅有温度嘅溝通啦。咁當然我哋 Gen Z 裏邊佢哋係一個即係 digital media 嘅成長，有時唔習慣呢樣嘢。咁但係咧，亦都面對呢個 AI 嘅潮流，即係呢個洪流嘅時候。當然我們在想將來有什麼出路，千萬不要忘記呢，其實我們那個現實生活中的交流正正就是培養一個人的社交和情緒的發展，這個即我們說的這個情商呢，其實也是一樣東西，在那個AI 的 era 不是那麼容易代替，更加要我們栽培，即是看人眉頭眼額，怎樣跟人待人接物等等，所以即這些都是可以大家認真去考慮，因為的而且確真的很多研究發覺這個 social disconnection 或者 social media 即個社交媒體就真的會令到我們缺乏了溝通能力，正正溝通能力呢在我們現今這個年代呢就尤其重要了。
1: 是，還有呢，即很認同林醫生你所說的，就是喂，了解一下真實的自己，真實身邊的人是怎樣，其實呢這件事呢真實的你足夠很美，未必呢可能在這個世代的人，你說接觸很多電子產品去成長，網絡社交媒體成長的人呢，咪慢慢去試咯。香港咧都有啲咖啡店啊，有啲飲品嘅地方咧，賣飲品嘅地方，佢係咧有個 locker 俾你，有個鎖手機嘅地方。佢就話嗱，你哋入嚟咧坐喺度，希望你哋嚟到嘅時候咧係真係可以共享，大家面對面傾談，就唔係大家坐喺度各自嗌杯嘢飲，而大家望住部手機咯。我覺得有時咧係你當一個遊戲去考驗下自己又好，
2: 忍住唔用電話。
1: 咁你發現原來你當少少試下先啦，頭一次一個鐘嚟咁啊，你會發現原來放低手機嗰刻都幾珍貴嘅，有好多互望嘅即係時間，大家一齊傾嘅時間咯，可能醫生。
0: 是啊，是啊，絕對是啊，即我覺得這件事呢，即剛才你說去咖啡店好啦，就算由現在這一刻開始，我們跟家人朋友仔女或者同事都好，如果坐低呢同事可能有些困難，因為我們忙到
1: 要上
0: 班時間要開會，即如果可以的話呢，即我起碼就跟家人或者真的朋友啦，如果在這裡即用餐的時候呢，我們放下手機，那我們發覺我們是了解對方多一點，學你說即是個眼神接觸啊等等，那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1: 明白啦。咁同埋咧，就系有时咧，我哋会见到咧，有啲社交媒体嘅账户咧，朋友嘅，突然间佢删除咗咁样。咁我哋需唔需要特别去关心啊？喂，做咩啊？你做咩即系删除咗你个account啊？咁样，我需唔需要咁样去关注问佢咧？
0: 嗱，如果佢突然间删除咗咧，而呢个系你个好朋友咧，其实我觉得咧，你可以揾个时间，即系你觉得佢系得闲嘅时候咧，其实直接打个电话俾佢啦，即系有机会佢系谂住真系要断一断网啦，即系重组自己。咁当然咧，就另外一样嘢，可能去即系或者有第啲即系状况，咁值得去睇啦。同埋我估，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即系有冇啲出现啲咩状况啦，即系例如我哋话。 生理同埋心理嘅症狀有壓力啦。其實最緊要咧，我哋有啲咩嘢都揾朋友幫手。咁當然除咗用個社交即係除咗用個電子嘅即係揾人咧，其實現實生活中都可以啊。即係譬如 WhatsApp 人啊，跟住就可以約出嚟啊，傾下咁樣樣。咁我估呢啲都好有幫助。
2: 嗯，
1: 我都覺得直接打電話呢一個方式係好好，始終咧你真係聽到真人同你對話嗰個聲音嘅温度咧，同你喺文字啊或同埋社交媒體嗰種嗰個交流係唔同嘅，有温度同埋温暖好多。
3: 同埋你知啦，有時咧寫字又俾嗰啲表情符號咧，即係
1: 好容易
3: 誤會嗰個即係嘅語氣係點樣噶嘛。咁所以咧今日好多謝咧就係精神科專科醫生啦林美玲醫生講咗咁多，喂我哋點樣去即係理解翻咧？好似就住之前呢一個調查香港青少年情緒健康。与照片修饰行为调查引申到我们见到一些的状况问题，作为家长作为身边的人或者关心年轻人的朋友都应该要知道一些。不过最重要就是好像林医生这样说，以身作则，我们做大人都先放下手机，少用一些社交媒体。今天不谢谢林美玲医生。
1: 好，不谢谢。
3: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长辈睇住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的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令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将会全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酬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衷的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大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的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0,000人。研究团队分析了接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之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都有显著的改善。研究团队以200,000名参加者作推算，未来十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大约一成。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系交易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住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运能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磋商，平衡处理分歧和关切。发言人说，欧盟在2024年由中国进口运能汽车107,000辆，去年302,000架，双方在去年的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另外，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加不能够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双方又确认贸易安排应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在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在对等互利基础上，这些共识有力维护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亦都为中欧双方提供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较多，风势较大，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3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31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咗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5.6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蚊。 0.08仙六，下跌1.2仙。阿里巴巴108.2升咗个二，小米集团24.44跌咗1.52。XLE 南方海力士31.84跌3.56。恒生中国企业83.8升咗3毫。中心国际55.95跌个7。建滔积层板46.72跌2.28。长飞光纤光缆156.4跌咗11.9。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42，澳元5.479，加元5.506，新西兰元4.398，欧元8.7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3。日本股市今日是休市，港金报39,210，比上日收市跌咗40。伦敦今日安士买入4,195.9美元，卖出4,186.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快线咧，由于有话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邮政大楼嘅快线咧，有话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现时去到嘉宁街。咁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花园道。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4: 可以比赛睇边个高啲，增加自己嘅动力咯。
5: 做完之后可以记录到自己最佳嘅成绩，同埋可以判断到自己有冇做错。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蓝地球。
10: 如果俾支木棍你，要你去量度地球嘅圆周，你可能首先会谂要几长嘅木棍先至够用呢？又或者你会睬我都傻，直接放弃挑战。不过翻去真实嘅历史，喺公元前三世纪，当时嘅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希腊学者厄拉托西尼就曾经咁样做过。这项测量奠基于两个前提，第一，太阳距离地球极远，抵达地表的阳光可被视为平行线；第二，地球是球体，地表任何垂直于地平的延伸线都会交汇在地心。每年夏至正午，位于南方的塞伊尼，即是今日埃及的阿斯文，阳光都能够直射到水井的底部，立竿无影，代表太阳不偏不倚在正上方。同一时间，厄拉托西尼在北部的亚历山大城树立起一支垂直的木棍，测量到木棍和阴影的夹角约为 7.2 度。想象一下，射向两地的平衡阳光和那条木棍都同时延伸至地底，根据几何学中的平衡线被折线所折，内错角相等的定理，亚历山大城的木棍和阳光所形成的 7.2 度夹角刚刚好，就是等于两地在地心所对应的圆心角。结合当时的测量员测出两地相距大约800公里，厄拉托西尼由此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约为40000公里，这个结果和现代精密测量所得的40008公里相比，误差只是在 2% 以内。古人用最简陋的工具测出几乎完美的地球大小，提醒着我们人类的好奇心和观察力才是最强大的科技。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8: FM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哇，上个星期真是什么回忆都翻晒嚟，什么回忆都翻晒嚟。
4: 晏昼时间三点十一分啊，什么回忆翻晒嚟嘅呢？
3: 嗱，事然系咁样，因为上个星期咧，就喺我人生 checklist 里边咧，就有件事一定要做嘅，就系、是、再听一次许志安嘅演唱会。
4: 系，
3: 咁啊，一票难求啊！
4: 对上一次
3: 有，但系咧，原来已经系十一年前咯，即系你冇谂过，即系呢个。佢嘅歌單經常都會喺我車度出現啦，即係經常都聽，即係原來聽佢即係一個現場嘅個人嘅演唱會已經係十一年前。咁咧點解話會咁感觸到咧？直情我一路聽緊演唱會，我已經 WhatsApp 阿勤啊，我即刻 text 你，我話我要喺節目度講。
4: 嗯，
3: 係啦，
4: 有冇喊啊？
3: 有啲都好感動嘅位嘅。
4: 咪先，你又話中意依健嘅，而家你又去咗安仔度，咁算點咧？一腳踏兩船喎、
3: 啊。一腳踏兩船就梗噶啦，但我都中意依健。嘅拍戏，然之后中意安仔嘅歌，同埋都可以中意多元化嘅嘢噶嘛。
4: 拍戏嗰度多咗，收翻嗰句。
3: 好，
4: 两个都中意，
3: 两个都中意，两个都中意。嗱，咁样咧，咁诶，许志安演唱会，咁佢一出嚟嘅时候咧，佢讲咗第一句就是、啊，大家今日都系好多回忆啦，十一年前演唱会，然之后佢讲咗句啊，大家白头发都多咗，哇，呢句说话都真系好感慨。真
4: 系男人的感慨啊！呢、這个
3: 真系男人的感慨，
4: 女人都感慨。
3: 十一年，即系我由一个黄毛小子变咗一个老，变咗一个男人，跟住然之后就好多回忆翻翻嚟啦。咁佢一路唱好多唔同嘅歌，因为佢都好为我哋广东话歌打气，佢全场都系唱广东话歌，咁、你变咗好多回忆啦。有两个咧，我想特别讲嘅回忆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当佢唱到快歌环节嘅时候咧，就唱。將冰山劈開，佢就即刻將我拉翻去兩個禮拜前，你上咗手下度做嗰個古歌詞嗰、那個，我真係 check 下你有冇唱錯，現場即刻，
4: 完全唔會有。
3: 我47個字到底中唔中？
4: 唔係將冰山劈開40個，小風波係47個。
3: 我覺得好犀利真係，因為咧佢每段都係差唔多啊。咁你點知係邊一段嘅咧？
4: 哦，冇呢天分嚟嘅。
3: 好啦，咁佢就
4: 以前喪聽歌嘛，
3: 佢 call 咗我第一個回憶啦，咁樣咁咧，
4: 原來你嘅第一個回憶有我，
3: 梗有你份啦、
4: 啊，
3: 將你同埋許志安拉埋咗，
4: 係
3: 啦，咁第二個咧，第二個回憶咧就係將許志安同運動拉埋咗，因為佢有一首歌咧一唱咧，我啲運動會嘅感覺就翻翻曬。如果大家仲記得1996年，當時都是一個慘慘地嘅一件事。
4: 是关你事
3: 哦。我是观众来的。
4: 刚、才呢其实我就即是播歌前要 check 歌嘛。这首歌我在外面控制室那里 check。阿豪爷我一播两粒音的。他已经即刻说哦男人最痛这样。可能都 hit 中了阿豪爷。

0: 都觉得痛。嗱，点解会同运动有关呢？因为咧，大家记得1996年咧喺亚特兰大奥运会咧，我哋国家队有位好犀利嘅枪手叫黄义夫。
1: 哦，系。
0: 当佢最嬲尾一枪，
1: 我射失咗隔篱，
0: 系啦，
1: 打。
0: 然之后就即刻。当日的电视台就播了这首歌，大家就记得、
1: 哦、是吗？
0: 是啊，即刻出了这首歌，因为都是1996年的这首歌，所以呢就大家就会觉得、啊、运动和惨痛呢，我就即刻连埋了这个回忆了。咁讲起呢、歌和时间连埋呢，我不知道阿勤你会不会，我一直在听着、许志安的演唱会呢，我是每首歌呢都是跟我、啊、读着 form 几啊，什么年份啊，我现在记呢不会记你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不会记得你是读哪个年级，我可以用歌来记年份的。
1: 首先呢我要讲一讲，因为我就买不到飞啦，咁我睇唔到安仔演唱会啦，咁所以咧我就
0: 哎呀好可惜啊，
1: 冇记年份嗰啲，冇啊，完全冇呢啲啊。
0: 你今晚自己听翻佢上一个演唱会嘅
1: 不过视频又好乜都好。最近咧，真系好多 friend 咧 send 啲嘢嚟俾我嘅，
0: 系
1: 啊，
0: 系咁，所以咧我唔知由几时开始咧，我就会觉得啊，真心真意就系1999年啦，系我中三嘅咁样。哦，烂泥只碟咧有作词人系2001年嘅，因为2002年咧就是、我中五毕业，好多人攞作词人嚟做。那个毕业典礼我首歌啊，唔知点解嘅，咁所以咧好多
1: 但系情歌嚟
0: 嘅，系，但系好多人咧唔知点解用咗作词人嚟做佢毕业典礼，我啲班。即係嗰陣時我哋仲係中五啦，唔係而家 DSE 啦，咁啊畢業嘅時候唱㗎。
1: 但係你畢業嘅時候又唱作詞人又唱告別校園時喎。
0: 唔係我啊，隔離班。好、
1: 哦、
0: 多人唔係我嘛，我係唱告別校園時、
1: 哦、
0: 我都
1: 係
0: 要啱啱提㗎嘛，我哋。
1: OK, OK, OK。
0: 咁所以就有呢一啲點滴喺度啦。而另一個陪伴住我一個年代呢，許志安嘅歌呢就係、是、陪住我一齊去比賽。好多時呢好多人就話啊，你鍾意聽啲咩歌，快歌定係慢歌去比賽。但其實呢我準備我自己比賽嘅大部分時間呢都係聽許志安嘅歌嘅、
1: 嗯。原因何在呢？
0: 個原因就係呢，因為許志安嘅歌曲我比較熟，特別係我聽開一個 song list 啦，可能有三四十首係好熟嘅。而我個理論就係呢，因為我哋出到去一個陌生嘅環境呢，我哋會好驚。特別比賽之前呢，我哋會成個人震啦，震到貓王咁樣啦，震啦。咁有啲咩可以令到你個人舒緩返呢？快歌定係慢歌呢？我就冇所谓嘅，最紧要一首熟悉嘅歌。因为你个人呢本身就系一个唔熟悉嘅情况里面啦，系一个唔熟悉嘅环境裡面。
1: 或者紧张啦，比赛。
0: 或者好紧张。咁所以呢你系呢个时候系好需要一啲熟悉嘅嘢。通常我哋就系由味觉开始，我会搵啲熟悉嘅食物去食。但系真系你无啦去到巴黎，你上次都话俾个云吞
1: 咬亲
0: 你
1: 个
0: 口㗎啦。
1: 咁样。
0: 真系唔容易搵到同一样嘅味觉嘅。咁所以呢个时候你就要搵啲熟悉嘅事物去令到你有一个记忆喺度，咁声音就绝对系一个。咁所以咧，我就经常会听一啲好熟嘅歌，而许志安嘅歌单咧陪住我去两届嘅奥运会嘅。咁所以啲人一问起啊，其实你系听咩歌噶？咁样咁就系许志安嘅歌陪伴住我去打波、练波同埋准备比赛。
1: 咁有冇记忆就系究竟边首系最多咧？又或者喺啲即最刻不容缓嘅时候，就系因为。呢隻歌救咗我，又或者帮咗我，有冇㗎？有冇某一隻？
0: 有一首嘅，但係同比赛呢真係唔好关事嘅。佢就係许志安嘅爱是多简单，係因为呢佢首歌我觉得佢都比较静，同埋
1: 佢后咪好澎湃㗎喎、哦。
0: 係，但係你其实你出场之前可能你得两分钟时间，你好乱，你就係想听，咁其实前面都好，同埋我好鍾意佢嗰个 intro 嘅咁样。咁所以佢就令我比较静，不过可惜係今次嘅演唱会度呢就
1: 冇
0: 唱
1: 到
0: 呢首歌啦。
1: 你係我想问你演唱会之前知唔知道佢唱咩歌呢？
0: 唔知，虽然网上面有流传所谓嘅网络歌单啦，但係因为佢太多好嘅歌，你根本上要揀，譬如我当佢唱40首先算啦，基本上唔知摆边40首落去，咁所以等佢开盲盒咁样啦。
1: 点会唱到40首咁多？
0: 即系当啦，
1: 你想佢死咩？
0: 即系当啦，咁样，咁所以就开盲盒咁，但係即系结果都系好满意。
1: 但係你唔会偷睇网上面嘅嗰啲嘢嘅，即系刻意地去。
0: 我会自己去开始温习，即系听佢啲歌，但我唔会睇嗰啲嘅，我就会净系专心听自己节目嘅啫。
1: 呢个咧，我就系好想讲嘅嘢啦。首先呢即是陈生你就是即如果要揀一首歌就是爱是多简单啦，即是安仔对你可能最大影响啦，咁但对我来讲我会揀这首记唔记得啦，一加一减零，因为我本身自己好鍾意呢首歌，安仔唱得好听，
0: 你鍾意听，
1: 冇错，Joey 真係寫呢首歌寫得好好。另外一首呢就係叫長大，係王菲嘅，兩首我都好鍾意。咁呢即係呢點解講歌單嗰個問題呢、就係我好記得我細個呢，當我係去睇演唱會嘅時候， 唔會有歌單係喺我哋嘅世界出現，當時係冇互聯網添啦，甚至乎就算有互聯網嘅年代都好啦，歌單都唔會話出現㗎，你係要可能你睇完第一場你先至知道佢嘅
0: rundown。第二日報紙會出啦嘛。
1: 冇錯啦，咁好啦，搞下搞下咧，唔單止係個歌單會揚咗，甚至乎係嘉賓係邊個，你睇之前你都知嘅，即係譬如三日安仔嘅 concert 啦，就係
0: 陳奕迅、
1: Eason、黑勤同埋學
0: 友。
1: 咁問題就嚟啦，話說呢頭先我哋聽緊男人最痛嘅時候呢，就有位同事落嚟，咁佢呢就可以話係堪稱唔開佢個名啦，就係、是、全地球。
0: sorry
1: 我聽唔到。
0: 係
1: 全地球呢最愛學友嘅一位電台 DJ 嚟㗎嘛，係咪？
0: 我諗都係最勤力睇演唱會嘅一個 DJ。
1: 冇錯啦，咁而我有個朋友呢，其實佢後嚟呢我撮合咗佢同阿榴蓮識咗，因為佢都好鍾意學友。
0: 嗯。
1: 係啦，咁跟住呢就有一日啦，就應該係10月10號當日，咁我就同呢個朋友食飯，佢就同我講，佢話哎呀今晚呢係學友做嘉賓啊，咁我話你點知呢，揚曬啦仲知道呢學友係唱我應該啊，咁樣喎。咁跟住呢，咁佢就用一個嗰啲叫咩呀，即係好似係首先佢好失落啦，因為哎呀如果知道我買飛啦，咁跟住我就話就算你知道你買飛都買唔到飛㗎
0: 啦，
1: 係啦，因為呢學友喺做嘉賓嘅時候都講佢話佢都買唔到飛嘛。
0: 係冇錯。
1: 係啦，咁跟住呢，咁我個朋友就問我，佢話啊，咁佢真係呢有一個好渴望嘅眼神望住我，你估呢幾時開 part 2呢，咁樣。咁我就即係好理性㗎嘛，咁我就好理性咁樣望返住佢，我話首先我唔知啦，因為我唔係搞 show 嗰個啦。
0: 係囉，佢又會點解會覺得你知嘅呢？
1: 係啦，第二呢就係我話其實就算真係開 part 2， 學友都唔會再做嘉賓啦。你估佢好得閒咩？正正係因為咁樣。我覺得呢我自己對於朋友呢，我好似做咗一件好不義嘅事，因為呢我係斬釘截鐵咁樣將佢嗰個幻想呢殺掉。冇錯啦。咁所以呢我覺得我應該呢喺而家呢個時間做返一件事。我應該播返當日啊學友喺安仔演唱會裏面唱嘅嗰首我應該俾返我個朋友聽㗎。唔知佢有冇聽住，但係就算佢冇聽住都好，唔緊要，我會叫佢重溫。

0: 雖然呢我就冇話陳生咁好啦，就可以入場欣賞
1: 拍拖囉
0: 演唱會啦，大咁樣大咁樣。就是呢有一件事我覺得好開心嘅，就是因為即係你知即係嘉賓嗰個環節呢、其實就係嘉賓會唱一首歌，然之後 cross 安仔一首歌㗎嘛。學友唱我應該係 cross 安仔嘅一加一減你。嘩、我覺得正到即係就係、是、我想要嘅嘢囉。
2: 係。我成日都覺得呢大家真係應該要唔好 gossip 嗰啲邊個出嚟，留返嗰個盲盒，留返嗰個期待。
0: 係啊。
2: 就正如我哋而家都應該要將個神秘感拆開啦。今日我哋嘅達人啊，就請嚟一人餐館嘅達人啊，李孟希啊 ，Matthew 啊，到底一個人點樣可以搞掂曬成間餐廳呢？
0: 係啦，咁啊 ，Matthew 咧就會同我哋講下佢嘅背景啦，然之後仲有而家點樣去營運佢嘅餐館啦。轉頭有得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6:00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将推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7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有一定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均设定座位，亦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有待运输署批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在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有食肆准备新铺开张，亦都有开业个几月的食肆推出折扣优惠吸引旅客。潮汕菜式食肆负责人薛女士说，之前午市只有零星顾客，开通首日午市人流超出预期，生意较之前多7至8成，人手一度难以应付，需要额外找其他亲友协助。她说餐厅位处口岸旁边，希望善用地理优势，即日起推出优惠吸引到访的港人光顾，预计周末生意会有进一步增长，未来一个月生意可望按月上升大约50%。为了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特区政府去年底成立工作组，并于上个月公布应对社会工龄化对策报告，在11个领域共提出73项措施。身兼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这些措施既有优化亦都有全新，并非炒杂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讨论报告内容，卓永兴表示，社会高龄化是全球趋势，预计到2046年本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增加至274万，占总人口超过1/3。对策报告提出的措施涵盖医疗、科技、经济、安老、财务、友善城市设计等关键领域。民建联议员张培光关注，不少市民忧虑输入外劳外籍家居照顾员试行计划的外境外培训质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特区政府正物色本港的专业机构到当地提供培训课程，相关外佣要通过严格考核，确保不会造假。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2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14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部分成交额上到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08仙4，下跌1仙4。腾讯控股425.8升1蚊，阿里巴巴107.9升9毫，小米集团24.46跌个半 ，XLE 南方海力士31.92下跌3.48，恒生中国企业83.84升3.4，中芯国际56.1下跌1.55，建滔积层板46.62跌2.38，长飞光纤光缆156蚊跌咗12.3。美元的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本股市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39,2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39美元，卖出4,187.2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就系、是、较早前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由精大楼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咧就排到去龙富路，跟住龙一村。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啦，即系近住葵涌警署嘅葵涌警署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又转入大连排道，一带咧有少少嘅多车。而另外咧，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噶。而另外上水马会道咧亦都有水管急收进行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4: 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3: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4: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3: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贴士，
4: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啦。
5: 烽火烈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7: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身残志不残，13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10: 如阳光照亮人生，
9: 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11: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些什么，亦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些帮他，最重要是你们没逼他啊。
10: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梁禮勤、
13: 陳浩源，
14: 港式生活館，
15: 港式達人，
12: 一人餐廳達人 Matthew 李孟希。
13: 阿勤，會唔會鍾意黐住啲大牌子嘅餐廳呢？
12: 我自己冇乜所謂，但係呢，我有啲朋友呢係好鍾意捐窿捐牙嘅，找到一些可能是大牌子以外的一些选择，因为我觉得大牌子有大牌子的好处，自家制又或者私房菜那些它有自己特色的嘛，所以喜欢吃东西的朋友呢，我是有一抽在手的，那变了我去吃东西是不需要想的。
13: 如果跟你讲有一间餐厅，无论由入货到到排灯，到到摆餐具，到到煮俾你，到到招呼你，到到洗碗，都系一个人自己搞掂晒，即系有冇兴趣想试下呢？
12: 我觉得佢做呢啲嘢咧就好辛苦啦，系咪啊 ，Matthew？
16: 系，
13: 所以要介绍我哋今日嘅达人啊，我哋一人餐厅嘅达人啊 ，Matthew 啊 ，Matthew 你好
16: ，Hello 大家好，
12: 做乜事咁辛苦啊？系咪真系所有嘢都系你自己一个人做？
16: 冇错，其实铺头开就开11:30嘅。8:30就已經在街市度買緊嘢啊！
12: 哦，你自己負責去買埋嘢添。
16: 係啦，咁基本上蔬菜同海鮮我都係喺街市買嘅。
12: 即日買，
16: 可能份量唔多，預幾份咁樣咯。咁骨賣曬就同啲客 say sorry， 咁我哋第二日或者下次翻嚟嗰陣時就再嚟幫襯咁樣。
13: 係。點解你堅持係要一個人自己呢？
16: 因為依家香港餐飲業嚟講咧，其實請人都比較困難啦。咁你想揾一個啱心水位咧，我哋叫做有相對地有責任心嘅人去做餐飲，其實以我俾出呢個工資待遇同可能其他大集團啊或者酒店去做一個競爭，其實真係難啲嘅。
12: 嗯，
16: 我當初租呢個鋪位嘅時候都有考慮過，到底可以坐幾多個客人，或者我自己一個人可唔可以 handle 到呢件事咧？
13: 嗯，
16: 考慮完之後就決定係一個人去做呢件事咯。
12: 其實係咩事啊？唔係淨係做餐飲咧，請人先難， 做電台請人都唔容易。
17: 咦，你好似有面對呢個問題咁樣喎。
12: 你要搵一個，因為你頭先講咗三個字係好重要，要搵一個有責任感嘅人其實係好重要的。
17: 你唔好望住我講，你望返 Matthew 講。
12: 好啊，
17: 再講一次。
12: 唔係要咁講嘅，因為點解會搵到 Matthew 返嚟呢，就係、是、因為我哋有一位好有責任感嘅監製呢，好鍾意食嘢嘅。
17: 同埋好鍾意做節目嘅，諗節目嘅嘢嘅。
12: 冇錯啦，咁跟住呢有一日呢佢就同我哋講，喂，我認識得一個人，佢呢就自己一個呢就開過餐廳，咁就乜嘢都係佢自己搞曬㗎啦，不如我哋訪問佢啦咁樣喎。咁我想問返阿 Matthew 啦，當時呢阿監製去你餐廳嗰度，知唔知佢原來係有個後著嘅呢？
16: 佢嚟嗰一日係我真係好似係第二日嘅 soft opening 嚟嘅。
12: 哦，即係你啱啱開始嘅啫。
16: 冇錯啦，其實我原本就係9月1號就 soft opening 啦。
12: 哦，即
16: 係
12: 你開學啦。
16: 好彩地9月2號嗰個爐就已經壞咗啦。
12: 哦，
16: 系啦，咁嗰日好似系星期五定系乜嘢，我唔记得啦个时间。总之就系约完师傅整完所有嘢之后，咁佢就系第二日其中一个 booking 嘅限咯。
12: 佢有冇鬼鬼祟祟咁样望住你先？即系啲人咧做紧一样嘢，但系其实佢观察紧你嘅，其实有啲嘢噶嘛。
16: 佢都系问一下喂，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啊？又或者真系一个人做会唔会好辛苦啊？咁样，咁大家喺度纯粹系闲聊一下，咁就。系咯，可能嗰日去了解完之後都覺得有興趣，或者呢個故事可能有啲吸引力。
12: 哦，但係當時你一路都唔知道佢嘅身份係咩嚟嘅。
16: 其實由頭到尾大家都冇講過。
12: 咁佢問嘅問題同嗱，因為我相信咧，你作為一個一人餐廳嘅負責人啦，咁你同啲客傾偈咧，應該都係經常會發生噶嘛，即係好似你話齋，即係見到個客喺度等緊，咁不如傾兩句啦。即係一人餐廳個特別之處就係同客人嘅關係，大家好 friendly， 好 close 嘅，就唔同話喺一間好大嘅餐廳裏面食嘢嘅嗰個感覺係有少少唔一樣嘅。
16: 係。
12: 咁你同阿監製傾偈嗰啲內容，同你同其他嘅客人傾偈嘅內容有冇唔一樣咧？你覺得？
16: 有唔同嘅，因為
12: 係啦，好明顯，你唔察覺啦。其實我哋好多呢啲鬼計㗎。係
16: 啦，因為可能某部分嘅客人其實佢入到嚟嘅時候。因為我都冇話你一定要係坐四人台或者坐吧台，咁係俾個客揀嘅。有時有啲人去純粹係入嚟拍拖傾下偈咁樣，可能就會坐下面嗰張四人台。咁所以當嗰個客人好主動話啊、哦，我坐喺廚師對面嗰個位嘅時候，就會意識到佢本身可能想幫人傾下偈啊，或者想了解一下你嘅嘢食啊，
12: 八卦一下。
16: 係啦，冇錯啦。
17: 其實有好多人其實對你啊，或者你煮嘢嘅過程啊，甚至你嘅格局都好有興趣，所以佢哋就會主動坐埋吧台度啦。其實你覺得你嘅服務或者你嘅賣點，除咗你嘅廚藝啦。色香味俱全之外，你跟客人傾偈是不是都是其中一個主菜呢？
16: 要看看客人本身是不是很
17: 健
16: 康這件事。是啦，因為其實西營盤來說，可能那邊都近上環，所以有時都有很多外國的客人的。是啦，咁就佢哋都相對嚟講比香港人係更
12: 即係活躍
16: 高高榮啦，係啦，我哋咁樣叫，即係可能大家一坐咧就，喂你飲杯嘢先，跟住就大家喺度傾。
12: 外國人嗰個特色係咩咧？就好中意邀人同埋落嚟傾偈咁
16: 啊。係啊，其實可能就係、是。傾完十分鐘、十五分鐘先發現，原來佢未嗌嘢食。
17: 咁有冇試過傾完之後其實唔幫襯嘅？
12: 拜拜咁樣。
16: 冇咁樣。
17: 都會嗌嘢食嘅。
12: 阿 Matthew 就透露咗啦，有一張四人台啦，即係我哋去茶餐廳好見到會有一個牌寫住四人座位，兩個人嘅就坐埋一邊咁樣嗰啲。
16: 都冇啊。
12: 四人台要坐足四個人㗎嘛。
17: 係。
16: 通常可能三個人都可以照坐，又或者其實因為。始終嗰個吧台真係好高，張凳亦都好高，咁你上咗年紀，你叫佢上上落落，有唔方便，亦都有危險，咁所以就通常都係 feel free 咯。你個客人，即係你一個人今日真係有啲過分啦，一個人坐上成台，但係咧先可能
12: 租金
16: 嘅問題，兩個人都冇乜問題嘅。
12: 鋪頭係11點零鐘開啦，咁會唔會仲晏晝嗰轉㗎？
16: 其實我哋晏晝嗰轉就主要係類似一個 promotion 一個宣傳嘅，咁可能晏晝就係用啲優惠啲嘅價錢，食一個類似 set 嘅套餐，可能。
17: 行政套餐
16: 又未去到呢個地方，可能有個小嘅沙律啊，跟住有個 pasta， 咁就係純粹俾大家知道，哦，呢度開一間新嘅餐廳，可以試一下啲嘢。
12: 即係夜晚黑先至主打咁樣，
16: 亦都可以咁講。
12: 係。

0: 你由几时开始谂住，哎，我要做餐饮啦？你细个系好中意食嘢噶？
1: 其实细个都系好中意食嘢嘅，咁亦都对呢方面有兴趣啦。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就住林村嘅。咁嗰陣時住村屋呢，就以前就有工人啦，即係我哋開始大之後就冇請工人。咁但係我爸爸媽咪呢本身就半工讀嘅，收個工都要讀 master 成。咁就變咗其實食嘅嘢方面就林村都冇乜選擇㗎，就唔似依家咁發達話咩有外賣呀、啊、
0: 我入親林村都係食頭腐花㗎喎，你細個係咪食過？
2: 唔係，我入親林村都會好想食嗰個橙。
0: 嗰個橙係一係膠㗎啦，唔食得㗎。
2: 我知我明係啦，即係要上去掉個許願，
1: 係啦，
2: 個寶啊，係啊。
1: 咁你話可能得個門口有個士多咁食餐打麵，咁你食一個禮拜都死啦。
2: 咁會厭。
1: 咁就開始不如試下自己煮啦，咁樣
2: 煮啲咩呢？你細個
1: 其實都係呢家常便飯囉，即係純粹就係可能譬如媽咪唔得閒，咁你咪幫手煲個飯，咁一開始即係洗下米呀煲下飯，咁我慢慢慢慢

0: 去到中六啦，考完 DSE 咁，我第一届 DSE 系啊。
1: 哦，
0: 咁其实就面临住一个分叉口啦，我哋叫。我屋企人就会觉得，始终做厨房又热，即系又男领工作，咁佢哋都唔系几想个小朋友咁辛苦，即系可能喺厨房企十个钟、十二个钟咁样。咁佢哋都会觉得，怀念你都读到书，考到入 poly， 咁点解唔读完四年大学之后先再决定咧？可能叫做有个后路咁样。
1: 即系你之前系谂住考完 DSE 就去厨房里面做嘢咁样啊？
0: 之前就谂紧，可能会唔会考虑下啲咩厨艺学校？又或者即系啦，但系嗰阵时最尾就系我系 poly 读 product engineering，
2: 哦，产品工程嘅，但系你有完成咗呢个学士学位嘅？
0: 有。
1: 但系点解会系产品工程啊？煮嘢食有冇关系先？
2: 都系一个成品嚟嘅，
0: 其实就冇关系嘅，都系睇送食饭攞嚟嘅，即系你个成绩咁啱可以
1: 读
0: poly 某某几科嘅时候。
1: 咁呢个即系话唔完全系你嘅兴趣咯，产品工程。
0: 其实都有兴趣嘅，即系对于啲电脑画图啊，即系
1: 都 OK 嘅，
0: 系啦，
1: 但系就唔及得煮嘢食。
0: 冇错。
2: 想问下 Matthew， 但系一般读产品工程呢一个行业出到嚟，佢可以从事咩工作呢？
0: 因为香港嚟讲，依家工业就即系我哋叫式微啦。咁你通常我哋大学毕业，有一部分人就可能会读个 master， 可能转另一个 major。咁好似我呢啲咁就。嗰陣時我就做車零件嘅，咁就翻入內地做啦，咁就主要 stay 喺惠州同埋深圳。
1: 車嘅零件即係點啊？即係你要做啲咩㗎？
0: 即係可能有啲大廠，佢哋有個零件要生產，咁佢俾咗嗰個零件嘅形狀我哋之後，我哋就跟嗰個零件去開一套模。
1: 你係負責畫出嚟，
0: 跟住
1: 開模就會俾師傅做咁。
0: 係啦，冇錯。
2: 因為咧我以前都係做電子行業咁，我知道啊，可能你要做咗個 molding， 即係做咗個模具，整咗出嚟之後咧，就可能要加埋啲電路板啊、燒焊啊、連接啊、半導體等等咁樣去做啦。但其實咧留喺上面嘅時間都耐，或者可能係你日日都要 travel。你呢個工作做咗幾耐啊？
0: 呢個工作 total 前後做咗四年咯。整四年
2: 都好長時間
1: 喎，係咯？你畢業嘅時候係廿零歲，跟住之後再做
0: 嗰陣時就啱啱好十年前，
1: 係
0: 2016年畢業嘅，咁就做咗整四年，係一個整數嚟嘅，冇多一日冇少一日。
1: 點解要咁做咧？
2: 呢個係有原因
0: 嘅，
2: 係
0: 有原因嘅，因為我就覺得即係你讀嗰四年書冇理由。即係好似件事好浪費啊！四年書讀完之後完全唔用，咁我就 set 咗個 target 俾自己，我不如喺呢個行業度做幾年啦，三年又好，四年又好，咁就去睇下到底自己係喺呢個行業入邊有冇興趣啊，或者有冇天賦，或者可唔可以養活自己。如果喺惠州嘅時候就一個禮拜翻落嚟香港一次咯，但係有時出差就未必㗎啦。
2: 系，
1: 其实系还翻自己读嗰四年书。
2: 我好运动员啦，我打几耐波，我就要拉翻筋几耐。嗱，我读咗四年啊嘛，我俾翻四年足嘅你。
1: 喂，我唔系咁呢件事好浪漫喎，真
0: 系。交學費㗎嘛，咁你個學費你讀完之後，
1: 就
0: 等於你俾咗十幾萬，跟住我轉個頭就呢十幾萬就好似掉落鹹水海咁，我轉學啦咁樣，咁好似唔係幾 make sense。
2: 係啦，
1: 咁
2: 你喺做呢四年嘅過程裏面，係咪繼續有燃燒住你個廚師夢？即係譬如你知啦，住喺內地咧，你好多時會同唔同嘅人一齊，可能宿舍一齊住又好，或者出去租，你會唔會煮繼續有呢個廚師嘅夢，會煮嘢俾佢哋食咧？
0: 嗰四年就真係好少煮啦，因為好多時你收咗工之後都唔係收工嘅，即係可能同客人啊，或者同同事啊，出去應酬啊、食飯啦、啊，咁就變咗自己一個人食夜晚飯嘅時間真係相對少啲咯，係啊。
2: 咁呢四年就稍稍放低咗呢個廚師夢啦。會唔會喺午夜夢回嘅時候，真係覺得咦唔係、啊？我係時候還清呢四年嘅債，無論係錢財嘅債定係讀書嘅債之後咧，我要翻去重現呢個廚師夢，所以你就 quit 咗份工啦，離開，然之後翻嚟香港，即係揾翻呢一件事。
1: 係喎，還關窿啊！
0: 唔係，咁其實嗰陣時都好多原因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因為嗰陣時係 COVID，
2: 係啊，係2020
0: 咁嗰陣時其實就係 COVID
1: 啱啱
0: 開始嘅時候，
1: 冇錯，
0: 咁就已經係開始有啲困難啦。即係可能你以前就一個禮拜翻香港一次，就因為隔離啊各種問題，就可能你本身一個禮拜一次就變咗一個月啊、兩個月啊、三個月啊，咁就變咗再諗緊到底係咪呢條係咪自己想行嘅路咯？
2: 嗯，
1: 個結果係
0: 就係、是。

0: 年之後我就 quit 咗份工，咁就翻香港，就重新叫我哋叫白紙入行啦。就因為嗰陣時其實都困難嘅，因為 Covid 啱啱開始，咁好多餐廳其實就已經
1: 要
0: 原本就已經想縮減人手㗎啦，你話仲要請個可能完全冇背景啊，或者冇讀過相關廚藝學院嘅人去做。咁嗰陣時我就基本上就差唔多係拍門咁滯㗎啦，即係見到有餐廳就 send 個 CV 啊，可能或者打電話啊。咁好好彩地有一個餐廳嘅我哋叫 head chef 啦，
1: 俾咗個主廚，
2: 係啦，主廚
0: 就俾咗個機會。因為我嗰陣時見工就仲係喺即係以前做 office 工啊，或者做其他工，咁我就著到成身都係好標準一個
1: 打個 tie，
0: 係啦，係啦，咁就我哋坐
1: 老西一套，
0: 坐喺個餐廳度同個 head chef 咁啊，大家喺度傾偈面試咁啊，咁後邊就講一句Matthew， 其實咧廚房就冇你想象中咁斯文啊，或者即係個用字就包炒或有啲包裝，即係佢其實就廚房就未必啱你，
1: 哦、
0: 即係唔係你想象中咁樣。但係佢話我都願意俾一個機會你，咁不如你聽日幾點幾點咁過嚟，我係叫試工啦，即係你喺廚房做一日先，你睇下或者我睇下，大家係咪即係互相 match 到，
2: 係適合嘅。
0: 係啦，咁好幸運地咁佢都覺得呢個後生仔雖然冇乜叫相關，即係可能揸刀都未必識，但係就。即係願意俾一個機會我，咁最尾就請咗我，係啦。咁當然人工就再低啲啦。
1: 人工上面你應該唔會有太大嘅要求，係咪？你如果喺嗰個 moment，
0: 其實喺嗰個 moment 有人請已經好好噶啦。
2: 係咯，
0: 係啊。
2: 即係我頭先就要想，其實如果冇人工有份工俾你入行，你制唔制咧？咁樣
0: 其實可能去到最尾都會考慮嘅。咁只不過我後面問翻，因為我當時嗰份係一個意大利餐廳嘅工作，
1: 係係。
0: 咁我哋每個月都要做一個盤點。即係 stock taking， 咁其實入面有好多食材都係用英文
1: 嘅，
0: 咁就變咗佢都想揾一個叫做識英文嘅人，可能有十款芝士咁樣，你唔使個個就要對翻中文喺度左抄右抄，咁始終你識英文，你可以 pick up 到好快，就可以幫手去做呢件事。

0: 嘅一首旧作啊，今日嘅就 Take on Me。嗱，呢一个咧就系关乎啊你中唔中意嗰份工件事啦。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其实少啲人工都制嘅，好似阿 Matthew 咁样。
1: 系啊，同埋我好中意佢嗰个咧等价交换啊，佢读咗我科四年咧。我還返俾你，我還返足四年俾你，我先開一個自己鍾意嘅，對得住個學費，對得住屋企人。
0: 係啦，因為冇理由我咁樣碌咗四年之後跟住好似覺得白過咁樣。
1: 係呀，我冇做過呢行，你就話自己唔啱啦，我做返足四年俾你啦，就好似而家咁樣，我嚟做返足到四年俾你啦。
0: 好，聽日再見你啦。
1: 聽日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车验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香港电台将直播亚残运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真、广播处长关婉仪、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会长冯马杰涵以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彭允熙等出席活动启动礼。刘真致辞时表示，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他又说，体育不单只是竞技，而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团结全港市民。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支持下，港台将会在本月16号起直播亚残运小组赛及其他赛事，并在本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本月19号至24号将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的活力亚运观赏站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亚残运中国香港代表团将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1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都有显著的改善。研究团队以20万名参加者作推算，未来10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大约一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说，乌克兰选举边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9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53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8仙，腾讯控股425元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08元下跌1.02元，阿里巴巴108元升1元，小米集团24.5元下跌1.46元，恒生中国企业83.84元升3.4元， XL 以南方海力士31.9元跌3.5元，中芯国际56.15元跌0.5元，建滔积层板46.38元跌2.62元，长飞光纤光缆155.8元下跌12.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35，澳元5.47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8，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4。日本股市休市，港金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300美元，卖出4,181.3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跟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啦，跟住外交部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去到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跟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过咗门牌110号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胜利道；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新界区方面，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跟住宝灵路车多，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支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点解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嚟呢？
4: 观塘玛利诺书院的中四同学萧卓然，
5: 市面上如果针对一些听众人士，就是一些很笨重的闹钟，我们发明一个装置，就是比较轻同埋比较小，方便到你拎出去旅行的话，你都可以拎出去用。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车，
7: 主持徐家乐、
6: 李丽。
8: 啊，听咗动力四射呢个名词都差唔多有两年嘅时间啦。
9: 嗯，系啊，家乐。
8: 咁变咗咧，就喺每次翻嚟直播室咧，都觉得好有感情。咁自己咧都充满动力。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我徐家乐啊，咁我拍档礼拜一咧就系阿 Lily 嘅。
9: Hello。
8: 系咁啊，呢个礼拜又做咗好多嘢啦，又揸车啦，系咪啊？
9: 系呢个礼拜咧，系我人生第一次参加呢个嘅卡丁车比赛啦。咁咧，我都估唔到我第一次玩比赛咧，竟然系参加咗三小时耐力赛。
8: 哇！
9: 咁呢个耐力赛里边咧就两个人一队啦，咁但系佢都有啲规例嘅，咁就系、是、个车手咧。AB 車手啦，嚟當咁咧，最少咧嗰個人咧都要揸到80分鐘嘅。
8: 哇！
9: 咁你可以分開兩節揸啦，咁即係話咧，我咧每一節咧最少都要揸到40分鐘。
8: OK， 咁啊，你係揸車經驗啦，咁我亦都係人生第一次。
9: 嗯，
8: 咁就係咧，竟然喺兩個禮拜之內咧，個體重輕咗有9磅。咁原因咧就做亞運會啦，就其實我係駕輕就熟噶啦，即係由1982年開始做，做到而家就10幾屆。但原来在做亚运会的时候，有些压力是自己内心不知道的。
9: 因为你对自己有要求嘛，即就算你做很多次都好，但可能其实每一次比赛的东西都会有些不同，运动员又有不同，你都要做很多的准备。
8: 所以今次是我第一次就发觉，还有我自己其实照镜已经发觉，咦，个面好似尖咗嘅，轻咗，但佢精神相当好、啊。
9: 咁就好啦，即系唔系咧，唔系即系消瘦到唔精神嗰种。
8: 唔好啊。好彩有两个朋友呢，佢就係比较粗鲁啲嘅。佢一见到我，徐家乐，做乜你瘦咗咁多啊？个面尖晒嘅，做咩嚟呀咁。哇，一言惊醒梦中人。咁嗱嗱声呢，就照顾身体健康係最紧要嘅。咁跟住开始就暴饮暴食啦。好耐冇试过暴饮暴食啦。
9: 我哋嘅听众呢就唔好学家乐哥啦，即係呢佢有条件可以咁暴饮暴食。
8: 因为点解呢，突然间由168磅变咗160磅呢，係好惊人嘅。
9: 是即是咁短时间内轻咗8磅。
8: 平时就好戒饮择食㗎嘛，好小心，有咩营养又咁。但去到呢个时候呢，最紧要增磅，去返我原本嘅体重，呢个係最重要。
9: 係喎，我记得你平时飲食都健康㗎喎。我哋有一次飲茶呢，你仲笑我係咁夹少嗰啲煎炸嘢食㗎嘛，你係食得比较健康嘅。
8: 咁但係呢个紧急情况，当然就係做咗最重要生命嘅嘢先啦。咁、香肠又食，猪排又食，雪糕又食。足之而家去返166磅啦。
9: 犀利，即係距离你呢个理想体重差2磅真
8: 係。冇错。咁所以即係我想喺呢个动力四十话俾大家听呢，有时我哋以为呢自己係驾轻就熟嘅嘢，其实有一啲压力呢係唔知。加上做亚运嘅时候呢，那个时间係好唔定㗎嘛，你都知道㗎啦、有时早更、中更、晚更，有时又追更咁㗎嘛。
9: 是啊，因为呢如果你唔定个间呢就会比较辛苦，可能你前一晚返完夜间啦，跟住第二朝如果你返早间呢，係的确辛苦，因为你休息唔够。咁又会影响咗你食嘢个食欲啦，同埋好多时做直播呢係真係冇乜机会食嘢嘅，坦白讲。
8: 同埋做直播嘅时候呢，就头一两日呢因为好尽责任、即係希望呢做到最好啦。6个钟头嘅直播里面呢，我唔食饭，我就喺直播室继续做，做完先至去食。
9: 我都是这样的人来的，即我开工很喜欢做晒嘢啦，我才放松去吃饭。
8: 但是我发觉是不啱的。咁后来呢第三日开始呢，我发觉唔得喎，我个肚好唔舒服。
9: 胃痛啦，开始。
8: 胃痛喎。我教书嗰时试过啦，又系胃痛要食胃药，就因为太过努力改补啊，喺呢个油麻地天下小学。咁发觉呢就唔得啦，准时一定要出去食嘢。不过我想喺动力四射同观众讲呢，就系、无论你几努力去做嘢呢，你要注意身体嘅变化。特别有一啲老友记好直接咁同你讲，喂，你瘦咗唔掂，你要多谢佢。 你千祈唔好唔中意。
9: 系，同埋咧，成日咧讲嘅一句说话咧，就老生常谈，就系咧休息咧系为咗行更远嘅路，系真嘅。无论你几即系几想快啲做完你嘅工作都好啦，都要有适当嘅休息嘅。
8: 嗱，嚟紧咧就系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啦。咁我哋香港有一个咧就系残疾人嘅游泳代表嘅吴卓恩啊。咁佢咧就喺巴黎残奥里边咧系攞到奖牌嘅，咁啊成为香港队史上最年轻嘅残疾人奥运会嘅奖牌得主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好有幸咁啊，同佢咧系倾下偈啊。
10: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残运会。
8: 啊，咁啊，而家电话前边咧就有吴卓恩啦。喂，咁啊，近来你点样啊？就嚟喺呢个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始啦噃。近况点？
11: 好大啊！嚟紧将会就是进入备战最后阶段嘅备战状态啦，咁准备迎接好嚟紧嘅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9: 系、，Hello 卓恩你好，我系 Lily 啊。咁我知道咧，其实咧系啦，你就三岁开始学游水啦，九岁咧先至正式练水。但系咧，你系一开始咧唔系好中意噶，咁但系点解你都会继续练落去咧？
11: 当时系企唔住，我同我讲话。游水系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噶啦，所以我就即系听咗屋企人嘅呢个意见，又继续去玩呢个游水嘅运动。
9: 嗯，咁你都好乖嘅，即系因为希望即系身体健康啲啦，所以继续练水啦。咁、你练到几多岁咧？你又真系第一次开始正式参加比赛，记唔记得当时比赛你个感觉系点噶？
11: 我系十二岁开始参加第一个嘅比赛啦，咁当时其实系。心情系好紧张啦，因为未试过去咁一个即系出去嘅一个国际性嘅赛事。
8: 哦，系，喂，一样我想同你倾下嘅，因为譬如我自己打波咧，就譬如攞到冠军咧，啲人就话啊，徐家乐你一定好有信心攞冠军啊，成队波。我话唔系啊，我都系顺住嚟嘅啫，即系尽量做嘅就唔知嘅。你喺2024年巴黎残疾人奥运会咧就攞到奖牌啦。喂，未比赛之前。你系咪好有信心攞呢个牌噶？定系喂顺住做噶咋？
11: 当时其实未攞嗰块牌嘅之前，其实心情系非常之紧张，因为喺临比赛之前，教练有同我讲啦，当时其实个排名系头三位啦，但系冇谂过最后出嚟嘅结果系争得咗一块铜牌。
8: 嗯。
9: 咁我知道咧，其實咧，你當時咧攞咗呢一個嘅銅牌咧，亦都係咧成為香港歷史上咧最年輕嘅殘奧會嘅獎牌得主啦。咁其實你啱啱都講過咧，你係十二歲咧先至第一次參加比賽，就已經係國際賽事。有冇諗過即係咁快啦？短短兩年之後咧，已經可以係攞到呢一個嘅即係殘奧會嘅獎牌咧？
11: 冇諗過啦，因為冇諗過一開頭。我做即系去玩游水嘅运动嘅时候咧，我成功我谂到可以去到一个最高嘅一个赛事啊，残奥会啦，咁到到即系可以去到残奥会嘅申请，其实系相当之兴奋。
9: 嗯，咁啊达成咗呢一个嘅成就之后咧，你自己咧又点样睇咧？或者系对你带嚟啲咩正面嘅影响，或者系一啲鼓励咧？
11: 带俾我嘅鼓励系好，即系好开心啦，因为。可以即系喺加入咗喺港队咁耐咁多年嚟，可以去到一个咁大型嘅赛事，我觉得系好好嘅呢个嘢。
8: 系。嗱，咁啊，有一樣嘢就要同你傾下啦，因為殘疾人嘅係分級別咧，就係活動能力最差嘅咧就係第一級，跟住好啲係第二級，最靈活嘅係第十級。嗱，咁近呢兩年咧，你嘅身形高度有變化喎。咁啊，原本系第六级升上第七级，即系意味你嘅身手系灵活咗，但系去到第七级，你嘅对手又劲咗，攞奖牌嘅机会咧又会系减少咗啲咁多。你点样睇呢样嘢咧？
11: 咁当时喺上年啦，咁喺上年嘅第一个比赛入边做个七级暂定，其实身高上其实都知道自己系一定高咗，都会升上嚟高一个嘅组别咁样啦。咁其实即系喺嗰次比完赛，即系比赛入边啦。咁由嗰一次嘅比赛开始，慢慢去到唔同嘅其他嘅比赛，就当系即系做好自己就可以咯，唔使同其他人去比较。
8: 系呢样嘢讲得啱嘅。阿 Lily 佢话最好做好自己就得噶啦，唔使理其他人、嗯，因为游水其实就
9: 系
8: 做好自己啫嘛。系你理得隔篱嗰个点游啫。
9: 但系好犀利啊！即系年纪轻轻咧，已经可以有呢一个心态咧，就系唔好同其他人比较，做好自己啦。咁、嗯、啊，知道咧，其实阿卓恩咧就系2025年咧先开始系一个全职运动员啦。之前一路以嚟咧都系即系半职啦，叫做。咁你觉得即系由半职转做全职运动员咧，嗰、那个训练啊或者各样嘢个变化大唔大咧？
11: 全职运动员喺讲训练嘅时数，比起正职嘅运动员嘅时数一定系大咗啦。咁我哋转咗做全职运动员之后，逢新星期一至四五朝早都要练9点至12点啦，咁下昼都会练5点至8点。
9: 系咁，对于你嚟讲，会唔会觉得哇都好辛苦啊？即系你觉得自己适应咗全职运动员嘅训练未？你自己又中唔中意咧呢一种生活？
11: 一开头全全职运动员嘅时候，个生活都系未习惯啦，但系慢慢开始去到呢家转咗全职运动员之后，个生活都慢慢习惯住。
8: 系系嗱，咁而家个资源训练时间多咗啦，即系譬如我哋打波啊，咁都系啊，咁啊日打夜打一定好噶吓。
9: 嗯。
8: 咁你系由边嘅一个主要项目？同埋你觉得你嘅 PB 有冇进步到，定系有其他嘅空间去进步？
11: 咁我系由200米到人少少100米啦，200米至50米接力同100米自由泳。
8: 哇，咁
9: 多好
8: 多
9: 项目我听到。
11: 咁200米个人我合定系相对比之前会要变得走一步秒啦，比起自己原本嘅PB之前都系两秒啦。咁同埋100米和100米都有快到1.5秒。
9: 系嗱，咁啊嚟紧咧，亚残运会咧就会即将开始啦。咁你会出战边一啲项目咧？有冇话边啲项目你自己系比较有信心可以系有机会攞到牌嘅咧？
11: 咁嚟紧我有少少嘅项目，我包括
8: 咁啊可能咧就吴卓欣，你而家讲嗰个电话咧，就系用一啲系嗰啲叫做咩耳机系嘛？咁啊，听众听起上嚟就冇咁清楚啊，即系佢直接讲咧就会好啲嘅，搞唔搞得到啊？而家即系直接喺个电话度讲吓。嗱，咁啊，你搞 OK 之后咧，嗰啲声就会清好多噶啦吓。嗱，咁啊，最紧一样啦，就系你去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咧，去到日本嗰边嘅，其实我一样好关心就系，当你出去比赛嘅时候咧，通常一定有人要照顾你嘅。你有几多人去照顾你上飞机啊、行李啊嗰方面咧？
12: 咁我哋成队人包，即系会有4个女运动员啦，同埋2个男运动员，同埋2个教练会喺飞机上面照顾我哋所有运动员咯。
9: 系嗱，咁今次咧，你自己亚残运会嘅目标系啲咩啦？你哋又几时会出发去日本咧？
12: 咁我亚残运嘅，我哋亚残运嘅目标就希望可以喺自己嘅主項裏面可以有好成績 PB 到，同埋衝擊到獎牌啦。咁我哋嚟緊星期四出發去榮寶亞殘運。
8: 嗯。
9: 系啦，咁我知道咧，其实运动员咧都会有压力嘅。嘉乐嗱，头先你又讲咧，你做亚运嘅时候有压力啦，咁啊运动员咧佢更加有压力啦。咁我想知道卓欣你自己有压力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去放松自己？
8: 喂，系呢个问题好，卓欣，因为如果大家都期望你要再攞奖牌，你自然个心里边咧就一定有一种无形嘅压力，可能你自己都唔知嘅，有冇呢啲？
12: 都有呢一种压力嘅，因为比起依家。比起即今年嘅亞運，比起上一屆亞運，自己都升咗一個級別去比賽啦，咁競爭性一定會大咗啦。咁我比起之前好即係我比起之前咁易咯，但係壓力嘅話，如果有壓力就會同自己講，即係會聽歌令到自己放鬆下咯。
8: 嗯，啱係，即係聽下歌啊，自己盡量放鬆，就唔好諗咩獎牌啦，即係做自己最好就算，係咪咁嘅意思啊？
12: 系呢个意思，
9: 系啊，冇错。咁其实运动员咧都会有唔同嘅方法咧，令到自己放松啦，尽量咧就唔好喺比赛嘅时候太大压力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卓欣咧喺嚟紧嘅亚残运会咧可以游出自己嘅好成绩啦。
8: 吓、啊，多谢你今日，多谢你，
9: 多谢晒卓欣。
13: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
14: 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地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15: 徐家乐、
16: 李莉，
17: 动力飞射。
8: 嗱，对于运动员嚟讲咧，动力当然就系奖牌啦，又或者个人嘅最佳成绩啊，终于有好多动力嘅，或者系亲戚朋友嘅支持啊咁。咁啊，讲下香港运动员咧，最近又攞到啲咩成绩先？
9: 系啦，咁啊，啱啱咧喺马来西亚咧就举办完呢一个嘅亚太龙人或者咧叫做听障综合运动会啦，咁就系10月3号至到10号咧就已经比赛完噶啦。咁港队今次咧就派出咗咧运动员参加羽毛球啦、乒乓波啦同埋保龄球三个项目，一共咧系赢咗1金3铜。
8: 系呢个成绩相当好啊！咁啊，特别咧我哋话听障嘅运动员咧，佢总有啲方法咧喺个运动里边系打得更好嘅，譬如啲乒乓波咁，你听障嘅听唔到嗰啲波嘅声音。那种感觉又少了，但他又拿到好成绩。
9: 是啊，今次呢也是呢有一位其实运动员，就是呢其实上年呢已经在这个男单的羽毛球赢了铜牌的刘俊熙，今届呢就是呢顺利赢了金牌，非常之开心。
8: 是啊，另外乒乓球队在男女子的团体赛里面都是双双拿到个铜牌的。咁啊，讲完就呢个焦点啦，咪攞奖牌啦，跟住又注意一下游水喎，因为游水亚运会嘅成绩都相当好嘅。咁啊，特别我哋嘅王牌就系何诗培啦。
9: 系。
8: 咁除咗何诗培连续两站攞到200米自由泳嘅项目金牌之外咧，仲有一个男泳手。又是有好成績的。
9: 沒錯，咁啊麥世廷咧，咁佢就係出戰呢一個嘅男子200米嘅蛙泳啦。咁喺決賽咧，雖然咧佢就咧唔係三甲啊，係第五名咧就足持嘅。咁但係咧，佢以2分04秒55呢一個時間咧，就打破咗咧打破咗咧香港紀錄啦。咁而舊紀錄咧就係2分04秒83啊。
8: 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香港嘅短池紀錄咧係做出咗，哇好緊要啊！喺維園舉行嘅短池分齡游泳比賽咧。我哋香港运动员陈庆王喺男子800米嘅自由泳咧，做出7分56.05秒，刷新咗香港嘅短池纪录。哇，真系好消息，一单接一单。
9: 系啦，咁啊，另外咧，大家都应该好关心何诗培噶啦。咁啊，何诗培咧，其实休息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咁啊，今站复出啦。咁虽然咧，佢就弃战咗咧呢个50米嘅自由泳赛事啦，咁啊，专注喺200字。咁啊，结果咧，200字咧喺决赛当中咧，就以1分51秒02咧，就系率先足持咧，就赢咗冠军噶。
8: 系啦。嗱，咁我哋一跳就讲网球啦。咁香港嘅网球王子咧就系阿黄泽林啦 ，Coleman 啦，
9: 系啊。
8: 咁另外女双咧又喺亚运会里边攞到个铜牌啦。咁啊 ，Adip 三同阿 Cody 啦。咁但系我哋国家队中国嘅网球嘅暂时啊，女子排名第一嘅，大家都知啦，系郑钦文。
9: 嗯。
8: 咁但系郑钦文咧，佢因为喺2025年咧系个手踭啊，网球肘做手术啊，咁个状态咧受到伤患嘅困扰。咁所以之後咧，一直咧就喺嗰、那個
9: 世界排名跌咗啦，
8: 跌啦跌好多嚇。咁啊，鄭欣文個打法咧，其實好多球迷中意。
9: 嗯。
8: 咁因為佢第一佢個底線打波力量重啦，咁另外身形高大，仲一樣，佢嘅外貌係相當好。
9: 係，其實我都覺得好吸引嘅，我自己都會中意睇佢打波嘅。
8: 係啊。
9: 咁啊，講起咧，其實即係今次啦，即係喺北京舉行嘅中國嘅公開賽啦。咁啊，鄭欣文咧就主場封後啦，亦都係咧佢生涯第一次贏到 WTA 1000級別嘅賽事冠軍。咁其實最得意嘅地方係咩咧？賽前咧，鄭欣文因為佢傷患嘅困擾咧，令到佢世界排名咧跌到去第54位啊。咁佢今次咧其實係要用外卡去參賽
8: 嘅。郑钦文喺 WTA 职业女子网球巡回赛里边咧，其实系一个重点嘅球星嚟嘅。咁原因我哋话女子网球一直想打开中国嘅市场，所以如果有个中国嘅女子球手打得好咧，佢系无限欢迎。咁甚至咧系会做好多嗰啲宣传嘅功夫，就喺郑钦文嘅身上。咁加上郑钦文咧本身就系一个单飞球手。
9: 嗯。
8: 咩叫单飞呢？就系自己出钱，自己报名，然之后同中国嘅网球协会合作。去做呢個嘅成績嘅，
9: 所以咧佢成個故事咧係好吸引、好熱血嘅。咁啊，見到佢今次咧雖然用外卡參賽啦，咁到一路咧過關斬將啦，咁就喺決賽咧就贏咗世界排名第五19歲嘅俄羅斯球手安祖利娃。
8: 所以我都好恭喜啊！見到鄭一文咧係打翻好啲啊，因為佢真係打得好嘅，開波又勁，底線抽擊又勁。咁啊，講 NBA 啊，美國職業籃球賽咧就香港啊或者世界各地好多擁趸嘅。 咁啊，中国赛即系季前赛咧，就喺澳门举行啦。咁啊，打两场嘅，由侯斯顿火箭对住达拉斯独行侠打两场波。咁啊，结果咧就双方各赢一场。
9: 系啦，咁但系今次嘅焦点咧就会喺独行侠嘅球星艾荣啦，因为咧34岁嘅艾荣咧，旧年三月初咧就因为左膝头咧前十字韧带断裂啦。咁做完手术之后咧，其实一路咧都缺席咗成个2025至26嘅赛季。今次咧，咁佢虽然咧就系冇出做场，咁但系咧终于可以俾啊，今次嗱终于可以见到艾荣喺场上嘅英姿啊。
8: 佢第二场有出嘅。其实睇下艾荣打波咧，就好似而家我哋睇演唱会，睇一啲叫做譬如60-70岁嘅歌手出嚟唱歌，你望到佢咧，佢未必唱得好嘅，但你回忆翻咧当年你年青时代嗰种嘅影子，
9: 即系嗰个情怀，同埋见到佢出嚟已经好感动啦。
8: 所以就睇下艾荣打波咧，其实见佢打咧就系望翻自己同年代，2000年嘅时候，哇，我喺公园都打得好好，啊，艾荣就系咁样嘅，系俾翻球迷嘅回忆。如果真正打得好嘅咧，侯斯顿火箭嘅 KD 杜兰特都系打得好，但其实佢有个中锋叫做圣宽，土耳其中锋，打咗大概10多分钟，已经攞到3双嘅成绩，相当好。
9: 夸张咁啊，真系。
8: 系啊，咁特别咧就侯斯顿火箭今年咧就都几劲嘅，有阿 KD 啦，有阿圣宽啦，艾文庄臣啦，啱啱续张5年$2亿嘅合约。所以要注意侯斯顿火箭呢队波。
9: 咁我知道咧，其实都有好多嘅香港球迷想去睇啦，但系咧听讲咧都系话一票难求啊。
8: 系啊，因为好受欢迎啊。咁啊，今日我哋讲咗好多我哋嘅经验啦。最重点就系保持身体健康，工作咧系其次啊。好，再见。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啟德德朗村德饒樓一名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昨日因為失去知覺送院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日早上接報該名婆婆被發現沒有反應，其後送院搶救，她身上沒有明顯的致命傷勢。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之內間斷性徒手擊打婆婆的頸、頭及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當時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沒有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警方凌晨拘捕這名女佣，初步調查顯示，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員探訪死者。為應對人口老化問題，特區政府去年底成立工作組，並在上個月公布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在11個領域共提出73項措施。身兼工作組組長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這些措施既有優化亦有全新，並非炒雜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報告內容，卓永興表示，社會高齡化是全球趨勢，預計到2046年本港65歲或以上人口將增加至274萬，佔總人口超過三分之一。對策報告提出的措施涵蓋醫療、科技、經濟、安老、財務、友善城市設計等關鍵領域。民建聯議員張培剛關注不少市民憂慮輸入外籍家居照顧員試行計劃的境外培訓質素。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特區政府正物色本港的專業機構到當地提供培訓課程，相關外佣要通過嚴格考核，確保不會造假。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對巴拉圭通訊和技術部長比利亞特以及白尼茲外交、外貿、教育、文化、科學和技術部長封塞卡採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說，近年來巴拉圭和白尼茲個別反華政客出於一己私利，頑固支持兩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保持所謂邦交關係，在涉華問題上採取一系列惡劣言行，損害中方核心利益，即日起凍結他們在中國境內的財產，禁止中國境內組織個人和他們進行交易、合作等活動，對他們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門。發言人毛寧表示，台灣問題是事關中國主權和國家統一的重大原則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勸台灣當局所剩無幾的所謂邦交國，不要反覆被台獨分裂勢力操縱利用，和台獨勢力綁在一起，沒有任何的前途，只會錯失發展機遇，孤立於國際社會。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溫約26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熱，稍後轉吹清勁東風及有一兩陣微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63%。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71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162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控股425.8升1蚊。
3: 南方恒生科技4.08仙4下跌1仙4，阿里巴巴108.2升个2，小米集团24.52下跌1.44，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 XLE 南方海力士31.82跌3.58，中芯国际56.2下跌1.45，建滔积层板46.8跌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12.2。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本股市今日休市，港金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69美元，卖出4,177.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去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九龙区啦，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封闭，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他是卫星。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踏入十月，迎来二十四节气入面的寒露。
4: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3: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4: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3: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正令一点啦。
5: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港股最尾埋单收市的升幅都不是很大。继续都是早段的时候升得比较多一点，最多的时候升大约245点。高见24455点，而收市就是报24271点，全日升了58点，升幅就是超过 0.2%。主板成交额只是1626亿，都算是一个比较少的水平。期指现货月就低水20点，报24251点。看埋区内股市收市的表现，上证指数就跌穿3800点收市，收报3797点，跌了 0.4%。深证成分指数跌了就有 2%， 收市就报12384点。而再睇埋咧，就创业板指数啊，喺呢个3000点以下水平收市，收报2963点啊，全日跌咗咧2.6%嘅。日股休市，至于韩股咧就低收超过3.6%，台股咧就跌咗11点收市。嗱，睇翻蓝筹股表现最好嗰只咧，系东方海外升咗超过4%，第二已经系招行，招行升咗3%啊。内银股咧喺下昼咧就相对咧发力系大咗啊。中国银行升2%，咁至于话咧其他嘅好似譬如建行啊、工行啊，咁亦都系升近2%嘅。农业银行更加是升接近3%。蓝筹股表现最差的只一直都是老铺黄金，今朝早的时候沽压已经很大，去到收市继续都是跌了接近8%的。排后面的还有就是小米集团、华虹宏力、周大福、龙湖集团，这几只股份跌幅就是介乎近4%去到就5.5%。都提埋汽车股，汽车股都比较个别发展一些。如果看蔡力斯，他在午后即是美市的时候升幅咧，系突然之间咧飙咗上去，升得比较多，全日升咗咧就超过1.5%，收市系报38.92啊。咁消息都传出啦，佢旗下嘅问界汽车啦，计划咧明年会进军欧洲市场嘅。咁如果话再睇埋，仲有边啲汽车股升，好似譬如领跑汽车，全日亦都升咗超过4%嘅。理想汽车亦都升咗咧0.5%，但系啊表现差啲嘅咧，好似譬如比亚迪股份啦，跌咗都有接近2%。 咁所以咧今日汽车股系个别走势啊。五十大成交嘅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4.9%升咗0.2%，腾讯控股425.8%升咗，亦都系0.2%，南方恒生科技4.84元跌咗0.3%，阿里巴巴108.2元升超过1%，小米集团24.52元跌超过5%，恒生中国企业83.7元升0.3%，XL2南方海力士31.82元跌咗10%，中芯国际56.2元跌超过2%，建滔积层板46.8元跌咗超过4%，第十位嘅长飞光纤光缆156.1元跌就系、是、升咗就接近1%。数股份嚟到呢度，电话旁边咧，今日嘅嘉宾系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你好啊 ，Alan。
9: 系 ，Hello Carrie。
8: 嗯，咁我哋不如讲几句大市先啦。港股咧，其实点解咧，即系嗰个升咧，系延续到上日升势，但系咧嗰个全日嗰个升幅咧，好似压住咁样，唔系好能够咧发力上升嘅。仲有另一样要留意就系咧，大市嘅成交额咧，升得嚟，升得又唔多，成交额亦都唔多，有啲咩嘢去启示睇个后市咧？
9: 我諗就個宏觀壓力其實都仍然都存在嘅，咁雖然個油價有少少回落啦，咁同埋個債息嘅水平喺高位嗰度咧，咁回吐之後咧，咁可能嗰個加息壓力係減弱咗嘅。咁另一方面咧，咁其實就見到美股咧，咁仍然都係即係相對嚟講比較強勢啦。咁所以就即係港股今日翻嚟咧，咁其實會有得高開嘅。咁但係就睇翻即係個自身因素咧，咁其實仍然都係比較疲弱啊。咁因為大家如果考慮到就係內地，我諗即係近排嗰、那個無論係個消費嘅狀況啊，或者係嗰個製造業嘅狀況啊，咁仍然都即係受到一個宏觀嘅壓力。咁而港股因為主要成分股裏邊咧，咁其實都係啲傳統經濟啊，或者同即係同啲即係消費啊，或者係同啲製造業咧，咁就相關度係比較高嘅。咁所以我諗受到呢一個嘅影響啦，咁同埋就短期亦都見唔到啲乜嘢即係好進取嘅一啲嘅刺激政策出台。咁所以港股咧，其實個升勢咧，咁其實會受到一定嘅限制咧。咁同埋高位咧，咁其實仍然都會有一定嘅回吐壓力嘅。咁同埋幾個主要嘅板塊啦，咁其實多多少少都會受到一定嘅壓制啦。其中汽車板塊，咁我諗受到今日就係中歐關於嗰個中國汽車出口去到歐盟嘅談判咧，咁其實有個初步嘅結果啦，咁其實每年個配額咧，咁其實就即係相對於現況嚟到講咧，咁其實可以話差唔多係 cut 咗一半嘅，咁所以我諗短期就對於好多即係中國製造嘅汽車嚟到講咧，咁其實出口咧，咁其實可能就會即係未來咧，咁其實會受到一定嘅限制啦，咁而國內嘅銷售咧，亦都係受到嗰個疲弱個影響，咁所以你見到整體嗰個汽車嘅板塊咧，即係尤其是汽車製造商咧，咁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比較明顯少少嘅調整嘅。咁呢個我諗都係即係左右大市嘅一個嘅原因啦。咁而家整體嘅市況啦，咁其實上方我諗去到24,500左右啦，咁其實會有一定嘅阻力嘅。咁下面啦，咁其實第一步個支持位咧，可能都係23,500左右呢啲位，咁中間1,000點左右嘅波幅。咁如果就即係越近年尾咧，咁其實越見唔到一啲較為進取嘅刺激政策嘅話咧，咁可能大市咧仍然都會有一定咧就係走低嘅風險，咁可能年內都會有機會再試翻咧就係22,500今年即係嗰個低位嘅一個支持嘅。咁個別嘅板塊啦，咁其實仍然都會有一定嘅潛力或者係空間嘅，咁例如即係生物科技啊。AI 嘅一啲嘅上游嘅硬件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國際嘅金融股啊，咁其實可能就有機會係跑贏到個指數啦。
8: 嗯，咁可能咧都有冇啲措施嘅刺激出台，可能大家都係觀望緊短期啊，內地會唔會有措施公布啊？事關咧即係金融街，北京金融街論壇咧，下個禮拜一就會係召開啦，就去到去禮拜四嘅。咁同埋即係嗰個記者發布會咧，都已經講到啊，將會咧即係有好多內地嘅金融監管部門嘅一把手啊會出現啊，包括吳清啊等等啦，同埋亦都咧就會話密集式咁樣咧期間就公布一啲嘅。金融嘅政策，大家都會觀望住啊，相信都對個大市好有影響啊。嗱，今日我哋揾 Alan 咧嚟咧，就傾下一啲手機市場嘅狀況。咁啊，事關咧就近日啊傳出嘅消息啦，其實個消息咧都幾兩面嘅。咁但係咧就其中一個方向就係講到咧，蘋果啊新出嘅手機入邊咧 Pro 嘅版本咧，佢嗰個訂單咧就減少啊。其實大家視為會唔會話有機會佢調整佢一啲嘅產品組合嘅結構咧？係咪可能開始要將啊佢一啲嘅向上移啊，订单嘅组合上移啊，对佢嘅平均售价可能系会有利，可以有个提升咧。
9: 這個蘋果呢，這個是個蘋果三點呢，其實就透露的一些的訊息啦。因為蘋果通常就每個 quarter 呢，其實會落一次單位，或者是被一個大概訂單的方向啦。咁上個月啦，咁其實蘋果就公布個發布會之後呢，咁因為佢有一個初步的訂單嘅，咁然後根據過往一個月的銷量呢，咁其實就佢一個加單的過程裏面呢，咁其實會有所調整嘅。咁呢個我諗都係根據銷量而定嘅啫。咁個結果嚟到睇呢，咁其實就 iPhone Duo 啦，即係佢嗰部接機呢，咁其實就加咗 30% 單嘅。咁呢個就對蘋果嚟講都算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啦。咁不過就預期之內嘅，咁因為加咗 30% 單之後呢，咁其實從個出貨量嚟睇，或者係從佢落單製造嚟睇呢，咁其實都仲未係過1000万部嘅。咁但係就本身市場啦，即係Apple 出呢個 iPhone Duo 之前呢，咁大家普遍預期呢，就 iPhone Duo 呢款接機呢係可以賣到，即係一年呢係可以賣到1300至1500万部嘅。咁睇下佢下一個季度嗰個嘅訂貨會裏面嘅時候，會唔會有進一步嘅加單啦。咁呢個我諗就睇下佢之後結果。咁至於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 呢，咁其實就叫做啱啱係反過嚟啦。咁就 iPhone 18 Pro 呢，咁其實係 cut 咗單嘅。咁呢個可能同個銷量轉弱係有少少關係。咁但係 Pro Max 呢，咁其實係加咗單嘅。咁呢個就對於iPhone 對於 Apple 嚟到講咧，叫 slightly 微微地 positive。咁因為兩邊其實個數係啱好 Mac 啱好 Mac 啱好係配合到嘅。

0: 应该稍微正面啲嘅。
1: 嗯，但其实呢，因为同以往嘅做法唔同呢，以往嘅时候佢係全线一系列呢，即係不论高价低价嘅机呢都係同时咁集中去发布啦。今次呢即係较平价嘅版本呢其实未有喺呢个秋季嗰度推出啦。会唔会话令到成个秋季嘅整体嘅订单需求啊都会唔似以前密集式出晒所有嘅机种呢，同埋即係嗰个发布嘅新产品嘅时间拉长咗，可能分布喺唔同嘅季节，你觉得其实对于话整体嗰个换机需求啊，会唔会话系真系可以做到持续释放，定系根本唔系咁嘅一回事咧？
0: Apple 就佢个发布其实都系个节奏都一样嘅，就佢每年啦，咁其实如果你话 iPhone 嚟到讲咧，咁其实佢都系即系九月尾啦，咁其实佢会集中即系去发布新嘅手机嘅，咁但系咧就因为佢发布手机嘅时候咧，咁其实佢未即系佢个预测个销咁未必同个实际销量咁其实会有会系配合到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即系佢发布前啦，咁其实会同啲供应商咧咁。其實就落咗一系列嘅單，咁然後咧就之後就會根據咧就係每一款手機嗰個嘅銷量咧去做一個嘅調整嘅。咁今次咧其實佢個秋季嗰個嘅即係新品個訂貨嘅消息咧，咁其實係佢啲渠道供應商度，咁其實就傳出嚟嘅。咁個變化咧就主要就嚟自頭先所講嗰幾款啦，即係個 Duo 加咗單啦，咁然後Pro Max 加咗單啦，咁但係 Pro 就減咗單。咁至於即係你話單純地 iPhone 18即係嗰個基礎款咧，咁就暫時見唔到有乜嘢嘅變化啦。咁但係呢個都唔係好重要，因為本身即係 iPhone 18呢啲咁嘅平價嘅機咧，咁即係對於 Apple 嚟到講咧，個盈利嘅 contribution 咧，咁其實都係有限嘅。咁因為從佢過往嗰個產品結構嚟到睇咧，咁其實個利潤嘅 contribution 咧，咁越貴嘅機咧，咁其實個 contribution 咧，咁其實越高，個 margin 亦都係越高嘅。咁所以今次就係佢即係最貴嗰兩款Duo 同埋 Pro Max 加咗單，咁即係預期佢之後 Pro 同埋即係預期佢之後 Pro Max 同埋 Duo 咧個銷量咧都應該係會稍為高啲嘅。咁然後 Pro 咧就係個銷量我諗就稍微低少少啊，第三啦。咁整體 overall 嚟到講咧，咁其實都係 positive 嘅。
1: 但如果話咧睇全球啊嗰個整體嘅智能手機市場啦，其實有冇話見到今年咧嗰個換機嘅周期啊，係咪市場上面咧都好似有個拉長延長咗咧？同埋係咪啲低端機又比較受壓一啲咧？即係如果話當大家見到咁唔明朗嘅時候，低端機嗰個市場係反而大家冇乜需求就唔換機啦，咪用多耐少少先至再算咯，係咪咧？
0: 係啊，這個即係我諗就 iPhone 以外啦，咁其實就成個 Android 手機個市場就真係極度疲弱啦。咁因為如果你從 IDC 嗰個嘅報告，其實都見到過幾個季度，咁其實按年咧，咁其實就環球嚟到講，差唔多都接近一個高單位數字、低雙位數嘅一個嘅銷量，即係出貨量嘅下跌啦。咁然後即係中國國內啦，咁其實個出貨量個跌幅咧，咁其實尤其是係顯著嘅。咁因為個成本壓力啦，即係你 AI 個建設，咁其實就即係扯高曬啲RAM 嘅價，咁同埋即係其他芯片個價格啊嘛，咁所以就導致好多手機製造商咧，咁其實就佢個成本其實大幅度上升嘅。咁如果你高端手機咧，咁其實就因為通常即係高端手機嘅消費者咧，其實個價格就唔係真係咁敏感嘅。咁例如即係 iPhone 今次即係平均咁，其實都加咗十幾個%價噶嘛。咁但係就對個銷量其實就幾乎冇乜太大嘅影響。咁但係咧就通常啲低端平價手機咧，咁例如即系千元以下手机咧，咁其实嗰啲消费者咧，其实个价格嘅敏感度咧，其实高嘅，即系你加少少价，咁例如你1000蚊嘅手机，你加100蚊咧，咁其实就个大换机意欲咧，咁其实就已经系大幅降低噶啦。咁同埋就即係啲手機製造商，即係平價手機製造商咧，其實都意識到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其實佢唔加價，咁但係咧就佢將個配置咧，咁其實減弱翻，咁例如可能即係之前千元手機係賣緊16即係8GB RAM 嘅，可能變4GB啊或者2GB RAM， 咁但係就維持翻一樣嘅價格，咁但係咧就呢個就變成另一個問題啦，就係好多人發現，喂我兩年前嘅手機嘅配置，即係同樣都係賣緊1000蚊，我兩年前手機嘅配置可能比你今日新機嘅配置係更加好嘅，咁所以咧就變成個換機嘅意欲咧，咁又會降低翻，咁呢個就係即係點解近排其實就整體個手機智能手機個出貨量咧，咁其實即係跌得咁緊要嘅一個原因啦，咁我諗呢個情況短。

0: 都冇乜太大嘅變化㗎啦，因為佢大家嘅統計就係即係 RAM 個短缺咧，去到2027年底都仲係呢個情況，咁即係 RAM 個價格高企咧，應該都會延續多一年嘅。咁你個成本咁高，咁啲手機製造商就一係加價就犧牲銷量，一係咧就唔加價，咁但係犧牲自己利潤啦。咁無論邊樣嘢都好啦，咁我諗就對好多手機製造商嚟到講咧，咁其實都係不利。蘋果就另計啦。因為本身蘋果消費者對個價格個敏感度唔算太高。
1: 咁蘋果咧，因為新 CEO 咧都已經接咗任啦，就係特努斯啊。其實佢個管理重心咧，管理重心比較多咧，就擺咗喺產品工程同設計方面喎。咁佢都兼任呢個設計總監啦。嗱，佢而家接任咗 CEO 咧，大概啊過幾月啦，咁好快嘅。其實11月2日嘅時候咧，就會公布佢上任之後嘅首份業績，亦即係都係蘋果嘅第四季度嘅業績啊。新手機嘅型號推出咗之後咧，其實都未至於話有好大嘅時間，好多嘅時間反映喺個業績上面。咁佢嗰個今份嘅業績預計咧，即係要關注緊佢邊方面咧？會唔會話可能真係嗰個管理哲學啊，更加多去關注喺個設計度加強翻咧？
0: 我諗就對個 guidance 咧，即係但係大家對佢 guidance 比較關注少少啦。咁因為就呢一份嘅業績咧，咁其實未必反映到咧，咁其實成個 iPhone 18啦，咁其實嗰個嘅銷量嘅情況嘅，因為就好多 shipment 其實都係十月份先開始 ship 噶嘛。咁所以我估計啦，咁其實就大家對於個具體嘅數字，即係收入盈利咧，咁未必真係會太過著意。咁但係就對於佢個 guidance 咧，咁其實就可能會即係比較關注少少啦，咁同埋亦都關注就係佢下一款，即係因為之前嗰個 Vision Pro 就應該係一個即係極度失敗嘅產品啦，咁但係就呢即係呢個 VR AR XR 咧，即係呢一個嘅產品咧，咁其實蘋果係唔會放棄，亦都唔應該放棄嘅，咁尤其是 Meta 咁嘅就即係近排幾款嘅產品其實都幾受歡迎，咁同埋就似乎一啲即係眼鏡類啊嗰類咁嘅視覺智能產品咧，咁其實亦都係即係未來嘅一個即係我諗滲透率會比較高嘅產品啦。咁大家都會比較關注就係蘋果喺呢方面究竟會有啲咩計劃咧？即係例如呢個 Vision Pro 之後，咁究竟幾時會有類似嘅一啲即係可穿戴嘅一啲嘅智能產品會面世咯？
1: 係咪其實佢哋而家都可能咧從三個方面去即係開拓一個新嘅戰線、新嘅增長動力咧？包括就係即係接機啦，同埋另一方面就智能家居啊，仲有就係 AI 呢三條線，同時覺得即係能唔能夠兼顧到咁多新嘅類型產品咧？
0: 咁三類其實就冇衝突嘅，咁即係三類都係可以互相協調翻啦。咁 AI 就即係蘋果其實都好明確啦，就係個自己唔做 AI 㗎啦，即係佢都唔會使呢方面嘅錢。咁就睇下邊一間嘅 AI 咁其實 OK 嘅，咁咪即係未來可以傾合作啦。咁我諗即係之前就即係已經接入咗一啲即係幾款嘅大模型啦，咁其實就可以即係配合翻佢個 Siri 去應用。咁未來可能睇下即係幾時真係可以接入到一個 AI agent 啦。咁因為而家好多 AI agent 咁其實就即係同 iPhone 本身唔係話即係可以直接係兼容㗎嘛，即係你個 AI agent 其實你冇辦法即係直接係可以access 到啊，咁其實 iPhone 裏面各種嘅 app 啊或者系統，咁呢個可能就但係大家都比較關注就係即係佢喺 AI agent 嗰方面究竟即係會揀選邊一間作為佢合作夥伴啊，咁同埋就佢究竟開放即係幾多個權限啊，咁俾啲 AI agent 去工作咯。
1: 嚟緊佢都有一個即將有個發布會啦，其實係咪都要關注返呢點樣去打造返新嘅智能家居生態系統呢？呢一方面如果夠建得成嘅話，對於話個未來業務會有一個好好嘅增長鞏固呢？
0: 因為蘋果其實都通常都做啲消費電子，即係或者大家都比較關注嘅消費電子係比較多嘅，咁智能家居嗰方面嘅話，咁其實佢有，咁但係就即係大家都覺得即係本身對佢期望唔係咁高啊，咁所以就佢喺智能家居嗰方面嗰個嘅計劃咧，咁其實就對佢股價或者對佢未來嘅營運咧，就未必會造成好大嘅影響咯。
1: 好啊，今日都唔該曬咧，阿李澤銘咧 ，Alan 啊 ，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資總監啊，同我哋咧分享咗咧蘋果啊，即係嗰個秋季手機嘅訂單啦，以及係即將咧再有新嘅關於智能家居發布會，甚至乎業績嘅展望啊，唔該曬你 ，Alan。
0: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的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中长期战略，预计到2030年将文艺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提升至1700亿元，就业人数增至228000人。李家超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时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改革艺团资助制度，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元，并引入与表现及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和进出机制，既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亦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带动业界力争上游，壮大产业规模。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日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袭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又曾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向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触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了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卫生防护中心亦都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果任何在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此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71点，升咗59点，总成交金额1,62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下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控股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08仙4下跌1仙4。阿里巴巴108.2升过二，小米集团24.52跌1.44，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XL 以南方海力士31.82跌3.58，中芯国际56.2跌1.45，建滔积层板46.8跌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1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3，澳元5.472，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6，欧元8.78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日本股市今日休市，港金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75美元，卖出4,177.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涌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还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齐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7: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8: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9: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8: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1: 吕刚你好。
0: 今集嘅节目咧，我想同大家倾下咧，有关于系新嘅皇岗口岸咧吓，就今朝早咧就正式开通啦。呢个咧系一个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嚟噶，咁喺今朝早6:30嘅时间咧就开通啦。咁都见到啦，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啦，以及咧就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咧，都有去到口岸嗰度咧就视察下相关嘅情况噶。咁都见到啦，呢个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咧，咁其实咧都可以话系用咗一个非常之新嘅一个通关模式啊，就系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系一个咧就系一地两检嘅一个关口嚟噶。咁都见到咧嗰个通关嘅时间咧都有唔少嘅传媒啦，都有去到实地去测试啦，亦都访问咗啲过关嘅旅客啦。都見到真係咧個過關嘅流程咧係快咗好多喎嚇，咁以前咧其實係講緊舊嘅落馬洲同皇崗口岸咧大概30分鐘通關時間，咁而家咧其實政府嘅目標咧就係大幅縮短至到大概係5分鐘嘅話嚇。
1: 係啊，即係過往咧好多人咧都好怕去皇崗口岸嗰度過關，因為你知道啦，即係香港口岸同埋深圳內地口岸咧，即係都隔幾遠嘅嘛。咁所以變咗你步行又去唔到，咁咪變咗你就要可能要搭車啊，要等車啊咁樣。咁有時如果你話即係約咗朋友啊，咁時大家唔係一齊上一架車，咁你要分開兩架車嘅時候咧，有時坐閘位咧有啲。即係有啲問題咁啊！
0: 嗱，講翻咧，即係呢個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嘅一個意義俾大家聽啦嚇。咁其實咧，而家嗰個嘅新嘅皇崗口岸咧，就亦都將會係啦嚇港深之間最重要嘅24小時客運陸路口岸嚟噶。咁口岸嗰個設計嘅通關流量咧，係可以去到每日20萬人次噶。咁而家咧，主要係靠陸路嘅運輸咧，去到來往皇崗口岸啦。其實日後咧都仲有呢個港鐵嘅北環線咧嘅支線係將會咧去到連接到皇崗口岸嘅，更加咧可以提升至到每日30萬人次嘅流量添。咁而咧今次咧頭先都講啦嚇，呢個皇崗口岸咧係一個一地兩檢嘅安排嚟嘅，咁啊有港方口岸區啦、內地口岸區啦咁，咁而咧亦都係咧港深之間。第一個去實施一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呢個通關模式嘅陸路口岸嚟嘅，咁即係話咩呢？咁其實係無論係行人嘅過關嘅模式啦，以至到行車嘅過關模式呢，其實都只係喺同一個嘅一個一連串嘅閘口咁去到呢過曬關，包括就可能顯示咗證件啊，或者係用咗人名識別啊等等呢，都可以呢透過呢就同一個地點幾度閘口就已經呢過曬咧就係港深兩地嘅關口，咁所以咧可以見到嗰個頭先都講啦，通關嘅時間咧係快咗好多啦嚇，咁係講緊以前係30分鐘，而家大概5分鐘嘅時間啦嚇。
1: 係啊，即係嗱，即係唔好講話即係過往一個地點嘅問題啦，可能要坐啲黃巴啦。咁就算你話啊，即係其他即係嘅一地兩檢咁樣，咁你都係要經過兩個即係櫃台嘅。即一個就係香港，一個深圳咁樣，咁所以變咗咧，你出入境咧，你都要排兩次隊。咁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喺嗰個櫃台嗰度做檢查嘅時間咧，其實好快啫。即係而家個經驗咧，即係1分鐘之內你都做到噶啦，無論醫通道啊，或者人面識別啊，反而內咧就係排隊。咁所以如果能夠咧，即係唔使排兩次隊，咁即係你慳翻咗嘅時間好多啦。如果譬如話啊，每邊排10分鐘。咁而家你兩次都要排隊，我哋20分鐘嘅喎，咁所以變咗就大大減低啦。咁同埋咧就亦都方便咧，有時咧啲朋友啊或者照顧屋企人啊咁樣，因為大家知咧，比如你有長者啊或者小朋友啊咁樣，即係有啲佢又唔係即係細到你會拖住一齊，係嘛？有啲長者佢又唔係話即係即係好差，咁但係有時咧佢嗰個腦未必咁靈敏嘅時候，啊過咗一個境嘅時候，去到另一個。警嘅時候你知啦，一過咗去嗰個走，你好多時候不准停留等候噶嘛。咁我人多嗰時咧，有陣時候我都有啲朋友話：，佢又唔准我停逗留喎。一睇去到，轉下眼又唔知唔見咗個老人家咁啊。
0: 哇，咁好危險。
1: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一齊咧，咁就真係方便好多啦。因為一齊一過就一齊過啦嘛。
0: 剛才你講嗰啲嘅皇崗嘅過關體驗呢，都相信係唔少人嘅一個即係回憶啦，已經係啦。因為以往呢嘅皇崗口岸呢就同香港呢邊嘅落馬洲管制站呢係所謂兩地兩檢。中間呢就係用一個跨境橋去到連接，咁咪1989年啟用啦。咁所以呢就以往呢就有所謂一個皇巴一個嘅需要喺度。咁就係話呢就無論你係喺香港呢邊啊或者深圳呢邊過咗關之後呢，其實你唔係直接去到對面嘅關口㗎，你係要搭一個皇巴去做接駁嘅。咁當然啦，呢度呢就旅客就麻煩咗啦，佢要可能要落多次車呀咁樣。咁而同時間呢當然個時間都用耐咗啦，頭先你講啦，如果係同親友同行嘅亦都可能呢真係有一個唔方便喺度啦咁。咁所以呢即係以往啦，即係以往有皇巴有落馬洲管制站，通通呢到咗今朝早呢都完成咗佢哋嘅歷史任務啦。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呢新建嘅皇崗口岸呢亦都係即係除咗唔使再有皇巴可以呢就係一地兩檢就一次通行之外呢，亦都呢係嗰個嘅容量亦都多咗好多啦。以前呢就其實講緊呢舊嘅皇崗口岸啦，咁講緊高峰都係講緊六萬幾人次啦，但頭先講而家新嘅皇崗口岸呢係可以達到呢即係200,000人次咁多㗎，咁所以呢就呢一樣嘢呢定係會方便咗，用嘅時間少咗，方便咗呢兩地嘅人士去到來往啦，咁亦都呢係真係對於好多嘅人嚟講啦，包括係要跨境去到工作啦，有啲嘅跨境學童啦，或者係一啲經商嘅人士啦，兩地之間即係頻繁往來嘅人士呢一定咧係方便咗好多啦。
1: 係啊，同埋即係佢最大吸引力咧，即係其中一個啦，咁就係佢24小時通關啊嘛。係
0: 係。
1: 咁即係過往我哋好多時咧，即係去同啲朋友去深圳玩啊咁樣，好多時食飯就話：喂，睇住時間咯，因為如果唔係過咗時間咧，就過唔到關，就你可能要住一晚噶咯。
0: 咁佢以往都有皇崗嘅，
1: 係咁，但係即係皇崗，即係嗰陣時就咩啦嘛，已經停咗一段時間啦嘛。咁即係話咧，你最近而家咧都係冇一笪地方可以24小時啦過關啦，即係始終皇崗嗰度即係重建嘅過程之中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又可以回復翻可以24小時通關啦。
0: 系咁，所以咧就都見到唔少市民啦，都講到話啊，其實都好即期待已久啊！呢個可以更加快捷咁過關嘅一個皇崗口岸咧，都期待咗好耐啦。咁其實咧都見到咧嚇，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都話咧嚇，今日咧大概有30個旅行團咧係嚟香港就透過呢個皇崗新嘅皇崗口岸咧嚟到香港嘅咁。今日都同大家講一講少少一啲交通上面嘅安排先啦。咁其實咧，而家咧就有唔少嘅方法咧，可以去到往來皇崗口岸嘅，可以透過專營巴士啦咁。其實專營巴士都可以去到九個嘅港鐵站，包括係五條嘅港鐵線啦。咁亦都咧就有四個嘅巴士轉乘站嘅。咁其實咧就係乘客可以喺大欖同埋新田都有轉車站嘅，咁大家去到大欖同新田呢，咁就可以咁就換車去到呢係皇崗口岸啦。咁而巴士公司呢都有係提供一啲嘅轉乘優惠嘅，咁而呢亦都係通宵過關嘅話呢，咁其實呢都有一條巴士線啦，三條嘅小巴士線啦，最遠都可以去到旺角嘅。咁至於譬如係的士嘅話呢，咁其實都可以呢有幾十部嘅的士啦，市區同新界的士都可以咧去到呢個口岸嗰度載客啦。至於預約的士服務站咧，就係要咧乘客搭一啲已經預約咗嘅車隊的士嚇，咁就可以喺預約的士服務站咧，就係上呢啲的士啦。
1: 係啊，即係如果將來咧，即係我哋北環線通咗嗰個支線咧，咁啊更加方便啦。因為而家咧，即係能夠即係港鐵去得到嘅主要都係落馬洲啦，同埋依一個羅湖啦。咁如果將來咧，即係支線開埋的話咧，咁變咗咧就好多時咧，即係無論係喺東面啊、西面啊，即係變咗都嘅居民咧都可以去到啦。
0: 係，咁不如問下各位聽眾啊，大家對於呢個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啊，大家有啲咩嘅意見呢？會唔會都想去到試用下呢？對於你嘅生活嚟講，過關嚟講，有啲乜嘢嘅唔同咗，方便咗嘅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187-2311 187-2311 同我哋講下你嘅一啲睇法。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话嗰个女同佢讲话有一间餐厅好 vibey 啊 ，vibey V I B E Y V I B E Y vibey 咧，其实系一个比较新嘅字。源自 vibe 嚟嘅 ，vibe 我哋近呢十年网络同埋年轻人口中好兴嘅，即系 vibe， 即系讲一个人啦，或者个地方，或者个环境嗰个 feel 啊。我哋以前老一辈人我哋话好有 feel 咧，或者呢个 vibes a good。咁呢个 vibe 咧就系作为一个 adjective，vibe 系个 noun 嚟嘅。咁所以你话一个 place，this new cafe is really vibey， 呢间咁嘅咖啡室咧就。好有 feel 嘅，好正，好有情调，或者好潮嘅，好有格调嘅，咁呢啲都系啲比较老土嘅形容词啦。但系而家现在咧，有啲人 vibe 嘅 ，OK， 咁啊留意啦 ，V 音开头，所以咧我哋有个 voice vibe vibe vibe vibe， 譬如 I hate going to all these vibe places， 我最憎去呢啲懒潮、懒有性格、懒型嘅呢啲咁嘅餐厅或者地方。咁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時間嚟到下午的5點22分，我們傾緊的就是這個重建後的皇崗口岸今早就開通了，那個過關的時間就將會大幅縮短，亦都令到過關方便了，那會是有些什麼的影響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講下你的意見。潘永祥，其中一樣東西就一定是關於是兩地來往的人員是到頻密了、可能帶動到兩地的消費啦，亦都係可能，譬如話係兩地嘅鋪租啊，可能會係可能多啲人去到趁住呢個機會啊，去到開鋪做生意啦，甚或至啊，可能有啲人因為即係過關方便咗，會唔會即係喺置業買樓方面都有相對嘅一啲部署一啲嘅策略喺度咧？
1: 係啊，即係尤其是咧，我哋香港咧，即係好多時咧，有啲人咧嚟香港工作咧，佢唔係一定係朝九晚五噶嘛，咁可能咧，就算係即係可能好早你就開工噶啦。咁嗰陣時，咁如果你近住皇崗口岸去廿四小時通關，會唔會又方便依類人士咧？可能喺嗰度置業或者租樓住咧咁啊？
0: 嗱，我哋訪問一下咧，就係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嘅主席潘達恆啊，潘主席你好，
1: 係潘達恆你好，
6: 你好啊，兩位陸生同埋潘生你好，
1: 係你好，
0: 你自己點樣去觀察到啊嚇皇崗口岸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對於真係物業市場嚟講有咩影響咧？
6: 其實而家見到嗰、那個即係電話嗰個查核嘅宗數咧，都係有上升嘅。咁暫時即係本地去即係外邊嘅即係國內嘅客户咧，佢問翻本地嘅即係物業嗰啲咧，大概有單位數嘅即係上升咯。咁但係估計就可能都要翻可能一兩個月就較為清楚啲。咁主要其實邊啲地方會？即係集中係多人問啲咧，其實都係圍繞翻北區嗰邊多啲。咁好似元朗啊，甚至乎可能上水啊、粉嶺呢啲。咁如果你話市區嗰啲，其實影響就因為呢、這個即係皇崗嘅影響或者置業啊、租樓嗰個情況咧，就似乎就未必係好明顯，反而就係北區嗰邊就明顯啲。
0: 呢啲潛在客户嘅查詢咧，即係你哋有冇了解過佢哋嘅背景係點啦？或者佢哋即係揾緊樓嘅一啲價位個目標係點樣咧？
6: 其實如果你一般而家即係問嘅客户群咧，其實主要即係喺上年至今年咧，其實主要集中都係兩三類度。咁譬如就首先第一就係喺一啲學區啦，或者即係會喺香港係即係有小朋友去讀書嗰類啦。咁另外就係一啲講緊係啲員工啦，即係揾嗰啲員工宿舍，暫時就係呢兩類係比較即係主力啲嘅。有時甚至乎可能一啲季度好似啲暑假前啦，咁可能佢哋有機會喺某一啲區份佢鍾意嗰啲呢，可能有超過係一成甚至乎兩成呢係租嗰啲單嗰個區嗰個租單位嘅。
1: 啊，係啊，即係我哋知道呢，有啲學生呢今喺內地呢佢就係要跨境嚟香港讀書嘅。 咁就過往都有啲咧，就可能即係近住北區嗰度上水嗰啲啊，情唔情可能咧有啲咧即係租一個單位或者全層咁樣，咁咧就即係托管埋。咁啊，照顧埋啲小朋友啊，咁樣，或者有啲咧就即係喺嗰度住咧，但係咧就即係方便翻學啊，咁樣。咁如果而家即係24小時通關嘅時候咧，會唔會喺個租務市場又有啲改變咧？因為好多時佢哋可以話：，我唔一定喺上水啊，可能喺皇崗而家咁方便啦。即係變咗會有啲調翻轉，即係有啲人咧就反而唔喺香港依邊租樓咧。
6: 我諗佢哋如果譬如有啲佢會可能覺得有咗嗰個通關之後呢，不如國內喺返國內度搵地方啦，即係唔需要話好似以前講喺香港呢。咁我諗如果以前佢有呢個念頭嗰啲呢，其實已經做咗㗎。反而呢就係多咗而家嗰個皇崗嗰個即係方便呢，佢哋就即係而家香港都好講求，好多消費呢都講求個體驗㗎。即係變相佢係多咗一啲人可能係來往香港頻密咗啦，或者可能因為呢個交通方便呢就真係落嚟香港睇睇。咁嗰類可能帶動了他反而可能嚟緊會喺香港度即係租樓或者置業咯，即係呢部分反而係上升咗嘅。
0: 嗯，潘達行啊，你又對於即係內地嗰個嘅市場有冇掌握咧？即係譬如而家皇崗口岸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啦，會唔會都帶動到真係皇崗區附近嘅一啲物業啊，以至係鋪租咁樣咧？
6: 其實可以分兩個情況去講。第一個就係過往就算未開通之前呢，其實嗰個成交個比例呢，即係以一啲譬如即係就近一啲即係交通方便咗，譬如好似港珠澳大橋開通咗之後啦，咁其實對於嗰、那個譬如珠海嗰邊嗰個香港人過去置業嗰度呢，其實比例呢係慢慢提升咗嘅。有時有啲一手樓盤即係嘅即係單位呢，其實香港人係佔咗大概可能有時係三至四成到嘅。咁而家啱啱因為呢度開通啦，咁佢近嘅位置呢分別可能係講緊有啲福田啦，甚至乎可能有啲南山啦，即係主要一啲係中貴價嘅區份啦，即係譬如如果化返港幣嘅話呢，大概可能6000至到10000到嘅，其實就會同返本地嘅有時北區嘅價錢係會相對近嘅。咁如果你話咁類近嘅情況呢，就以往呢就未必話真係咁即係有一個誘因去吸到即係本地嘅即係買家去嗰邊即係去買呢類物業。因為好多時香港嗰個買家呢都係因為香港嘅物業升值咗呢就套現呢，反而係諗返日後，即係日後可能有機會退休啊，會唔會令到個減省個成本啊？所以就調翻轉，可能對於再遠少少，譬如可能大灣區有唔同城市噶嘛，嗰啲地方可能有機會嚟緊嗰個活躍度會有機會係較皇崗嗰邊咧就更加活躍。咁但係嚟緊都應該會有個帶動喺度。
1: 潘達啊，即係而家咧，即係我哋港鐵咧就即係得羅湖同埋落馬洲啦。咁而家遲啲我哋會有一個即係落馬依個
0: 皇崗
1: 係北環線嗰個支線咧，去到落馬。喺皇崗口岸啦，咁樣，咁會唔會即係有啲人會有啲憧憬，一啲長遠投資，而家已經抱住定呢？
6: 如果譬如頭先我講啦，佢哋過往嘅投資咧，好多時就係一啲比較可能遠期啲，即係諗可能自己退休啊嗰類多嘅。咁如果你話可能係因為始終國內嗰邊有一個情況就係咧，佢個收租可能個比例咧，香港嗰個回報係較為高啲嘅。咁當然唔排除有啲可能會諗不如即係都個體驗多咗啦，不如喺上高都有個置業啦，交通咁方便，可能多個點啦，即係呢類唔排除嘅。咁但係如果譬如睇翻嗰個即係誘因咧，通常就過往都係一啲較為即係比香港係個價錢係平啲，咁用個套現形式咧就買到間嘅形式較為居多啲咯。
0: 嗯，好啊嚇，好唔該曬潘達行啊，多謝你。咁佢就係咧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嘅主席嚟㗎。咁大家點樣睇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咧？歡迎打嚟187231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都将提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有一定的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都设定座位，亦都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有待运输署批核。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陈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寻日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冇反应，其后送院抢救，佢身上冇明显嘅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冇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了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亦都会向全港医生同医院发信，若果任何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情报安排进一步化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慢线亦都有意外，就系、是、慢线亦都有意外啦，经过要留意啦。龙夫路回旋处内啦，曾经有一宗嘅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车多。咁当中啦，去屯赤隧道方向嘅车龙排到骑术学校。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流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 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胜利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都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兴田村。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5: 医师啊，医师，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6: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5: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6: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5: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0: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西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0: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新嘅皇崗口岸咧，今朝早就正式開通啦。咁都係用咗咧就係深港啦，就第一次實施嘅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一個通關模式啊。亦都係咧係港深之間啦最重要嘅24小時客運陸路口岸啊。咁可以縮短咧呢個嘅過關嘅時間啦。咁亦都會咧方便咧兩地嘅人士去到往來啦。咁各位聽眾點樣睇呢個皇崗口岸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咁潘永祥不如都搵嚟一啲議員同我哋講下今朝嘅情況，佢掌握幾多啦。電話旁邊呢有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啊。姚柏良你好。
1: 係姚柏良你好。
2: 係兩位主持好，各位聽眾好。
0: 你又點樣睇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呢？
2: 新嘅皇崗口岸開通呢，當然即今日我哋都立法會好多會開，我就未直接去到直接去現場嘅，因為都要聽司長呼籲啦，我哋唔好去刻意去製造人流啦。咁但係你要睇返呢，即係整體嗰個啲旅客同埋市民使用嘅嗰個反應呢，我都問返啲行家呢，其實都係大家係普遍係滿意嘅，即係嗰個成個大樓嘅設計啊，嗰、那個整個整個過關嘅流程嘅流暢度啊，都係即係大大提升一個體驗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今次用一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呢，即係肯定係可以能夠提供一個更舒適、更加高效同埋更加具一個科技感嘅一個即係過關嘅體驗嘅。咁即係都可以講係即係深港協同發展合作嘅一個新嘅里程碑啦。咁亦都相信即係隨住呢個通關嘅便利，肯定係能夠促進兩地嘅市民啦，即係更頻繁咁往來，亦都係促進我哋大灣區嘅融合嘅發展嘅。
0: 嗯，
1: 係啊，姚柏良啊，即係除咗話即係方便兩地嘅居民嘅往來咧，咁亦都可能即係方便啲旅遊噶嘛。
0: 嗯，
1: 即係而家我哋咧好多時啲旅行團啊或者跨境嘅巴士咧都係一個深層班。咁啊，即系假日咧，好多时啲团友咧就喺嗰度啊集合啊，咁样人山人海咁啊。如果呢个即系皇家皇开咗之后咧，佢嗰个运作，即系嗰个跨境巴士，譬如啲旅游咧团咧，系咪都同呢个深圳湾差唔多？即系去到嗰度咧，啊，你落咗车，跟住过关，跟住咧就上翻同一架旅游巴咁样，即系个运作，即系系咪差唔多咧？同埋即系会唔会即系喺嗰个旅行团嗰方面有个分流嘅作用咧？
0: 今日都有大概30个旅行团，有冇了解到个情况系点啊？
2: 其实就根据我哋过往嘅资料咧，同埋即系今日咧都好多，其实旅监局咧，大家知道旅监局其实对于我哋入境团嗰方面有个登记制度嘅，即系佢入嚟之前咧都会即系报俾旅监局你嘅行程啊，同埋你用边个关入境。咁所以即係過往嚟講呢，其實皇崗口岸呢其實每日都大概都有即係有20多團都會用緊嘅。咁當然啦，如果對比話目前嘅香園圍口岸呢，咁絕大部分嘅團呢都係行香園圍口岸嘅，因為香園圍口岸係一個人車直達啦，即係一般嘅旅遊巴非專營巴士都可以直接去到關口，然之後落客，然之後行過關就去深圳嗰邊，就上返車就去開展佢嘅行程。咁新皇崗口岸呢，成個設計即係喺呢個陸路上面嘅運作呢，其實同深圳灣係差唔多嘅，即係一般嘅非專營巴士呢係唔可以進入去到呢個關口嘅，因為本身大家知道新皇崗口岸嗰個整個 PTI 咧，即係個公共交匯處咧，個空間都係有限。咁佢本身成個設計咧，即係應該都係喺在下邊最底嗰層咧，係同深圳嘅地鐵一個連接，為一個主要嘅客流嘅。咁目前嚟講，即係地鐵，我哋香港呢邊嘅呢個北環線支線就未有咁快通啦。咁即係呢個將來如果地鐵通埋嘅話咧，我諗呢個成個新皇崗口岸嘅嗰個整個人流啊，嗰個便利度咧，會進一步提升嘅。咁目前嚟講，即係我哋如果啲團係要去呢個用新皇崗口岸去過關嘅話咧，就必須要即係喺呢個新田嘅呢個交通交匯處嗰度做一個轉乘啦。咁其實都好啦，即係旅監局都將啲數字啊，同運輸處啊，同各個部門咧都有個溝通嘅，即係及早去能夠喺嗰個車務嗰方面嘅一啲嘅安排上面，可以能夠配合得好啲，咁呢個就會能夠做到一個好順暢啦。但係就我諗隨住呢個新皇崗口岸嘅開通咧，我相信都會有一啲 團遊咧都會分流咗落去呢、這個新皇崗口岸嘅，咁我哋都係會關注即係嗰個響新田呢個交通交匯處嗰個轉乘嘅進一步嘅嗰個功能嘅提升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其實即係除咗你啲團客喺嗰度有轉乘嘅需求之外咧，其實都有周邊唔少嘅一啲嘅我哋香港市民即係自駕用私家車出行嘅一啲市民咧，都會以往嚟講都會中意響呢個新田呢個交通交匯處周邊嘅啲爛地場咧，係泊低嘅車，然之後咧就坐黃巴或者坐小巴或者的士啊，就去落馬洲過關或者過黃江呢個關嘅。咁所以喺呢個轉乘呢方面，我覺得都仲係要密切留意住整個嗰個轉乘嘅需求，去做一個適當嘅一個調度去配合啦。
0: 咁我問一句先，即係而家嘅跨境旅行團係咪都你以你所講都係喺新田度轉車？有冇啲真係可以跨境就過黃江口岸嘅咧？
2: 啊，可以嘅，你用跨境嘅嗰個旅遊巴所謂直通巴，即係我哋講係做一啲直通巴團。咁你就可以直接去到個關口過關，然之後去到深圳嗰邊，再上翻嗰個直通巴，就可以響開展你嘅行程啦，響內地。咁所以而家係可以，我但只不過係而家目前係非專營巴士，係未能夠去到直達去到嗰個關口，因為嗰個關口嘅嗰個交通交匯處，除咗俾呢個。巴士啊、小巴啊、的士啊，呢啲個空間已經係即係都係相對係有限嘅。咁如果太多嘅普通嘅旅遊巴都去埋嗰度咧，我相信即係按照我哋現場去睇到嗰個環境咧，應該係比較即係個空間會未必足夠去使用咧。
1: 咁咪即係個運作同深圳灣即係好相似，即係如果你係即係有
2: 基本上係相似嘅，
1: 即係跨境嘅車，你可以直接去到口岸。否则的话咧，你就喺即系新田好或者其他位置咧，就去转乘啦。
2: 或者你响即系响市区，你坐、你成个团咁坐呢啲嘅巴士线或者呢啲跨境车，直接入到去咯。
0: 咁以你估计，即系有几多比例嘅旅游巴系可以咁样跨境过黄江口岸，定系有几多嘅比例嘅车可能要喺新田嗰度几多个团啦吓，几要喺新田嗰度转车咧？
2: 嗱，其實就目前嚟講咧，即係我哋講緊呢個出境，即係出境團咧，我哋講翻內地啲團咧，就其實有唔少都係會響深圳嗰邊集散嘅嚇，所以咧，即係
0: 直接喺深圳度等啦，係咪？
2: 係啦，係啦，咁反而係一啲即係內地當然亦都會有啲團咧，係會即係要係用一般嘅旅遊巴咁完咗香港嘅行程啦。跟住就去到個即係如果要想方便啲，最直接就去到香園圍口岸，就直接行過關啦。咁嗰架旅遊巴，咁如果你目前嚟講，你係要去新皇崗口岸嘅話咧，你係必須係要喺嗰個新田嘅嗰個交通交匯處嗰度去做一個轉乘B11、B12 或者 B13 啦。咁我哋都覺得希望嗰度未來咧，即係如果睇到嗰、那個呢啲團客嘅轉乘需求嘅時候，咁我覺得運輸署應該係要諗下點樣去，因為恢復翻即係以往其實跨境車五組六線咧，其實本身係有一條線響錦田呢邊係短線嘅，其實一個短途線做一個中轉咧，個效益係會好過你一條長線去做嘅。
0: 係嗱，咁都講翻即係整體嗰個黃江口岸嘅交通接駁啦嚇，咁而家其實都有專營巴士可以接駁到咧，就係九個嘅港鐵站啦咁。咁但係即係其實都用有好大部分嘅旅客，可能都係要喺轉車站，譬如喺大欖啊、新田啊，要轉車嘅咁樣。你自己覺得而家嗰個接駁交通如何咧？有冇辦法？有冇地方需要再改善咧？
2: 嗱，我覺得呢個都要一段時間去觀察嘅，因為咧，即係大家知道而家其實皇崗口岸，即係我哋未開新嘅之前，其實本身即係每日個流量，即係如果平日嚟講咧，都係大概4万人次咁上下啦，連埋旅客，連埋市民。咁即係如果你喺嗰啲高峰假日嘅日子裏邊咧，其實都唔係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即係口岸嘅入口嚟嘅。如果從內地旅客嘅角度，而喺目前嚟講咧，其實落馬洲即係福田口岸啦，呢、這個西九即係呢個高鐵站啦，羅湖啦，呢、這個深圳灣口岸啦，咁呢啲之後先至會係排到即係呢個皇崗口岸嘅。咁所以如果按照目前即係過往嘅經驗嚟講咧，即係我諗如果喺正常用開呢條線嘅 即係嗰啲嘅跨境嘅人士又好，或者佢旅客好，或者市民出行又好，即係呢個如果目前我哋整個如果地鐵未通嘅話咧，我諗嗰個人流嘅分布未必話一下子會有一個太大嘅一個變化。當然啦，即係呢個新嘅口岸，好多市民、好多遊客都可能專登會選到嚟經皇崗咁嚟做一個體驗。咁呢個係要注意嗰個整體人流嘅嗰個變化啦。
0: OK， 好，好，唔該曬姚柏良議員，多謝你啊。姚柏良咧就係熟悉旅遊業嘅立法會議員嚟啦。咁呢個話題咧，我哋講到呢度先。咁都要睇睇咧嚟緊嘅一啲挑戰啊，就係講緊譬如今個週末啦，以至到重陽節假期咧，相信個人流咧都會增加。究竟個皇崗口岸係咪都繼續順利咧？我哋都睇下，繼續留意住個發展啦。
3: 香港一直匯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滿活力。電視節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聲音帶你細微新來港居民適應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實故事。
4: 今集認識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藝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島嘅泥土創作陶藝。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31。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時間嚟到5:49啦，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嘅時間，有我陸宇光同埋潘永祥喺度。潘永祥話：而家就係咧流感嘅季節啦。咁根據統計咧，截至到今個月嘅7號咧，770宗嘅嚴重流感個案啦，有。咁當中咧，超過八成咧就係年滿65歲嘅長者，而當中咧。超過77%咧係死亡，因為嚴重嘅流感而死亡，所以大家都真係需要留意啊呢一個嘅流感嘅問題啊，唔好掉以輕心嚇。
1: 係啊，即係尤其是咧，即係如果你係有長期病患。

0: 流冬季嘅流感季節同埋夏季嘅流感季節。咁一般嚟講咧，冬季嘅流感季節咧就係一二三月，大概係每年嘅農曆年嘅前後啦。咁夏季嘅流感季節咧，一般就係講緊係喺六七八月，通常咧係會比冬季流感季嗰個嘅高峰咧係會細好多嘅。咁但係我哋發覺喺新冠疫情之後近呢兩年咧，有個情況出現咗咧，就係、是、我哋發覺係嗰個夏季嘅流感季節係提早咗嚟咯，即係講緊可能即係六七月已經開始。咁另外一個現象咧，就係、是、發覺佢會比較嚴重，比以往嚴重，同埋時間比較長，就會去到講緊十月嘅時候，都係所謂夏季嘅流感季節。咁然後跟住接住嚟咧，就嗰個冬季流感季節就會出現喺大概十一、十二月，即係有個重疊嘅情況出現。咁就去到反而去到一二三月嘅時候咧，就冇咗嗰個流感季節，即係往年即係以往新冠之前咧，永遠都係一二三月就冬季流感季節，但而家就舊年嚟講咧就冇咗，咁就反而有個夏季冬季流感季節嘅重疊。咁呢個就係、是、近呢兩年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哋見到咧，譬如現時嚟講咧，就正正係夏季流感嘅高峰，就係而家係 H1 嘅甲型流感咧係。正正是在社區度係傳播緊，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同以前唔同，咁同埋咧亦都係顯示到咧係一啲高危人士，譬如長者或者長期病患人士啊，或者係兒童咧，應該盡快去接種呢個流感疫苗。
1: 嗯，係，即係嗱，而家咁樣，即係話嗰個流感個季節咧，又即係亂咗，又同以前唔同啦。咁即係對於一般市民嚟講，有咩要留意咧？即係比如喺打嗰個疫苗啊、針嗰方面啊，有冇特別關注或者唔同嘅地方咧？
0: 嗱，如果一般嘅人士，佢哋唔係高危群組，唔係長者，一啲即係健康嘅人士，又或者係即係兒童嚇，據你講咧，咁基本上其實都係同以前一樣咧，接種翻一個我所謂嘅滅活嘅流感疫苗，三價嘅滅活流感疫苗，咁已經係足夠噶啦。係。咁但係如果係講緊係長者，即係講緊六十五歲以上，又或者係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咁就可以考慮咧係接種一個叫做係重組嘅疫苗。咁重組疫苗嘅好處咧，就係佢嗰個抗原係比平時嘅滅活嘅疫苗咧係高三倍啦。咁亦都唔同嘅研究顯示咧，佢嗰個免疫嘅抗體會比較高，同埋維持嘅時間會比較長。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咧，夏季嘅流感季節咧，可能六七月會出現。咁好多時候，如果你淨係打一個滅活嘅流感疫苗咧，佢嗰個時間咧可能維持到六個月。但如果你打嗰個重組嘅疫苗咧，就會去到一年嘅時間可以維持到。咁呢個就會係俾一啲即係高危人士，講緊係長者或者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就會係有一個好好嘅優勢喺度，亦都好好比較持久啲嘅保護力。咁、其實重組疫苗香港係有得打噶啦。咁譬如你係喺院舍嘅長者咧，政府嘅外展都係會同你打呢個重組嘅疫苗嘅。咁但係如果係講緊社區嘅長者咧，咁可能就要用醫療券去補貼翻嗰個差價，去接種呢、這個重組嘅疫苗。
2: 嗯，你會呼籲邊啲社群嘅人士要打呢個疫苗咧？咁同埋佢哋嘅風險喺邊度咧？
0: 我亦都係建議一啲高危嘅人士啦，即係講緊係長者啦。咁另外亦都講緊係有長期病患啦，即係講緊尤其是係有心血管疾病嘅人士啊，譬如有心臟衰竭啊，曾經試過中風或者或者一啲譬如有糖尿病啊，另外一啲係譬如接受緊化療或者免疫治療嘅有癌症嘅人士啊，又或者係本身需要用生物製劑去抑壓免疫系統嘅唔同疾病嘅人士啊。咁我哋都建議咧，佢係接種呢一個嘅重組嘅疫苗。咁另外當然係長者啦，尤其是講緊係可能六十五歲以上，或尤其是七十五歲以上嘅長者。咁呢啲就是。

0: 即係高危人士啦。另外就當然係一啲譬如有長期肺病嘅人士，一啲慢阻肺病啊，有啲嚴重哮喘嘅人士啊，咁接種呢個重組疫苗咧，係會有一個嘅比較好再好啲嘅保護力。
1: 啊，孔教授啊，即系嗱，而家好多长者啊，或者长期病患者都会即系定期咧去医院度复诊啊。咁呢啲咁嘅高危人士咧，即系如果去复诊时，好多时都顺便打埋呢个流感疫苗噶嘛。咁佢哋可唔可以即系选择打呢个重组流感疫苗咧？即系喺佢复诊嗰阵时，喺啲医院啊，或者即系诊所度，
0: 医院
1: 唔得嘅。
0: 咁就主要系要去翻即系私家医生。私家門診嗰度係去接種，咁一般嚟講，大部分嘅家庭醫生都有噶啦，都有呢個重組疫苗，咁但係就可能要用個醫療券去補翻個差價。
1: 哦，就冇話政府有津貼嘅。
0: 政府淨係津貼滅活嗰個疫苗嘅，咁、
1: 哦、
0: 但係你就要補翻個差價去打嗰個重組疫苗，咁我都覺得係值得嘅呢樣嘢嚇。
2: 嗯。點樣理解剛才我哋引述嘅即係嚴重流感個案裏面嗰個長者個比例以及死亡率咁高呢？
0: 其實死亡率就同往年係差唔多嘅。
2: 係咪
0: 咁同埋個不過重症嘅人數就個數字上，如果你用呢個比較返以往嘅冬季流感季節呢，其實都係相約嘅啫。咁但係就留意返，就因為其實啱啱而家去到即係啱啱睇返舊年嘅當係一個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嘅水尾，或者啱啱開始呢，咁變咗就可能真係要盡快接種呢、這個即係流感疫苗，今年嘅流感疫苗，咁就可以有足夠嘅保護力去預防現時發生緊嘅流感嘅爆發。咁另外好重要當然係兒童亦都要接種嗰個流感疫苗，咁可以考慮係用嗰個嘅減活嘅噴鼻式嘅疫苗，亦都會係有一啲數據顯示係比較長久啲啦，嗰個抗體喺兒童方面，咁同埋佢加強咗就係佢個黏膜嗰個抗體呢，亦都會係會好啲。咁喺學校嘅外展隊亦都會接種，有機會接種到呢個噴鼻嘅疫苗。
2: 仲有大概半分鐘時間啦，其實幾耐要接種一次疫苗呢？
0: 一年一次嘅都係講緊，一年一次。咁但係高危人士我哋就建議可能重組疫苗嗰個持久性會好啲，同埋抗體嗰個免疫力係會好啲。
2: 可以維持幾耐呢？
0: 可以維持到一年嘅，
2: 都維持
0: 一年。唔同嘅數據都顯示到。
2: OK， 好啊，唔該晒孔凡毅教授，多謝你。孔凡毅教授就係港大臨床醫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嚟㗎，咁大家聽到個情況呢都真係呢要考慮去即係盡快去到接種疫苗啦。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我哋聽聽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進業街慢線嘅壞車仍然係處理緊，一帶比較車多，龍尾接近兒童醫院。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就近住仁安醫院慢線有交通意外，經過要留意啦。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隧港島入口西行嘅車龍排到中山紀念公園，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去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龍尾理工灣位。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说感觉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中方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新闻的详细内容。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首先由陈晓君报道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和市民感受。
2: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之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一分钟通过通道，大约七点就抵达深圳。至于回港时就无需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扫描容貌和指纹，由出入境双方核实和查验就可以过关。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3: 好方便，好快捷咯。
4: 系啦，三十分钟咯，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嗰、那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噶。
5: 一次性可以过三个闸口啊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2: 有南下的人士就说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6: 几先进啊？
7: 一过就两关。
6: 哇，真的
7: 先进啊！
6: 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现在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真的
8: 美丽。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是出地铁呢，上了楼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了关了，好方便的。
2: 口岸同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五方查驗。司機說過程大致順暢。
9: 初初有些慢，前面排很多車，應該以後會好一點
10: 的。有整架車直入來，這個是國家的重點建設，好啊好啊，方便我們中港兩方面都可以扭往來。
2: 合作查驗的通關新模式加上新大樓的特色設計，令到皇岗的過關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七至八成。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开通，截至朝早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任浩峰报道。
11: 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入境大堂同旅客打招呼同合照。陈国基话，开通首日，海关和出入境的柜台全部开放，旅客不用等待。他引述旅客话，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体验好好。至于嚟紧周末是三日重阳节长假期，陈国基话，皇岗口岸将会迎来真正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有信心可以应付。
12: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拣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咧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系最好嘅做法啦。
11: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口岸视察。邓炳强形容口岸运作十分顺畅，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联合一站式车道都冇出现异常。佢又话，港深双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港深双方人员都愿意行多一步。
13: 开通嘅时间咧，系同深方有一个好高嘅协调嘅。我哋首先咧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其实今朝咧系一早咧系未到六点半之前咧，我哋已经系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噶啦，就住无论系人流、车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咧，有个即时嘅一个通讯喺度嘅。喺整个合作嘅体验入边咧，我感受好深嘅就系，我哋系无论港方或者深方嘅朋友咧，大家无分彼此，都系咧系总之大家都愿意行多一步，为嘅就系希望我哋口岸咧系开通更加畅顺，市民体验能够更加良好。
11: 陈美宝就话，口岸嘅公共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当局亦都已经设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驾驶人士。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岗口岸过关，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后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黄海怡报道。
14: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到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15: 即所谓参考的案例就是香园围这样人车直达，在新皇岗口岸这里是做不到的，我们的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新皇岗口岸的，我们都是需要透过转搭九巴啊，或者城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啦，去做一个转乘嘅系。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14: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喺同一节目话，运输署朝早7点之前曾经发信息俾佢，话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佢个人估计，可能不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在联检大楼落了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吴锦华话，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16: 我哋同政府都试过测试过啦，咁如果有呢个落客区再翻翻去嗰个缓冲区嗰度攞筹，再翻翻又去贴下咧，来回都需要8分钟嘅时间。我哋希望运输署可以俾到一个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个大楼嗰度咧有几多乘客喺度等紧车，需要俾多去车去接载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哋我业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机又去接载乘客。
14: 吴锦华话，业界曾经向运输署反映呢一个问题，期望可以采取折冲办法改善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对于私家车过关同样便捷。稍后在特写环节，我们请来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分享下他今早使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同埋建议驾驶者要注意的地方。先听下其他新闻。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那名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说被捕外佣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不好，社署有定期探访。崔慧欣报道。
17: 警方昨日朝早八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八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18: 被捕人呢是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他呢是在这段短时间里面呢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住死者的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击打啦，并且亦都是用个脚呢去移动过死者的，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牀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嘅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17: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18: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就是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17: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無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復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一月開始照顧死者。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1: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98亿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汇报发展情况。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西九已经逐步建立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管理局又话，西九演艺中心明年开幕，在多方面都可以带来收入。林汉山报道。
19: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9.9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区将会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20: 由于不可能做到是回收所有成本，有文化设施的开幕呢，营运的开支必定会继续增加的，会出现赤字，亦都是一个正常的。但最重要呢，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了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2027-28年度呢，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的发展呢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我们的挑战再不 是现金流的问题，而是怎样把握西九核心的业务的强劲的增长的基础，在无需政府注资的前提下，用好我们西九各种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去创造收入。
19: 唔少议员都关注点样开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话：，明年开幕嘅西九演艺中心喺多方面都可以为西九带嚟收入。
0: 我哋目前其实将戏曲中心同埋自由空间最大嘅场地夹埋系1500个座位，只系有1500个座位，但系出年开埋西九演艺中心嘅话系3倍成上，系变咗4500个座位。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到时我哋嘅票房收入啦，我哋嘅赞助啦，我哋嘅租金啦，甚至乎系因为人流多咗，餐饮啦，甚至乎商品嘅销售，一定会有好大嘅推动力嘅。
19: 古埃及文明大展嘅文创商品带嚟超过3300万港元嘅收入，创下西九文化区历嚟展览同节目嘅文创商品销售纪录。西九文化区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话：，日后不同嘅展览都会透过 I P 文创产品增加收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上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定下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中长期战略，预计到2030年，将文艺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提升至1700亿，就业人数增至228000人。李家超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时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改革艺团资助制度，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元，并引入同表现及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和进出机制，既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亦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带动业界力争上游，壮大产业规模。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香港电台将直击亚残运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广播处长关婉仪、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会长冯马杰涵以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彭允熙等出席活动启动礼。刘振致辞时表示，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又说体育不只是竞技，亦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团结全港市民。亚残运中国香港代表团将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下，港台将在今个月16日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日直播开幕式。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亦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如果任何在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发言人毛宁说，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张子恩报道。
21: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 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中方决定对两人采取反制措施，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同台独势力捆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3: 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1: 毛宁强调，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仍然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话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先会同意，俄方暂时未有回应。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讲是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警告行动会持续至沙特停止对组织的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菲萨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说愿意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2: 新闻特写，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对于私家车过关同样便捷。我们记者潘洁平请来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分享下他今早使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同埋建议驾驶者要注意的地方。
23: 皇岗口岸咧嗰个建设咧，对于日后嗰个人流啦同埋车流都好方便嘅。而家现代化嘅建设咧，佢用带一啲智能嘅方式啦。车方面嘅话咧，当然就今次用一个叫5-1嘅 檢驗方式，其實過往咧就好可能咧係要經過香港嘅海關啦、衛生處啊，咁過到深圳咧，佢有深圳嘅邊防啊、深圳嘅海關，即係過往咧要經幾個，咁現在咧就用一個叫五合一咧，其實就方便咗好多嘅。咁不過咧，始終係儀器咧，我哋見到有幾架車咧，好可能咧司機過關嘅時間咧，例如我唔知道係咪啲指模啊，又或者嘅信息咧係未得統一。咁係耐咗少少嘅，咁正常一架車呢，如果樣樣都齊呀，一分鐘唔齊呢，架車就可以過咗關。我覺得希望日後呢，喺五合一嗰個通道嗰啲檢查嘅一啲儀器上高呢，調配得好啲。
5: 會唔會有啲咩感受到，其實喺儀器嘅操作上或者司機可以配合上面有啲咩地方可以注意？
23: 第一就話大家好多時都係第一次就用呢啲五合一啦，咁會唔會說話講呢，即係可能第一司機就要留意返五合一，因為佢一次個檢查啦，包括咧你指模啦、體温啦等等啦，或者人臉識別啦。咁會唔會説話講咧？五合一嗰部機咧，佢就要對準你個司機本身嘅一啲面容識別嘅嘢。如果你係個距離唔啱啦，又或者個高矮唔啱咧，有機會咧儀器就識別唔到咧，佢就會係不准放行啦。咁你又要再做過嘅。單車嘅朋友話俾我聽咧，因為喺五合一嗰度咧，佢成四五個鏡頭一齊對住嘅，嗰個係需要雙方面司機同埋儀器嗰個配合嘅。咁所以日後咧，可能個敏感度更加要做得好一啲啦，延誤嘅時間咧就會大大縮減咧，咁就非常好啦。如果正常嘅咧，唔使一分鐘就可以五合一做曬。咁但係發覺咧，有啲司機可能係五合一未做過，咁變咗有個延誤嘅。甚至咧，佢哋咧係要褪翻出去再做過一次，或者用人手再做過。
5: 嗱，呢樣嘢咧，可能都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啦。咁喺呢一段嘅期間啦，可能你會有啲乜嘢地方要提醒駕駛者，有啲咩要注意？
23: 雖然我正話講咧，即係話而家咧個智能系統好好嘅，咁但係咧當然啦，有機會某啲原因而係 check 唔到咧，所以你香港嘅身份證啦，或者回鄉證件咧都要帶齊去。咁同埋如果講揸車方面嘅話咧，今次要讚咧就香港嗰邊咧入黃江之前咧嗰啲咁嘅路牌或者一啲臨時路牌係好清晰嘅，咁就唔會入錯咗邊個位置啊，包括喺黃江嗰個迴旋處咧係。之前咧都有好清晰嘅指示，同埋要讚咧就係香港呢邊咧有一啲我哋叫做緩衝區啦。如果上面塞車嘅時間咧，啲車就唔好上去打曬困籠，喺下低緩衝區咧排好隊先至上去。咁呢個係要讚嘅。
5: 司機同埋乘客咧，佢哋咧就過關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處理方法。咁但係咧喺個等候嘅時間方面，或者等候嘅方法方面嚟講咧，就有進一步優化嘅地方啦，係咪咧？
23: 我哋因為用一啲客車，即係客運嘅車嘅。香港我哋出關嘅時間有落客，就去到深圳嗰邊嘅時間呢又有個叫上客區啦。咁但係呢一度呢我覺得有啲混亂嘅，因為始終呢佢係要跑車一個位，咁先至可以俾你上車或者落車。乘客呢一般呢就快過我哋揸車去過完關之後去接佢個位置嘅。而家咁呢又要掉頭啊，又要跑位啊，跑位之後出車咧，又要褪後。如果能夠響特別響接客區方面咧，做一啲叫流水式咧，呢、這個日後應該係大大方便到我哋上落客咯。
1: 重複新聞提要：重建後嘅黃江口岸早上六點半正式啟用，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通關新模式。有市民話感覺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中方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另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7: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先升后回，下周变动不大。恒生指数开始之后曾经高见24455点，升超过240点。午后一度倒跌大概20点，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全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626亿。金融分类指数升超过1%，内银股做好，招行升超过3%，建行和中行升近2%或以上。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2%，友邦升近1%，港交所就跌近1%。东方海外升超过4%，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受惠于公司上季航线收入按年增加超过45%。地产分类指数就跌大概1%，龙湖集团跌近4%，中海外跌近2%，恒隆地产和新地跌超过1%。科技指数跌近0.7%，报4169点。ATMXJ 多数上升，京东集团升近3%，阿里巴巴升超过1%，但是小米就跌了超过5%。数据显示，内地九月份合二乘用车零售量按年减少28%，按月升5%。不过出口按年急升近74%，新能源车出口急升超过1.6倍。有分析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成为内地车企的增长动力，但是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挑战，又估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由罗伟浩报道。
8: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内地九月合二乘用车零售量168,000部，按年减少28%，按月升5%。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4,000部，按年跌近17%，按月升近8%。头九个月合二乘用车累计零售量超过1,333,000部，按年跌近2%。新能源汽车近776,000部，按年跌近13%。上个月乘用车出口量近920,000部，按年升近74%。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近61%，有558,000部，按年增长超过1.6倍。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的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在短期内成为车企的增长动力，但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的挑战。
9: 中国的车特别现在很多个电商又靓，成本又便宜，内地的市民享受了这件事了嘛，海外市场反而就很想买中国的汽车，但你说长远这些就担心的，海外消费者是不是会由这么密去换车呢？环球的经济都是普普通通麻麻地的时候，很多外国汽车的公司钻研怎样去将价钱去打到很便宜，他不一定要来中国边生产的，他去其他的新兴市场生产的话，斗个价钱的时候要看个汇率是不是抵了，但是起码近这两年两三年的话都还可以是一个动力的。
8: 李慧芬说，最近内地汽车销售转弱，相信是因为电动车补贴政策带来的需求已经提早释放，而且汽车并不是必需品，换车的需求可能被延迟， 相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太弱留强。另外，中汽协公布，内地九月汽车销量近296万部，按年跌超过8%，按月升9%，主要反映生产端的销售表现。九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182万部，按年升近14%，占总销量近62%。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俄罗斯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时生效。国际油价在欧洲交易时段转升，英美期油都倒升超过1%，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106美元，纽约期油就曾经升穿每桶93美元。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但就不认为供应会大幅增加。投资者更加关注中东局势，尤其近日原油出口大国沙特阿拉伯持续受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仍然未解决，预计纽约期油可能会上升。
2: 俄烏達成能源的停火，某程度上呢對油價即有一個幫助，但是因為始終依家市場的焦點都仲係落喺個中東地區嗰度，咁你特別是沙特阿拉伯境內經常都係受到唔同嘅組織襲擊，到目前為止啦，都唔係話見到有什麼嘅解決咗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危機，變咗市場係仲未揾到個焦點，覺得會係有一個能源供应上一个大幅度增加呢，我觉得就未必嘅。
10: 而家个油价都仲系处于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啦。暂时嚟讲，中东局势都系比较紧张嘅话咧，短期内点样睇个油价走势啊？
2: 如果俄烏方面睇唔到好大嘅永久停火框架喺度，而伊朗嘅局势，沙特阿拉伯继续系受到唔同嘅组织袭击嘅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又睇唔到几时重开嘅一个时间表咧，就有机会上翻去美国原油价格嚟讲啦，有机会先回后靠稳回升。基于中东局势都仲系睇唔到一个曙光嘅时候啦，美国原油价格嚟睇咧，今个星期有机会就算再回嘅，但系去到每桶84元左右咧，应该有个支持。
7: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本港打工仔认为，人工智能喺职场越嚟越普及，令到退休前景更难预测。超过40%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带嚟嘅影响，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由宋家良报道。
12: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在8月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或者以上每个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发现50%受访者认为 AI 令退休前景更难预测，只有21%认为如果 AI 改变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够财务准备应对。30至39岁在职人士对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尤其明显。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说，打工仔忧虑 AI 影响收入和退休安排，但亦有不少打工仔会利用 AI 发展副业和提升工作效率。
13: 这个调查里面更加见得到，就是其实很多受访者都很清楚了解，其实 AI 除了令他们的工作有机会变得困难之外，更加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可以令到他们学习更加多新的技能，利用新的技能为自己创造更加多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些副业，可能是将来有机会就算离开了职场工作都可以自己创造业，甚至是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等等。
12: 建议打工仔应该将储蓄分为中期、长期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的应急储备，同时及早做好退休的长期规划，投资带来的效果就会越大。调查亦都显示，72%本港打工仔预期将会分多个阶段逐步过渡至退休，而并不是由全职工作直接退休。44%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影响工作收入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近60%受访者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元储蓄和投资才能够安心退休，当中22%认为需要超过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7: 长江基建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现时处于历来最雄厚的财务状况，具备更充裕弹药寻求具回报潜力的投资机会，又形容集团旗下业务的行政总裁都是集团驻世界各地的大使。 鼓励他们为集团物色新项目。长江基建完成 CKI CEO 研讨会，来自香港、英国、澳洲、加拿大、荷兰、德国和新西兰等地20间成员公司的行政总裁汇聚香港，联同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进行了两日的交流活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主板成交额1,626亿3,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夜市系报24,255点，升9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84元是跌了1.4元，阿里巴巴108.2元升2元，小米集团24.52元跌了1.44元，恒生中国企业83.76元升2.6元， XL 以南方海力士31.82元跌了3.58元，中芯国际56.2元跌了1.45元，建滔积层板46.8跌咗2.2元，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咗12.2元。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三迪、奥克斯国际、皇朝家居、富银融资股份、建业地产。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真健康医疗、宜居企业控股、德昌电机控股、交大惠谷、江西生物。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咗256点。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嘅快线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分别去到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而反方向去九龙咧，亦都系较为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去到海滨汇。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慢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的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亦都系车多，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慢线受阻，龙尾分别排到去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近住文化中心一段啦，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同埋沙田岭隧道管道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1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5: 点解啊？
1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5: 边会咁易啊？
1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
0: 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7: 财经新思维，
18: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讲到绿色建筑，很多时候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譬如一些节能的写字楼或者新落成的大型发展项目都可能会有讲到这一部分。但其实香港的绿色转型已经逐渐就走入去社区、商场、店铺，甚至乎是餐厅。今集我们就请来香港绿色建筑议会执行总监赖汉中 Harry， 就跟我们回顾一下绿建环评的发展历程，以及怎样透过香港绿建商铺联盟去推动绿色营运。你好 Harry。
19: 你好，阿嘉莉。
18: 咁其实绿建环评如果讲下即係喺香港嚟讲都一个好广泛采纳使用嘅绿色建筑评估工具啦。实质上佢个历史都运作咗成30年啦。呢、這个咁多年嘅历程入面有冇话见到香港嗰个绿色转型嘅过程会系点呢？
19: 其实香港呢个绿色建筑已经发展超过30年㗎啦已经。咁我諗大致上分3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就係1996年我哋推出第一个叫 Hong Kong Beam 啦，就是而家嘅绿建环评嘅前身。咁其实佢咧就系全球最早嘅绿建标准嘅工具之一嚟嘅。最初咧就主要都系一啲有啲地产商啦，同埋有啲政府项目咧就自发参与嘅。咁当时嘅目标咧主要都系话环保啊、省电啊、一啲企业社会责任嗰时叫做 CSR 啦。咁跟住咧就系2009年第二阶段咧就系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就成立啦。咁当时系透过四个创会会员啦，其中亦都包括建筑业议会啊，同埋呢个建筑环保评估协会嘅，为咗配合加入呢个世界绿色建筑议会呢个体系啦，所以我哋成立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咁亦都咧呢个环保评估呢个工具咧，就喺2010年就升级咗啦，就叫做 BREEAM Plus 加咗个 Plus， 就系而家嘅绿建环评。咁咧就我哋咧同呢个建筑环保评估协会咧就签咗协议啦，就我哋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咧就负责制定呢个政策，同埋提供个资金去发展呢个工具。咁而咧建筑环保评估协会咧就会就进行呢个工具嘅发展啦，亦都用呢个工具咧就进行呢个评估嘅工作。咁由最后尾咧就翻去我哋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咧就发签证咁样嘅。咁呢个咧亦都系仲有一个好主要嘅改变咧，就2011年咧政府咧就将呢个绿建环评咧纳入为呢个私人项目发展总楼面面积豁免嘅先决条件。咁呢、这个诱因咧好重大嘅。咁亦都咧从此咧嗰、那个绿建环评嘅呢个登记注册嘅楼宇嘅面积啊同埋数目咧就大幅增长啦。三个阶段咧其实就去到咧就2020年政府提出咗喺2050年实现碳中和呢个目标啦。咁佢2021年咧推出呢个气候行动蓝图。咁其中咧四个策略方向咧，其中一个咧就系节能绿建。咁亦都2024年咧，政府又进一步收紧咗头先我哋讲嗰个总楼宇面积豁免呢个条件啦，就要规定要达到某个特定嘅级别先至可以获得豁免啦。咁所以咧，换句话讲咧，个建造业业界咧就系对呢个绿色标准嘅提升咗啦，已经。譬如过往12个月咧，获得金级以上嘅评级项目咧，已经达到80%，比10年前咧系一倍嘅增长咗。
18: 咁但係其實如果話呢即係喺起樓方面啦，有啲呢即係綠建相關嘅面積呢有個豁免嘅話呢，對於呢發展商嚟講係咪個誘因會好大，同埋或者而家建啲新起嘅樓啦，綠色嘅面積相關嘅建築面積呢，佢佔到個比例係會有幾大呢？
19: 綠色建築嘅面積呢就有個豁免，佢可以建樓嗰陣時候會建多啲啦，最多你可以建到10%嘅，咁所以係對發展商嚟講呢係一個好大嘅誘因，符合呢個綠建環評嘅要求啦，攞咗呢個認證之後呢佢可以建多啲啦。咁即係當然佢建幾多或者係具體呢就係、是、佢要係入職屋宇署嘅時候呢屋宇署要審批嘅，咁要睇下佢嗰啲係咪真係綠色建築有關㗎啦咁樣。咁但係呢綠色建築頭先我都想講講呢，其實近年來呢即係都係出現咗都变化嘅。早期咧，我哋就好簡單啦。綠色建築就話係乜嘢咧？個概念就話可能做啲節能嘅裝置啊，裝啲太陽能板啊，或者起啲綠牆啊、樹木啊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嗰個概念已經一路轉變啦。近年咧，我哋加咗好多其中嘅範疇落去，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話使用者嗰個身心健康，即係健康同埋安息。 甚至有些最新的是加入了譬如长者友善的设计，这些都是绿建万平里面一些项目来的。另外呢，就剛才我都講過啦，我哋個工具已經發展到呢，早期就淨係講嘅營運節能啦，而家其實已經發展到呢係全生命周期，由佢由設計啊，由佢呢個係施工啊，建築材料嘅運用啊，營運管理啊，甚至去到最後尾翻新啊，拆卸重建啊，都包括在內嘅，都考慮嘅。咁而呢最新呢就係氣候變化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因為呢以前呢就話點樣慳電啊、節能啊、減排啦，但係而家呢大家都知道呢極端天氣嘅變化呢越嚟越重要啦，所以你個樓宇嘅設計運營嗰陣時呢都要考慮埋點樣應對氣候變化，同埋佢個韌性係點樣啦，譬如話有冇足夠應對極端天氣，例如颱風啊，例如呢個暴雨啊、水浸啊呢啲條件啦。
18: 嗱，头先你都讲到话有啲旧楼方面啦，其实咧有唔少嘅楼宇咧喺香港呢度咧都系已经起咗好耐噶啦，几廿年嘅旧楼啊，其实如果相比咧，即系拆卸重建嘅话咧，会唔会话有啲咩方法可以提升到嗰个建筑嘅能源效益啊，同埋啲营运管理，而同一时间咧又可以贴近得到减碳嘅需要咧？
19: 哦，當然啦，舊樓喺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政府嘅數字咧就話有超過六成嘅香港嘅建築現有嘅建築物咧都已經超過30年噶啦。咁你好大部分呢啲建築物去到2050年咧仍然存在嘅，所以咧佢哋嘅節能減排咧都係好重要。

0: 呢、这個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咧，佢裏邊規定咗啲新建建築物同埋翻新建築物咧，佢要符合某啲能源嘅效益嘅要求嘅。政府啲要求咧就係、是、每三年咧佢會提升一次嘅，就根據最新嘅情況，所以不斷會提升嘅呢、这個就。佢亦都規定佢又需要啲舊樓咧進行呢個能源審計啦。啲結果出咗嚟咧，當然而家暫時咧唔係規定佢哋一定要做呢啲咁嘅改善嘅方面嘅工作。咁但係如果將來如果法例可以更進一步規定佢做完審計之後嗰啲有啲建議可以做改善嘅規定，佢要做嘅時候咧，就更加可以提升啦。當然有其他嘅法例亦都可以引入，譬如話點樣可以做多啲低碳嘅物料啊，甚至係循環再用一啲嘅話咧，咁啊更有幫助啦。其實好多時啲舊樓最主要就係話運行咗一段時間咧，落成嗰時候個效率可能好高嘅，但係運行咗一段時間，因為改變用途各方面嘅原因咧，嗰啲基建老化咧，嗰、那個條件就會降低咗。咁點樣提升個效率咧？咁而家我哋推動幾樣嘢嘅，一個咧就係、是。重新校驗，即係換句話講咧，將個舊樓咧就進行個驗身，做一個數據嘅分析，裝一啲測量，係統計啲數據又做分析，又點樣提升佢嘅效能。咁嘅經驗咧，發覺咧就係、是、做呢咁簡單嘅改善咧，其實都可以提升個效能咧，可以去到5%或10%嘅。咁而當然最重要嘅就係話呢個智能改造啦，就係、是、話當啲老舊嘅設備要更新啦，要更換啦，嗰啲新嘅設備當然一定個效能一定會提升噶啦。咁但係呢個咧，亦都係引入啲數據啦，引入啲譬如科技啦，幫佢哋提升個效能。最後尾咧就係、是、因為要提升啲設備咧，就需要有個投入啦、投資啦。咁所以咧係綠色金融咧，都係需要有個配合嘅，係可以希望可以幫助到咧呢啲咁嘅舊樓啊業主咧，係提升佢哋嘅設備，同時咧佢哋未必需要投入啲好大量嘅資源嘅。譬如有啲叫做能源表現合約，有啲能源服務公司咧，佢出資為啲舊樓更新個設備，然後對後尾節省咗個能源嘅時候咧，就喺嗰度咧就會對分翻攤分翻嗰、那個即係節省嘅成本啊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可以幫助到佢哋改善佢哋嘅舊樓嘅設備。
1: 綠建環評其實而家咧就有10套嘅評估工具啊，都涵蓋好多方面啊，包括咧可能新建築啊、已有嘅建築啦，甚至乎數據中心啊、學校啊、餐飲等都有啦。其實點解要發展咧咁多唔同種類嘅工具？係咪冇一套嘅工具通用嘅標準係可以咧？即係處理得曬咁多個唔同嘅類型嘅嘢咧？
0: 係啊，當然啦，因為其實呢啲綠建環評咧，其實評估嘅範疇有好多嘅，可能有7-8樣啊。譬如你點樣選個建材啊，點樣選個選址啊，營運嘅時候點樣節能，點樣慳水，點樣做到引入呢個科技，點樣確保個使用者嘅舒適，咁呢啲都係啲範疇嚟嘅。但係咧喺唔同嘅場景、唔同嘅建築物嘅應用嘅時候咧，就具體情況都有唔同啦。譬如一個新建建築同一個既有建築個要求就一定係好唔同啦。新建建築可能設計方面重要啲啦，既有建築就營運方面緊要啲啦。數據中心嗰個用電量好大啦，你去到餐飲業咁可能佢用水又好緊要咯，有排污啊嗰啲要求。所以咧係具體嘅情況咧，就係、是、根據佢唔同嘅情況有唔同。所以我哋咧就會制定一啲唔同嘅工具咧，係方便咧啲唔同嘅業主咧係符合嗰個要求，亦都達到咧呢個設計啊，或者係呢個運營嘅目標嘅，佢針對佢嘅情況。咁但係咧，我哋亦都要取得個平衡嘅，就係話咧，我哋喺嗰個工具咧，我哋係有唔同嘅級別嘅，最高係白金級啦，跟住金啦、銀啦、銅啦。咁我哋都唔要求話你第一次嚟攞咧，又攞到最高級別嘅，唔係嘅。佢跟翻佢本身嘅情況，佢哋可以決定佢哋可以攞啲咩級別。咁咧，亦都根據佢嘅營運啦，根據佢嘅數據啦，各方面啦。咁又慢慢咧，然後佢要再改善嘅時候，可以再提升個級別咯。第二咧，就係話我哋都咧係唔需要話去做一個全方位嘅評估啦。而家好多既有建築咧，因為佢要做曬全方位評估，收集曬所有數據咧，係有困難有難度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咧都推出咧叫做主題嘅認證，即係佢針對某方面，譬如舉例，佢有一間。管理公司佢係管理好多樓宇嘅，佢可以咧，佢管理嗰方面佢可以幫呢啲樓宇申請一個管理嘅認證。咁你譬如話佢有啲數據係節能，佢有電費單啊，有水費單，有足夠嘅資料，佢淨係節能慳水亦都可以申請認證。咁甚至而家最新話屋宇署推出咗呢個長者友善計劃，咁如果符合到長者友善嘅要求，亦都可以申請一個主題嘅認證啦。每一個工具我哋推出，無論係修改或者係新工具推出咧，我都會諮詢業界意見啦，甚至做一啲試行嘅計劃。咁咪確保咧，我哋個工具咧符合到佢哋要求。
1: 咁其實咧，綠建環評啊，對於咧大眾嚟講都一個專業嘅框架，同埋咧就業界應用比較多啦。其實對於咧即係普羅大眾市民嚟講啦，點樣會即係可能令到佢哋更加容易理解得到，同佢哋有切身嘅關係啊？
0: 呢樣嘢咧就亦都係。

0: 我哋綠色建築議會嘅一個重點嘅工作啦。因為我哋除咗咧係專業做呢個評核法證之外，我哋都同業界一齊合作推動一啲綠色建築有關嘅指引啊工具。第三個範疇咧，我哋係負責咧就係推廣呢個綠色建築咧，去到市民大眾方面嘅，我哋係走進社區嘅。咁我舉例咧，我哋有幾個活動咧，譬如每年我哋會舉辦一個香港綠色建築周，咁每年嘅九月咧都係一系列嘅活動，舉辦啲工作坊啦，帶啲市民去參觀一啲綠色嘅建築啦，咁亦都咧為透過呢個公眾嘅平台咧搞一啲活動啊咁樣。呢綠色建築周咧就深入市民大眾嗰度嘅。咁另外咧，我哋都透過咧賽馬會呢個慈善基金咧，我哋推動一啲學校嘅計劃。咁咧就譬如話係我哋走入去中小學嗰度咧，為呢啲學校咧就進行呢個節能減電嘅工作啦。咁甚至咧係我哋製作一啲教學嘅工具咧，就俾啲老師咧將呢個綠建嘅概念咧喺學生喺佢哋教學嗰度咧，
1: 就教佢哋啦，
0: 滲入去啦。我哋亦都咧得到政府嘅資助咧，我哋推動一啲譬如綠建教育同埋能力建設計劃。咁呢個好廣泛嘅，針對業界咧就係能力建設啦，針對學生啊或者係大眾咧就係一個普羅嘅綠建嘅教育嘅工作，我哋都有推動嘅。
1: 你覺得咧，即係嚟緊咧，綠建環評咧，仲可以點樣再進一步去持續做更新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優化嘅地方可以做咧？
0: 咁當然啦，我哋有啲工具都發展咗好耐啦，我哋不斷係更新嘅。譬如我哋現有建築嘅工具已經去到 3.0 版啦。咁其中有第二啲嘅工具咧，我哋不斷都陸續更新，同埋我哋發展啲新工具。好似今年我哋推出呢個餐飲 1.0 就係一個新嘅工具啦。咁我哋都研究緊，譬如話酒店業啊或者其他。是不是需要有些新工具呢在這裡研究緊。但是呢無論怎樣呢是什麼新工具或者怎樣更新到呢 有幾方面都要注重的。第一方面呢就是這個科技啦，現在越來 越多是用這個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啊這些啦。所以這些智能管理啊等等。這些呢我們都是會加入我們在新的工具的評估啊和制定那裡呢會加入這些科技的質肉入去的。其次呢就是要包容性啦。即剛才我都講過啦，什麼長者友善啦，政府又推出這些計劃我們要配合啦。甚至而家喺其他社會層面有冇其他嘅全齡友善啦？譬如甚至可能除咗長者之外，會唔會照顧兒童啊、殘疾人士啊？甚至係而家講嘅動物友善都好緊要嘅喎。咁呢啲係會一啲新嘅範疇，我哋會研究係唔會發展咧。最後尾頭先我都提過啦，極端天氣嘅變化，無論係超級颱風啊、暴雨啊。高温啊等等，呢啲對個樓宇嘅設計、建築營運咧都係有影響嘅，所以我哋喺呢啲範疇咧，我哋都係未來嘅工具發展嘅時候都會注重嘅。
1: 咁綠建環評嘅發展咧，都正好見證住香港嘅綠色轉型啊！但係咧，要做到真正嘅綠色城市咧，都需要咧大家一齊努力同埋配合啊，將可持續發展咧融入去城市每一個角落啊！咁今日咧，好多謝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執行總監賴漢中 Harry 同我一齊咧分享咗咁多，下次再揾你傾多啲啊！
0: 好，多謝你，Kelly。
1: 呢一節嘅財經新思維到呢度，今日嘅傍晚新聞天地亦都完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 9.98 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昼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另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和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锦绣花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嘅，排到去安定村。 仍然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啦已经开放。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喺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一段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嘅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就系九龙区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油麻地交汇处，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益经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留地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同下一季都冇差饷宽减。通知书以列明要缴交嘅总金额，记得喺10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继续高句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9: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啊，星期一晚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喺度，
14: 有好挂住大家嘅 Benny 李万芬啊，
13: 我都挂住大家，
15: 唔该晒啊，阿姨假般嘅李万芬啊，有我阿陈文识哥哥，大家
13: 好，系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呢两日嘅新闻啊？嗱，真系咧，呢两日嘅新闻啊，都有讲到呢件大事噃啦，连接香港同深圳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咧，今日啊，真系10月12号咧嘅上昼6:30就正式启用啊，24小时通行，更加采用咧一 地兩檢啦，同埋合作查檢一次放行嘅全新通關模式啊！通關嘅時間咧，亦都大幅縮短到去大約五分鐘咋。
14: 好啊！而新皇崗口岸啟用之後咧，舊口岸正式成為回憶啦。開辦近30年嘅皇巴最後一日營運，吸引咗唔少巴士迷啦，同埋深圳嘅旅客去到打卡留念哦。
11: 運輸署咧為咗新嘅皇崗口岸開設咗7條嘅專營巴士線，包括3條現有嘅就係嘅路線咧延伸嘅，另外咧仲有4條係全新嘅路線嚟嘅。嗱，途經咧就會港島嘅地鐵站啦，以及6條專線嘅小巴，當中咧有3條係通宵線嚟噶，方便市民咧往返各區，就唔使擔心凌晨冇車翻屋企啦。
16: 區區有睇頭。
13: 是啦，我哋好多時呢，即係每個人都有好多嘅唔同身份㗎嘛、當中一定係做過被照顧者，亦都做過照顧者啦、對於兩位朋友、兩位主持阿 Fanny 文森哥哥，你哋多唔多照顧其他人嘅呢？
14: 你乜都额头作住啊？
11: 照顾两个字。
14: 冇错，
11: 睇到睇到睇到睇到
14: 妈咪啦，咁啊照顾仔仔
11: 女女啦，
14: 老公啦，咁妈咪时间比较多，
11: 系咪啊？
14: 因为始终佢一个人住嘛，
13: 同埋年纪都开始大啦。
11: 其實都係嘅，我都係咧照顧老人家。我以前咧，其實我爹哋喺度嘅時候咧，因為我爹哋嗰陣時跌親啊，咁就變咗咧，我哋四姊弟連埋媽咪輪住嚟照顧咯。咁、其實都即係都算辛苦，因為你大家翻工時間唔同，跟住大家去夾個時間。咁同埋你都知道咧，照顧住一位長者嘅時候咧，你要好有耐性。
14: 係啊，
11: 咁嗰陣時好後生嘛，好年輕嘛，
13: 都係㗎，
11: 係咪？咁同埋發現到真係照顧長者唔容易，同埋我發覺真係要去識得同埋要學習咯。
13: 係啊，你亦都比較好啊，你都有兄弟姊妹一齊幫你
11: 分擔
13: 埋呢個工作，呢、這個其實都好緊要嘅，我覺得係啦。不過即係講緊點樣照顧人啊，或者被照顧啊，點解咧？因為即係其實咧，大家可能好多時都會忙於去照顧屋企人咧，但係真係唔好唔記得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啊！嗱、喺香港咧，其實有民間嘅團體啦，同埋社福機構啊，就發起咗呢一同埋推動呢一個嘅10月照顧者月啦。而喺呢段嘅時間咧，非牟利機構照顧者易達平台咧喺今個星期五咧，亦都將會喺大埔超級城咧就舉辦照顧者友善市集，希望咧就為各個照顧者咧提供實用嘅資源咧同埋舒壓嘅方法，建立到關愛照顧者嘅友善社區啊！
14: 係啊，電話線上即刻請嚟主辦單位嘅代表啊，照顧者易達平台計劃嘅呢個經理啊，何曉欣女士 Catherine 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活動，歡迎佢先。Hello Catherine。
17: Hello，Hello， 大家好，
14: 歡迎你啊，
11: 歡迎啊！
14: 嗱，介紹活動之前咧，有勞你，不過你先分享一下啦。十月份咧係照顧者月啊嘛，咁喺呢個月咧舉辦呢個市集咧，個目的究竟係咩咧？
17: 好啊，咁多謝大家嘅訪問啦。咁介紹下呢個活動呢，其實呢我哋最主要嘅目的呢，希望可以連結到商界同埋社福機構啦，將一啲嘅社區資源呢可以直接咁帶到去俾照顧者嘅身邊。咁譬如啦，我哋喺當日呢會發布一系列嘅商戶專屬優惠。咁譬如啲照顧者攞住呢個照顧者嘅易達卡呢，佢哋可以攞到專屬嘅商戶優惠。譬如有屈臣氏啦、大快活啦、卓健医疗等等，咁减轻到佢哋日常嘅开支负担。仲有咧，就可以提供到一啲一站式嘅支援啊，同埋健康资讯啊。咁譬如到时咧，我哋会有啲免费嘅健康检测嘅，譬如一啲骨质密度啦、心电图啦、实用嘅社区资讯。因为我哋到期时咧，会有一啲嘅NGO 嘅机构啦，可以介绍一啲嘅社区喘息网络嘅服务俾佢哋噶。
13: 系啦，不过品牌我哋就唔方便喺呢一度咁樣睇啦，但係可以大家都留意翻你哋嘅資訊嘅。
11: 係啊，冇錯。咁其實咧，今次呢個平台咧，將會喺嚟緊嘅星期五啦，就會舉辦就係照顧者友善市集呢個活動嘅。其實活動咧，嗰個目的咧係為咗啲乜嘢咧？
17: 嗰、那個活動目的呢，其實我哋都想關顧返呢、照顧者佢哋嗰個需要啊、因為呢佢哋其實面對呢好多困難啊、譬如可能每日啦去照顧一啲嘅長者，剛才你哋有講啦，咁佢哋有陣時照顧佢哋嘅時候呢會令到佢哋可能腰酸背痛啊、或者會有啲勞損啊咁樣啦，咁另外呢就係、精神同埋、情緒上面呢就會有一啲透支嘅情況啊、譬如佢哋長期處於高壓嘅狀態，可能導致到失眠啊、頭痛啊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啦，透過呢個活動咧，令到照顧者知道咧，佢哋唔係孤軍作戰嘅，因為照顧咧係一個馬拉松㗎。咁、如果單靠佢哋自己個人咧，其實好容易透支㗎喎。咁、所以我哋希望啦，透過建立呢個照顧者友善社區呢個網絡啦，可以令到照顧者咧可以即係獲得及時嘅喘息空間啦，同埋一啲心理上嘅支援同埋社会嘅认同嘅。
13: 係咁啊，不如係啦，可以又或者同我哋讲下啦，其实真係呢一个活动啊，点解特别要揀喺礼拜五举行而唔喺周末举办呢？当中有冇咩特别嘅意思㗎？
17: 哦，咁樣嘅，因為呢其實照顧者呢佢哋逢星期一至五啦，有陣時佢哋被照顧嗰啲對象呢會可能喺一啲嘅護理中心裏面或者喺一啲特殊學校裏面，咁反而呢個時間呢對佢哋嚟講呢容易抽身出嚟喎、係啦，咁同埋啦喺星期五嘅下晝啦，其實相對嚟講呢商場個人流會平穩啲，係啦，咁佢哋呢就可以即係喺一個舒服啲嘅狀態，可以接受啲檢測啊，或者係嚟聽講座啊，咁樣就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去輪候，或者係有一個太擠迫嘅環境啊，咁樣囉。
18: 嗯，咁呢次嘅市集啦，有乜嘢活動亮點呢？又點樣可以幫到照顧者呢？
17: 哦，咁有好多亮点㗎，咁
13: 呢
17: 係呀，好啊，介绍下先。咁呢第一嗰方面呢就头先我提到啦，嗰个照顾者易达卡，因为攞住呢张卡呢就可以得到一啲商户嘅优惠同埋服务啦。咁所以当日呢就会有专人一个柜台。咁、如果你哋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嚟做一啲简单嘅手续呢，就可以办理一个网上卡啦咁样啦。咁、另外呢就係、当其时呢亦都我头先提过啦，会有一啲免费嘅检测啦，譬如一啲骨质密度同埋肌力测试啦，或者系一啲心电图嘅检测啦，甚至乎系一啲中药养生舒缓治疗嘅介绍啦。咁亦都有啲照顾者咧，佢哋好叻，就由照顾者咧，佢哋学识咗咧点样去咧做一啲譬如手工嘅创作，譬如一啲手工朱古力啊、针织嘅手作咧，会到其时咧系会show 俾大家睇嘅咁样啦。咁最后仲有一个亮点咧，就系咧，我哋有一啲嘅主题嘅讲座咧，可以俾照顾者嚟听个噃。咁大概啦，嗰个题目上边咧，佢哋好多时咧都会比较系注意到一啲用药嘅安全啦。咁我哋会有啲注册嘅药剂师可以讲解一下一啲药物嘅管理啦。咁另外咧，一啲减压嘅方法啦，情緒舒緩的技巧，我們亦都有一些專人去講座啦。咁最尾呢還會有一些的營養和健康的指南的。因為譬如提到一些日常的營養護理啊，咁他們照顧者都很關注的。咁怎樣可以補充啲精力，令到自己更有力呢去即係邁向呢個照顧的道路啦。咁所以呢方面呢都可以呢教到他們同他們分享多啲嘅。
18: Catherine， 我又想請教一下，譬如嚟真係想揾你哋幫手攞呢個卡嘅朋友仔啦，可能啊有啲人會覺得啊，我咪環境麻麻地先可以嚟申請㗎，但係尤其是照顧者，可能佢屋企即係相對對經濟環境 OK， 但係佢其實佢都需要支援啊，因為佢壓力都好大，佢哋可唔可以嚟揾你幫忙嘅咧？要唔要做一啲審查定還是嚟就可以嘅呢？
17: 哦，咁喺市集嘅摊位咧，其实就全面开放嘅，俾即系全港嘅照顾者其实都可以嚟参加。咁而至于头先提到啊一啲嘅专题讲座啦，咁其实佢哋到时咧即场都可以攞到飞，咁就可以入嚟参加噶啦。
13: 哦，同埋我都想问，你头先有提过一啲嘅免费健康检查咧，会唔会都即刻知道结果，定还是可能都会需要另外再约时间啊，再嚟睇结果报告咁样噶？
17: 佢哋都即刻可以睇到個結果㗎，咁可以好快速知道自己個狀況係點樣啦。
15: 非常之好喎。咁啱啱講過啦，有講座啦，有 DIY， 又有咁多唔同嘅活動，其實想參與嘅朋友們呢，使唔使呢喺網上面先預約或者做報名登記㗎？
17: 我哋就唔需要先預約嘅，咁到時咧，我哋都有啲 walk in， 即係即場咧可以嚟到攞飛，或者係到時可以問工作人員嗰、那個譬如攞嗰、那個照顧者嗰個義特卡咁樣啦。咁、到時我哋會有工作人員咧可以俾一啲指示佢哋點樣做噶啦。
15: 即係全部都去 walk in 啊，變咗。好啊，方便好多。
13: 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照顧者義特平台計劃經理何曉欣女士咧，同我哋介紹咗呢、這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啊，唔該曬，
15: 唔該曬，
13: 係啊，即係我覺得做照顧者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嘢、哦。我諗其實好多個媽咪，即係阿 Fanny， 作為媽咪的話，一定係好多時係
15: 心兼重任，
13: 係啦，係好重要嘅照顧者嚟，
15: 又係媽咪又係女，
18: 冇錯。你家長幾分鐘交俾我，你有冇私人點唱？
13: 係，
18: 因為今日咧就係我媽咪嘅正日生日啦，媽咪聽緊嘅。
13: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18: 咁我做咗媽咪先知道咧，其實咧，即係我哋細個屋企環境唔係咁好嘛，但係我哋咧從來都冇缺乏過任何嘢嘅，即係媽咪係貢獻咗好多，佢都犧牲咗佢嘅夢想，犧牲咗時間，犧牲咗好多佢同人哋去街啊，或者好，因為佢好早結婚啊，犧牲咗好多嘢，成就咗我哋呢個家。咁我覺得媽咪咧好堅強啊，因為爸爸移民咗去天堂之後咧，其實佢一個人嘅生活都唔簡單。咁我哋照顧佢啦，其實我哋都想佢開心嘅。咁啊，佢每日身體健康好，享受每一日咧，我哋做仔女就最開心噶啦。咁我都可以同即係啲仔仔女女啊，或者孫仔啊講下，每日一個電話俾長者咧，其實唔使錢噶，佢哋會好開心，佢哋會覺得有人關心佢，佢哋會覺得我、可以將今日點樣嘅事同你分享，呢、這個互動咧係好難得嘅，因為你同佢真人傾過偈，係勝過第二日你買隻花擺喺佢張相前邊好多倍嘅。所以媽咪生日快樂啊
15: ！Happy birthday， Auntie！
13: Happy birthday！ 而另外咧，我都將呢一首歌亦都送俾我哋所有嘅聽眾啊！我相信我哋嘅聽眾入邊都有好多係照顧者嚟噶嘛，呢一首歌。世上只有容祖儿的世上只有，我都觉得好适合大家一起听的。

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2: 可以比赛睇边个高啲，增加自己嘅动力咯。
3: 做完之后可以记录到自己最佳嘅成绩，同埋可以判断到自己有冇做错。
4: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6: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7: 系啦，大家喺中横行逛最繁忙嘅地段嘅时候，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多唔多行天桥穿梭咁多栋嘅商业大厦、酒店同埋商场嘅呢？
8: 哼，问我就啱啦，
7: 系
8: 我就好多次啊！以前
9: 你执苹果唔通系？
8: 唔系啊，我以前做即系中环嗰银行嘅时候，我真系成日穿梭呢几条天桥，因为唔使带遮嘅，一路穿梭好远好远咧，都喺天桥度行噶。
7: 我都中意噶，尤其是可能去搭船啊，即系喺离开地铁站，行开码头嗰边，都会经过天桥。
8: 你一路行落得噶啦，无论几大风大雨都
9: 好方便，
8: 同埋又唔使过马路啦。咁但系可能好多朋友咧行嘅时候，都系唉急住讲
9: 翻工
8: 啊，一直行啊，真系啊，冇细心留意。今日咧，我哋带大家啦，用一个全新嘅视角去睇下呢一条咧，我哋平时行惯嘅中环路。
9: 系啊，早几日10月10日啦，香港建筑师学会咧就庆祝啊，佢成立70周年啦，去举办咗咧一系列好特别嘅，就系公众导赏活动啦。香港建筑师学会70周年呈现，再创高峰之旅，建筑导赏公众活动。
7: 嗱，当日嘅行程咧好丰富嘅，参加者咧就由皇后像广场出发，欣赏咧周边嘅经典建筑，然后咧就一路穿梭中环核心地带嘅行人天桥网络，最后咧仲去到全新重塑嘅德城大厦添。
8: 系啊，香港建筑师学会藉住70周年呢一个契机举办呢一次嘅活动噶。香港建筑师学会现任会长、建测规原界立法会议员刘文君建筑师咧就话啦，其实每一个年代经济嘅特色都反映咗嗰个年代嘅文化噶。咁希望透过呢一系列嘅建筑导赏公众活动咧，增加市民对身边建筑物的认识啊。
10: 我是刘文君建筑师，现届香港建筑师学会的会长。我们今年又适逢是70周年，其实我们就有一系列活动的，包括现在有的摄影比赛，这个系列的 walking tour 会搞3场，今天就是第2场。其实每个年代的建筑特色都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文化的，但除了说那个设计文化或者世界趋向啊，都其实跟那个城市的经济和那个科技会有影响咯。今天就讲得比较远古少少啦，有讲到香港的第一条有冷气的天桥啊，香港第一个我们叫做玻璃幕墙的特色啦。我想对未必很熟悉建筑这一环的公众呢，都是有兴趣的。香港都比较讲求效率啦，为了方便普通市民去即系中环翻工同埋购物啊，或者娱乐啊，下边因为条路都比较窄同繁忙，所以发展商就有意话啊，不如起条天桥博埋佢，起第一条有冷气嘅天桥，等大家行得更加舒服，就唔需要喺地面同车争路啦。其实嗰个年代咧，法国啊、雷克布斯 A 都是大的士啊、大师嚟啦，就是讲紧咧点样可唔可以理论上咧人车分隔，讲紧成个城市去人车分隔，即系呢啲都是平衡人嘅生活嘅需要同个成个设计嘅概念咯。
7: 好啦，听完咧就系、是我哋嘅
8: 建筑师学会现任会长啊，
7: 冇错啊，佢就系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立法会议员刘文君建筑师嘅分享之后，我都好想参与呢个
9: 导赏团啦。冇错啊，系啦，咁啊，大家咧新闻咧同埋交通翻嚟之后咧，我哋咧就会有星导赏，系啦，就会带大家咧穿梭，就系连接住香港嘅摩天大厦嘅天桥网络噶。
8: 我有好多回忆啊，
7: 系嘛？
8: 因为以前我做云堂咧，分3段时间食饭嘅，11点、12点、1点，食11点嗰啲咧一定会去远啲，就系行呢条天桥去嗰。嗰度嗰啲咧貴啲嘅酒樓，因為早啲嘅時段平啲
7: 啊，仲有早茶，
8: 仲有早茶，但係都好急噶啦，因為你12點要翻返自己位啊，咁你諗下嗰個燒賣得 幾多膽啊？就係、是、咁咯、
9: 哦，都可以成粒食曬嘅。
7: 不過係啦，我哋聽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呢個時候呢啲頭一頭，我哋聽一節嘅新聞啦。轉頭新聞之後咧，仲有我哋半小時嘅十八好時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话：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将推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然有一定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都设定座位，亦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是有待运输处批核。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警方昨日朝早接报那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亦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经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为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特区政府去年底成立工作组，并在上月公布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在11个领域共提出73项措施。身兼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这些措施既有优化亦有全新，并非炒集会。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讨论报告内容，卓永兴说社会高龄化是全球趋势，预计到2046年本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增加至274万，占总人口超过三分之一。对策报告提出的措施涵盖医疗、科技、经济、安老、财务、友善城市设计等关键领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嘅，但仍然慢车，龙尾接近兴芳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布隆村。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丽港城对开。咁后车少啦，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接近儿童医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新光中心。 另外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辉道的意外都处理好了，现时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就是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邻近车龙的连长道都是去葵涌方向，就跟住副食品批发市场车多，龙尾就过了油麻地交汇处。现时后些少跟住民安队总部都挤塞的，龙尾就去到戏曲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必加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喺牛头角港铁，龙尾系排到接近沙田港铁站。重复多次啦，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喺沙田港铁站。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龙尾喺友爱村。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聪美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另外就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是关闭了下层行车道了。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指示小心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成日听到秋天可以饮姜茶暖身，但是有些人饮完就痢肿兼流鼻血，当中究竟有什么原因的？医师，
6: 他们本身身体里面有热，平时情绪不好，很容易敏感，贸然饮很多姜茶下去，胃火就会很厉害，轰轰声上去，谷到头面部不舒服或者瞓得不好。
5: 那煲姜茶又有什么窍门可以没那么燥火呢？
6: 首先就用生姜来煲，不要用干姜，不要就用姜粉冲水，否则是很发散的。
5: 想知多些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啦。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十八好时光，
10: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由我欧海星喺度啊，
11: 又话靓靓靓靓 Fanny 李文芬，
10: 系唔该晒你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有我 Ivan 文星哥哥，
9: 大家好啊，仲笑，
11: 大家好啊，
10: 大家真系好开心啊嘛，
11: 大家好，
10: 系啊，系啦，因为点解咁开心啊？因为我哋又会同大家周围去咯。
11: 嗯，
0: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0: 是啊，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呢，不少地标建筑啊同埋划时代的摩天大楼呢，都出自世界顶尖建筑师同埋建筑事务所之手㗎噃。想感受建筑美学的魅力呢， 嚟緊呢就真係要搵嚟一啲嘅建築師為我哋作呢個嘅導賞啦。
11: 係呀，頭先呢我哋講到啦，香港建築師學會70周年呢就推出咗呢個再創高峰之再創高峰之旅啊，建築導賞公眾嘅活動。咁早前呢就帶市民去到中環啦，穿梭連接呢摩天大廈嘅天橋網絡噃。
8: 唔單止係咁㗎，仲有呢去到德城大廈，而且呢仲有一個詳細介紹添啊。唔知大家又知唔知原來德城大廈呢係香港首座採用玻璃幕牆嘅商業建築呢。
11: 導賞團三位講者包括有巴馬丹拿集團高級助理董事陳建雲建築師、海達環球全球設計董事柳景康建築師，以及香港建築中心副主席廖國安建築師，會同我哋講下到底呢一段平時咧限關限縮嘅路線有啲咩建築嘅奧秘啊？
12: 都話咧，我哋個出發點就喺和牆廣場啦。首先就喺和牆廣場做出發點。因為本身今日個 tour 最主要就會係 focus 成個中環區嘅嗰個行人天橋網絡嘅一個歷史啊，或者佢相關嘅發展嘅過程，或者中間嘅一啲背後嘅原因啦，或者影響嘅事件啦，同埋相應嘅 architecture 啦，係啦。咁然之後喺早期中環 redevelopment 嘅時候，包括最主要就係太子大廈啦，同埋文華東方啦，香港第一條有冷氣嘅行人天橋，其實就係連接住呢一個嘅文華東方酒店同埋即係今日嘅太子大廈。可以話係一個好創新喺嗰陣時，或者都幾革命性嘅影響嚟嘅。咁都想將呢一個概念就帶翻俾啲公眾。咁除咗呢個點之後，跟住之後我哋都去睇咗連接住行人天橋網絡嘅另外一個好主要嘅一個landmark 嘅 building 啦，就係呢個 Jardin House 耀和大廈啦。咁而最後亦都去睇咗呢個街廣場。個行人天橋網絡除咗係話將人車分隔咗，等啲人可以快啲去到唔同地方之外，其實當年嘅設計師啦、建築師啦，同埋當年嘅嗰個地主啦，其實都係 form 咗一個好有合作性嘅團隊，先做到排除萬難咁創新。其實呢個網絡亦都係隱藏咗呢個海水嚟做一個 cooling 嘅一個系統啦。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大部分嘅行人天橋下面咧，其實都藏咗幾條嘅海水嘅水管，咁就直接將維多利亞港嘅海水咧就引入翻去各個 building。嗰、那個嘅冷氣系統度可能就會做一個嘅 cooling 嘅制冷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幾創新嘅事情。
13: 因為呢個 project 喺德城咧，其實對於香港嘅歷史都有少少位置，因為佢其實係香港開埠嘅第一棟嘅 curtain wall building， 即係玻璃幕牆嘅建築物啦，咁所以我都想大家知道翻嗰個歷史嘅地位啦，同埋我哋新嘅設計對於舊嗰個設計嘅尊重啦，同埋對個市面啊，譬如同各個位置嘅連接啊，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喺嗰個維街板亦都擺過一啲心機落去啦，因為通常香港嘅維街板即係建築項目個維街板都係一個大家見到就係一個鐵皮咁形式，好簡單。但我哋睇到就係佢會係坐立咗喺呢個位三四年喎咁樣。咁所以我哋擺過啲心機上去做嗰個維街板咁樣。
14: 喺香港一個咁擠迫嘅環境呢，其實解決人同車互相嘅一個關係同埋呢交通係好重要嘅。咁其實香港係喺差唔多二十幾三十年前呢，已經用咗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就分開咗兩層，車喺首層嗰度行，人喺二層嗰度行，咁令到兩邊係可以無間斷去有一個交通，亦都可以令到互相嘅一個連接係好方便嘅，亦都成為咗一個立體嘅城市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香港呢個城市嘅背後嘅一啲設計嘅理念。咁因為可能有啲地方大家每日都會行啦，咁但係可能未必知道佢後面嘅設計嘅心思係乜嘢，入面包含咗啲咩嘢，咁同埋佢同周圍我哋環境嘅關係。咁好希望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啦，亦都更加愛惜香港啦。
8: 當日嘅參加者咧，有唔少都係建築師嚟噶。有參加者就話啦，了解完香港建築物之後，令到自己咧身處呢個建築界嘅成為一份子嘅時候，都感到好自豪。咁當然咧，亦都有工作人士參加嘅。咁有市民就話啦，認識多咗建築物嘅歷史啊，令到佢對呢個社區咧更加有歸屬感。
15: 我姓李嘅，我都會成日可能行過中環嗰啲，即係頭先講嗰啲行人天橋。咁但我從來都唔知道佢嗰啲歷史係點啦，建築嗰陣嗰啲情況啊。 聽完佢嗰啲簡介又會了解多啲咯。就算我住喺香港咁多年，譬如話對呢個城市嘅歸屬感，如果我知道多啲，譬如我啲成日見嘅建築物嘅古仔，咁我會覺得即係會了解多啲咯。其實
16: 我是 Tom Strand 香港的建築師，我自己今次參加這個活動也是想知道多些關於香港的建築歷史啦，就和其他業界究竟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啊，這樣咯。在這個團裏面由這個建築歷史啦，怎樣影響到即香港的文化或者我們香港的民生啊，那一度非常之有趣啦。原來呢個行人天橋最初的概念的形成是怎樣啊，跟住到原來那個行人天橋呢，除了它是做了行人的一個系統之外呢，其實它下面也都是有一些處理海水冷凍的，給供給不同的大廈的這些這樣的 detail， 因為我以前是完全是沒有概念的。最後呢，咁我哋嚟到德城大廈啦，即係入到嚟啊，咁樣可以見到一棟叫做咁多嘅細節，同埋 overall 亦都係一個咁高嘅水準嘅建築物。咁我覺得身為香港建築師嘅一部分，咁我覺得我自己係非常之光榮嘅。
11: 错过咗今次活动嘅听众朋友，唔使觉得可惜噶。香港建筑师学会70周年咧，接下来咧都会有一连串精彩嘅活动噶。如果大家咧对建筑美学有兴趣嘅话，可以留意香港建筑师学会嘅社交平台噶。
10: 哇，香港建筑师学会都已经有70周年啦，真系好长嘅历史啊。不过咧呢段时间咧，我哋就听一听今年嘅乐坛新人 Spot 嘅新歌《Bang》。

0: 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区区有睇头。
2: 嗱系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探索香港宗族嘅历史啦？嗱，真系对我嚟讲咧，我就好有兴趣。而除咗参加导赏团之外，亦都可以啊参与其他新域又多样嘅活动咧，都可以了解到呢方面嘅历史噶噃。
3: 冇错，就好似平山文物径咁啊！嗱，你有冇谂过除咗？透過呢個親身到訪之外咧，仲可以咧透過互動嘅體驗劇場啦、文化工作坊啦、特別嘅文物徑嘅導賞、走訪鄧氏祠堂啦、近亭書室、青樹軒等等嘅古蹟同埋歷史建築物咧，
4: 由瓜啦啦藝術集會舉辦嘅藝聚平山文化遊，以三種創意嘅方式帶領住觀眾從多角度去感受，踏上重新發掘本地文化嘅美學之旅。
2: 係啦，而家喺電話線旁邊咧，就請嚟瓜啦啦藝術集會總經理許世賢 Kelvin 咧，同我哋詳細介紹嘅。Hello Kelvin 你好
4: ，Hello 你好啊
5: ，Hello 三位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Kelvin， 不如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嘅藝聚平山文化遊啊，點解會諗到用唔同嘅方式帶大家去了解平山文物徑嘅？
5: 咁我哋藝聚平山咧，就係我哋同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合作嘅一個節目，叫做文化遊樂園嘅一個重頭節目啦。咁其實成個計劃咧，係希望可以將香港嘅歷史啦、文化啦、生態去結合藝術，去做啲唔同嘅節目去推廣嘅本地嘅一啲參加者同埋遊客嘅。
3: 互動體驗劇場咧，哇個名咧好深嘅，叫做圈詞入入啊！
2: 要教下我點寫啊？
3: 冇錯，聽住啦，嗱圈字咧就係土字邊一個煙燻嘅燻啦，詞咧就係竹花頭一個老虎。

0: 我哋嘅成個劇咧就內容唔講咁多啦，不過都可以透露少少咧，其實係一個穿越嘅劇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嘅參加者嚟到去參加呢個互動體驗劇場咧，會遇到一啲現代啦同埋古代嘅角色咁樣嘅。
1: 哇，好特別啊！
2: 追上潮流啊，犀利喎！
1: 咁你咁樣講咧，其實應該好多聽眾都想參加啦。咁點樣可以參加到呢個劇場咧？
0: 我哋而家嗰個成個節目都係喺網上度做緊報名啦，咁係免費參加嘅，咁都好啱啱開始咗兩個禮拜度，咁都有唔少人開始報名參加，所以都鼓勵大家踴躍報名。
3: 哦，喂，嗱，我又知道咧，今次嘅文物敬道上咧，就以協助大偵探啊尋找失物為呢個嘅形式嘅，呢個嘅安排啊，同埋圍村嘅文化有咩關係咧？啊，同埋參加者啦，沿途會認識邊一啲嘅建築啊或者故事咁樣嘅？
0: 咁我哋啱啱都講到啦，即係我哋想用藝術去推廣呢啲歷史同埋文化，所以我哋就諗我哋點樣用藝術可以去豐富翻我哋一啲嘅導賞團咧。咁我就諗到將一個故事帶入去，咁所以會有偵探嘅角色啦，有一啲係可能一啲嫌疑人嘅角色。咁我哋希望用呢個形式咧，可以將我哋屏山嘅一啲圍村嘅文化咧，透過藝術可以令到我哋嘅觀眾更加有一個深刻嘅印象。咁成個導賞咧係會去到文物徑唔同嘅地方啦，你啱啱提及過一啲祠堂啦、書室，咁同埋香港唯一嘅一個古塔就係聚星樓等等嘅。
2: 我好中意玩工作坊噶，好開心啊！你哋有啊文化工作坊啊，咁佢又點樣咧？以呢個藝術嘅角度介紹屏山嘅建築特色咧？咁參加者啦，佢哋要用啲咩嘅材料去創作咧？咁樣創作嘅作品可唔可以攞走嘅咧？同埋適合咩嘅年紀去參加呢個活動嘅咧？
0: 咁呢個屏山文物徑係一個香港好有代表性嘅一個文物徑啦，其實係第一條文物徑嚟嘅。咁裏面咧就好有趣，除有中式建築之外咧，都有啲西式建築嘅。譬如佢有個文物館咧，係由一個以前嘅舊警署去改建。咁我哋呢個工作坊咧，就由視覺藝術家帶大家咧，由點線面去認識呢啲中式同埋西式建築嘅特色。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引導我哋嘅參加者去創作佢自己嘅建築物，甚至最尾咧，佢就可以將呢啲創作由平面變成立體，可以帶翻走添嘅。
2: 咁特別。打印出嚟啊！
0: 我哋到时一啲啊，
3: 哇，卖关子，
1: 有秘密有秘密。咁啱啱讲咗啦，有三项嘅活动啊。咁其实咧嚟嘅参观者系可以一次过报名啊，定系话要分开三次噶？咁同埋咧每场嘅时间或者报名个名额有冇限量嘅咧？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0: 好，最紧要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10月31号啦，10月1号、14、15号喺屏山文物径嗰度进行啦。咁我哋都开始咗报名。咁因为啲节目系会同时段喺唔同嘅文物径嘅地点上面发生啦，咁所以参加者喺报名嘅时候咧都要。需要揀選翻佢係邊個時段想參加邊一個節目嘅。
3: 哦，明解。不過咧，我都想問一下啦，屏山文物徑入邊咧都有一啲嘅祠堂啊、書室啊，部分嘅建築物咧仍然可能有村民使用嘅。參加者喺途中入邊有冇啲乜嘢需要特別留意注意咁樣噶？
0: 冇錯啦，我哋今次成個節目都有同屏山鄉委會一起去緊密聯絡去安排啦，因為都正如你所講，就係裏面其實都仍然有居民去住緊嘅，咁所以都可能要我哋都會提醒參加者啦，嚟到嘅時候咁都要注意翻，即係我哋一定要愛護我哋嘅文物啦，亦都係我哋保持地方清潔啦，同埋可能要注意我哋嘅音量等等嘅。
3: 好，明解明解。喺呢度咧就唔該曬 Kelvin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藝聚屏山文化遊啊，唔該曬 Kelvin，
1: 唔該曬，
3: 係啊，好有意思。同埋我覺得未去之前我已經學識了四個字，
2: 是圈池一入
3: 真一啲都不簡單，同埋中國的文化的話真的都很深厚的嘛，很多嘢真可能都真好多嘢都未識嘅，要我哋一起慢慢去探索下。今次呢個藝聚屏山文化遊呢就等我哋去認識呢一個嘅老地方，呢、這個時間亦都聽一聽李克勤嘅《凝視老地方》

0: 李克勤的认识老地方啊，将时间大概接近八点钟啊，咁、我哋就会听一节嘅新闻啦。咁而我哋嘅老地方，
1: 听日又见啦。
0: 冇错，十八好时光就要等到听晚嘅七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啦。
2: 嗯，系啊，我好挂住大家噶，
1: 一定啦、啊，大家亦都可以，当然亦都可以重温我上个星期啦，好精彩噶嘛，
0: 有电台版，仲有电视版噶，
1: 冇错、啊。
0: 好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振培睇住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关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 9.98 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 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且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研究团队以20万名参加者作推算，未来10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约一成。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一起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就表示，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前少少嘅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意外都处理好的了。坐滞之前农场道荃湾方向，跟住摩士公园游泳池的意外都清了场，这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连翔到去葵涌方向，跟住副食品批发市场一段是慢车。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南区是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五点，石排湾道同埋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部分行车线是分段封闭。同时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交界处嗰个位置啦，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噶。最后特别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翻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点解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嚟呢？
9: 观塘玛利诺书院的中四同学萧卓贤，
10: 市面上如果针对一些听众人士，就是一些很笨重的闹钟，我们发明一个装置，就是比较轻和比较小，方便到你拎出去旅行的话，你都可以拎出去用。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身残志不残，十三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13: 如阳光照亮人生，
12: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14: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没逼他啊。
13: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大家啲样做咩？过完一个 weekend 咁谢嘅德仔，冇嘢啊嘛，
16: 冇咩。
17: 你去咗旅行啊嘛？
16: 唔算旅行嘅，寻一寻根咯，即系搵翻回乡啊，回乡。
15: 哦，
16: 回乡寻根。
15: 你狮身黄江口岸啊？
16: 类似啦。
15: 咁早去先吓，
16: 但系我就整坏咗电话，所以咧、就喺上边整坏咗电话之后，简直系可以话系四日。冇任何聯絡啊！
15: 哎呀，咁好啊！
16: 係啊，即係上次我哋訪問過我哋品瑞師 Natalie 啦，就話有個 detoxing 啊，我簡直可以
17: cyber detoxing，
16: cyber detoxing， D-Electronic， 四日冇咗電話，完全聯絡唔上，所以我有四日係唔見咗㗎。
15: 心情係點啊？
16: 我發現咧，即係個感官打開咗好多。
17: 哎呀，
16: 即係就算你哪怕係熱啦，上即係依幾日上面都熱嘅，跟住又好熱啦，熱到係個人又哇興合合啊，又成啦，同埋所有嘢睇真好多，即係睇嘅感官感受咧，全部係融入好多。
15: 我經歷咗，
17: 但係喺內地冇電話係等於斷咗半隻腳，
15: 俾唔到錢喎，
16: 係嚴重噶，係
17: 即係你 call 車又 call 唔到，
16: 所以靠爸爸媽媽啦。
15: 哦，
16: 所以係靠佢哋，
15: 出外靠父母啊，
16: 冇錯。
17: 咁夜晚冇得鼠出去玩喎，自己
16: 亦都冇得睇下啲任何啲。
15: 點解你唔即刻買翻部咧？
16: 買東南亞嘅嘢冇啊。因為諗住落到嚟先搞嘛，咁上面搞又有少少麻煩嘅，因為佢開通嗰啲網絡卡啊，哦、又係內地嘅，咁就麻煩少少。
15: 哦，咁咪好咯，人生係咪？你覺得係咪值得推薦啊？
16: 都係嘅，唔係值得推薦嘅意思係冇咗四日嘅電話，哦、其實係幾需要嘅，即係如果你冇咗四日係有少少係融入翻大自然咧。其實同埋同爸爸媽媽溝通多咗咧，反而係幾開心。
15: 即係你起碼食飯，你唔好睇手機先啦。
16: 係啊，
15: 係
16: 啊，
15: 呢個都你知啦。而家冇嘢傾，大家就耷低頭噶啦嘛，咁跟住就睇手機噶啦嘛。
16: 同埋所有嘢嘅體驗係多咗嘅，即係你食嗰啲嘢啊，全部你係冇任何嘅，即係嗰啲揸住你電話咧去上網 search 啊，又成咧，反而你係要問多啲當地嘅人，哇，究竟依樣嘢係咩啊？點樣好食啊？點樣整啊？其實係你了解又多啲咯，好、
15: 哦、
16: 深入。
17: 所以你都推薦我係擺低部電話，
16: 擺低啦，擺低、哦，全部整埋佢，
17: 但我拒絕啊。
15: 咁啊，都係好嘅，因為咧，譬如好多時即係我哋都會睇一啲即係幫大家休息啊、靈修又好啊，即係安靜嘅書入面其中一個提醒都係嗱，你話做係咪真係做唔到呢？其實唔係，不過我哋唔肯做嘅，即係你放低部電話，嗱，飛行模式唔好多啦，12個鐘得唔得一個？
17: 唔得唔得，
15: 你真係咁嚴重？
17: 真係唔得啦，有啲咩事？唔係啊，有啲咩事小朋友聯絡唔到咧？即係以前都還好啊，而家唔得噶。所以而家就算我做任何運動，連踢波都戴住隻錶，就係有啲咩事，哦收到 message， 屋企打電話嚟知道咩事，咁咪即刻要聯絡去噶。即係做咗人哋阿爸阿媽之後，係呢樣嘢反而仲嚴重咗嘅，係啊。
15: 咁啊，即係證明我哋真係冇點樣休息啊。所以今日咧，我哋一陣間咧朋友仔傾下偈咧，我哋今日咧就有一個題目。都是跟睡觉有关，即是无论是发梦又好啦，睡觉的质素又好啦，即等等呢，今天呢我们都会探讨的。而这个星期呢我都可以剧透，听日呢我们有 Rachel 医师啊，大驾光临，都是跟讲睡觉有休息有关的。
17: 是讲烦恼休息与睡眠啊。
15: 所以今个礼拜呢我要带大家进入一个恬淡情怀，可以
17: 差不多。我们决定播足两个钟歌等大家休息一下。
15: 我都想啊，不如我先走啦。
18: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7: 唔系啊，你过几日唔系休息咩？
15: 讲呢啲，我攞埋啲访问去剪噶，咁咪下个礼拜边有访问出啦？
17: 哦，系、啊，
15: 不过德仔话本人佢叫想剪嘅，
16: 我帮手噶，帮手啊，但系队长，
15: 系咪啫？
16: 可以噶，
15: 咦？呢啲咁赤裸嘅嘢喺呢度讲，不如咪后先倾啦。下個禮拜你可以講嘉賓啦，不如講先啦。
16: 可以。
15: 下個禮拜咧，我哋有第一次上嚟手下留情嘅嘉賓。
16: 係
15: 呢個嘉賓好特別啦，因為咧自從梁禮勤嚟咗隊之後咧，啲訪問全部都係我自己一個人做嘅、哦。但今次阿德仔啊，主動舉手話我想參與。
16: 喂，真係要做呢、這個訪問，真係一定要啊，
15: 係啦，
16: 要出現啊。
15: 亦都係一位咧，就啱啱我同佢合作完，同埋咧原來有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嘅一位女演員，就係吳海欣。
16: 哎呀
15: ，Sophie，
16: 哎呀，
15: 第一次上嚟手下留情，好好聽嘅，好好笑。
16: 好好笑，
15: 講佢做空姐都好好笑嘅。大家密切留意，因為佢亦都近排咧就嚟緊咧，即將。会喺香港电台咧，港台电视31咧就会有一个新嘅作品会出街嘅，亦都会同阿张国强 K K 哥哥合作啦。咁啊，除咗会讲呢个新作品之外，当然我会讲翻我同佢合作啦。咁啊，同埋咧，讲翻佢以前嘅成长嘅经历啊。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下个星期嘅手下留情啦。好啦，咁啊，我讲先啦，今个星期。咁啊，同吴海欣完全冇关，亦都同瞓觉冇乜关系。咁啊，话说咧，喺呢个节目咧，我都讲话咧，即系其实咧，一间餐厅。佢嘅嘢好唔好食咁當然係好重要啦，或者坐得舒唔舒服。但係呢我哋呢啲作為 music show 啊，即係 DJ 啊，咁我哋好留意呢嗰個餐廳呢究竟係播啲咩歌。嗱即係我成日都講，你一人唔好播，
16: 一系咧你就播啲咧，即系好符合你嗰个环境或者你嗰、那个嗰、那个 taste 啊，嗰个态度嘅音乐，否则咧好容易咧就会出事嘅。咁啊嗰日咧咁啊，话说喺星期六晚咧，咁我哋就即系撑下周嘉怡咧去睇首映啦。咁睇完之后咧就大家去食宵夜，咁啊走入咗咧就一间铜锣湾嘅食店啦。咁當時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哇呢度咁嘈，因為咧一年紀大咧就好怕一啲好嘈嘅地方，即係其實佢嗰度咧係食串燒嘅，咁但係咧你知串燒都好似一個酒，即係有權可以變咗一個酒吧，即係大家好熱鬧啊，亦都有一入去咧就已經右手邊有十幾人咧，佢哋唔知係慶祝生日啊定係 team building 咁樣，就已經有熬曬色盅啊，嘻嘻嘻嘅，咁我已經有啲皺一皺眉頭啦。而嗰間餐廳當時入去咧，哇！使播歌播得咁大聲啊！即係我以為波成喺度打碟咁樣嘅，即係好大聲嘅播得。咁嗰啲歌咧，我又唔係好識。咁最初咧，我都喺度，哇！使唔使換場地？因為咧，嗱，點解我話好怕啲食肆好嘈咧？第一，咁我都係諗住同人傾偈啫，食宵夜。咁如果每一次去食嘢，講嘢講到咆哮咁樣咧，其實係好辛苦。即係你話食半個鐘就話啫，咁你食串燒要食兩，即係好食好長時間噶嘛。好啦，咁啊，於是乎咧，咁我就已經有啲皺眉頭啦。啊，但係好奇怪喎，我突然之間咧，唔知點解咧，個老闆咧可能係即係心有靈犀啦，佢突然之間咧轉 mood， 即係佢由播咗一啲我唔係好識嘅歌咧，佢突然之間播咗一堆歌出嚟。我哋突然之间喺食食下嘢咧，就进入咗一个唱歌嘅状态，即系本来咧都不以为意噶。突然之间，我哋全台嘅人咧，因为有男有女啦，突然之间有一个就做咗演员，一个又做咗许志安啊。

0: 怎样重视过谁和谁在年月大线里都给压碎。
1: 本来呢我话入去嗰间餐厅嗰阵呢我就嫌佢啲音乐太大声嘅。咁点知佢一播呢首歌呢我哋就成行唱啦。咁大家就开始离了啦。咁由于呢這个老板呢即係或者个餐厅嘅负责人呢就可能知道呢许志安啱啱开演唱会啦而且洗緊版。所以呢佢即刻就转阵呢就播许志安嘅歌咁就离了啦。其實呢我哋已經好耐冇唱過卡拉 OK， 咁但係由於嗰個老闆呢佢一路呢就高聲地呢就播好多許志安耳熟能詳嘅歌啦、結果我哋成台呢就開始肆無忌憚咁樣呢仲唱得大聲過我哋入嚟嗰個右手邊嗰個台人喎。咁最搞笑嘅就係咩呢，咁其實喺我旁邊喺我右手邊呢就有一對母子食緊串燒嘅，其實佢都幾誇張，我諗個小朋友都八九歲嘅，咁但係食到十二點喎已經，嗰陣時星期六晚十二點嚟嘅，咁由於我哋唱到好大聲啦，直情係突然之間離了冇咪咁樣當卡拉 OK 肆無忌憚咁喺個餐廳
2: 喺度嗌
1: 喺度唱啦，你知許志安啲歌唔易唱㗎嘛，即係嗰啲願我下世再做你花下嚟嗰啲，咁大家又青筋出曬咁樣，但又冇咪喎，咁嗰個小朋友呢期間望住我哋喎。咁啊
2: 唱起上嚟
1: 咁啊咁啊突然之間望住即係佢覺得我突然之間點解我哋成台人突然之間變得好投入咁喺度唱緊歌，咁佢就望住我啦，咁我就以為呢即係咪騷擾到佢，梗係哎呀唔好意思小朋友係咪嚇親你呀，咁跟住呢佢唔知我講咩喎，咁跟住佢阿媽就見到我同佢講嘢呢就跟住就望過嚟呢就問哎什麼咁、原來呢佢係講普通話嘅，咁跟住哎我話哎呀對不起啊黃文啦，即係
2: 太吵啦，
3: 不好意思啊，
1: 黃文很喜歡啦，這個咧薯枝安的歌啊，你有冇聽過？哎有啊，黃文都有聽過啊，咁樣咁跟住我哋就更加肆無忌憚咁樣喺度唱全晚唱啊，咁啊嗰晚咧真係要多謝許志安，本來咧諗住食半個鐘頭或者九個字就散嘅，結果我哋就食咗兩個鐘頭，
2: 哇，
1: 仲好似唱咗好似卡拉 OK 咁樣。咁亦都多謝許志安啦，因為其實呢以前我哋去嗰啲加密紅
2: 係係
1: 黃室堡七八九樓就係唱呢啲歌㗎嘛，我哋就開始講返呢啲歷史出嚟呀。

0: 多謝安仔啊，即係除咗佢同遠遠嘅會過去的同埋呢一首愛是多簡單呢，其實佢有好多歌係即係喺我哋個 K 嘅年代，即係佢即係人口到極點㗎嘛。咁所以嗰晚呢我哋就過咗好多人啦，即係唱返嗰啲世紀末煙花啊、爛泥啊，作詞人唱咗幾次啊，因為佢唔知嗰個 software 咧跳線定係咩，係咁翻翻轉
1: 再嚟，
0: 所以唱咗好多次嘅作詞人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過程咧就令勾翻起啊，係、哦，即係好耐冇唱 K 啦，好耐冇喺香港唱 K 啦，好耐冇一班人咁純粹地唱，即係好投入地唱，佢同埋嗰種係即興啊，即係好似阿波成喺度打緊碟咁啊，你一齊就 everybody move 嗰啲。咁呢一個感受呢，我覺得係好難得，亦都唔知點樣可以再重拾返呢一份情懷囉。
1: 因為我好記得呢中學嘅時期呢有參加嗰啲星 con 嘅。咁嗰陣時呢係大家都係挑戰一首歌。但我一刻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但係一定係許志安嗰首歌嚟。係動來動快冻辣
0: 有冇呢首歌？
1: 系冻辣蟹咯，而家系就而家好兴冻辣蟹，冻辣蟹。但我唔记得个歌名，但我哋嗰时咧，成级啊，就系去挑战呢首歌，因为好难唱，同埋太高音，同埋太嗰个运转啊，即系有高八度，突然之间又低八度，又低沉，又转 key 又成咁样，系我哋一齐去挑战呢首歌。我谂成三个钟嘅星 con 咧。大約用咗兩個鐘嘅時間，都係有呢首歌出現嘅，動辣嗨嘅，動辣嗨，動辣咁樣嘅，咁啊係好開心嘅，係啦，
0: 啊，
1: 好嘢，好嘢，
0: 啊，一哥咧，
2: 唔係，但我反而咧，即係呢個古仔咧，反而令我勾翻起有啲回憶咧，就係、是、小弟咧中意去一啲小店嗰度幫襯嘅原因咧，就係有時咧去到最尾咧，即係呢啲嗱，即係理論上啊，即係正常營業你就冇得去即係叫做打攪人哋鋪頭入面嘅嗰啲音樂選擇啊、揾食啊，但我好幾次咧就係嗰啲咧，即係可能飲嘢飲到最尾咧。咁然後嗰啲店員已經開始播緊自己歌啊，即係可能個老闆已經
0: 好心
2: 係啦，
0: 嗰啲
2: 係即係嗱，可能個老闆已經走咗啦，咁淨係個店員喺度煮緊嘢食啊，或者佢已經執緊台嘅時候就播緊自己歌啦，咁佢又唔係要攀你走喎，咁你見到咦你係咪自己手機播緊歌？係啊，即係嚟播下，咁跟住佢又俾你播嘅時候咧，你就互相咧就好似交換咗個 playlist，
0: 係啦，
2: 咦呢首幾正喎，咁然後就你又鍾意聽佢，我又鍾意聽佢，然後就你有冇去過佢嘅演唱會，然後咁樣就同嗰班嘅店員 friend 咗囉。即係我記得我咪話試過去有班尖沙咀嘅叔叔，我會同佢哋飲嘢嘅，咁其實佢係一個小食亭嚟㗎嘛。咁係嗰啲叔叔呢自知呢帶一啲嘅平板電腦啦，帶啲藍牙喇叭啦，當然係一個唔影響人嘅狀態下，我哋就喺度播歌囉。咁然後咪先至會，我仲記得有一次就係播咗一啲歌，然後就勾起咗啲回憶，咁然後啲叔叔就講起佢以前嘅故事，即係例如播起《友情歲月》，咁個叔叔就講返佢以前闖蕩江湖嘅一啲
0: 陳浩南同 Lincoln 嘅年代
2: 類似嗰啲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呢啲即係正正嗱，你其實好老實講嘅，你喺大鋪頭或者快餐店，你唔會有呢啲嘅經歷㗎嘛，就反而係夜即係去到差唔多打烊嘅一啲小店，你可以咁樣同啲即係坐喺度剩低幾個食客，然後就咁樣傾起偈，然後就大家交換個嗰啲音樂啊，然後就互相然後發現，咦，我又學識到一首新嘅歌，我記得我有幾首哦。邱克李林嘅認錯就係咁樣
0: 係 believe it 啦嘛，
2: 係啦，我就係喺嗰班叔叔身上面學返，哦係喎、哦、原來呢首歌咁好聽，咁佢哋又會喺我身上知道而家啲後生仔會聽啲咩歌咁樣，咁然後就大家互相咁樣去交流，
0: 你都係交換老爹俾佢
2: 都係嘅，老爹佢哋都鍾意㗎，係呀，咁當然有時佢哋可能會介紹，即係可能我記得當時都有啲可能嚟自五湖四海嘅朋友，可能佢有啲亞聯遊嘅朋友呢、哦、有啲中東歌介紹俾我哋㗎，好開心
0: 嘅，所以咧，即係呢個以歌會友咧，其實係交到朋友嘅。咁點解我哋成日都話稍後流程，我哋有陣時即係播多啲歌咁解？因為有啲歌咧，可能就係某勾中你某啲回憶，某一啲嘅情操，就乜都翻曬嚟㗎啦。好，轉頭翻嚟咧，有朋友仔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大约30人代表团抵达南京展开访问，首站到访南京大学，向2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经济发展新方向，并展望苏港及邻港合作的具体方向。陈茂波在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正降低搜寻和交易成本，推动企业重新设计运作流程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国家具备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的验证和持续改进提供广阔空间。香港可发挥金融、创科、专业服务及国际化优势，与南京和江苏的雄厚产业基础强强联手。他认为苏港、邻港可以从支持企业出海和产业联动两方面深化合作，欢迎企业在港设立国际或区域总部统筹海外业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疾病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了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亦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任何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霍尔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说，两名获奖者开发新的宏观经济模式，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两人将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医生啊，一到秋天皮肤就好易干燥变到好痕，但是呢我又有湿疹，在护肤方面可以点做啊？
6: 保护都好紧要啦，搽润肤膏，薄薄地搽多几次就最紧要咯，效果呢等于搽到一啲轻度嘅类固醇噶啦。
5: 咁拣润肤膏又有咩注意呢？有冇啲止痕嘅小贴士啊？
6: 千祈唔好加啲特别嘅香味呢，系容易刺激咗，反而呢就越搽越痕。
5: 想知多啲秋天健康小贴士，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1点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中意到要俾全世界都知。
9: 好中意，就会好中意。

0: 中意，灵感源自爱慕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Houston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呢份青春的直率表达。中意中意。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 H Chan。 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8:36，繼續係手下留情。頭先又開咗題啦，我哋朋友仔傾下偈，就係講下關於睡眠嘅一啲嘢啦，
3: 相關嘅嘢啦，係
2: 啦，可能有冇失眠啊，有冇 tips 啊，睡眠啲小 tips 啊咁樣。咁我跟住落嚟咧，訪問嗰啲朋友咧，同我哋幾位應該有少少共鳴嘅，就係想問下隊長同埋一哥，你哋平時幾點瞓覺嘅咧？翻到屋企嘅時候。
3: 哇！我通常一兩最少一兩點，
4: 差唔多兩點啊，
2: 差唔多啦。我依位朋友都係一樣，起碼過兩點嘅，一定係起碼凌晨甚至三四點。
3: 佢光咗懷咗啊嘛，
4: 唔係啊！你問我，如果你翻十點兩點瞓到九點，都唔係真係咁差嘅。真係最差就真係要斷開瞓覺先
3: 係
4: 最差。
3: 我哋呢啲咪就係咯，即係六點幾再起一轉，跟住可能翻嚟美其名恰多一兩個鐘，呢啲咪斷開。
4: 呢啲真
3: 係
4: 唔得啦，呢啲
3: 個肝都唔係好掂啊。
4: 所以就算你當真係嗱最即係而家叫好啲咧，就係斷一次啦。嗰陣時小朋友可能仲係頭嗰半年，即係未戒奶啊，哇！就算你唔使翻工啊，但係都係瞓個零鐘、個零鐘、個零鐘、個零鐘嗰啲咧，哇！簡直係煎熬啊！
2: 跟住我呢位朋友仔咧，仲有個睡眠小貼士嘅，咁相信同聽眾咧聽緊嘅你哋咧都有啲共鳴嘅。究竟佢嘅睡眠小貼士係咩？聽下，
1: 手下留情，
5: 手下留情，
1: 朋友仔，
5: 朋友仔，
1: 傾下偈，
5: 傾下偈啊！
2: 劈头就问呢位同事，平时几点瞓觉？
6: 我瞓觉时候好浮动噶，一定 confirm 嘅，基本上都系00:00打后嘅。咁睇下到底系一点啊、两点啊、三点啊定四点，真系好浮动嘅。但系可以肯定嘅就系必然会系午夜过后嘅。
2: 好，喂，我划得深啲先。首先几点翻到屋企先？
6: 1:00左右啦。首先我當我1點鐘翻屋企先啦。其實大多數人翻到屋企，基本上頭嗰半個鐘係唔會即刻瞓覺噶嘛。即係我當除非你通宵咗，或者你48小時冇瞓啦。咁如果唔係嘅話，你通常第一件事你一定要沖涼啊，擺低袋啊，換衫啊，搞啲搞腦嘅，刷埋牙咁。通常瞓得覺嗰刻，起碼都01:30噶啦。咁再加上，通常翻到去第一件事可能會打開某啲影片網站嗰度睇下啊有冇啲直播睇緊呢，即
2: 係直播嚇死我啊，以為咩影片網站。
6: 唔好諗得咁複雜先。我嗰陣未搭上床嗰刻，你會啲影片網站睇下有冇啲直播，夜媽媽啲人打下機啊，或者喺度傾下偈啊嗰啲直播啦。跟住再打開一陣你就開始打開部電話，撳下呢啲社交平台，睇下有冇人即係有啲好有趣嘅 post 去睇下。咁啊，睇下，真係可以熄曬電話成去準備攤上床，眯埋眼準備瞓覺啦。通常大概已經係02:30左右㗎啦。
2: 係，哇，喺02:30。嗱，不過我同你都可以算係夜鬼嚟嘅，因為經常咧，如果有夜晚嗰啲通宵啊、做嘢嘅時候咧，揾阿希同事咧，都係會應到噶。咁所以咧，夜晚呢個時分咧，係咪你真係專屬嘅咧？定係你其實中意朝頭早噶？
6: 我其實係中意夜晚喎，因為無論係一個人住又好啊，或者即係有陣時有啲我自己比較多一啲社交生活嘅，即係可能譬如平日夜晚即係可能放工都係會見下朋友先嘅，即係再夜啲先翻屋企嘅。佢享受完嗰個社交生活，你總係需要少少時間沉澱下，即係所謂嗰啲 me time 嗰啲嘢啦。咁你夜媽媽真係得翻一個人喺屋企嘅時候，即係孤物論你有冇同人一齊住啦， 咁但係嗰一刻講緊，哦，你身邊嘅嗰啲人，無論係屋企人啊、朋友啊，或者你伴侶都大，通常都瞓咗㗎啦嘅情況之下，你先真係可以擁有一個你自己嘅一個可能唔多嘅個零鐘嘅時間去沉澱下你今日，或者整理下你今日所得到嘅訊息，或者做嘢嘅開心唔開心。咁所以嗰個時間通常我都係未瞓嘅，即可能其實可能全日都冇乜見過朋友，就算係得自己一個人，去到嗰段時間先至係真正俾你去。即係就好似你個肝咁樣，佢開始去排緊毒，即係無論係好嘢壞嘢，你去隔緊西去西走緊一啲你今日所得嘅嘢囉。
7: Hey, yeah.
8: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7: Uh-huh. What's that?

0: good. I know. 我嗰啲好鍾意，即係我由細到大呢都係開住收音機瞓嘅。係啦，係所以先做咗電台㗎嘛，係咪即係呢下唔係無聊，係真係由細到大開收音機嘅。咁但係而家呢個世代又唔同咗啦，我係收音機會繼續開啦，唔會熄啦。咁但係你電話係會碌住啦。可能旁邊有部平板又喺度睇緊人哋嗰啲直播啊，或者足球直播啊咁樣嗰啲啦。咁但係到某一個位啦，即係我當坐半個鐘、四十分鐘咁樣之後咧，你發覺我真係望一望個表，我要瞓啦嗰刻，咁我就會熄咗個手機，熄咗個床邊個平板，咁真係好專心地最多個收音機冇閂，咁就可以合埋眼去專心咁去瞓覺咯。咁但係就好快瞓得著嘅，通常都
1: 即係冇失眠嘅呢個咁慘況嘅。
0: 又真係冇乜試過失眠，有即總會有嘅，人生咁長，但係你話大多數情況都真係好少可失眠，除非係即假設我哋平日九點朝頭早九點鐘十點鐘翻工，如果我突然間某一日要好早起身嘅，即可能我五點幾六點我就要起身，因為我七點鐘要翻到公司，咁嗰日因為我要早起身，咁所以變相我要早瞓啊嘛。咁我早瞓嗰日就反而好衰格咁樣會失眠嘅。係啦，咁就係因為特別早嗰刻同你平日嗰個睡眠嘅習慣好唔同呢，嗰日就會好衰格咁失眠囉。
1: 你個睡眠習慣係點樣呢？係一個瞓少少啊已經係好 ok, 好精神啊，定係還是你都要瞓足某幾個小時你先係嘩覺得自己個人舒服曬。
0: 睡眠習慣嗰方面我就好都幾穩定嘅，即係我大概計過數啦，我個人大概瞓夠六個小時啦，咁就叫做基本上好似部電話咁，你已經差到有嗰個安全模式足夠你嚟緊嗰日玩足全日㗎啦。
1: 黃燈都變返綠燈啦。
0: 冇錯，你唔使開慳點模去定嗰一日嘅六個鐘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我又好衰嘅，即係我識我啲朋友可以好似貓咁瞓十幾個鐘，但我就唔得嘅。我大概六個鐘就夠用啦。咁如果去到八個鐘呢，我就 100% 㗎啦，就食唔到電㗎啦，唔可以再差更加多。即係而家有陣時候，因為始終有陣時候會成日都仲會玩下通宵，咁所以即係多咗，即係你個消耗多咗嘅時候可能會瞓返多啲，但係都係十個鐘㗎啫。但係一般情況只要你瞓過八個鐘，我就一定唔能夠再瞓㗎啦，我一定要起身。即係嗰啲呢唔肯起身繼續喺個被竇度嘗試攤多陣會瞓呢係唔得嘅。甚至如果嗰次瞓得著呢就好麻煩啦，因為就會開始越瞓越攰啊！我唔知係咪嗰啲多得就係 overload 咁樣，總之瞓得太多啦。咁所以我大概到八個鐘咧，我基本上都一定起身㗎。

0: 想講發夢呢件事呢，我發覺我即係後生啲啦，十年八載之前呢係多啲嘅，但係呢而家呢真係
1: 做人冇咗夢想啦，係咪個夢都冇乜。
0: 我唔知係我記唔住啲夢啊，定係我真係冇乜發夢，而家好多時候一攤落去啦，咁我合晚啦，我就好快就會即係總之就天光啦，可能我中間有發過啲咩夢我都係完全冇印象，但以前有段時間係發夢發得比較誇張，即係真係都好多夢下咩，有啲好奇怪，即係譬如呢，假設我當你星期一咁樣啦，你發咗一個夢啦，咁跟住呢你就大概記得個內容呢，跟住可能唔知禮拜四禮拜五呢你再發夢就係嗰個故事續寫呀、哦、即係好似係呀，即係好似你今晚
1: 連續劇咁樣
0: yes， 就好似你今晚聽完廣播劇嗰啲咩悲喜交集咩嗰啲之後今日禮拜一聽完第一集啊，禮拜四你聽到第二集喎、哦、
1: 呢、這個搞笑喎、啊、呢、這個夢
0: 我試過兩三次左右啦，咁呢個故事讀寫都幾有趣，跟住仲有啲咩奇怪嘢我記得我試過係過程好半夢半醒，最後係醒咗，我就係喺半夢半醒嘅情況之下，我發夢 feel 到我自己唱緊歌即真係有開口唱歌OK，我都覺得好奇怪㗎，咁到最尾我喺嗰個時間度一路都咁唱咗陣歌啦，最尾我係醒咗，即唔係真係好清醒晒嗰啲，係擘大咗眼大概幾分鐘啦，你當跟住我先發現到點解我會唱歌，尤其是唱嗰首歌呢，就係、是、原來嗰刻即嗰個深宵時分，我唔知幾點啦 ,ok, 個收音機係播緊嗰首歌㗎，因為即好似你扯鼻鼾，你會 feel 到自己可會暈啊，係啦 ，feel 到會有開口啊，OK， 咁所以我就知道我係有唱，亦都好大機會啦，冇辦法無從稽考啦，咁發夢
1: 都清唔到啦，
0: 係啦，咁但係嗰刻我就係喺個收音機度聽到嗰首歌，就播到後面接近尾啦，
1: 唔會係 Keep Man 嗰首夜夜痴纏啊？
0: 唔係，冇咁誇張啲輕談呢啲好少可播嘢之前，我嗰次我記得嘅嗰首歌係張衛健嘅《身體健康》。
1: 係啊，好嘢，果然係聽香港電台嘅，好多。

0: 有张伟健的身体健康。所以呢阿希其实那个睡眠小贴士听住电台我都是的。因为小的时候。
1: 有些噪音是吧
0: 是有些。不是香港电台那些不是噪音。那些绝对不是噪音。好听的节目。
2: Benji 做几晚的。
0: 好听的音乐。
1: 但是白噪音是有些理论的，那时凑小朋友的时候都已经有用过白噪音的，有些人就说是因为 BB 听住那些白噪音有些像在妈妈肚里面的那些声音，
0: 那
1: 所以就可以令到 BB 觉得有安全感容易睡着的，
2: 那
1: 也都有些即係家長已經好早呢，即係例如可能好早期就會俾嗰啲貝多芬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嘅時候呢，就等佢出世嘅時候俾佢聽返噔噔噔噔呢，就可以就係快速入睡嘅，都有呢啲嘅理論嘅。
2: 咁啊，但係我呢就嗰、那個睡覺習慣呢係完全改變咗嘅。咁我當年呢都同阿希一樣呢，我是一定要开住个收音机瞓，我记得好似喺度讲过，因为我细胆啊嘛，即系午夜梦回醒嚟嘅时候，听到有人报紧新闻咧，我个人会定一定，因为知道有个人真系存在嘅，就真系做紧 live 嘅。咁但系咧好奇怪，
1: 但你惊唔惊午夜梦回醒咗讲其他嘢咧？
0: 或者报紧夜夜痴前真系
2: 试过，
1: 系咯，
2: 即系譬如以前仲有鬼故节目啊，或者有阵时咧会播一啲好惊嘅音乐，
1: 或者广播剧都好啊
2: 吓，系啦都有嘅。咁但系咧嗰个比率都系细嘅，咁啊，但系好奇怪，我都唔记得咗几时，好似真系翻咗嚟做电台之后咧，可能即系你知啦，即系开始有工作咧，
1: 做嗰行见嗰行，
2: 系亦都有呢个可能啦。第二就系咧，其实系瞓得差啦，开始，即系个质素开始差。咁为咗令到自己嗰个睡眠嘅质素好少少咧，首先我就第一样嘢就系要冇心机啦。咁而家咧，我系要好极致嘅，譬如咧，我系唔能够有一滴声。
1: Oh.
2: 包

0: 撥咗咩呢？譬如你知香港啲冷氣機呢，譬如我唔係分體式冷氣呢，好嘈㗎。咁連嗰啲冷氣嘅拱拱聲呢我都接受唔到㗎。我記得我以前譬如出埠拍戲呢，譬如有陣時有啲酒店房嗰啲冷氣呢，佢有啲叮叮叮叮叮聲呢，即係好似係吹到啲金屬呢、我要換房㗎。
1: 哦，
0: 好啦，咁後來我點樣解決呢件事呢？
1: 大耳塞。
0: 冇錯啦，我而家慢慢有大耳塞瞓嘅。我係塞晒兩邊瞓。我係必須要有耳塞先瞓得著嘅。我係要徹底要靜到咁先得嘅。
2: 喔、
0: 哦、係啊。
2: 但其實係真係會隨環境或者成長唔同嘅。
0: 唔同咗、
2: 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呢係對於瞓覺係冇特別要求啦。即係因為以前細個一家幾口住埋喺一個屋企嘅時候，其實你瞓緊覺阿嫲喺聽到睇緊電視夾夾聲咁樣笑到。咁跟住之後同埋我記得屋企係係會對住電車路㗎嘛。咁、所以其實你間唔中就已經有啲巴士聲啊成啦。咁我幾時開始變得對聲音敏感呢？就係、入咗大學住嗰幾年啦。因為喺住喺山頭呢，
0: 因為隔離又多咗個人份。
2: 唔係，因為隔離永遠都係得我同房文西嘅啫。係啦、
0: 啊。
2: 唔帶過
0: 正所謂屈蛇嘅
2: 嘢，唔帶過嘢嗰啲，唔帶過嘢嘅，係啦。咁但係因為住咗喺慣咗喺中大嗰啲山頭啊，咁所以咧對於聲音咧，即係你忽然翻去市區，我記得一畢業嘅時候翻去太古嗰邊住咧，我係接受唔到巴士聲同電車聲啦。係，咁結果久而久之咧，我就長期閂埋咗個窗，去到而家咧，我係要閂窗先至瞓到嘅。
0: 是，
2: 但是我又不可以戴耳塞，
0: 是，
2: 即耳塞那種靜呢，
1: 又靜到我覺得很辛苦、
2: 是的，很不舒服。但是你說開一點，即例如我老婆會說，嘩，個屋間房很焗啊，你開一點窗都不行，開窗我睡不到，我要閂埋個窗，閂埋到門，在個房裡面呢冇聲我就瞓到啦。
0: 哎呀，
2: 系啊，
1: 哦咁特別啊！但系我咧，我近排係有啲唔同嘅，即係除咗聽香港電台之外啦、輕談之外啦，仲聽香港故事之外咧，我係播一啲咧 meditation 嗰啲，咚，或者流水聲啊，
0: 嗰啲massage 嗰啲聲音係嘛？
1: 咚，跟住但係真係好舒服喎、個人真係即係
0: peaceful
1: 之後咧，peaceful 咗之後咧，同埋係瞓得好足夠。好清晰，哇，好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政府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新增长引擎，同时亦都珍视当地的城城乡共融，亦都是北都发展其中一个重点。林汉豪在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2026开幕典礼致辞时说，政府明年推出的首个重点城乡共融项目新田时光步道，将富有乡村传统特色的建筑和历史文化景点串联起来。他说，除政府牵头的项目外，政府已经宣布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支持社区主导的项目，例如活化传统乡村建筑、展示独特乡村文化活动、讲述乡村故事等。本港上个礼拜录得4宗退伍军人病个案，当中3宗属于社区感染，其余1宗有待界定，全部患者都有长期病患。社区感染个案的3名男病人年龄介乎76至77岁，分别居住在沙田、观塘和葵青区。另一名69岁男病人居住在九龙城区，他于潜伏期内曾经到内地，有待进一步调查以界定属于输入或社区感染个案。直至前日

0: 本港今年累计录得15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最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6: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4: 十八好时光。
8: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怎么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肖叔叔咧，佢话嗰个女同佢讲话有一间餐厅好 vibey，vibey，v-i-b-e-y，vibey，vibey 咧其实系一个比较新嘅字。源自 vibe 我哋近呢十年网络同埋年轻人口中好兴嘅一个 vibe， 即系讲一个人啦，或者个地方，或者个环境嗰个 feel。 我哋以前老一辈人我哋话好有 feel 咧，或者呢个 vibes good。 咁呢个 vibe 咧就系作为一个 adjective，vibe 系个 noun 嚟嘅。咁所以嚟为一个 place，this new cafe is really vibe。 呢间咁嘅咖啡室咧就。好有 feel 嘅，好正，好有情调，或者好潮嘅，好有格调嘅，咁呢啲都系啲比较老土嘅形容词啦。但系而现在咧，有啲人 vibe 嘅 ，OK， 咁啊留意啦 ，V 音开头，所以咧我哋有个 voice vibe， 譬如 I hate going to all these vibe places， 我最憎去呢啲懒潮、懒有性格、懒型嘅呢啲咁嘅餐厅或者地方。 咁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

0: 晚上時間9:08，繼續係手下留情。
1: 係啦，咁啊，今個星期就係呢個嘅朋友仔傾下偈啊，就係、是、講起一啲同瞓覺有關嘅嘢啦。咁啊，德國人就揾咗阿希就講咗一啲即係睡眠嘅小貼士啦。咁啊，小弟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詮釋睡眠嘅。
0: 係
1: 係啦，因為
2: 弗洛伊德嘅角度，interpretation of dream。
1: 弗洛伊德係好似係一個講尖喎，尖尖尖啊，係啦。咁啊，因為其實小弟係一個都發幾多夢嘅人嚟㗎、
0: 哦。
1: 我曾經有段時間係會記錄低自己發過啲咩夢㗎。所以啱啱個訪問尾聲咧，阿希咪話佢有發過一啲類似連續劇咁嘅夢嘅。
0: 冇錯，或者唱歌啦。
1: 係啦，我都試過有一次嘅，係中七嘅時候，係嗰個禮拜連一連四日咧發。同一個劇情嘅夢，
0: 都係有個女仔出現
1: 嘅。唔係應該咁講，好細個嘅時候咧，試過發同一個夢發咗幾日嘅，即係個劇情一樣，每一日都一樣啊。
2: 咁犀利！
1: 但係中七嗰次係唔同嘅，中七嗰次咧係今日發生咗呢件事，衍生咗第二日嗰個故仔，一路衍生
2: 咁
1: 四日連續劇咁樣，
0: 注定你係編劇定
1: 係
0: 編劇？
1: 發夢嚟啊！真係發夢，我好記得，因為嗰陣時咧，我係去咗屯門住，咁點解咧？就係幫阿表弟補呢個嘅數學，因為我中六啊。中午啊，因為我考完會考就輪到表弟考啦，咁我就過去幫佢補下數學咁樣啦，咁就瞓佢屋企。咁咧發夢啊，我第一晚發夢係殺咗人嘅，
2: 哎呀，
1: 發夢入邊殺人，
0: 係。
1: 第二晚係棄屍，
0: 哇！
1: 係啦，
0: 你嗰種嗰排係咪睇得連續劇多？
1: 冇啊，嗰排冇啊。但係我就仲好記得有個劇情咧，就係即發夢啊，就係直情係擺入嗰啲紅白藍膠袋啊，又抌啲寵物入去啊，去碼頭啊咁樣啦。第三日係被警察拉，第四日係上庭作供嘅，係啊，即連續四日咧，好似貫穿翻成個故事嘅連續劇咁樣嘅。咁所以咧，小弟啊係覺得即發夢有時有趣嘅就係咩？瞓覺有時有趣嘅嗰個位就係發夢。咁所以今日咧，小弟就同呢位朋友講下啊，究竟佢發過啲咩嘅有趣嘅夢咧？
3: 手下留情，
4: 朋友仔，
3: 傾下偈。
1: 好，今個星期朋友仔傾下偈，好耐冇見呢位朋友仔，你好。係
5: 啊
1: ，Anna。係啊，好耐冇見阿 Anna， 因為阿 Anna 升咗職之後咧。係
5: 啊，你唔好亂講，咁樣好難繼續做落去咁樣，唔係。
1: 啲人話喺交通消息好似好少見你咁樣。
5: 間唔中有客串嘅，係啊，間唔中都會有我把聲。
1: 但係都係算升職嘅。
5: 唔係，唔可以咁講，唔係，都係做翻自己嘅份內事啦，都
1: 係
5: 一個小廚啦。
1: 啊，開始有啲官腔出嚟啊！
5: 咩事啊？
1: 好啦，我哋今日嘅題目啊，就係講一啲瞓覺嘅習慣啊，或者瞓覺嘅趣事。你自己瞓覺有冇話有啲咩嘅習慣嘅咧？
5: 隻貓一定喺我隔離咯，咁我一路瞓會攣住佢肚腩咯。
1: 咁但係未有動物之前，
5: 啊，有時瞓唔著嘅話咧，我會趴喺度瞓，就覺得好似容易啲入睡。
1: 係，但你本身係容易入睡定係醒瞓啊？瞓得好冧嗰啲人定係點？
5: 這個問題咧，我呢排係好有領悟啊，就係、是、咧，我發現原來咧，我放假嘅日子咧係容易啲失眠噶。反而翻工
1: 係週末定係放假先，兩樣嘢嚟㗎嘛。
5: 週末星期六日係咪週末啊？
1: 星期六日係，但係例如星期五我要翻工，但我知禮拜六係放假嘛。
5: 係啊。
1: 係啦，咁所以係邊款咧？
5: 是星期六日啊。
1: 哦。
5: 我是反而呢一至五呢是睡得好一點。我懷疑是呢我個人是需要翻工的。
1: 是。
5: 我要翻工呢我才夠攰，那我才會睡得好。因為星期六日呢有時我是不出街很窄的，那我成日匿在家啦，跟隻貓玩啦，那變成個人活動不是很夠呢，就會即係唔夠就會係個精力太旺盛啊，即係發揮唔到啲精力出嚟咧，咁然後就會夜晚係好似好難入睡啊。
1: 但係都醒瞓嘅。
5: 醒瞓，星期六日會易啲啦，同埋因為我隻貓咧，佢會跳嚟跳去啦，無啦啦四點幾就喺度喵，唔知佢喵喎，明明有嘢食喺度喵喎，咁所以就係、是、通常都係俾佢吵醒嘅。
1: OK， 好啦，咁啊，即係如果講起話發一啲古怪夢，你人生平時發夢，你係會屬於係記得嗰批啊，定係唔記得嗰批咧？
5: 都算係記得七成啦，我諗古怪夢啊，我記得細細個發夢咧，見到我阿嫲，但係咧我阿嫲嗰陣已 經係走咗㗎啦。咁我見到佢嘅時候咧，我唔驚㗎喎。佢係咧好慈祥咁樣坐喺張木凳啦，咁背後有啲
2: 哦羅蘭姐，羅蘭姐出咗嚟喎，羅蘭姐。
5: 總之背後有啲光，你係覺得係一個慈祥嘅老人家。咁然後隔離咧又企咗一個女人喎，但係嗰女人我唔識㗎，又望住我笑，咁兩個好慈祥咁樣。望住我咁樣笑啦，咁之後我醒咗之後就問我老豆啦，啊老豆話我見到我嫲啦，咁坐咗喺度啦，隔離咧又有個女人喎，女人唔知邊個嚟嘅，咁然後咧佢就話啊嗰個可能係你阿姨啊，因為咧其實你有多個阿姨嘅，不過咧佢好細個已經走咗㗎啦。
2: 但嗰時你發夢見到阿嫲嘅時候係阿嫲走咗好耐，定係即係嗰啲習俗話頭七啊？尾七啊嗰啲咧，
5: 我又唔記得係咪頭七尾七喎，但係應該係冇幾耐嘅事，咁我就發夢見到佢咯。
2: 咁跟住之後，咁見到兩個望住你，知道係阿姨，咁嗰下個即係屋企有冇話又要做啲咩啊，定係點咧？
5: 冇喎，佢哋又覺得冇乜嘢啦，當古仔聽完，同埋佢會覺得仙人其實翻嚟揾你。都是不會害你的嘛，即是你本身一家人來的嘛，所以沒什麼東西啊，不
2: 知道什麼啊。但你故事是沒有起承轉合的，他只齋望著你笑。
5: 是啊，即是我一睡覺我就記得個畫面，就是他坐在那裡，然後就望著我笑。那個感覺是 last 了很久，即是我想都有五分鐘的畫面，但是就中間沒什麼交流，即是沒有說話。
2: 在那個空間是你記不記得是在哪個地方呢？即是例如幾款的嘛，你是在回自己的房間見到阿嫲，在阿嫲的房間見到阿嫲，還是在一個全新的地方見到阿嫲呢？
5: 是一個全新的地方、那個地方我都不知道算不算一個地方，因為呢是沒有什麼空間的感覺，即是有些像個 backdrop 是白賴曬、即是好像有些不知道是不是像天堂那些 feel， 看電影的時候天堂的 official 是這樣的。
2: 是那跟住之後就沒有再見過阿嫲，或者是不是叫姑姐啊？姑姐是的，
5: 應該冇啦，就見過嗰一次之後就冇啦。我覺得咧，佢係可能翻嚟睇下我瞓覺有冇冚好被啊咁樣咯。
2: 係，咁但係本身你自己同阿嫲嘅關係係，
5: 我同阿嫲嘅關係都唔錯嘅，因為我細細個咧暑假我記得係幼稚園啦，翻鄉下嘅會，因為咧可能屋企冇乜人湊我啊，咁我阿爸阿媽咧就會帶我翻去上鄉下，咁就一嚟佢哋可以輕鬆一下啦，即係唔使湊我啦。咁有時就會可能一 stay 喺鄉下就 stay 成兩三個月。咁我最記得就係咧，每一日阿嫲都會整雞髀俾我食嘅，但係嗰啲雞髀咧。是硬的
2: 但他們說這些肉質才是漂亮嘛，因為走地的雞不是雞肉的肌肉結實，
5: 是而且是因為他們是自己養的雞、所以就一定是很健康了，是啦，沒什麼那些化學東西，所以是相信是很健康的，不過就真的個印象就是記得那些雞髀很硬的全部都，
2: 但阿嫲都錫你的，其實即難得個孫女回去日日有雞髀吃，
5: 是啊，雖然我不太聽得明白他說什麼，因為他說客家話、但我上了去鄉下咧三個月到啦，突然之間有一日好似聽得明七八成，因為其實客家話咧同廣東話佢嗰個 grammar 係差唔多，只係個音調唔同，所以就都聽得明八成咯，幾得意，好神奇，突然之間聽得明。
2: 咁而家係客家話係
5: 客家話仲記得少少，有時我出街聽嘅話都大概聽到少少人哋講咩嘅，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好流利咯客家話。
2: 所以即係發嗰個夢就反而可能就令你諗翻起阿嫲，亦都可能叫做都係一個温馨嘅一個夢，而唔係一個噩夢。
5: 唔係噩夢，絕對係温馨嘅，覺得係温暖嘅。
2: 只不過係究竟隔離嗰個係咪姑姐？
5: 不
2: 知有冇諗過去揾翻咧？即係例如睇翻啲相啊。或者族譜啊，
5: 冇喎、又冇相，因為佢好似好細個就已經走
2: 了，但你見到嗰個係成年，
5: 係啊，成年嘅一個女人咁又望住我笑，
2: 究竟係邊個咧？
5: 唔知啊，係一個謎啊！
2: 哎呀，有冇興趣今晚？
5: 今晚點啊？睇個族譜？
2: 唔係，即今晚有機會再見到多一次，咪問下啦。
5: 唔好啦，我驚嚇親啊！都係而家大個會嗰、那個好多嘢會就住啊，會驚㗎。

0: 好，小弟揀嚟嘅呢一首歌啊，嚟自郭小林嘅《梦中见》啊，咁啊，多谢阿 Ann 佢呢个故仔啦，咁啊，
1: 都睇到你头先录音嗰阵嗰个样啊，
2: 系啊，几
1: 嗰种喉琴啊，
2: 嗰种
1: 公器私用，
0: 耐冇见阿 Ann 啊嘛，
1: 好似睇到佢系斯斯叔叔咁样匿喺间房嗰度做啊，
0: 哇，嗰间房仲有拔丝嗰啲啊，我冇揾拔丝啊，一嚟到即刻问阿 Ann 有冇发梦嘅经历，
2: 系啊，
0: 系啊，
1: 咁啊，有冇话发梦见到你啊？
0: 诶，冇，冇问呢啲。
1: 咁你有冇發夢見到阿 Ann
0: 我冇啊，冇
2: 要諗要諗啊，真係
0: 好差。我最近發夢見到邊位同事啊？
3: 真係該會啦！如果發夢俾你見到，
0: 我發夢去翻馬拉拍攝咯。
1: 哦，
0: 係啊，所以我見到 Miko BB 啊。
1: 我成日發夢，我有一段時間咧，經常發夢見到梁禮勤
0: 嘅。哎呀，
1: 正所謂日有所思，
3: 夜有所。
1: 通常嗰啲有好大壓力啊，即係好驚嗰啲，就會喺個夢嗰度重現翻。哇！
0: 咁應該好多人發夢見到阿勤。
1: 唔知阿 Danny 有冇發夢見到阿勤咧？
0: 阿 Ann 有冇咧？
1: 我呢個好少發夢見到梁禮勤啊！
0: 身心舒泰啊！
1: 唔知何坑有冇見到梁禮勤呢？
0: 唔係，但係因為呢，其實我係上去做咗一個簡單嘅小調查嘅。
1: 係。
0: 大部分我哋公司同事發嘅夢
1: 見到梁禮勤。
0: 唔係。係我估應該係做電台好多人都有呢個啊。
1: 係。
0: 就是我五點鐘做節目，但我四點五十九分都仲未翻到直播室。
1: 太多次
0: 了，
3: 有
1: 太多次了。
0: 係啦，
1: 譬如咧，我早排先發過一個夢咧，就係點樣咧，就要做通宵節目，但係我入到直播室冇碟。
0: 哎呀，
1: 即係咧，我係咪應該係得好少碟？類似係咁樣，我唔好記得。總之咧，係一種好驚啊、慌張啊、唔知點算好啊，要諗計去，譬如唔知將，我都唔記得咗，可能咧我得三隻碟，但我要播一晚啊，即係類似呢啲咧，我成日都發呢啲夢嘅。
0: 有 A 曬第一首開始
1: 啦。類似係呢啲咧，即係點樣可以無縫啦？因為咧，你一隻 CD 十首歌嘛，咁其實 cut 同 cut 中間咧，你要有 break 噶嘛，咁我哋要發，即係發到咁 detail， 即係譬如我點樣轉 cut 啊，點樣夾咗中間嗰啲歌啊，啲聽點樣可以講啲嘢咧，啲聽眾又唔會發現我係即係冇準備啊，即係類似呢一啲啊，即係成日都發呢類型嘅夢
0: 㗎。所以嗱，呢個就係前線工作啦。我上去做調查，就係啲監製級嘅同事咧，佢哋就發現suppose 要交落嚟嘅嗰啲帶啊，唔見咗啊。嗱，呢個係阿柯騰嘅即係我哋前同事、前監製佢發嘅夢啦。佢話佢發夢就係五點鐘節目。但是四點五啊幾分收到通知冇個餅帶，然後發夢餅
1: 即係沙流程，沙流程星期五冇帶到啊，基哥腳唔腳震啊？你話
0: 佢話仲要餅帶喺自己手上面，
1: 哇！
0: 但係喺個夢入邊。佢係斷咗隻腳嘅，佢輪椅上緊廣播道。我話咁睇嚟公司嘅同事壓力都好大，因為我問好多同事，大部分都係即係關工作事嘅，或者另外一款咧就係、考試咯，即係翻去考 A level 啊。我早兩晚都係發夢翻去考 A level 或者考 CE 咯。我仲記得係考 Maths。Quadratic equation 即係個咩二次元方程式
1: ？Quadratic equation 即係咩？
3: 即係四
0: a 咩 a square
1: 二次加 b square 等於
0: 減二 ab 加 c 嗰啲，唔記得類似嗰啲啦。我仲記得我坐喺個夢入邊，我係坐喺個市場入邊啦，死啦！第一條都已經唔識計啦，然後隔離嗰啲係咁發喺
3: 度加字。
0: 跟住之後發夢咁咪喺度撳計數機啦，然後好難先寫完第一題嘅時候就已經咩 times up pen 單，跟住之後就個夢就扎醒咗啦。所以我係好偶然都係會發夢考翻試，即係經歷翻，然後我個人係要翻嚟話俾即係醒咗之後要話俾自己知 ，OK， 我已經讀完大學嘅啦，我唔需要再考試，我係要咁樣同自己講，我先可以平靜翻個心情落嚟咯。所以考試對於我嚟講係一種無形嘅壓力嘅。
3: 因為咧，我近排都有發過個夢，又係考試啦。不過我就簡單少少嘅，就係咧係中文作文，咁咧就得翻十分鐘，已經係即係一發緊個夢已經係得翻十分鐘啦。但我成張卷係空白嘅，跟住我就一夜就砸醒咗啦。跟住咧依個時間啊，女朋友隔離咧就話亦都發咗個夢，佢就話咧佢發現咯，我唔知去邊度拍嘢。跟住咧就一定要拍一個女仔嘅，跟住佢就唔肯，但我就話好堅持，一定要拍一個女仔。係
1: 咪 Sophie 啊？
0: 唔知啊，
3: 唔係，一定唔係。但係咧個女朋友就好堅持，但我亦都好堅持話一定要去。跟住佢直頭係個夢真到咧，佢起咗身之後，佢嬲咗我起碼半日。 我要氹佢。我氹完之后佢都仍然
1: 都係压力好大嘅。
3: 仍然坚持住点解我要去即係拍影嗰个女仔啦。咁我解释唔到，我唔係㗎嘛，我都冇。跟住就终于搞完一轮，就嬲咗半日啦。
0: 係但係发梦有时我觉得係有一种嘅舒缓嘅状态嘅。因为回应返阿 Ann 呢个故事，即係佢就发梦见到自己嫲嫲啦。我记得我有一次係发梦见到我太公。即是我阿嫲的阿爸啦，咁太公好锡我嘅，咁喺佢走嘅时候呢，我应该仲读緊大學，咁呢个梦系又系其实同阿 N 嗰有啲似嘅，就系、是、过咗好多年之后忽然发梦见到佢啦，又系坐喺嗰啲唔知点解老人家喺梦入面一定要坐喺嗰啲摇摇凳嗰度喺度望嚟望去，咁但系喺梦入面嘅我系已经出咗嚟做嘢啦，我仲问佢要唔要家用，跟住即系我出咗嚟做嘢啦，我可以俾钱你啦，带个仔啦咁样。咁跟住之後我就講完呢句，我記得我喊嗰份聲，我喊緊囉。
1: 哎呀，
0: 所以有時夢係可以即係有啲舒緩嘅狀態嘅，即係一啲思念嘅情緒係可以咁樣釋放發泄出嚟嘅。當然有時都會發夢見到其他女仔啦，
3: 話你
0: 都係釋放啲情緒出嚟嘅。
1: 咁你起身就唔係喊㗎喇喎。
3: 係囉，有
1: 好急係咪？
3: 都係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食安中心公布，一个瓶装的公和豆品厂回归富裕样本被检出含过量立样芽孢杆菌，已经指示涉事零售商将受影响批次产品停售下架及进行回收。受影响批次今年9月24号至10月9号期间销售，净重 340.5 克，来源地为中国。食安中心在深水埗一个零售商抽取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每盒含14万个立样芽孢杆菌，属于不满意，呼吁市民停止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产品共有48樽，当中26樽已经售出，零售商主动将余下同批次产品交予食安中心处理及销毁。市民可以致电热线4621-7383查询相关批次产品的回收事宜。香港机电工程处和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续签更新的谅解备忘录，延续并加强两地能源事务合作。今次是延续双方在2020年签署的首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深化三个关键范畴的合作，包括电力及气体系统和市场、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益和节约能源、区域供能、人工智能、数字电网和低碳技术，以及促进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组等多边论坛的协作。机电署署长潘国英表示，双方将延续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合作，并分享在能源相关范畴的最佳作业方式，继续携手并肩朝着绿色低碳未来的共同愿景迈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但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对于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道琼斯指数报 51,849 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17 点，升5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63，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18，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0.91 美元，卖出 4171.41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 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6: 啊。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5: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6: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5: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贴士，
6: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啦。
7: 手下留情，
8: 手下留情，
7: 朋友仔，
8: 朋友仔，
7: 倾下计，
8: 倾下计啊！
7: 正所谓啊，你有廖恒恩，我有伟大嘅监制。监制你好啊，佛师，好，我好似好耐冇同你做节目咁嘅，点解？
9: 好耐啦，因为有，
7: 因为通常我放假。
9: 系啊，你仲好讲。
7: 过几日有，
9: 点解我要做节目？
7: 过几日有机会，啊，都咁讲嘅，系啦。好啦，我哋今日咧个题目咧就系、即系同瞓觉有关嘅。咁啊，我又唔系好想讲即系发觉咩梦呢啲咁行嘅嘢啦，反而想问一下咧，即系你有冇试过人生当中系有一觉好好瞓，好瞓到你而家都仍然好深刻嘅觉咧？
9: 有嘅，咁我话说小拔咧，有一年因为工作好，
7: 一个定两个人瞓，
9: 两个人瞓好难瞓得好嘅。
7: 呢、哎這个依家讲嘅呢个系，我好认同嘅呢、這个系。
9: 咁样咧就喺工作上有一个低潮期啊，好唔
7: 就系加入手下留情，
9: 都未加入手下，有你哋有冇烦恼啦？
7: 讲呢啲啫，
9: 呢啲基本嘢都要讲下嘅。咁跟住咧，我就放咗一个好长嘅假，然后咧我就翻嚟有啲决定就要做噶啦。咁然后呢咁我就返嚟啦，但你知美国同香港呢係有好大嘅时差㗎嘛。
7: 是
9: 你一定知道你家乡半个家乡喺嗰度啦。
7: 未经即将要面对係。
9: 係啦。咁跟住呢我返到嚟香港嘅第二日呢我係即刻就返工。
7: 係。
9: 然之后呢就做咗啲决定。
7: 係。
9: 然后呢咁就觉得尘埃落定啦。
7: 係。
9: 加上呢我返嚟呢就感冒。咁嗰个晚上呢我又有 jack lag 喎，跟住我就瞓觉啦。
7: 係。
9: 跟住我瞓觉瞓得好好好耐都冇试过咁熟睡。直到我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呢我见到係10点几。我都仲係觉得好平静。
7: 係。
9: 但我一拎个电话嘅时候我发现係10万个 message。而呢个时候呢点解我会醒呢就是、因为有人按我门钟。
7: 哦。
9: 係咩事呢原来嗰一日系一个寻常嘅星期五，而我系要翻嚟开咪做节目。而平时咧，我同事知道见到我 message 出，你知啦，我系秒回啦。
7: 系。
9: 跟住咧，我嗰日咧系佢哋 message 错咧，冇复啦。同时我见到我冇秒回，已经第一下觉得怪。
7: 系。
9: 打电话俾我，打咗起码30次，冇人听。
7: 系。
9: 跟住咧，已经唔系同事打俾我，系去到老细打俾我，都听唔到。然之后佢哋启动紧急机制，揾我屋企个联络人，紧急联络人啦，真系。跟住就系我妹妹，跟住我妹妹好紧张啦，就
7: 咩事咧？
9: 打俾我啦，同样嘅情况又打，冇人听啊。跟住咧，最后咧就揾咗我姑丈，我姑丈系住我屋企附近嘅，揿门钟，仲要揿咗好多下。跟住我先头昏脑胀咁样咧，仲晕陀陀，仲系只脚步浮浮咁样开门。我话做咩事啊姑丈佢话全世界揾你啊。点解你以为你喺屋企点解你唔系出咗门口返工嘅咁样。跟住我先知道原来我有一个深深嘅 jack lag, 再有一个深深嘅感冒食咗啲深深嘅瞓觉药。
7: 跟住。
9: 就深深咁样听唔到电话仲要 miss 咗嗰个直播。我人生第一次 miss 直播。
7: 咁你究竟瞓咗几耐呢嗰次。
9: 我想我由前一晚嘅9点钟瞓到擘大眼是第日嘅10点半。
7: 哦即是13、14个钟啫。
9: 跟住呢我说哦工作 OK, 然之后呢我望返我手机我吓到手震啦。我即刻打俾我老板我系喊。跟住我说
7: 咁都唔炒咁样。
9: 我未諗到炒我直情个脑都未諗到咩事。我就係话我病咗啊。跟住我又食咗药然之后我諗我系咪 jet lag 啊。咁當然我亦都冇講埋後半句就係我有咪話返嚟公司了咗一件心事嗰、那個係放咗好大嘅心頭大石我自己事後諗返其實嗰個都有好大程度嘅影響咁你咁多原因加埋呢 我而家明咩叫不省人事，然之后我仲想话，我而家翻嚟，我而家翻嚟，跟住我收线之后咧，我又头晕，我最后再喊住咁打俾老细，我出唔到门口啊！
7: 因为咩啊？
9: 我行唔到路，我好晕啊！
7: 即系瞓得太耐。
9: 我觉得嗰啲药啊，令到你晕晕沌沌，我出唔到门口，我惊话唔紧要啦，唔紧要啦，都开咗咪个节目搞掂咗噶啦，搵同事替代咗你噶啦，你冇事就得，你瞓翻好，你听日翻嚟先再见我啦。
7: 喂，我想问咧。咁你而家記得嗰一覺係瞓得好嘅，
9: 係
7: 即係好冧嘅，
9: 係
7: 口水鼻涕乜都流曬㗎啦，應該
9: 係我人生冇試過咁樣，因為我係好醒瞓㗎。
7: 大家埋啦。

0: 咁好啦，你認為一個好瞓嘅覺必須具備嘅條件係咩呢？即係頭先講嗰啲都係一啲可遇不可求嘅嘢嚟㗎嘛，例如 jet lag 啦，例如感冒啦，同埋感冒藥啦，就放下身後大石啦，咁呢啲你唔會人生當中發生好多次㗎嘛。好啦，咁你平時你會覺得如果我要瞓一個好覺，你覺得要擺啲咩喺度，或者有啲乜嘢嘅條件先可以令到瞓到一個好覺呢？
1: 首先第一張床只可以瞓一個人。
0: 贊成嘅
1: 係啦。無論係咩關係，好似我同爸爸媽媽啦、妹妹啦，或者有時去旅行同男朋友啦，你要 share 張床啦，慳返啲唔好 book 兩間房㗎嘛。
0: 咁你 book 兩張床都得嘅。
1: 都可以的，
0: 男朋友聽住啦，係
1: 都係會瞓得唔好嘅。
0: 係
1: 第二就係、是、我諗我要好好呼吸練習咗一下，你先至可以開始進入嗰個瞓覺嘅狀態。
0: 係
1: 如果唔係，我諗我九成嘅時間都係瞓得差嘅。
0: 哎呀，
1: 係啊，
0: 即係同好多香港人一樣啦。咁譬如你對於嗰啲光啊、聲啊嗰啲敏唔敏感啊？
1: 好敏感喎、都，但我發現你黑曬咧。我又瞓得唔得好㗎喎，即係我會好驚喎，有時你伸手不見五指呢時黑極都有少少光㗎嘛，有啲人好鍾意黑到係連個窗簾都要一啲光都流唔到入嚟㗎嘛，我又唔得嘅，我諗輕微嘅微光啦，其實我著住一盞小燈瞓覺呢，我都會瞓得好好㗎，我發現
0: 係。咁、總之首要條件就係最好冇有人啦，咁然後就係一個唔使翻工。
1: 唔使翻工都有關係嘅，同埋要有一個緩慢嘅呼吸，即係由你好急好急嘅狀態，你要調整到啊吸氣呼氣，跟住
0: 先至去瞓，就會瞓得好啦。
1: 係，
0: 即係唔係求求其搭落床啊？你呢個提醒都幾好喎，因為好多時咧，我哋你知啦。已經得四個鐘瞓啦，咁你就梗係搭落床啦，仲搞咁多咩呼吸啊，咩靜心啊，搞咩啊？即係其實事前嗰個瞓覺嘅準備都重要嘅。
1: 都係嘅，雖然好多人話咧，你事前唔好玩手機啊，唔好有藍光啊，但我近排咧，由於我希望自己快啲入睡咧，我係反其道而行，我係開咗啲社交媒體，一路睇到咧，隻手咧嗰、那個手機係跌咗落地，我要睇咩？我要睇啲貓嘅片啊。
0: 係，咁我眼開始睡啦。
1: 係啦，咁可以瞓。
0: 哦，好啊，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我哋試一試，因為我而家尋找緊一啲咧可以瞓得好啊嘅啲方法，即係。唔係易入睡而係瞓得好喎，咁啊阿佛斯監製嘅呢一個方法大家都可以試下。
1: 我好難想像隊長你睇啲貓貓片。
0: 我唔會啦，我睇第二啲嘅。好刺激嗰啲，跟住瞓著咗。係啊，年紀大啊。好，多謝佛斯。

0: 哦，属于哥哥啊。有物分享来的天，即系点解会问呢一、這个问题咧？即系问阿拔斯，因为咧即系，唉，唔知咧，即系年纪大定系因为咩原因咧？其实而家咧系好难先至瞓到一觉好觉，嗱、
1: 哦，
0: 瞓得着咧系就唔难嘅。即系我喺直播室成日瞓噶啦，系咪啊？一哥成日讲噶，我讲
2: 啊
0: 先。
2: 我都冇发现过。
1: 系啊，而家真系少好多啊，
0: 因为年纪大。
1: 唔系以前三至五多啲嘅，而家夜晚唔使啦。
0: 即系好易瞓得着啦，
1: 片场就见唔少。
0: 系梗系啦，好易瞓得着，但系瞓得唔好啊，所以我先至问阿拔斯啊，即系你记得你瞓得最好嘅一觉，冧到一个点嘅一觉系几时咧？即系你问我，哇，有阵时候都好想，可唔可以摆翻同一个阵？譬如头先拔斯嗰个系好难再摆翻出嚟噶嘛，即系譬如又要病啊，又要 jet lag 啊，又要唔知工作解决咗一啲问题啊，几难先瞓到一觉咁好啊？即係譬如呢，我舉一個例啊，譬如我哋成日都話，我而家呢就放一個假，唔知去巴厘島定係唔知邊一度去度個假嘅，就乜都唔使玩㗎啦，總之呢搭張床希望可以瞓一個夠，嗱往往呢都以為瞓到，但係最後係瞓唔到喎，因為咩呢？譬如舉個例，酒店嗰張床
1: 係
0: 嗰個床褥可能你唔適應到啦，啲枕頭呢又可能呢、擺唔啱個陣，譬如我而家好煩，即係我老婆都話我好煩，就係要好多嘢先至揼揼冚，我先至瞓到一覺好覺。譬如頭先講，又唔可以個冷氣有嘈嘅聲啦，跟住咧個酒店又唔可以透光啦，
1: 老婆又唔可以喺度啦。
0: 冇錯，
2: 哇！單字，
0: 冇錯。嗱，我有問，張張牀要夠大啊，即係要我而家要去到 king size 嘅床咧，先至可以瞓得舒服啊。因為有陣時搶被啊，
1: 哦係係，
0: 大家唔知邊個碌得勁啊。咁仲有咩咧？嗱，而家咧你知啦，一間酒店方面咧就要好多嗰啲多功能嘅器材嘅，譬如一個會發光嘅鐘。
1: 哦，
0: 咁嗰啲撐住，我一定要咩咧？
1: 咁把
0: 我夜晚係點樣咧？我就要佢唔係發光，即係譬如佢啲顯示啊，係液晶體嗰啲咧。咁佢有少少白光，我就要周圍咧攞嗰個廁所嗰啲毛巾冚住佢啊。咁、又或者咧，譬如嗰個調節冷氣嗰個掣咧，有陣時佢都會發光。
1: 哦，係啊，係係。
0: 我又要諗辦法咧遮住佢，我要去到咁極致啊，我先至能夠安心瞓得覺嘅。咁你話幾煩咧？
1: 我自己即呢條問題真係好好啊！即你如何醒翻起自己對上一次瞓得好或者覺得瞓得舒服？嗱，因為小弟係呢兩三年係戴住手錶瞓覺嘅，其中一個原因係我想睇下每一晚瞓得
0: 深層睡眠嗰啲啊嘛，
1: 係啊，即究竟瞓得好與唔好啦。但係
0: 我連戴手錶都唔得啊，而家
1: 係啦，
0: 即揞住隻手我又覺得唔舒服啦。
1: 係啦，咁當然我盡量買啲好即比較叫輕便少少嘅手錶啦，因為如果你真係嗰啲運動手錶大大隻咧，我都唔得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啊，即喺度題外話，我自己覺得啊，應該佢嗰個叫做應用程式或者嗰啲監測嘅 apps 咧，佢檢測出嚟嘅嗰個分數。其實同你實質體感呢，我覺得係一定有啲出入嘅。即係例如我逢親星期五晚係會瞓得好嘅。個原因係因為飲咗嘢。咁然後就一搭上床就即刻瞓著，即係冇碌好多下，冇碌好多下。
0: 你覺得冇咗喎。
1: 係啦，個 app 就話瞓得好，但其實我或者醫生啊，好多嘅專業人士都話，其實飲咗一啲酒精類係應該唔會俾你瞓得
0: 特別好嘅，
1: 特別好嘅。好啦，咁但係對上一次，即係呢條問題，如果問我，我對上一次瞓得好係幾時？

0: 一个动物园啦，半岁大咁样趁啊，半岁嘅定系三四个月，总之好似趁佢放完产假啊，咁样可能系三四个月，趁啊老婆放完产假去曼谷啦，咁系 plan 晒行程噶。即係夜晚唔知去邊個夜市，瞓醒食完早餐之後就要去唔知邊度 CM Square 度行街咁樣啦。翻到酒店本身已經買咗宵夜啊，沖完涼攤上床
1: 都唔食啊，不省人事
0: 瞓著咗。跟住之後今晚八點幾九點鬧鐘醒啦，即首先因為太耐冇一次過瞓到七至八個鐘啊，咁瞓醒嗰下覺得好精神啊，然後落去食完早餐諗住出去行街啦。再瞓到下午两三点啊，是连续三日都是这样啊。
1: 哇，
0: 咁当然你问我最尾在曼谷做啲咩，我都唔知自己做啲咩，但是就是攞上瞓觉啦。咁但是我又觉得是我瞓得最临嗰几次，就是我可以即是叫做放低即是可能即是凑小朋友嘅责任，然后去即是尽情地瞓觉，就瞓得好啲咁样咯。
1: 你問我瞓過最舒服，我係可唔可以用舒服定義呢？但是我定義為最長啦。是瞓過差唔多加加埋埋有36小時。
0: 差唔多。
1: 是跟住呢發生咩事呢，就係、是、因為嗰陣時係 OCam 啊，類似因為我哋新聞學嗰度呢有一個叫做編彩型嘅。呢、這個編彩型呢就係、是、for 一啲freshman 啦，就去了解一下一個採訪新聞嘅、日子係點樣㗎啦，咁成兩日嘅個型。咁基本上呢我就好彩，我就被編排呢成為戲子啊，要演員。咁其中一單新聞呢就係、是、話有一個人呢就喺一個屋企入面呢就瞓著咗，即係可能係死咗啦。咁我又要飾演嗰個死屍。咁基本上呢嗰兩日嗰啲譬如有十組啦，十組嗰、那個新生學子呢就要採訪我呢單新聞，咁又可能要影相呀又成呢，咁我就要飾演一個真係瞓咗喺張床嘅一個死屍啦。咁基本上嗰兩日真係嗰24至36小時呢我就瞓咗喺張床
2: 啦。咁好啲 job。
1: 跟住晏晝就可能起起身食個飯啦，跟住夜晚又食個飯，跟住又瞓覺啦，跟住基本上真係瞓咗36個鐘係非常舒服，跟住成日就咁樣俾咗佢啦。跟住就係飾演死屍。
0: 咁當然啦，我覺得即係除咗即係我哋又話嗰啲唔好擺臨瞓前唔好玩電話啊，或者嗰啲好多唔同嘅嘢啦，但另外一個我覺得可以令到我哋瞓得好啲，我自己個人經驗啊，就真係日頭要曬太陽啦。
1: 哦、
0: 即係每次曬完、
2: 哎、
0: 每次曬嗱，當然你唔可以過多啦，我覺得即係你暴曬四五個鐘梗係唔得啦。但係我
2: 譬如去沙灘玩下嗰啲嘛，
0: 係啦，即係可能你真係個零鐘曬一曬太陽。我覺得夜晚係會好瞓啲嘅，因為你曬完之後有嗰啲咩褪黑色素啊，好多嘢咁樣，咁所以尤其是好似我哋呢啲長期係即係我哋所謂嘅曬太陽
1: 夜間工作啦，同埋
0: 我哋所謂嘅曬太陽就只係落去搭個巴士，巴士行翻公司，公司行去地鐵嗰段路仔，但係你冇真係叫做可能係一個沙灘又好，公園又好，做運動曬嗰15至30分鐘，或者甚或乎一個鐘嘅時候，你有接收下陽光，調節內一啲身體入面嘅分泌呢，嗰晚我係會瞓得好啲㗎。
2: 你咪準備幫手踢過。
0: 梗係啦。
1: 好嘢一個啊。啊、做到嘢啊！一個、
2: 我哋就係因為要播呢首歌，所以就講呢一個。
0: 唔係咁，但係真係要曬太陽
2: 嘅。即係譬如我曬完我反而係瞓得唔好嘅。所以呢一樣嘢咧，都係有少少因人而異嘅。咁究竟點樣可以瞓得好啲咧？我哋聽埋聽晚啦。聽晚我揾阿 Rachel 醫師上嚟。咁啊，從中醫嘅角度，點樣令我哋瞓得好啲，冇咁多煩惱，瞓得著啊，又或者瞓得冧啊、長啊，冇咁多輾轉反側咧？咁啊，聽晚咧，我哋揾阿 Rachel 醫師上嚟慢慢講啊。

0: 好，希望大家今晚有一觉好睡啊，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啊，咁啊，听晚见啊，
1: 系，听晚有 Rachel 中医师啊，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说感觉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寻日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中方对巴拉圭和北美之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新闻的详细内容。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说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首先由陈晓君报道在皇岗口岸过关的体验和市民感受。
2: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之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要大约一分钟通过通道，大约七点就抵达深圳。至于回港时就无需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扫描容貌和指纹，由出入境双方核实和查验就可以过关。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话比以往快捷方便。
3: 好方便，好快捷咯。
4: 系啊，30分钟咯，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嗰、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噶。
5: 一次性可以过三个闸口啊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2: 有南下的人士就说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6: 几先进啊？一过就两关，哇，真的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现在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真的
7: 美丽，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出地铁咧，上咗楼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
2: 口岸同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五方查驗。司機說過程大致順暢。
8: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車，應該以後會好啲嘅。
9: 有成架車可以直入嚟，呢個係國家嘅重點建設，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兩方面都可以往來啦。
2: 合作查驗的通關新模式，加上新大樓的特色設計，令到皇岗的過關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7至8成。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开通，截至下午5点，皇岗口岸有超过42200人次出入境，车流有超过5700架次。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任浩峰报道。
10: 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入境大堂同旅客打招呼同合照。陈国基话，开通首日，海关同埋出入境嘅柜台全部开放，旅客唔使等待。他引述旅客话，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体验好好。至于嚟紧周末系三日重阳节长假期，陈国基话，皇岗口岸将会迎嚟真正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有信心可以应付。
11: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拣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咧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最好嘅做法啦。
10: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口岸视察。邓炳强形容口岸运作十分顺畅，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联合一站式车道都冇出现异常。佢又话，港深双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港深双方人员都愿意行多一步。
12: 开通嘅时间咧，系同深方有一个好高嘅协调嘅。我哋首先咧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其实今朝咧系一早咧系未到六点半之前咧，我哋已经系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噶啦，就住无论系人流、车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咧，有个即时嘅一个通讯喺度嘅。喺整个合作嘅体验入边咧，我感受好深嘅就系，我哋系无论港方或者深方嘅朋友咧，大家无分彼此，都系咧系，总之大家都愿意行多一步，为嘅就系希望我哋口岸咧系开通嘅更加畅顺，市民体验能够更加良好。
10: 陈美宝就话，口岸嘅公共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当局亦都已经设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驾驶人士。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岗口岸过关，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黄海怡报道。
13: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到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14: 即所谓参考的案例就是香园围人车直达，在新皇岗口岸这里是做不到的，我们的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新皇岗口岸的，我们都是需要透过转搭九巴或者星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去做一个转乘的。但因为受制于口岸的面积，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是港方这边的所谓巴士总站，是真的个面积有限的，所以我们没办法了。
13: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在同一节目说，运输署朝早七点之前曾经发信息给他，说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他个人估计可能不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在联检大楼落了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吴锦华说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15: 我们跟政府都试过测试过了，如果有这个落客区再回到那个缓冲区攞筹，再回到有接客，来回都需要8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运输署可以给到一个讯息，我们究竟现在那个大楼那里有多少乘客在等着车，需要你都去车去接载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哋我业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机又去接载乘客。
13: 吴锦华话，业界曾经向运输署反映呢一个问题，期望可以采取折冲办法改善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启德 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寻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嗰名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话被捕外佣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唔好，社署有定期探访。崔维恩报道。
16: 警方昨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17: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住死者的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击打啦，并且亦都系用个脚咧去移动过死者嘅。踩住佢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床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個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16: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排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17: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就是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16: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1: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98亿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汇报发展情况。西九管理局主席陈志思说，西九已经逐步建立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2027-28年度将会是分水岭，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有议员关注西九管理层的薪酬问题，陈志思说，西九过去几年在短时间内得到国际文化界认可，团队薪酬亦需要有世界级水平，但认同有需要检视。林汉山报道。
18: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9亿9800万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文化项目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已经建立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区将会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19: 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是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我们的挑战再不 是现金流的问题，而是怎样把握西九核心的业务的强劲的增长的基础，在无需政府注资的前提下，用好我们西九各种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去创造收入。
18: 不少议员关注怎样开源节流，委员会主席工联会的邓家彪询问西九管理层和整体薪酬有没有需要下调。陈志思话，西九获得世界认可，团队薪酬亦要世界级水平，但认同需要检视。
19: 我哋系一个 startup 嚟嘅，即系一个啱啱初创嘅项目嚟嘅。咁短时间，我哋得到世界级嘅认同，攀升到呢个位置咧，系全靠个团队嘅。咁当然呢批人士个报酬咧，亦都系世界级。咁都係要同世界級嘅薪酬係有個對比嘅，係嘛？所以我都唔係話我哋亂咁定出嚟嘅。不過其實我都要需要去檢視點樣喺觀感上薪酬方面咧，我都盡量去做咗個平衡。
18: 开园方面，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话：，明年开幕嘅西九演艺中心喺多方面都可以带嚟收入。
20: 出年开埋西九演艺中心嘅话，系4500个座位，票房收入啦、赞助啦、租金啦，甚至乎系因为人流多咗，餐饮啦、商品嘅销售，一定会有好大嘅推动力嘅。
18: 古埃及文明大展嘅文创商品带嚟超过3300万港元收入，创历嚟展览同节目嘅文创产品销售纪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话：，日后举办展览嘅时候，都会开发新嘅文创产品。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17份提名表格，包括20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8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17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今个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96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2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廉政公署落案起诉6人，包括数码港时任创业家总监及一间资讯科技公司东主，涉嫌借行贿受贿、造假诈骗政府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大约2000万资助。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明年1月4号再讯，各人获准保释。案情指59岁数码港时任创业家总监苏雅丽在2023年10月至今年1月期间，涉嫌收受一名资讯科技公司东主多份礼物，包括几张来回香港和泰国及日本的机票、几个名牌手袋和一部智能电话，就计划资助申请时倾向优待该公司加快处理和终止调查对相关公司的投诉。苏雅丽被控一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相关东主就被控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发言人毛宁说，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张子恩报道。
21: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中方决定对两人采取反制措施，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捆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22: 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1: 毛宁强调， 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霍尔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说，两名获奖者开发新的宏观经济模式，显著提升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两人将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然继续。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张子欣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今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又指出，乌方已经以实际行动展现里约诚意，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被问到能源停火只涉及炼油厂还是都涉及其他能源设施，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有可通报的消息会及时发布。对于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表示感觉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寻日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中方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系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甚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 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人。
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走势个别发展，市场正在等待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企业业绩和通胀数据。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1,857点，升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咗6点。翻返嚟本港，港股先升后回，下昼变动不大。恒生指数开市之后曾经高见24,455点，升超过240点，午后一度倒跌大概20点。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全日的主板成交额超过1,626亿。金融分类指数升超过1%，内银股做好，招行升超过3%，建行和中行升近2%或以上。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2%，友邦升近1%，港交所就跌了近1%。地产分类指数就跌大概1%，龙湖集团跌近4%，中海外跌近2%，恒隆地产和新地就跌了超过1%。科技指数跌近0.7%，报4,169点。ATMXJ 多数上升，京东集团升近3%，阿里巴巴升超过1%，但系小米就跌咗超过5%。至于晶片股亦都向下。有数据显示，内地九月份合意乘用车零售量按年减少28%，按月升5%。不过出口按年急升近74%，新能源汽车出口急升超过1.6倍。有分析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成为内地车企的增长动力，但是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挑战。又估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由罗伟浩报道。
4: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内地九月合意乘用车零售量1,618,000部，按年减少8%，按月升5%。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4,000部，按年跌近17%，按月升近8%。头九个月合意乘用车累计零售量超过1,333万部。按年跌近2%，新能源汽车近776万部，按年跌近13%。上个月乘用车出口量近92万部，按年升近74%。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近61%，有558,000部，按年增长超过1.6倍。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的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在短期内成为车企的增长动力，但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的挑战。
23: 中国的车特别现在很多个 design 又靓，成本又便宜，内地的市民享受了这样东西，海外市场反而就很想买中国的汽车，但你说长远一点就担心的，海外消费者是不是会由这么密去换车呢？环球的经济都是普普通通麻麻地的时候，很多外国汽车的公司钻研怎样去将价钱去打到很便宜，它不一定要来中国那边生产的，可以去其他的新兴市场生产的话，斗个价钱的时候要看个汇率是不是抵了，但是起码近一两年两三年的话都还可以是一个动力的。
4: 李慧芬说，最近内地汽车销售转弱，相信是因为电动车补贴政策带来的需求已经提早释放，而且汽车并不是必需品，换车的需求可能被延迟，相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太弱刘强。 另外，中汽協公布，內地九月汽車銷量近296萬部，按年跌超過 8%， 按月升 9%， 主要反映生產端的銷售表現。九月新能源汽車的銷量超過182萬部，按年升近14%，佔總銷量近62%。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时生效。国际油价在纽约交易时段升幅扩大，英美期油都升 2%。伦敦布兰特期油在每桶较早之时是报106美元以上，纽约期油就在每桶93美元以上。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但就不认为供应会大幅增加，投资者更加关注中东局势。
5: 俄乌达成能源的停火，某程度上呢对油价即有一个帮助，但因为始终依家市场的焦点都仲是落在个中东地区那度，你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境内建场都是受到不同的组织夹击，到目前为止都不是见到有什么的解决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变了市场是仲未找到个焦点，觉得会是有一个能源供应上有一个大幅度增加呢，我觉得就未必嘅。
6: 而家个油价都仲系处于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啦。暂时嚟讲，中东局势都系比较紧张嘅话咧，短期内点样睇个油价走势啊？
5: 如果俄乌方面睇唔到好大嘅永久停火框架喺度，而伊朗嘅局势，沙特阿拉伯继续系受到唔同嘅组织夹击嘅时候，霍尔木兹海峡又睇唔到几时重开嘅一个时间表咧，就有机会上翻去美国原油价格嚟讲啦，有机会先回后靠稳回升。基于中东局势都仲系睇唔到一个曙光嘅时候啦，美国原油价格嚟睇咧，今个星期有机会就算再回嘅，但系去到每桶84蚊左右咧，应该有个支持。
3: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本港打工仔认为人工智能喺职场越嚟越普及，令到退休前景更加难预测。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带来的影响，需要准备更加多的退休资金。由宋家良报道。
7: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在8月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或者以上，每个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发现50%受访者认为 AI 令退休前景更难预测，只有21%认为如果 AI 改变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够财务准备应对。30至39岁在职人士对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尤其明显。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说，打工仔忧虑 AI 影响收入和退休安排，但亦有不少打工仔会利用 AI 发展副业和提升工作效率。
8: 这个调查里面更加见得到，就是其实很多受访者都很清楚了解，其实 AI 除了令他们的工作有机会变得困难之外，更加可以提高他们工作效率，可以令到他们学习更加多新的技能，利用新的技能为自己创造更加多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些副业，可能是将来有机会就算离开了职场工作都可以自己创造业，甚至是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等等。
7: 普莱斯建议打工仔应该将储蓄分为中期、长期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的应急储备，同时及早做好退休的长期规划，投资带来的效果就会越大。调查亦都显示，72%本港打工仔预期将会分多个阶段逐步过渡至退休，而并不是由全职工作直接退休。44%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影响工作、收入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近60%受访者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元储蓄和投资才能够安心退休，当中20%认为需要超过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主板成交额有1,626亿3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200点，跌咗46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升6仙，腾讯425.8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84跌咗1.4仙，阿里巴巴108.2升2仙，小米24.52跌1.44仙， 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6，XL 以南方海力士31.82跌咗3.58，中芯国际56.2跌1.45，建滔积层板46.8跌咗2.2，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咗1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港金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5.9美元，卖出4,166.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26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9: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踏入十月，迎来24节气入面的寒露。
11: 寒露代表天气正式转凉，早晚开始有明显温差，更加要注意身体，迎接冬季来临。
9: 所谓寒露脚不露，最好避免赤脚，注意保暖，
11: 仲要确保充足睡眠，早睡早起。
9: 想知更多秋冬健康贴士，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正令1点啦。
1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咧，有我哋嘅嘉宾啊，余顺加埋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今晚咧我哋讲曾国藩。咁啊，曾国藩咧一生就有好对中国可以话晚清啊嘅影响咧，非常之大嘅。咁佢就1811年出世，1872年就死，即系60多岁啦。咁佢後生呢，老實講讀書就麻麻地嘅啫，考嚟考去都考唔到呢個進士，考到都係叫同進士嘅啫。咁但係呢 ,1951 年呢，太平天国呢就直卷，可以話即係滿清嘅半壁江山，長江以南。咁呢啊，清朝啲滿啲八旗人又搞佢唔掂。咁於另外一方面呢，就兩年之後呢，北方又有捻軍，1853年嘅時候開始。咁52年呢就叫曾國藩呢就組織呢個湘軍。咁所以呢曾國藩最大即係可以話歷史留名呢，就係因為呢係組織呢個湘軍，咁呢就能夠呢係掃平，同埋佢嗰啲即係李鴻章啊佢啲弟子啊諸如此類啦，咁呢就掃平咗呢個太平天国，咁跟住呢都可以就亦都派咗太平天国1864年呢掃清咗之後呢，亦都派佢去平定呢個捻軍之亂嘅。咁呢個都唔容易嘅，因為捻軍呢啲係流寇嚟嘅，四圍走嘅啊，佢唔同太平天国啊，或者嗰啲咁嘅呢啲軍隊會聚集埋一齊嘛。咁跟但係呢就到咗好啦，完咗之後呢當然係俾官佢做啦。咁跟住佢就得到呢一個皇帝啊同埋朝廷嘅許可，就搞呢個洋務運動。呢、這個第二呢、這個另外一方面嘅對即係國家嘅貢獻啦，可以咁講。咁但係呢就喺1871年嘅時候呢就發生呢個天津教案啦，就去到佢嘅晚年啦，因為佢72年死啊嘛，呢、這個呢就可以話真係晚年呢係做咗呢一件事呢，令到全國譁然嘅，亦都係鬧得佢好緊要嘅。咁好啦，咁好簡單講講呢個曾國藩啦。咁點話語訊俾你講先啦。
1: 啊，呢、這個哇，咁
0: 你覺得佢招
1: 曾國藩嗰、那個，即使中國呢個建國以後呢個評價呢都差別好大，咁佢嘅評價係根據乜嘢嚟嘅呢？就係、是、根據呢，其實就係對太平天国嘅評價，就引致對曾國藩嘅不同評價。即係話開始喺中國50年代呢，對太平天国係即係好讚賞嘅。一個喺天安門上一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呢，就下面嗰啲雕塑啊，都有嗰個太平天国嘅雕塑，即係金田起義啊嘛。咁佢係正面嘅農民起義啊，即係最後一次農民起義啊。咁取得到一個政權添，好似10多年嘛，太平天国係嘛？
0: 係15年啊，53至68差唔多啦。
1: 但係咧，呢個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咧，對太平天国個評價呢就唔同啦，就變成咗呢即係近似於佢係一種邪教。邪教。咁樣曾國藩如果佢嗰陣時鎮壓太平天国，喺50年代呢就當然係話佢係刽子手啦，係咪漢奸啦。咁如果佢鎮壓嘅係邪教呢，咁又唔同喎，係咪
0: 英雄。
1: 佢係一個保護佢嘅自己一個政權。
2: 為道士。
1: 為道士。咁當然啦，曾國藩仲有好多嘢啦，咁特別係一個我好深嘅一個印象呢，就係佢嗰個嗰啲幼童啊，留美啊，留學啊，係佢促成嘅。即係嗰個曾國藩係兩個好大焦點嘅爭議，一個就係呢個鎮壓太平天国，第二個呢呢、這個洋務運動呢佢係參與嘅，呢、這個呢李鴻章都係佢學生啦，係咪咁係佢係洋務運動嘅即係
2: 發起人啦、
1: 咁樣嗰、那個一個呢我頭先講個幼童留學喺呢個珠海呀，有個叫做唐家灣，唐家灣呢有中國唯一個留學紀念館、留學博物館、就有講話佢送第一批呢個幼童點樣去，有個叫做容宏係嘛？
0: 係容宏，
1: 容宏係佢帶領咁 中國呢、這個冇詹天佑啊呢啲咁嘅人，後面嗰啲咁嘅人都係呢啲出去㗎嘛。係。咁佢呢個呢後面呢個嘢呢，洋務運動呢個嘢呢，就冇人話佢唔好喎。
0: 係。
1: 冇人話佢唔好喎。就係、是、佢最大一個咩江南製造局啊。
0: 嗯。
1: 都係佢去搞㗎嘛。
0: 嗯。
1: 係咪咁即是話呢前面嗰個有分歧，但係到目前為止呢對佢即係肯定嘅人仲係多嘅。
0: 嗯。啊、好啊，
1: 后边嗰个咧，基本上冇咩分歧。
0: 啊、好，阿鼎成，
3: 点解提起曾国藩呢？
0: 是是
3: 因为曾国藩佢喺中国嘅近现代史上边
0: 影响太大，
3: 系、啊、做嘅大事。
0: 嗯哼，
3: 啊，头先两位都提到所谓太平天国，
0: 嗯、
3: 太平天国系1850到1864年，或者讲15个年头。
0: 嗯嗯。
3: 咁呢個太平天國，你話佢點樣定位？當然官方有一個好明顯嘅定位咯。啊，宇信話人民英雄紀念碑八塊浮雕，佢係四大浮雕之一。
0: 係
3: 大浮雕，唔係西浮雕。咁啊，呢度好有講究嘅，即係嗰個評價嘅高低啊。
0: 嗯，
3: 因為佢係中國幾千年封建歷史，特別是秦統一之後、
0: 嗯、
3: 規模最大的一次、
0: 啊、
3: 你說是農民起義、農民戰爭、農民革命什麼什麼都好、嗯、總之就是 此太平天國也，
0: 是
3: 他就是 最巴閉的，或者說造成的損害最大的，因為經過統計都是太平天国之乱死的人呢是4000万到6000万之间、
0: 哦哦。世界纪录来的、啊。世界纪录、啊。
3: 因为。
0: 欧洲没那么多人死的，即是农民起义首先 就不是那么巴闭啦。
3: 他们那些农民战争真是小儿科。余信你知道小
0: 世界农山伯。
3: 俄罗斯那个什么普加乔夫那些简直真是时候了猛。就你
0: 山贼嚟
3: 嘅，嗰啲
0: 唔計，
3: 唔係規模太低，
0: 係啊，
3: 同埋嗰個檔次
0: 太低，
3: 人哋係建國嘅喎，大佬，
0: 係啊，
3: 即係如果中國歷朝歷代太平天國應該算一個朝代喎，你中意佢又好，唔中意佢好，佢事實係一個朝代，
0: 嗯，
3: 啊、你話切佢係得半壁啫嘛，半壁就多啦，
0: 喂，咁你五代十國啊，嗰啲五胡十嗰陣時咧，仲係半壁之半壁或者四分一壁咋、嗯，都係一個朝啊。而家你
3: 硬小兒科都有，所以即係佢打敗咗呢個太平軍，
0: 係、
3: 我唔講佢係功勞定係一種罪惡，
0: 嗯
3: 啊、但係我要講嘅就係曾國藩點解佢一個書生出身？可以在軍事上面在戰爭上面有這麼大的成就呢？
0: 喂，傳統
3: 成就是沒有
0: 價值的，沒有價值觀的。
3: 總
0: 之他是做了一些
3: 做將出來、啊、你說他殺了100萬太平軍沒錯、他是做了這件事。那我就今晚拿少少時間，
0: 有沒有100萬、啊、
3: 就講他
0: 子添啊，有些
3: 你不是計算咯，你不是計算咯，
0: 你看華經都50多萬，
3: 不是這個李秀成幾多萬，陳玉成幾多萬，石達開那些前面的啦，
0: 沒有頭
3: 後後面那些，還有屠城啊，
0: 是屠城，
3: 大家都屠，
0: 是
3: 啊，太平軍贏了又屠，
0: 所以站
3: 不住，他贏了又屠，所以南京、南京到今天為止剩下的土著的南京人呢，好少好少，總之殺來殺去
1: 南京。
0: 是
3: 咁樣，曾國藩係作為一個書生出身，頭先啊馬恩慈你話佢考得不怎麼樣呢、這個事實啊，佢曾經幾次都考唔中，進士，即係到咗舉人嗰一級呢就棘住咗，但係佢舉人佢係會員喎、即係佢喺湖南省
0: 係 number one
3: 舉人中舉嗰個考試，佢係一哥喎，即係唐伯虎水平嘅喎、再有呢，雖然佢係三甲，雖然佢係同進士，但係佢喺會試嗰陣時候，即係數千個舉子能夠取得
0: 第一
3: 共事嘅身份，
0: 哦，
3: 即系未到进士，
0: 系共
3: 事，即系你已经入咗围啦，
0: 系
3: 你大概呢二百个人或者190几个人可以参加殿试，
0: 系见到皇帝啦，
3: 即系皇帝亲自出题，
0: 系
3: 皇帝亲自即系录取啊，
0: 系
3: 啊。曾国藩是录取呢二百人当中第十八名嘅，相当高嘅。
0: 系
3: 佢击败咗90余人、啊，所以佢个文章咧唔差。
0: 系
3: 啊，前面点解即系嗰啲即系窒住咧？呢啲好难讲。
0: 考试嘅
3: 有一句老话，即系科场上嘅老话，叫临场莫论文。
0: 哦，
3: 冇得倾啊！
0: 系
3: 好定唔好？
0: 系。
3: 睇你晚一次你是史官的心情、
0: 哦、
3: 你那篇文章去了晚一次你手里面啱不啱你睇因为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大家那条路不同的、
0: 嗯、
3: 孔孟之道都有很多种 全解
0: 我知
3: 道都有很多流派
0: 是千差万别
3: 那位老兄不喜欢你这些文字咁就唔喺你嗰上面畫圈囉。
0: 咁呢個又唔難理解想像喎。因為曾國藩成日好多時候呢上奏啊或者咩都得罪人㗎呢位人。
3: 好啦咁即係曾國藩佢作為一個文人、
0: 嗯、
3: 作為一個學者佢、嗯、真係一個學者。佢帶好多徒弟。啊、李鴻章嗰啲徒弟
0: 已经是晚年的。
3: 文章麻麻地
0: 即是做到事
3: 的。即是做到事做事是做到大事的人做大事的人。左宗棠不是左宗棠是他的政敌同埋论敌。
0: 哇
3: 这样即是如果第三节有时间我可以讲两句。首先就讲你要解释清楚曾国藩一个文人一个写手一个书生、
0: 嗯、
3: 一个孔孟之道的理学家。
0: 喂但是中国传统不是有这样东西吗王阳明又够是书生啦。
3: 得
0: 是吧
3: 但是他不是七林指挥。
0: 哦
3: 啊、我讲个小故事、
0: 嗯、好吧
3: 曾国藩曾经他的特色是什么呢是五次自杀。
0: 哇
3: 五次当然未遂啦死了冇说话讲啦。五次自杀不是真是想死。真是不死都冇乜用。
0: 是
3: 五次五次这个是啱啱他出兵嗰陣时呢
0: 是
3: 辛辛苦苦将嗰个双乡子弟他的乡下叫双乡即是湖南嗰个乡乡下嗰个乡他是双乡人。咁人哋雙鄉嗰啲父老鄉親將啲子弟交俾你，
0: 哎呀，
3: 啊，
0: 你就打輸
3: 幾千人，
0: 就冚冷
3: 幾千人，
0: 冚冷死。
3: 咁再加埋水師，水師唔係佢嘅親兵，但係都屬於佢雙軍指揮。咁帶住呢班人經過一啲訓練，浩浩蕩蕩出兵，
0: 係
3: 一出就
0: 死啦，
3: 就 P K，
0: 陰公
3: 啱啱。1854年4月、
0: 嗯、
3: 在湖南叫靖港这个地方呢败到阿妈不懂得。靖、
0: 哎、
3: 港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0: 是
3: 长沙水路进入长江的一个必经之地。
0: 是是
3: 啊、即太平军 又在那里攻打。
0: 嗯
3: 咁就清兵话守唔住啦嗌救命。
0: 係相关到啦。
3: 咁曾国藩本来俾佢嘅任务唔係去救呢度嘅
0: 係
3: 救其他地方嘅、嗯。但係呢佢中咗计、
0: 哦
3: 啊。有条友就话俾你听嗰度虽然係太平军攻緊。
0: 攻緊。
3: 但
0: 係
3: 好渣嘅啫。
0: 啊
3: 你打嗰度呢好容易死人会少立功会大。
0: 係
3: 唔知信咗。哦佢就信咗。
0: 即就宁愿打呢度就唔係最初嗰度。
3: 咁佢就去打靖港点、
0: 哦、
3: 知一打
0: 就知道上当啦。
3: 佢犯咗孙子兵法最大嘅错误。
0: 係咩呢
3: 不知己不知彼。佢唔知道太平军啲枪炮咁犀利。佢曾经喺奏折啊喺公文啊喺咩喺中央文件上面都睇过好多就话太平军如何。
0: 係。
3: 係啊。
0: 佢以为夸大㗎。
3: 佢唔係佢以为不 过而已。
0: 哦，
3: 啊，即系我老曾都唔系水水了，啊，我都系大炮。
0: 嗯，
3: 咁佢谂住就去解围，点，知一打，哇！一班子弟兵冲上去死，一班子弟兵冲上去又死，死咗四五轮，
0: 哇！

0: 剑大叫，
1: 佢又冲翻上去，
0: 佢带住新兵
1: 系
0: 组成一条线，
1: 系
0: 后边就将佢嗰个碎旗
1: 系
0: 插住喺度，
1: 系
0: 上面写咩字咧？系咪青字咧？我唔知啊，总之系碎旗吓，
1: 系
0: 过此者斩，
1: 系
0: 啊呢啲经常有嘅事啊，
1: 系啊，
0: 但系阿一哥掹支剑去嗰度。咁呢个就要入呢个戏剧啦，吓咁戏剧性嘅嘢，即系讲明佢嗰阵时仲系一个书生，
1: 系
0: 仲未见过呢啲咁嘅，
1: 以为睇大戏，大戏做嗰啲嘢，
0: 睇得戏多啦，
1: 睇得大戏多，
0: 坏嘅，唔好睇连续剧。
1: 系
0: 好啦，点知咧开始仲斩咗几个，
1: 嗯，
0: 后尾嗰啲败兵退到咧
1: 冇得斩，
0: 弃甲危兵而走，
1: 系
0: 你捉得几多？
1: 系。
0: 四散，咁呢仗咧就败到佢，点解要自杀咧？
1: 嗯，
0: 因为心理承受力太低。
1: 哦，系啊，
0: 承受唔住啊，未试过见到血肉横飞嘅太平军嗰啲炮嗰啲洋枪，
1: 系
0: 洋枪，
1: 系
0: 唔系土枪打过嚟，
1: 系
0: 啊，跳水，跳水自杀，真系想死。
1: 系
0: 点解讲真系想死咧？闹上嚟。
1: 是
0: 再跳闹出嚟再跳。即是为什么要死呢？
1: 是
0: 咁啊。
1: 无面目见光都腐老
0: 喎。不是佢冇諗到居然打仗咁难嘅。即是我而家败咗想走可能都走唔甩。
1: 是
0: 啊咁唔死冇乜用。
1: 是
0: 啊咁仲有呢佢唔係话单单係当时激动喎。
1: 是
0: 不是闹起嚟换身衫抹干以后饮啖茶回到总部
1: 是
0: 写遗书仲想死那些是经过思考的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啊他那里呢就是没写我就想他
1: 怎么是
0: 点解
1: 咩唔起呢个责任
0: 啊？坚持要死咧，嗰啲啊，万次你自己谂啦。咁呢啊三次死，仲有两次死，一阵讲。
1: 一阵讲，一定要讲。喂，呢个好啊！如果写曾国藩咧，
0: 呢个
1: 遗书咧就考、
0: 這個、
1: 考你编剧嘅功力啦。睇下你写得好唔好啊？即系考编剧应该就考呢样嘢。好啦，咁啊，我哋听第一只歌先。呢只歌咧就系嗰套戏啊《Showboat》，中文译做《画航船工》。就 William Warfield 唱嘅叫做 Old Man River， 都係一隻非常出名嘅歌。咁啊，聽完之後我哋繼續講啊。
0: 老人河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运输处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辆电车凌晨的出轨事故，并已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运输处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处及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亦都正就这宗交通意外展开调查，电车公司亦正就调查事件，初步调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强调电车安全对乘客安全和整体服务表现稳定至关重要。为确保公众和行车安全，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并在一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指明原因及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以防同类意外再次发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关经贸发展的主要措施。邱应华提到，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特区政府正透过多项措施，包括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实施专利管制先导支援计划等，全力构建蓬勃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加深本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根基。邱应华期望与业界携手合作，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为行动纲领，进一步促进经贸发展。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合共检获大约 9.8 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98万元。两名被捕的旅客已经分别被控贩毒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首宗案件，一名30岁内地男旅客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手提行李内发现的 4.3 公斤怀疑大麻花。第二宗案件，一名36岁内地男旅客昨日从曼谷经越南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两个寄仓行李内发现共约 5.5 公斤怀疑大麻花。道琼斯指数报 51,890 点，升了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09 点，跌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7，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3，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17，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5.44 美元，卖出 4166.12 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十月十二号新华社一条新闻，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咩叫能源停火咧？即系话全面停火咧，就好麻烦。起码你互相之间唔好炸互相嘅能源嘅部分啦。比如讲乌克兰你炸佢嘅炼油厂，咁特朗普就话咁啊唔啱啦，你炸炼油厂搞到油价上涨啊，等我哋美国嗰啲农夫都要用呢个贵嘅柴油啊，所以咧就话乌克兰咁啊，应该换个总统咯，咁啊仲威胁话如果呢个泽连斯基再咁的话咧，就要切断情报共享啊，情报共享呢样好紧要，仲紧要过轰炸啊，即系如果美国唔俾情报乌克兰，佢打得可能冇咁顺手。但系泽连斯基反过嚟咧就话：，喂，俄乌能源停火，我都未听讲过，对我嚟讲系新闻。呢个系你同普京倾嘅，好啦，你倾啦，倾啦，倾成咗再讲啦，但系咧，你而家咁样做咧，就好似系背叛啊，因为联合国话要制裁俄罗斯，你啊俾佢卖啊。而且咧，一卖咧就系30万吨柴油，下个月再卖50万吨，跟住100万吨，啊，今年要卖够480万吨，啊，你这样嘢咧，等于系刺激战争，佢有咗钱咪打得仲犀利，所以有啲评论就话特朗普呢啲咁嘅说话，话乌克兰系唔啱嘅，因为咧。柴油短缺嘅主要原因呢，反而係美军打伊朗，同埋有人封锁霍尔木兹开盒咁讲。呢个新闻呢仲有继续
4: 㗎。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6: 可以比赛睇边个高啲，增加自己嘅动力咯。
7: 做完之后可以记录到自己最佳嘅成绩，同埋可以判断到自己有冇做错。
8: 星期六朝早9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
13: 蓝地球。
14: 森林系地球宝贵嘅资源，我哋嘅食物、食水、生活环境都同森林息息相关。由人类开始农耕文明至今，地球原始森林已经消失咗大概46%，其中热带雨林尤其严重。亚马逊雨林约17%面积遭到大规模砍伐，有学者警告，一旦破坏比例去到25%嘅临界点，部分雨林可能会逐渐变成稀树草原，情况将难以逆转。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亦都显示，全球每年仍然净流失超过400万公顷森林。森林消失至少会带嚟三大恶果，首先系加剧全球暖化，树木、植物根部同泥土可以储存大量碳，森林就好似天然嘅吸碳器。大规模砍伐，一方面释放原本储存嘅碳，另一方面亦都会削弱吸收二氧化碳嘅能力。第二就是生态，全球大约86%陆地生物以森林为栖息地，森林消失会令到物种面临灭绝，而且负责传播花粉的昆虫减少，长远亦都可能影响农作物生产。第三是水资源，树根可以固定泥土保存水分，没了森林，大雨时更容易水土流失，干旱时土地亦都更加难留住水分。亚马逊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减少，旱季亦都有延长的迹象。伐林甚至同我哋嘅健康亦都有关。当森林越嚟越碎片化，人类同野生动物接触增加，亦都可能提高部分传染病跨物种传播嘅风险。多国已经承诺喺2030年遏止森林流失，但农业扩张同非法伐木亦都仍然系重大挑战。保护森林唔单止系拯救其他动物，更加系拯救人类本身。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13: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色无限，
13: 色无限，
15: 知识。
1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咧有啊宇信、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今日咧讲呢个曾国藩，咁头先啊马鼎盛讲过啦，曾国藩就一
1: 沉死啊，讲埋佢沉死，
0: 沉死五次，
1: 即系前三次点解又唔再沉咧？
0: 系
1: 就因为有好消息。
0: 哦，
1: 话你陆军嗰度虽然打得唔好，但系水军打得好，水军获胜，咁你都挽回少少面子。
0: 系，
1: 咁但系呢个系四月份嘅事，
0: 系
1: 十二月，即系时隔不到半年，又嚟，
0: 五四年系嘛，讲紧
1: 都系五四年，
0: 系
1: 湘军嘅水师喺江西啦，今次唔喺湖南啦，
0: 系
1: 唔系洞庭湖啦，今次系鄱阳湖，
0: 系
1: 喺湖口咧遭到太平军袭击。啊，今次甩须系咩事咧？系佢老人家嗰个坐船啊，佢嗰个司令部水上司令部啊，都俾人整埋，
0: 沉埋，
1: 捉咗去啊！
0: 哦，
1: 即系佢走佬啊！
0: 哦，
1: 咁呢样嘢点解？
0: 呢度话佢有四十条战船
1: 啊，
0: 四十条都钉埋，
2: 唔系四十条喺湖南嗰度咧。
1: 嗰啲唔知，但系佢坐船嗰度紧要。
0: 系系，
1: 我解俾你点解紧要啊？
0: 嗯，
1: 点解佢再次投水啊？点解佢投水闹起身，换衫饮啖茶，翻到去大营嗰度又写遗书？
0: 系
1: 啊。又写遗书，你编剧有两本遗书，
0: 识用翻上次唔得。
1: 点解要写遗书咧？我谂下呢度后边嗰啲系我谂噶啦。点解咧？因为佢坐船失咗，即系佢俾啲侍从拉住落船走咗佬，
0: 系
1: 坐船或者系烧咗，或者俾太平军攞咗，咁样嘢咧就有样搞唔掂嘅，
0: 系
1: 就系佢打仗都要汇报嘅，
0: 系啊。
1: 汇报去到北京，中央两个部门，一个内阁，一个军机处。
0: 嗯，
1: 系佢啲旧上司喺度睇佢嘅奏报，
0: 系，
1: 同埋系佢啲旧同事，甚至系佢啲旧部下，
0: 系升咗上去。
1: 睇完佢未升都得噶，
0: 啊，
1: 佢唔系军机大臣，佢系军机将军，佢都可以睇你嘅奏报噶。
0: 嗯。
1: 睇完茶余饭后咧，就会嘲笑你。
0: 哦、
1: 话呢个曾国藩吓，佢、啲文章本来都睇得下噶，皇帝都封佢系嘛，皇帝都俾个赏个进士俾佢。点解而家写得咁九唔搭八咧？
0: 系，
1: 但系点解写得九唔搭八咧？
0: 咁你冇计嘅，
1: 因为佢嗰个坐船冇咗。
0: 嗯，
1: 个坐船系佢嘅水上司令部。
0: 系。
1: 上面有大批嘅文件，包括中央文件，包括地方之间嘅文件。咁呢啲文件咧，中央两个大部门都知道咩事嘅。你曾国藩打完呢仗以后，你嘅奏报，一定要提到呢啲嘅。
0: 咁系啊，消
1: 甚至有啲咧，系中央叫你明白回奏。
0: 哦。
1: 即系乜乜乜乜乜事，我哋睇咗，有啲唔明，
0: 系
1: 啊，唔该你明白回奏，其实呢个就闹到上面噶啦，
0: 吓、
1: 你讲得唔清唔楚，你想隐瞒什么系嘛？
0: 系
1: 咁呢啲文件冇晒，佢想再打报告咧，冇咗个根源，咁人哋嗰啲同事上司部下睇见就觉得。呢条一九唔搭八，
0: 系
1: 咁写啲嘢完全无厘头嘅，即系呢样嘢喺一个文人嘅身上咧，系好大嘅耻辱，
0: 系
1: 啊，佢死咗佢啦，不如又系咁，但系点样俾人哋劝咗咧？呢度又系我谂嘅，
0: 系
1: 历史上冇记载，只系话佢写完遗书想
0: 系。
1: 今次就唔系跳水啦，系想服毒啊，
0: 系
1: 点样俾人哋劝咗到咧？
0: 嗯，
1: 人哋会话：喂，你系冇错，系打一败仗，系好冇面，
0: 系
1: 好难交代，
0: 系
1: 啊！你一死就要知，
0: 我哋点啊？
1: 唔系 你一死了之，你啲部下点啊？
0: 系啦，
1: 你啲部下咪俾人租质？
0: 系
1: 你人哋俾啲子弟你带啲支兵出嚟，系对你有信任、啊。你而家自信都冇埋，
0: 系
1: 啊！你皇权之下，你都冇法子交代，冇法子交代，
0: 系啊！
1: 即系呢啲激将法，
0: 嗯，
1: 即系。用劝将，用点样安慰咧，都唔能够挽回自信心。我谂就用呢一招，
0: 系
1: 可能啊，你仲有希望，你仲要奋发。嗯、好啦，就引起下一个话题啦、
0: 哦。
1: 就系曾国藩点样由一个文官，
0: 嗯，
1: 变成一个真正嘅统帅。
0: 嗯，
1: 佢呢个统帅咧，就系、是、学到《孙子兵法》里边嗰一条。嗰條係個宗旨嚟嘅。
0: 喂，照計佢睇實睇過㗎，《孫子兵法》睇
1: 爛熟於胸啊，大佬。
0: 兩個小背咁仔啦，
1: 講係背啦。
0: 咁但係點解到尾？
1: 嗰句說話叫做先為不可勝，
0: 哦，
1: 以待敵之可勝。
0: 係
1: 呢個就係魚信頭先講知己知彼呢回事啦，係嘛？
0: 先求
1: 點樣先求先為不可勝，即係我自立於不敗之地。
0: 係啊，
1: 你贏唔到我
0: 係。
1: 我先至谂点赢你，嗰、那个系后话不提。
0: 系，
1: 所以佢就曾国藩用兵之道最紧要嘅一样嘢咧，
0: 就系呢句，
1: 就系佢将佢诠释为啊，
0: 系
1: 叫做扎硬寨打呆仗。
0: 咩叫扎？点解咧？
1: 扎寨啊，
0: 系
2: 步步为营，
1: 即系城寨啊。
0: 我知。
1: 有城就入城，冇城就自己扎寨，
0: 系稳守咗先。
1: 先有个不败之地，
0: 系
1: 佢呢个具体到好微细。
0: 系
1: 第一行军，
0: 嗯，
1: 孙子兵法成日都讲噶啦，
0: 系
1: 吓、啊、你如果咩急行军五十里又点，八十里又点，一百里又点，总之都系衰格噶啊！
0: 但千几年前谂到咁细，真系厉害。
1: 佢真係大宗師啲冇得好講
0: 㗎。
1: 曾國藩呢就食咗呢條，每日行軍行四個鐘，即係兩個時辰，
0: 夠啦。
1: 上晝行，下晝唔行啦，做咩呀？
0: 安坐
1: 扎寨挖壕溝，
0: 係
1: 呢兩樣嘢。個壕溝呢規定係好數字化嘅，三丈深，
0: 系
1: 三丈，我谂十米啩，差唔多，
0: 差唔多啦。
1: 三丈深，呢三丈系咩意思咧？
0: 系
1: 你跳落去咧，都半死噶啦，因为你系攞住武器啊、装备啊乜乜，你唔可以跳落去嘅，你一定要改咗呢个壕沟，
0: 系
1: 呢其实个悬崖嚟嘅，
0: 系等你冇
1: 三丈深，
0: 系
1: 两丈半阔，
0: 嗯，
1: 咩意思咧？
0: 系
1: 两丈半，马跳唔过。人啊，更加跳唔过，
0: 哦、
1: 搭桥困难，
0: 系
1: 三丈深、
0: 哦，
1: 你搭咩桥啊？搭个便桥，想话几百人、几千人可以通过桥，喺枪林弹雨之下，你根本冇可能搭到桥嘅、
0: 嗯
1: 啊。所以规定咗呢啲就叫做扎硬寨，
0: 嗯、
1: 打呆仗，
0: 嗯、
1: 呆系傻佬嗰个呆，
0: 系
1: 啊，
0: 呆佬个呆，
1: 打呆仗，打呆仗系点咧？冇花巧，
0: 系
1: 冇咩运动战，
0: 系
1: 冇咩偷袭，
0: 系
1: 啊，冇咩伏击，
0: 系
1: 就系步步为营。
0: 哦，
1: 啊，因为
0: 系
1: 因为清朝同太平天国嘅差距系，我系一个国家，
0: 系
1: 我个财政系稳定嘅，
0: 嗯，
1: 你再点乱东南一国，
0: 嗯，
1: 几个省，我步步为营逼。逼你逼到最后你冇消耗晒。
0: 是。
1: 啊呢个宗旨呢是喺后期就得手。
0: 嗯。
1: 咩后期呢
0: 嗯。
1: 呢、這个叫做英法联军侵华。
0: 嗯。
1: 呢、這个完咗以后、
0: 嗯、
1: ,1861 年之后。
0: 是。
1: 清兵同太平军嘅局势就扭转啦。
0: 嗯。
1: 就清兵开始反攻啦，
0: 系
1: 太平军就走乱走，
0: 系
1: 冇办法，
0: 系
1: 咁但系咧，曾国荃
0: 嗯
1: 就成为前敌总司令，
0: 嗯
1: 曾国藩就喺九江
0: 系
1: 做佢嘅后勤，
0: 系
1: 同埋总司令部，同埋专门做啲社交工作同埋宣传工作，
0: 系
1: 同埋
0: 揾钱
1: 应付朝廷，应付朝廷，
0: 系
1: 俾钱，
0: 系
1: 俾兵，俾曾国荃，而曾国荃咧就心领神会咗佢呢个打呆仗，
0: 嗯。
1: 曾国荃围住天津，围住南京唔打
0: ，
1: 就要围死你，
0: 系
1: 等你冇粮，
0: 系
1: 外边咧就顶住，
0: 嗯，
1: 所以点样以少胜多咧？
0: 嗯，
1: 太平军多过好多，
0: 系系，
1: 佢就靠扎营寨，
0: 系
1: 啊，就系、是、三丈深两丈半宽，你过嚟就扬枪扬炮招呼，
0: 系
1: 啊，攻箭都有，
0: 系，
1: 所以。46日李修成攻咗46日，双方都死伤惨重，但系你就攻唔入去。
0: 系
1: 啊，天津嗰度点样严止照你嘅，总之佢又入唔到去。
0: 系
1: 咁，即系从呢一次开始就系、是、啊，就一定赢噶啦。啊，所以
0: 喂呢度我又随便谂啊，嗰阵时即系呢个。蒋介石剿共系咪用呢条桥咧？又
1: 其实古今中外都系呢条桥，
0: 都系呢条桥，
1: 呢条桥
0: 都系呢条桥。
1: 即系你打巧仗咧，嗰啲50-50，你可能赢。
0: 系
1: 啊，拿破仑成日都打巧仗
0: 啊。系啊系
1: 啊，一镬清输就一镬清。
0: 系，
1: 但系呢度唔同。
0: 嗯，
1: 呢度一定唔会输嘅。
0: 啊，
1: 即使输咧，都
0: 有渣啊嘛。
1: 唔系，都唔系。攰晒
0: 系
1: 啊！我输咗唔翻转头咯，我咪即系包扎伤口咯，咪重新嚟过咯，
0: 又再掘过咯。
1: 即系曾国藩呢种咁嘅军事思想啊，蒋介石喺呢个十年内战当中咧，甚至江川凌次都用
0: 哇，
1: 系啊。
0: 大家都睇天子兵法。
1: 呢啲係真嘅，呢啲係真嘅，美军都用。
0: 係即係你我睇呢、這個即係好多戰將都有類似嘅嘢。
1: 余信點睇呀？
2: 唔係湘軍喺清朝算唔算正規軍呀？
0: 唔算唔算。
1: 佢都話明俾你
0: 地方湘軍
2: 地方部隊。
1: 唔係佢叫做練勇。
2: 練勇。
1: 練習嘅練。
0: 勇氣個勇。
1: 勇敢嘅勇。勇。唔系卒，唔系兵，
0: 嗯，
1: 勇系民兵。
2: 即是八旗先算正规军，
1: 唔系六营都算，
0: 六色嘅六啊，
2: 我知，
0: 我二啊，一二三四五六嘅六，六色嘅六，
2: 系，但系佢即系都比较好打，即系湘军同埋淮军应该都系，即系湘军可能好打过淮军嘅话，系嘛？
1: 唔可以咁比较。唔可以。
2: 淮军好似冇咩打过咩。
1: 捻军咪淮军打赢嘅咯。吓、啊，捻军唔系湘军打嘅，捻、啊、军咪淮军。
2: 系啊，我即系共产党系对曾国藩咧系评价系前后不一吓、啊，即系毛泽东喺年轻嗰阵时咧，你都听过啦，系嘛？
0: 系啊，
2: 如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呢个边个讲啊？毛泽东年轻嗰阵时讲
1: 嘅，系人哋教佢讲噶，
2: 吓，人哋教佢讲，
1: 人哋教佢讲，嗰啲老友咧，
0: 系，
1: 有一个系佢同校嘅高年班生，
0: 系，
1: 啊，同佢一齐做乞衣嗰个，你都睇过
0: 张国焘啊，
1: 嗰本书噶啦，
0: 唔系，同佢行乞啊嘛，嗰本书叫张国焘，
1: 嗰个唔系张国焘，唔系张国
2: 焘，咩系嘛？
1: 系
0: 烧。
1: 姓萧嘅，姓萧嘅，呢个人咧，就同毛泽东倾偈，就话你点解取个号叫润之？
0: 系
1: 啊，大家都知道毛润之啦，朱老总因为身份高，年纪大，一路都系叫佢润之兄噶啦。人哋都知道你呢个润之点嚟嘅，是另外一个清朝的名臣名将叫胡林翼。胡林翼的号叫做润之。开始毛泽东是敬慕这个胡林翼。 所以佢就係幫自己起一個號嘅潤之。
2: 呢、這個胡林亦可以幫左宗棠、曾國藩，即是三啊
0: 四大名臣咯，
2: 係嘛啊？
1: 講法有好多種講法，
0: 嗯
1: 啊咩晚清四傑啊，
0: 係
1: 啲呢個三雄啊，諸如此類啊。但是我下一節先至想，
2: 咁佢聽到佢個老友嘅講法，呢、這個咁佢就咁樣講，無人知，係嘛？啊，
1: 唔係佢
2: 自己嘅觀點，
1: 唔係無人知係佢自己揀嘅。
2: 我話讀復曾文正啊，
1: 讀復曾文正係佢後面一個場合，唔係呢個場合，即係人哋教佢、胡林亦係好嘢，但係咧你。按照你嘅性格，學曾國藩好啲。
0: 係，
2: 唔係佢毛澤東仲講過喎，即係後邊觀其修習，弘揚一翼，圓滿無缺。即係佢對太平天国嗰陣時嘅睇法唔掂。
1: 佢圓滿無缺咧，係因為打得贏，收得翻。
0: 係，
1: 一贏咗以後財軍，咪呢樣嘢先叫完美無缺。如果唔係你功高震主呢
0: 你
1: 唔得人講呢個故仔。
0: 好啦咁呢個同我哋聽隻歌先呢隻大家都熟悉㗎就係、是、康定情歌唱嘅叫做龍飄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大约30人代表团抵达南京展开访问，首站到访南京大学，向2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经济发展新方向，并且展望苏港及宁港合作的具体方向。陈茂波在演讲之中指出，香港可发挥金融、创科、专业服务和国际化优势，与南京和江苏的虹口产业基础强强联手。他认为苏港宁港可从支持企业出海和产业联动两方面深化合作，欢迎企业在港设立国际或者区域总部，统筹海外业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且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新增长引擎，同时亦都珍视当地的生态、历史文物和文化，倡导平衡发展。北都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乡镇，以及珍贵的自然资源，正为北都发展添上独特气息，推动城乡共融亦都是北都发展其中一个重点。凌汉豪在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2026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除了政府牵头的项目之外，政府亦都宣布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支持社区主导的项目，例如活化传统乡村建筑、展示独特乡村文化活动、讲述乡村故事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6点，升2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6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62美元，卖出4,167.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意思啊，意思，秋风一起咧，我就成日咳，啲痰好似咧卡住喺喉咙咁样，可以点算啊？
4: 秋天嘅季节咧叫做燥咳啦，觉得啲痰黏住喉咙，滋润下佢啦，令到啲痰咧松啲咧，反而会舒服嘅。
3: 咁要润肺又可以食啲咩生果咧？
4: 白色嘅水果就最好啦，最稳阵咧其实就系雪梨。生冷嘢食好敏感嘅，食少少冻嘢都会肚痛嗰啲，可以炖你嚟食。
3: 想知多啲中医保健锦囊，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 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7: 俄罗斯帝国的兴衰是英国 All About History 杂志的特刊结集，书的副题1613至1917罗曼洛夫王朝300年，300年的俄国史怎样讲呢？这本书的方法是每位沙皇讲一章，王朝总共18位沙皇，所以有18章。
8: 18位沙皇里面最重要的一位是彼得一世。彼得大帝做了什么？他废旧历法，剪草原文化的胡须，穿西服，创立海军，改革税收，重建政府。书入面讲到他彻底改变了俄国的陆军、海军、国际贸易、政府机构、工业、历法、货币制度、书面语言、着衫的习惯以及教育体制。清单看起来全面，但是缺少了一项，彼得没有改变农奴制。改革触及一切，唯独不触及帝国的劳动力根基。但是彼得的改革是用什么代价来换的呢？书入面写到圣彼得堡的建造。1703年彼得在波罗的海的沼泽上决定建新首都。历史学家估计建成初期使用了55万奴隶，多达10万人死于持续的严寒、大范围饥荒和疾病，尸体一系就被遗忘在城市的地基之下，一系就随洪水飘走。
7: 圣彼得堡被称为白骨之城，游客见到的是东宫、涅瓦河、运河、金色穹顶，但在300年前这里是沼泽和尸体。彼得不允许用石材在全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建造房屋，所有的石像都调去圣彼得堡，他不允许商人在莫斯科做生意，所有的对外贸易必须经过新首都。书中这样讲，说1709年战役是乌合之众痛击训练有素的军队，彼得正是以乌合之众打败瑞典的精锐，靠的不是战术而是人命。书中说彼得是不世出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是冷酷无情的。他说每一场胜仗和每一座伟大建筑的代价都是成千上万条生命，这就是俄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用人的骨头做基石。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俄罗斯帝国的兴衰，1613至1917，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作者菲利帕格利夫顿，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
9: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而家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0: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1: 为什么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10: 翟耀辉，
12: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1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1台。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谈曾国藩。咁啊，系
1: 其实平时咧，即系讲起曾国藩，都话佢两大功绩啊，
0: 系啊，
1: 一个打仗，一个洋务运动啊。但系洋务运动咧，其实呢个词用得咧就唔系几得体嘅。啊，洋务，你唔通工业化？是洋人先有嘅咩？中國唔准有嘅咩？
0: 係，
2: 佢叫自強運動嘛，啊、叫佢。
1: 咧都唔貼切，
2: 自強運動
1: 唔貼切，
0: 係、
1: 啊、應該係講中國近代工業化運動。
0: 嗯，
1: 呢、這個就比較專業啦。
0: 係啦，係。
1: 咁、啊、而事實都係，
0: 係
1: 曾國藩係極力主張要機械化。
0: 嗯
2: 嗯，
1: 首先做槍。
0: 嗯，
1: 跟住做炮，
0: 唔系以前都有咧，清朝都有噶啦、啊，不过唔够。
1: 清朝嗰啲唔系近代工业嘅产品啊嘛，大佬系手工业啊嘛，佢呢个机械化
0: 系
1: 吓、啊，清朝第一艘装甲炮艇
0: 系
1: 1874年
0: 哦
1: 做嘅，当然嗰阵时周大已经死咗3年啦，
0: 系
1: 但系。
0: 开始
1: 江南机器厂，
0: 嗯，
1: 系曾国藩一手，
0: 即系呢个系军工厂嚟嘅，
1: 梗系啦，
2: 主要军工。江南机器，
1: 首先我要做枪，仲有我要做子弹，
0: 嗯
1: 子弹呢啲消耗品嚟噶嘛，
0: 系啊，
1: 枪就话如果冇事你用10年8年都得，子弹你一仗冇几十万发子弹你打鬼咩？
0: 系
1: 嘛，人哋有嘛，你冇点打？所以1874年是相当早的。
0: 嗯嗯。
1: 啊、当时中国同一个咁嘅衰邻居咧，系军备竞赛嘅。
0: 系日本。
1: 你讲啦，大家都着眼于海军。
0: 嗯。
1: 现代化首先系海军。
0: 系唔系陆军？点会有甲午战争咧？
1: 因为呢两个国家要打仗，
0: 嗯，
1: 首先要攞制海权。
0: 系。
1: 一个要守住唔俾人打嚟北京，一个要攻，首先我就斩首，
0: 系
1: 系嘛，咁所以喺海军建设上面咧，
0: 嗯，
1: 好明显系军备竞赛，
0: 嗯
1: 啊，1874年第一艘装甲炮舰，
0: 系
1: 嗰、那个名都起得好有威势，
0: 叫咩啊？
1: 金钩，
0: 金钩，哦，
1: 即系大清王朝金钩不缺，
0: 哦。
1: 啊，即系区字旁边，
0: 系
1: 一瓦字旁边一个区，
0: 系、那個、啊，嗰、那个
1: 系
0: 嘅个钩嘅，佢好犀利。
1: 呢、這个虽然系好细嘅炮艇，
0: 系
1: 200吨，
0: 嗯，
1: 200吨就算系木船都唔算好大啊。
0: 哦，
1: 英国1838年、1839年嚟打鸦片战争嗰阵时，
0: 几多吨啊？
1: 一个2级战舰
0: 系
1: 上千吨啦，已经。
0: 唔系咁你
1: 喎，
0: 咁你炮艇啫，
1: 木头嘅喎，
0: 你炮艇
1: 嘅。系啊，但系我系铁嘅。啊，佢呢个炮艇仲除咗炮之外，仲有一样武器。
0: 系
1: 啊，叫冲角。
0: 哦，
1: 冲角
0: 系咩嚟啊？
1: 你睇过白鲸未啊？
0: 嗯。
1: 啊，冲角系木帆船时代
0: 系。
1: 已经有嘅武器
0: 系
1: 大嘅军舰，
0: 一定
1: 喺船前边嘅水底，
0: 嗯，
1: 就啱啱系水底嗰阵，
0: 系
1: 整个鋸喺度，啊，撞你
0: 系
1: 啊，鋸个窿唔得，鋸多个啊，冲角
0: 等你入，
1: 所以呢个第一个炮艇咧
0: 系啊，炮
1: 佢啊不但有炮，而且有冲角，佢呢个炮咧系现代化噶啦，系德国嘅170毫米嘅克鲁伯大炮，170毫米唔系小嘢到。而家你即系军队用嗰啲常规炮，一唔系105，一唔系122，一唔系150，系咁多啦。啊，一般都系咁嘅炮嘅啫。而家啲军舰即使系几千吨嘅，佢嘅主炮都150嘅啫。
0: 哇！
1: 佢唔好意思170
0: 要大唉、
1: 哎、所以呢个係第一个。
0: 喂咁係咪要特登帮佢整㗎呢啲。你话即係一般嚟讲唔会整到170咁劲㗎嘛。咁你要啦。
1: 我买呀。
0: 喔、哦。
1: 我虽然拿个艇细但我炮大呀。你买嚟缝你呀做咩
0: 即係去德国买嘅。
1: 德国买噶，黑路伯啊嘛，呢啲名牌嚟噶，名牌嚟噶。咁呢啲系买翻嚟嘅，但系自造嘅炮舰咧，系个主炮啊，虽然系150，但系都系黑路伯嘅，但系仲有105嘅副炮，仲有75嘅速射炮，等等。即係已經係好完整裝備嘅，呢個係參加甲午戰爭嘅平遠艦。
0: 哦，
1: 呢個平遠艦係自造嘅喎，
0: 哇，
1: 唔係買嘅喎，唔係鄧世昌嗰啲自遠、方伯謙嗰啲，
0: 嗰啲英國買嘅，
1: 嗰啲英國買
0: 嘅，係英國買的。
2: 嗰個江南製造總局應該喺上海嗰度係咪？
1: 冇錯啊，冇錯，
2: 係可能係江南造船廠嗰啲前身咯。
1: 曾國藩係兩江總督喎，
0: 唔好講笑。
1: 所以一路到競賽咧，到甲午戰爭嗰陣時候，中國嘅定遠鎮遠都係7500吨，比日本嘅最重嘅三井艦4000吨要重，
0: 重係啊3000几吨
1: 啊，佢係4000吨。
0: 所以
1: 我哋係7500吨，
0: 所以嗰陣時即係外國嘅報道都覺得奇怪，以為即係清朝一定打贏㗎啦，點解知打到呢全軍都潰敗，
1: 同埋仲有個造價嘅問題，
0: 係
1: 啊，架仔嗰啲呢80万2银，
0: 係中國呢
1: 140万2，
0: 嘩，差唔多一半就係、
1: 是、即係佢吨位大，
0: 係啊，
1: 嗰、那個馬力又足，
0: 又勁，
1: 同埋即係外面嗰啲觀察一啲都唔錯嘅。
0: 係啊，
1: 呢一仗打完統計啊，中國嘅命中率
0: 係高過佢，
1: 高
0: 過佢，係啦、啊，你靚啲，
1: 高過佢，
0: 係啊。
1: 雖然係5%同3%嘅比，但係嗰2%
0: 就好緊要㗎啦。你打中佢就沉，
1: 即係等於我係你嘅一倍半。即係你落3粒弹，我落5粒弹。
0: 係
1: 啊，所以呢個兩國之間嘅其實係海上爭霸。呢樣嘢咧，曾國藩係始作俑者。咁咧，
0: 不過佢都睇得準喎。你有咁
1: 唔使睇。嗱嗱声嗰度鬼佬两次打都系攞军舰过嚟嘅，我
0: 乜嘢都系啦，
1: 我盲公都知啦。首先就要做海军先啦，系嘛？
0: 咁
1: 所以呢度咧，将呢个曾国藩同左宗棠比较咧，系唔适宜嘅。点解咧？档次唔一样。
0: 系
1: 曾国藩系全国性嘅统帅。左宗棠只是一域，只是西征啫。
2: 咁西征呢而家好肯定佢嘛，係咪
1: 嗰啲係政治正確啦。
0: 我哋唔講呢樣啦。
2: 左宗棠呢
1: 我講佢點解批評佢西征唔啱呢，就因為頭先講兩個東亞國家爭海軍。
0: 講過係首要嘛。
1: 權。呢個係唯此為大。爭呢樣嘢呢，唔係話大炮同個吨位之比，係造價之比。搞海軍抌錢，係抌大錢。但係整個海軍嘅花費都唔夠左宗棠西征嘅花費大。咁你清朝個荷包就係咁多錢㗎喇。
0: 係呀係
1: 呀。俾得阿曾就俾唔到阿左，俾得阿李鴻章就俾唔到左宗棠。結果左宗棠係耗費咗1000几万2先至係去打寧夏咗喎。打寧夏嗰個回族喎。
0: 係係。我哋講過啦有一次。
1: 嗰度啲錢少啲喎。
0: 係。
1: 打新疆有記載是6000几万2，6000几万2是什麼概念
0: 啊？
1: 清朝一年收的田租才4000万，你打一個新疆6000几万，而這個北洋開支啊，從1875年到1895年甲午戰爭 咁多年嘅開支先4000万，即係歷史冇如果，但係喺呢度你可以想一想，如果唔玩西征，將西征呢6000万俾佢買軍艦，呢、這個鑑海戰點睇啊？
0: 未必輸囉，至少咁講啊，唔係好似而家咁輸法啦、
1: 我想輸都唔輸得啦、
2: 就係、喂，
0: 即係你打唔到過去啫，賴哲佢唔會打到入嚟啊嘛。
2: 神腳
1: 佢諗都唔使諗啊！
0: 佢可能
1: 計條數，我點打？即係個海軍司令咪會同天皇講：喂，喂，阿哥，我都想打，我好好戰，因為打仗可以升官發財。
0: 係啊，不過係、
2: 喂，你呢個係一個睇法啊。但係新疆而家佔中國嘅1/6個地方喎、啊，係嘛？你話呢個左宗棠係咪有啲功啊？嚇、啊！
1: 你嘅功係有缺陷嘅，你攞咗6000几万，唔係攞咗6000几万，你嘅伊犁都冇收翻嚟喎。如果你伊犁收翻嚟咧，而家中亞幾國嘅國境線就要大大嘅後退喎。
0: 係，
1: 即係嗰陣時伊犁就好似一把刀咁樣插入新疆。
2: 嗯嗯。
1: 佢係個重鎮嚟嘅，軍事上面嘅價值咧，仲高過烏魯木齊。
2: 嗯嗯，
1: 你如果嗰陣時將呢個俄國佬趕走，
0: 係
1: 咁啊，大大不同啦。啊，當時當然係冇咩咩咩哈薩克啊，咩塔吉克啊，啊咩烏茲別克啊，
0: 乜克都冇，
1: 未有呢啲，只有沙俄。
0: 係。
1: 但是沙俄嗰支軍隊就已經喺伊犁一直駐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0: 之後，又攞唔翻，
1: 之後攞翻，之後以伊犁攞翻，但係
0: 已經唔同了。
1: 嗰度有兩條河，即係而家唔喺中國境內，一條叫做阿姆河，一條叫做瀉爾河。呢、兩條河喺清朝嗰陣時係內河，
0: 即係國境內嘅河。
1: 內河，
0: 而家
1: 係冇內河。啊，
2: 左宗棠咧就係、比曾國藩細1歲啫喎。做咩左宗棠係佢個門生咧？佢唔係同
1: 冇人啊？
0: 佢冇頭先啱啱講
1: 邊個話？
0: 話係唔係？
1: 你邊條歷史話左宗棠係佢門生？
2: 啲人係咁講啊？
1: 唔係嗰回事，唔係嗰。
2: 喂，李鴻章係咪佢門生？
0: 係。
1: 嗰啲都唔使講，你呢啲即係
2: 左宗棠，你話
1: 嗰啲係歷史嚟嘅，
0: 係
2: 嗰係啊，有啲人話係啊。
1: 左宗棠，如果你話佢係門生，喺邊次考試呢個曾國藩做助師，
2: 佢門生
1: 係仲要考中喎。你嚟考唔算㗎喎，你考中先算喎。
0: 佢如果白人嚟考，
1: 你如果考唔中，你算乜嘢啫？你想做門生做唔到啦。即係我話兩個人嘅格局係差好遠。
0: 係，
1: 即係曾國藩同李鴻章嘅格局係企喺國家、
0: 國際啊，甚至
1: 中央嗰個層級，叫做國際戰略嗰個水平。
0: 係。
1: 嚟到睇海防同塞防，冇錯，塞防要，點解唔要啫？一寸都係國土嚟嘅，
0: 係，但係
1: 唔好唔記得，我嗰度叫新疆，新疆，唔係祖宗留落嚟俾你嘅喎，
0: 係。

0: 千萬去打新疆，呢邊軍艦就少咗好多，就係咁簡單咋嘛。係咪，所以你評價呢兩個人呢，一定要去有一個量化分析，量化分析。但係左宗棠呢就冇自知之明，因為佢送俾曾國藩嗰個挽聯啦，
1: 係咩，
0: 佢話叫做謀國之中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普，然後呢
1: 梗係又兜啦，
0: 兜同心若金，公錯若石，相其無負平生，但係呢度錯㗎喎，呢度錯㗎喎，同心若金，邊個同你同心若金？我係玩海王，你係玩菜王，點同心啊？何同心之有啊？公錯若石，喂，我嘅身份點會同你公錯啊？我係中央嗰個級別嘅，你係地方嗰個級別嘅，你同我公錯，我都費事睬你。
1: 佢要翻富貴啊嘛，
0: 我點同你？同埋知人之明，你知道我張學文諗咩咩？你連你自己諗嘅嘢都未諗清楚，係咪？你係不自知㗎嘛，你同我相提並論已經係不自知啦，你邊有知人之明？
1: 係，好啦，咁啊講到即係其實仲有好多可以講嘅，遲啲啊，咁啊咁啊一陣間呢就阿基哥啦，有一個鐘頭嘅好歌奉獻俾大家嘅，咁啊另外聽晚呢就要預告一下啦，佢就係呢個香港茶餐廳文化，由呢個蕭恩浩就譚希賢啊，同埋呢個咁啊兩位聽晚呢就負責講呢個香港茶餐廳文化，咁啊最近都好 hit 嘅呢樣嘢。好啦，最後一首歌就係周永翠唱嘅《滲春園之雪》啊，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寻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并且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调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在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前日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之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面曾经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初步调查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到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唔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香港电台将会在今个月16号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今个月19至24号将会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都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出席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话，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他又说，体育不只是竞技，亦都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会团结全港市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是针对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之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将会继续暂停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0点，升2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59美元，卖出4165.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持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随着东北季候风缓和，今日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 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面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眨眼一个星期又开始啦。过咗十二点钟，新闻报道之后，亦都有那些年张伟记。当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里边就系在下啦。你好嘛？过去嘅周末点样度过呢？又如何开始新嘅一个星期啊？嚟紧嘅呢一个星期周末咧，就是、一个长嘅假期啊！有咩打算呢？

的星辰，等那梦中的人一再地抱紧。原来从前夜深，他的爱恋的人。

阿 Lam 林子祥怀念者深深一吻，可能呢只歌比较少听啲系嘛？呢张大碟都可算系林子祥后期啲嘅大碟啦，叫做小说歌集。在怀念深深的一吻的时候，亦都怀念当其时抱紧住的那一个人。

今日你嘅眼前人系边个呢？你又懂唔懂得如何珍惜佢呢？唔该，细妹姐梅艳芳啊！

感情上面咧，如果有人好硬朗嘅话，就会好似小凤姐嘅呢一首歌《星光的背影》，喺星光之下，将自己铁汉或者系硬朗一边放低，将你嘅柔情拎出嚟啊！转头咧，我哋再听只歌啦，跟住就进入我哋嘅维基百科啊！

但你有发过啊？哇，有一段日子冇听过啦，属于90年一只佢嘅作品《旧情人》。

该晒发哥嘅旧情人啊！听住头先嘅歌曲嘅时候，唔知道你心底里边有冇数数手指，自己有几多个旧情人呢？秋高气爽啊，真系吓！好快脆咧，又到重阳节啦。其实重阳节呢个习俗咧，混合咗好多唔同嘅民族嘅文化喺里边噶。例如咧，头先所讲过啦，我哋去登高啦吓，咁亦都有啲朋友去祭祖啦。喺呢段期间咧，亦都有啲朋友去赏秋啦。咩叫赏秋呢？即系欣赏咧秋天开嘅一啲花啦。而喺古时咧，到而家咧，亦都好多朋友咧去登山啊，甚至乎即系赏花嘅时候咧，都会带定一啲嘅糕点同埋茶咧，去望下美丽嘅山、美丽嘅花朵，同埋享受下大自然嘅风光。原来咧喺呢一个嘅即系重阳节嘅呢一个日子里边咧，喺2012年嘅时候咧，亦都喺中国啊通过咗一个咧嘅保障法噶。嗱，呢个保障法咧就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啦。而咧喺当其时咧，亦都确立咗每年嘅农历九月初九啦，亦都系一个老年节噶。所以喺呢一个日子里边，除咗咧去登高啊或者祭祖之余咧，亦都记住挂住你身边依然喺你身边嘅老人家，锡佢，氹下佢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連續兩星期蟬聯冠軍，祖兒今次一口氣推出新歌，可以話係樂迷嘅福音啦，更加為佢嚟緊嘅大型演唱會打響頭炮啊！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賓臣為大家追蹤華語樂壇最新走勢。
7: 經典廣播劇《親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8: 點解你仲要咁固執？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7: 翟耀辉，
9: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时间真系随风而逝 ，as time goes by， 卡萨布兰卡。时间已去到深夜12:36啦。当然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初出道的时候的许志安一直改编歌曲《恋爱片段》，歌手呢会可能好几年之后又会被你重新去认识他。

0: 改編自一隻菲律賓嘅歌曲《孩兒譚詠麟》，並且確咧喺80年代嗰時候差唔多開始啊，真係好多好多改編自唔同國家地方嘅一啲嘅作品啊。呢一隻嘅稍為近期啲啦，對於你嚟講係嘛？《天方愛未老》Vivian 周慧敏手上面嘅明信片，聽完呢隻歌之後，為你讀出啦。
1: How long I'm lost in love

0: 手上面的明信片呢有的，加拿大这个地方寄给我的，亲爱的 Edwin 哥哥，他说啊，九月份的时候寄来的，他说今年的暑假呢都找紧住呢，就是这个夏天的尾巴啦，他说去了呢上年一样的旅行，原因呢他说 Daddy's Renew Passport， 即是他爸爸的即是护照啦，未能够呢就是赶一次呢，所以呢就从由旧地一家人就去了呢，就是一个的 Montreal， 没错是啦，他幻想呢在法国玩一样。他说呢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呢就是其中一站游览的地方啦。Bonjour Montreal， Bonjour 韦基哥哥，跟住嗰句我就唔识读啦，不过我会查翻嘅。多谢晒 Alex 封封你嘅张明信片。好啦，咁如果大家真系去旅行嘅时候，记住send翻张明信片俾我啦。我见到今次嗰啲邮票都好靓，加拿大全部都系灯塔样嚟嘅。我哋嘅你即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咁我自然咧亦都会收到噶啦。
1: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2: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1: 嗰度咧？
2: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0: 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0: 要同你讲声晚安啦。听过有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听日最低的气温是朝头早大概就是26度，而市区最高的气温去到32度的。日间会开始真的非常非常干燥的啦，同埋炎热。听闻同一时间我哋坐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见面，那些年，张维基。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針對當前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他強調要加強國防建設，並且深化與波羅的海國家、北歐國家和波蘭等盟友的合作。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馬迪塞，祝賀他就任總統。習近平說，高度重視中外關係發展，願意和馬迪塞一起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新皇岗口岸寻日朝早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登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交落马洲管制站更加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场视察，形容寻日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朝早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合共检获大约9.8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98万元。两名被捕的旅客已经分别被控贩毒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首宗案件，一名30岁内地男旅客前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手提行李内发现大约4.3公斤怀疑大麻花。第二宗案件，一名36岁内地男旅客前日从曼谷经越南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两个寄仓行李入面发现共大约5.5公斤怀疑大麻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0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美元，卖出4164.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持续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 而随着东北季候风缓和，今日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香港故事，
4: 我终于鼓起勇气离开没人性的丈夫，我和我仔以后有好日子过了。
5: 对不住，你患的是血癌。
6: 我接了1001只止渴许愿，妈咪你一定会好翻的。
7: 你将来是怎样，我会永远支持你，永远爱你。

0: 聰仔，我翻嚟啦。
1: 媽咪，你翻嚟啦。
0: 聰仔今日乖唔乖？
1: 好乖呀、啊！我头先喺度做功课，冇睇电视呀、啊。
0: 真系冇？
1: 冇、啊。
0: 卡通都冇睇？
1: 睇咗少少咁咯。
0: 睇咗少少都算有睇，唔得。我要罚你
1: 啊！罚我啊，妈咪啊，唔好啦，最多我下次唔敢啊！
0: 唔得啊，唔罚你，你唔知惊嘅。我要罚你食少两啖雪糕。
1: 哇，好嘢，有雪糕食好嘢。
0: 睇你个胃食样啊！诶，慢慢食啊。
1: 好好食啊，妈咪你都食啊。
0: 嗱。妈咪今次见你做晒啲功课就唔罚你。下次你听话唔好再睇电视啦，知嘛？
1: 知道啦，就算係卡通片我都唔睇囉。
0: 咁就乖啦。嗯，係啦，你爹哋呢？
1: 唔知啊。
0: 唉，真係越嚟越唔似样嘅，冇公开仲四围去嘅，激死人。
1: 爹哋。
2: 攞罐啤酒俾我。
0: 阿强啊，你又去边度嚟啊？咦，成阵酒除。
2: 我叫你攞罐啤酒俾我啊，听唔听到啊？
0: 聪仔要温书啊，你细声啲得唔得啊？
2: 呢度系我屋企，我系一家之主，我中意几大声讲嘢就几大声。
0: 你系一家之主，你又当我呢度系你屋企咩？你除咗翻嚟食饭、翻嚟瞓觉之外，几时有留喺屋企啊？
2: 哼，我多嘢做，我出去搵钱。梗系唔喺屋企啦！
0: 搵钱呢大半年嚟啊，你有攞个钱翻屋企咩？屋企嘅开支全部都系我做嘢赚翻嚟噶。
2: 哼！而家地盘冇公开啊，你估我想嘅咩？
0: 冇公开啊，你可以搵个第二份工做噶嘛。
2: 我识做啊，一早就去咗做啦，使你教咩？哼！我都费事同你嘈啊！
0: 你做咩啊？你又攞钱去边啊？
2: 唔关你事。
0: 你又攞钱去赌啊？
2: 喂！你唔好左头左势、啊，唔到边度有横财发啦、
0: 啊！啲钱系我嘅，你唔攞得去嘅。
2: 拦开啦、
1: 妈咪，
2: 我住阿叔发达，边有钱？
1: 妈咪，你冇嘢啊嘛？
0: 妈咪冇嘢，聪仔你去温书，妈咪冇嘢。

0: 为什么阿强整个人都变晒？最初我哋相识，佢虽然都有赌钱，不过只系细细地玩一下啫。自从佢地盘冇公开，佢就越赌越大，个人仲越嚟越暴躁。得闲就揾我同聪仔出气，一日都家嘈屋闭。我做错咩事？点解会搞成咁样？
1: 妈咪，
0: 聪仔，
1: 妈咪你喊啊？
0: 唔系，
1: 系咪爹哋闹你？你唔开心喊啊？
0: 妈咪吹佢晒入眼啫嘛。
1: 妈咪你唔好喊啦，我叫爹哋氹翻你啊。
0: 我知道聪仔你乖，不过妈咪同爹哋嘅事你唔明噶啦。
1: 我明噶，爹哋激嬲妈咪你啊嘛，你嬲爹哋，所以咪喊咯。嗱，我叫爹哋氹翻你，买嘢食俾你啊，就好似我咁，我喊咧，妈咪你就买嘢食氹翻我啦。
0: 如果可以咁简单就好啦。
1: 你惊爹哋唔肯买嘢氹翻你啊？咁啊，我当佢买啊，我买俾你啊，你想要啲乜嘢啊？
0: 傻仔，
1: 妈咪你讲啦，你想要啲乜嘢我都会买俾你噶。不过唔好咁贵，我个青蛙池啱得几十蚊噶咋。
0: 妈咪唔使你买，只要你乖乖地，妈咪就唔会再喊噶啦。
1: 真噶？
0: 真噶。你乖，听妈咪话，妈咪以后都唔会喊，都会开开心心，好冇？
1: 我一定会听妈咪你话噶。

0: 聪仔，你最喜意吃的餐肉炒蛋啊，吃多啲啊。
1: 嗯，好味道啊。
0: 菜都要吃噶，唔好净系挂住食四一样餸先得噶。
1: 哦，
0: 嚟食啲菜，细路仔唔可以偏食噶。
1: 妈咪啊，爹哋点解呢排成日都唔翻嚟食饭噶？
0: 爹哋佢。
1: 爹哋是不是对妈咪你不好，成日去赌钱啊？
0: 细路仔，唔好问呢啲嘢。
1: 我知道爹哋成日去赌钱，点解佢唔揾工做噶，成日赌钱噶？
2: 我中意赌钱就赌钱，冇得解嘅。
1: 爹哋啊，妈咪唔想你赌钱，你唔好赌咯。
2: 大型嘅事唔关你事啊，收声。仲唔装饭俾我食？
0: 琴日你攞走嗰啲钱呢？
2: 问嚟做咩？
0: 唔使问，梗系啲钱又输晒啦。
2: 哼，本来我就好好运嘅，我会赢大钱嘅。但系衰在你系左头左势，见亲我都黑口黑面啊，黑到我输钱啊！
0: 你简直不可理喻啊！
2: 系，我系不可理喻啊！咁点啊？我话俾你听啊，我系你老公啊，我讲乜嘢你都要听。以后你出粮啊，嗰啲钱全部交俾我保管。
0: 交俾你，俾你攞去赌啊，攞去输晒佢啊，我唔俾。
2: 吓，唔俾？嘿，衰婆啊！
1: 妈咪，
2: 我未赌啊，你系咒我输钱，我唔打过你，你都唔知惊嘅。嘿，有事你就衰我，你衰我
1: 啊！
2: 你收声啊，唔准喊啊！我叫你收声啊，听唔听到啊？成日喊苦喊肺，黑口黑面，都唔明点解以前我会娶你噶。嘿，睇见你两个啊争啦。
1: 妈咪你点啊？你块面肿晒啊！
0: 妈咪冇事。

0: 阿芳，
1: 嗯，
0: 点解你块面又瘀又肿噶？
1: 冇嘢，我唔小心撞瘀咗啫嘛。
0: 撞亲点会瘀成咁啊？系咪阿强又打你啊？
1: 算啦，我唔想再提啦。
0: 有冇搞错啊？佢咁算点啫？男人老狗打老婆？阿芳啊，你知唔知啊？你可以报警拉佢，告个虐妻噶。
1: 佢始终都系聪仔嘅爹哋，我唔想搞大件事。
0: 而家唔系搞唔搞大件事啊，而系事实佢太过分啦。佢今日打你，听日唔知道会点对你噶嘛？
1: 问我应该点做？
0: 阿芳，你仲爱唔爱佢
1: 啊？我对佢已经冇晒感觉。
0: 系咁，不如索性离婚啦。
1: 离婚？咁聪仔点啊？佢冇咗爹哋噶。
0: 你觉得佢而家有爹哋咩？聪仔日日睇到你哋嘈，睇到阿强打你，聪仔咁细个，对佢影响好大噶。
1: 咁
0: 阿芳，你唔好再犹豫啦，决断啲啦。
1: 我心好乱啊。
0: 阿芳，我问你啦，女人最重要系乜嘢？
1: 对我嚟讲，家庭、聪仔对我都系最重要。
0: 既然家庭同聪仔对你都咁重要，你就要好好珍惜佢哋。而家你个家因为阿强已经同散咗冇乜分别噶啦，再勉强落去，你聪仔只会越嚟越唔开心。离婚系唯一解决嘅方法嚟噶。
1: 但系好多人都话，单亲家庭嘅细路会心理唔健全，好容易学坏。一个单亲家庭就好似一双筷子，只系得翻一只，冇咗应有嘅作用。
0: 阿芳，而家时代唔同噶啦。单亲家庭一样有正常生活，你离开阿强点都好过而家日日提心吊胆啊！系筷子得翻一只系夹唔到餸，冇咗作用。不过你唔一定要做筷子嘅啫，你可以做叉噶，做一只靠自己都可以生活到嘅叉嘛。
1: 我真系得咩？
0: 你梗系得啦，放坚强啲啊！聪仔等紧你照顾佢嘅。
1: 好，咁我就决定同阿强离婚。
0: 阿芳，由今日起你就开始过新嘅生活啦。
1: 嗯，虽然我唔知道将来会系点，或者会辛苦，又或者会遇到好多困难，不过只要同聪仔一齐，我就开心，咩都唔怕。
0: 咁就啱啦，
1: 文。全靠你鼓励我，我先至会鼓起勇气离开阿强。多谢你啊！
0: 你系咪咁客气啊？老友啊，仲讲埋啲咁嘅嘢。
1: 点都好啦，总之请你食翻餐，一定唔少得嘅。
0: 有得食咁啊，唔拘啊！
2: 有嘢食，我有食哦。
1: 你个胃食精啊！一听到有嘢食就走埋嚟。
2: 梗系咯。
0: 聪仔啊，你想唔想食香蕉船啊？
2: 想啊！
0: 嗯，如果你想咧，就要帮你妈咪同文姨姨手一齐游游，游靓你哋间新屋。
2: 好啊，我识得游游噶，好易啫嘛。嗱，攞起把扫，染啲油，游上墙。
1: 哎呀，
2: 好得，
1: 整到成手都系油啦，傻仔。
2: 等我印只手掌上墙先。
0: 文姨姨都印一只手印下，睇下。我只手又大过你只几多？
2: 我要再印个，今次我要印两只手，睇下，一只系蓝色，呢只咧系绿色嘅，几靓？
0: 系喎，又几靓喎！
1: 喂，你哋唔好挂住玩啦，咁样游法啦，游到天黑都未游完啦，
0: 天黑都可以游游嘅啫。
2: 妈咪呀，一齐玩啦，玩印手印啦，
0: 系啊，一齐啊，
1: 好啊，好啊，睇下妈咪嘅大手印先。
2: 哇，妈咪只手好大。

0: 云啊，等我洗埋啲菜食得噶啦，你出去听茶先啦。
1: 等我偷下先，学下点煮餸啊。
0: 你就快嫁过去加拿大，而家先至临急抱佛脚学煮餸啊，迟咗啲噃。
1: 你有冇听过有心唔怕迟啫？
0: 我净系知道你廿几岁人连煎荷包蛋都唔识啊！我劝你咧都系无谓嘥心机啦，得闲咧就去买本加拿大地图睇下仲好啦。
1: 买地图？点解啊？
0: 睇下加拿大边度有饭盒卖，即买即食，唔使煮咯。
1: 哈！一层老友，连你都睇死我系嘛？
0: 我唔系睇死你，系睇小你。
1: 好，我唔可以俾人睇小嘅。攞个镬铲嚟，等我煮个靓餸俾你睇。
0: 喂喂喂，蒸紧嘢噶，咪搞啦，辣亲你啊！
1: 唔得啦，唔得啦，我一定要煮。嚟啦，
0: 你真系。
1: 阿芳，你点啊？
0: 冇，少少头晕。
1: 紧唔紧要啊？你坐低唞下先啦。
0: 冇事啦，唔稳啦。我谂呢排搬屋，公司又多嘢做，个人攰得滞啫。
1: 我都觉得你最近瘦咗好多啊，芳啊，身体紧要啊，搵日去睇下医生 check 下。
0: 我会噶啦。

0: 生啊，我咩事啊？
1: 钟小姐，我哋同你做过详细嘅全身检查，包括验血、细胞、骨髓检验，而家所有嘅报告都已经出咗。
0: 系咪有咩事啊？
1: 钟小姐，你要有啲心理准备先。我哋验到你患咗血癌。
0: 血癌？医生，你哋有冇验错啊？我患咗血癌。
1: 钟小姐，我哋唔会验错，你的确系有血癌，系第二期。
0: 点会啊？我又唔食烟，又唔饮酒，我点会生 cancer 噶？
1: 钟小姐，我写封介绍信俾你，转介你去专科医院接受治疗啦。

0: 点解？点解会系我？点解会系我生 cancer？ 我啱啱离开阿强，以为可以同聪姐一齐过啲开心嘅新生活，点知？点解啊？点解嗰啲要咁样玩我啊？我唔可以死，我仲要同聪姐一齐。我死咗，聪仔点啊？点啊？点解嗰啲要咁样玩我同聪仔啊？点解啊？
1: 妈咪，我放学翻嚟啦。妈咪，讲啲开心嘢你知啊。
0: 咩事啊？
1: 都系唔紧住，妈咪，不如你估下
0: 究竟乜嘢事啊？
1: 妈咪，你唔开心嘛？
0: 哦，妈咪冇嘢。
1: 今日咧，我测验数学攞到100分啊，我系咪好叻咧？妈咪啊，我哋出去食披萨庆祝咯！
0: 庆祝？
1: 嗯，我哋行啦，妈咪，我帮你攞手袋攞鞋啊！
0: 唔使啦，唔使啦，我哋唔出去啊！
1: 哦，点解啊？你应承过我话，如果我测验100分，就同我一起去食披萨庆祝噶。
0: 我话唔去就唔去啦。
1: 妈咪，你呃人噶！
0: 我唔想出去庆祝啊！你明唔明啊？

0: 千仔，你走落嚟公园做乜嘢啊？嬲妈咪啊？
1: 我冇嘢，我嚟打千秋啫嘛。
0: 我知道你嬲紧妈咪，听妈咪唔好，妈咪头先唔应该咁大声话你。
1: 妈咪，
0: 妈咪心情唔好，所以先至会咁嘅啫。春仔唔会嬲妈咪噶嗬，系咪啊？
1: 妈咪啊，你点解心情唔好啊？话俾我知啊。
0: 其实冇咩特别嘅。
1: 你讲我听啊，我大个仔噶啦。
0: 我有少少唔舒服，个头痛，所以心情就唔好咯。
1: 咁你有冇睇医生啊？
0: 睇咗啦。
1: 咁你快啲食药啊！食完药就冇事噶啦，头唔会再痛噶啦。
0: 如果食完药冇事就好啦。我识。
1: 妈咪你讲咩啊？
0: 我冇。妈咪话啲药好苦，好难食啫嘛。
1: 原来妈咪都怕食药噶，唔使怕，最多我帮你捻住个鼻啊，咕一声咁吞咗佢咪得咯。
0: 好啦，平时你比我捻得个鼻多啦，今次轮到你捻翻我个鼻啦。
1: 妈咪个鼻咁大，我惊捻唔晒啊。
0: 哎呀，小妈咪个鼻大，哈，折你折啊！

0: 已经半夜三点几，瞓喺床度，成晚都瞓唔着，个脑里边好乱，浑浑噩噩咁。一眯埋眼，就见到聪仔个样，聪仔咁乖，我真系唔忍心讲俾佢听我生 cancer。佢咁细个，如果知道就嚟冇咗妈咪，对佢嘅打击唔知会有几大，我真系唔敢想象。
1: 妈咪，妈妈咪，
0: 仔唔使惊，妈咪喺度，唔使惊吓。
1: 妈咪好惊啊！
0: 傻仔啊，使咩惊咧？行雷啫嘛。
1: 我发咗个梦啊，我见到妈咪你唔理我，自己走咗去。我叫嘅你，你都唔理翻转头望我一眼啊！
0: 发梦嚟嘅咋，都唔系真嘅。
1: 妈咪啊，你会唔会抌低我唔理走咗去噶？
0: 梗系唔会啦，你系妈咪嘅命根，妈咪永远都唔会抌低你唔理噶。
1: 真噶？
0: 梗系真噶啦，无论发生咩事，妈咪永远都同聪仔一齐，永远都唔分开。嗯。
1: 但是为什么梦里面会是这样的？
0: 傻仔，发梦怎可以当真的呢？妈咪啊，够成日发梦梦见自己做超人了，现在不又是普通人一个，是不
1: 是？是
0: 的。聪仔乖下，妈咪不嬲都不讲大话的。妈咪说不会抌低聪仔，一定不会的了。
1: 嗯，是的，我信妈咪，妈咪好锡我的。嗯，
0: 咁先至系我嘅乖仔啊嘛！啊，快啲瞓啦！
1: 妈咪啊，啲雷声咁大，好惊啊！你可唔可以喺度陪我啊？
0: 好啦，你瞓啦，妈咪喺侧边陪你。
1: 好啊！
0: 聪仔咁依赖我，万一迟啲我真系唔喺度，聪仔点算？
2: 亲恩情未了，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江丽智编剧，朱曼子、曾月娥、钱佩佩、林有荣、曾永强联合播演。亲恩情未了第一回现在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
1: 知识台。
2: 秋风起就梗系要食个腊味煲仔饭暖下身啦、
3: 啊！诶，千祈唔好食咁多啊！腊味呢啲腌制食品含有大量钠质，会增加中风同冠心病嘅风险噶。
2: 咁点食先健康啊 ，Karen？
3: 嗱，记住每日唔好食多过2000毫克嘅钠，份量相当于一茶匙嘅盐，再加埋少油少糖，咁自然就冇咁容易三高啦。
2: 想知多啲健康飲食小贴士，
3: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1点啦。
4: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传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同文化，发掘唔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嘅最新消息，仲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点，
5: 有我哋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Alice 是 Oso 來的，不過曾經有樂迷提議他可以唱一些貼近他年紀多一點的作品，剛剛今次他聽到這首 demo 覺得很入腦，於是就一個抒情慢歌的曲風來一次輕快青春版本的林志樂。作曲张敏希，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身残志不残，13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6: 如阳光照亮人生，
5: 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7: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些帮他，最重要是你们没逼他啊。
6: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1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残疾人士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节目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和专业人士参与，透过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并由残疾人士亲自参演的就真心灵广播剧，逐一展现残疾人士在面对婚姻、恋爱、家庭、就业、治疗等等的真实面貌，甚至乎会带你走进照顾者的心声，听下他们平日的照顾上遇到什么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艾薇。

0: 今集就等我哋一起走进佢哋嘅内心世界，聆听就真心灵广播剧，并且咧同三位嘅资深嘉宾一起去倾下残疾人士喺职训同埋就业路上真实嘅挑战同心声。今集咧上半集请嚟嘅嘉宾咧，中原区神召会复康服务督导主任 Michael 史贤波先生啦，同埋中原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嘅中心主任冯淑贞姑娘，两位好。
1: 好，大家好，你好。
0: 首先咧，请 Michael 啦，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而家香港残疾人士咧参与工作训练同公开就业嘅整体情况系点样嘅咧？
1: 好啊。而家香港殘疾人士，我諗喺職訓或者工作上面咧，而家係呈一種政策支援啊，或者甚至訓練模式係其實不斷咁進步緊。
0: 嗯。
1: 但係公開市場嗰個就業門檻咧，依然係一啲充滿一啲我叫做挑戰啦。
0: 嗯。
1: 嗰個情況。咁我諗喺最新啦，社會福利署喺2025年10月嘅時候，將全港剩餘嗰34間必要工場咧，都將全部轉型為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其實重點同以往有咩唔同咧？就係、是、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優化咗嗰個多元化嘅職業訓練嗰個階梯嘅程度。咁、另外我諗近年嘅 AI 數碼亦都係講好多，咁呢啲嘢都引入咗喺殘疾人士工作訓練裏面個成個市場裏面啦。咁、其實你話公開就業嘅現況而家點樣咧？同一般正常嘅時候點咧？咁其實我睇翻官方統計2020年嘅數據咧。即係我睇到嘅數據就係15歲或者以上嘅殘疾人士嘅勞動人口大概得 19.7%， 當時整體人口率大概 59.7%， 咁所以失業率係偏高嘅。而同期嘅殘疾人士嘅失業率咧係 11%， 約為當時全港嘅失業率 5.8%， 係兩倍之多。咁、而收入啦，即係講錢啦，咁究竟爭殘疾人士收入中位數係點咧？大概殘疾人士每月嘅中位數係大概14000。而當時其他整體人口咧，大概係17000、18000啦，叫做嚇，咁所以都反映出佢哋獲聘嘅職位多數係集中喺啲基層啊，或者兼職性嘅工作上面咯。
0: 呢個都係數年前嘅數據嚟嘅。
1: 係啊，咁我諗而家雖然話都有一段時間啦，咁我諗而家相差，我相信都唔會有太過我又唔信殘疾人士嘅數據突然間上升好多，即係個就業率會好咗好多啊，甚至中位數係咪仲會高咧？我唔知道，可能會再跌咗都唔知道，因為近兩年個經濟亦都有翻唔上下差啦，或者即係唔太好嘅情況。
0: 係因為你啱啱報嗰個數字嗰幾年咧，又經歷緊 Covid 啦，我哋。咁啊，馮姑娘，我又想問一下啦，就 Michael 頭先講嘅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究竟係呢個中心提供啲乜嘢嘅服務嘅咧？
2: 當然可以啦。咁其實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我哋英文咧簡稱咧就叫做 IVRSC， 咁係由社會福利處資助，咁提供多元化嘅一啲復康嘅工作技能嘅培訓嘅。咁其實當中接受服務嘅人士咧係有唔同障別嘅人士嘅，咁包括咗一啲可能係智力受障人士啦、精神復原人士、肢體傷殘人士，仲有其他好多唔同類別嘅。咁只要佢係未能夠找到公開就業，或者未能夠適應公開就業而找到我們的話，我們經過評估認為它是適合我們的服務，都可以收錄它的。另外呢，我們都會在服務之中呢來到提供一些日間的工作培訓，好像上班一樣，他們呢就9點至到呢下午4點半，他們都逗留在我們中心裡面呢，我們會提供多元化的訓練，希望可以培養他們一些良好的工作習慣。而服務的或者工作訓練的模式呢也都相當多元化的，例如我們有一些很基礎的包裝訓練、另外也都有一些進階的工作培訓，也都有輔助就業服務的部分。我們會做啱一個評估之後，認為那位學員是適合的，我們就會做一些相配對的一些培訓的工作。其中我們都有專業人士、社工和我們的職訓主任來到提供一些服務的。簡單來說，其實我們是不單只是教他們一些簡單的工序，其實最終的目的呢都是希望可以幫助到他們來到配對一些工作，協助他們發揮一些工作的潛能，最終是可以找到工作融入社區，為我們最終的目標的。
0: 當殘疾人士進入了公開就業市場的時候，最經常遇到是哪幾方面的困難呢？這些的困難主要是他們個人的能力啊，還是工作要求，抑或是僱主和社會人士呢對殘疾人士的認識不足呢？
1: 不如我用從剛才那三個方面，譬如說在僱主上面， 雇主有陣時可能對一班殘疾人士嘅認知唔足夠，或者可能好多雇主都話殘疾人士能力啊，喂，其實得唔得㗎？佢哋有呢樣唔得，嗰樣又好似唔得，咁情況係點樣咧？咁亦都可能有時有個另一個錯誤嘅，請嘅容易，送又好難，我點樣炒佢啊？好似唔係咁好，又或者有啲未曾夠同殘疾人士共事過啲員工，甚至管理層都會覺得，喂，得唔得噶？班智受障又或精神服務人士，咁嗰班喂可能溝通唔到，甚至會唔會拖累成個團隊嘅進度？譬如插餐廳，你知大家繁忙時間啊，飲食業就好繁忙，即係你做慢啲手都已經唔得噶啦，又俾人話。咁究竟呢啲係唔係咁嘅觀念？即係可能僱主都有啲咁嘅定型嘅觀念，即係有啲情況。咁另一個啦，就係
0: 其實可唔可以講為係即係了解不足咧？即係佢哋想開始，但係可能喺開始之前咧，因為了解不足而過多嘅擔憂咧。
1: 啊，正確，因為可能真係殘疾人士，因為頭先我諗大家都分享有好多不同類別啊，又智力受障，又精神，又肢體，又聽障，又視障，好多嘢。咁可能究竟僱主係咪真係咁多嘅殘疾朋友嘅能力都係清楚咧？咁呢個真係要響社會大眾或者我哋服務機構要多啲更加推廣更多公民教育啦。咁另一樣嘢啦，工作上面啦，會要求嘅一個職場環境，我諗好多殘疾朋友可能喺職場環境上面一啲要多啲嘅空間，或者一啲要改造一啲空間。咁但係香港嗰、那個即係租金或者寸金尺土環境啫，咁究竟要去將個辦公室或者個門市係要去改裝一啲嘢，令到係可以適應到殘疾人士朋友，譬如話輪椅啊、視障啊，或者等等嘅聽障上面，係咪真係可以咧？咁呢個亦都可能真係我哋喺物理上面真係可能未必配對到，因為就算僱主係願意，咁可能資金上面話都好龐大，要改裝一啲嘢，甚至乎要通過政府某啲嘅部門嘅審批等等嘅過程都比較上複雜啊，等等嘅嘢，咁可能都呢方面都係令到嗰個僱主都可能想聘請，但係又無奈地冇辦法聘請啦。咁另外就可能工作模式咧，始終香港嘅生活好急促，翻工都好時間，即係大家即係如果大部分翻工，我諗都係朝九晚五嘅時間，一到上晝嘅繁忙時間，咁啊，所有啲公共交通工具都好繁忙啊。咁但係對班殘疾人士，可能即係需要一班可能要定期覆診啊，或者長病患者，咁甚至輪椅啦，即係交通出行，如果你話叫佢翻九點鐘，係八點鐘嗰啲時間高峰峰期㗎，去搭公共交通工具係咪可以咧？咁嗱，呢個亦都係一個難處。咁所以有啲配套上面工作模式嗰個彈性又少咗嘅話咧，咁的確又真係可能令到一啲僱主想請，但係又殘疾人士有能力，但係又可能未能夠匹配得到咁呢個情況。
0: 即係所以喺嗰個配對路上咧，其實都要花好多時間同功夫
1: 嘅
0: 喎。
1: 係啊，譬如話 Covid 期間，其實我諗好多有啲屋企嘅在家工作啊、遠距工作都有啦。而喺科技上面，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喺係咪喺個遙距啊，甚至唔係一定嘅模式係要朝九晚五。我咪有啲錯峰嘅時間，即係最繁忙時間，可能其他人士上班，一殘疾人士可能其他時間上班啊，或者有其他嘅 AI 或者甚至一啲科技嘅發展去幫手，可以做到工作咧，咁樣啦。咁但係最後一樣嘢啦，就是、個人嘅能力啦。咁可能殘疾人士朋友上面，我諗自身求職上面可能亦都係求職時嗰個缺乏個信心啦，或者甚至同嗰個市場或者技能上面，特別係一啲年長啦，或者中途係殘障嘅人士啦，因為可能就以往傳統嘅訓練係可能手工啊、簡單嘅包裝，但係而家嚟講，我諗已經係配合咗好多嘅機器啊，或者甚至 AI 啊，即係嗰啲情況發展啦，咁所以呢方面對佢哋嚟講亦都可能比較困難嘅。簡單嚟講，殘疾人士無法即係可能比較困難喺公開就業咧，問題唔係佢哋唔能夠做到。可能大家成日社會或者僱主未必能夠了解點樣俾佢哋做，如果只係僱主能夠花啲時間了解一下不同殘疾裏面嘅特性啦，咁消除一啲殘疾或者可能佢哋真係做唔做到假呢啲咁嘅問題之外咧，咁我諗亦都配合翻政府而家嘅資助配套等等咧，咁我諗殘疾人士應該可以喺公開市場係發光發亮，亦都揾到一份穩定亦都有啲生產能力嘅工作。
0: 我又想了解一下咧，有啲家長可能都會問：喂，我個仔已經接受咗啲職場訓練咁多年啦，點解仲未可以好穩定咁出到去做嘢嘅？馮姑娘，我想問一下咧，以你咁多年前線嘅經驗嚟睇咧，殘疾人士咧喺完成一啲職場培訓之後咧，仍然好難逗留喺嗰個就業市場，其實通常有咩原因咧？
2: 係，咁咧其實情況就因人而異嘅，同埋好個別化，因為都要睇翻佢哋對工作嘅認知啦，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嘅個人嘅特質嚇嚟到去決定或者取決究竟佢係能唔能夠成功公開就業啦。咁、一般嚟講咧，其實都要有幾方面可以傾一傾，或者講一講俾大家知道一下啦。例如喺工作節奏方面，咁可能殘疾人士咧，佢哋有陣時會好快或者好慢，有啲係太急啊，或者係對於嗰啲工作嘅情況咧，佢同普通人可能係有少少唔同啦。咁其實呢個咧係需要去調教同埋去讓佢知道啊，其實點樣嘅工序或者節奏咧做嘢嘅效果係最好。咁其實呢個都需要培訓嘅。咁另外咧就係、理解方面啦。咁譬如話佢哋自己本身能唔能夠清楚明白指示，或者係一次過譬如接收一堆嘅指令嘅時候，佢哋明唔明白，或者能夠掌握有幾多咧？咁其實呢個都係好個別化嚟到睇翻佢哋嘅溝通能力嘅。咁有一啲咧係真係唔錯，同埋溝通力咧係好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做得好好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佢自己嘅個人嗰個情緒啊，一啲嘅行為嘅情況啦。咁譬如話一啲職場嘅僱主，如果佢哋明白到佢哋係有可能係有個人嘅情緒嘅，或者佢表達嘅時候佢係咁樣嘅通啊，或者咁樣嘅表達方式嘅，咁如果僱主能夠明白多啲咧，咁其實亦都會係容易聘請到佢哋咯，或者接納到佢哋嘅限制嚇。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工作配對係咪一個適合嘅狀況。咁譬如話，如果揀唔啱嗰份工作，唔配對到佢自己本身嘅能力嘅時候，或者佢冇興趣做嗰份工作，或者佢體能上咧配合唔到啊，咁其實咧都可能係影響到咧佢唔能夠成功公開就業噶。咁所以咧嗰個因素係真係好多元化，唔可以一概而論嘅。
0: 鳳姑娘啊，頭先聽到你講嘅，有陣時都會視乎翻咧，可能嗰位學員啦嗰個個人情緒問題。當假設而家我係一個僱主啦，我請咗一位殘疾人士嚟到我嘅鋪頭或者公司工作，我突然間發覺佢有情緒，喺嗰刻佢未能夠即係安頓或者係冷靜落嚟做到工作，其實我作為僱主應該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呢？
2: 其實咧呢個情況亦都唔係話好陌生或者係少有嘅，因為咧始終殘疾人士咧，我哋係俾佢去嘗試一份公開就業啦，或者一個職位嘅時候咧，都係需要一啲支援嘅嚇。咁喺早期，譬如話我哋去做好工作配對之後啦，咁我哋都會俾翻一啲支援僱主，咁嚟到係即係譬如話佢有一啲情況，有一啲擔心，有一啲問題，譬如話殘疾人士有啲情緒，咁可以同我哋嘅職員講，咁我哋嘅社工咧會作出輔導啦、跟進啦同埋評估，咁睇翻咧佢個情緒嗰個影響性去到嚴唔嚴重啦。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可能我哋會係俾翻一啲意見嗰位殘疾人士啦。咁需唔需要去可能我哋幫佢做一啲輔導啊、評估啊、教唔教導到啊，甚至乎如果有需要嘅話，我哋會建議佢可能做一啲求醫啊，或者係醫生嘅意見啊，咁我哋都會嘅。
0: 咁都即係會少一份擔心咯。我諗作為僱主，即係會有呢個後續嘅服務嘅，有支援嘅。
2: 當殘疾人士咧，如果喺工作之中可能產生一啲問題啦，譬如有情緒或者一啲失誤嘅情況，咁其實咧僱主都可以即時聯絡翻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裏邊嘅職員，因為咧其實我哋有呢個輔助就業服務裏邊嘅職員，包括社工啦、就業輔導員啦，都會即時作出一啲支援同埋跟進嘅嚇。咁如果真係有呢個情況咧，僱主係可以同中心之間咧有一個保持聯繫同埋一個積極嘅溝通。
1: 我都想補充少少啦。頭先馮姑娘講到啦，就業輔導員就應該係定期會係走訪嗰個職場，即係去同僱主不停去溝通嘅。咁其實當僱主發現咗殘疾朋友喺工作上面有啲嘅失誤啊，或者有啲情緒有啲唔係太過好嘅時候，其實我諗就輔導員咧應該係即時充當呢個翻譯官。咁呢個就係進行同個僱主一齊嘅協調，咁以助其實僱主同埋個殘疾嘅僱員啦，能夠可以一齊開心咁繼續去工作落去嘅。
0: 我相信咧，你哋嘅學員咧，即係都會有啲咧曾經試過接受訓練、嘗試工作，但係又未能適應，又要翻去訓練嘅情況。馮姑娘有冇啲真實嘅個案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係，咁其實殘疾人士喺融入公開就業咧，的確係有發生唔同嘅情況啦，就好似個迴旋處咁，有陣時咧出咗去又翻翻嚟，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例子都係 有成功有失敗啦。咁不如分享一下兩個個案俾大家聽下。例如我哋中心裏面有一個女仔啦，咁佢咧就都認為自己有好高嘅能力，同埋佢對公開就業好有期望。咁佢自己咧都好想去揾多啲錢啦，咁就係、是。找不同的地方来帮他找工作，甚至乎自己去劳工处去找都有的。但是呢实质他有很多时候在工作之中面对到不同的困难，于是乎呢又还回地呢就回转头来回我们中心那里训练。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状况，其实工作配对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都要很了解他们的能力来到做啱配对呢，可以令到那个就业呢是那个成功率是可以提升的。咁亦都坊間咧係有唔同嘅殘疾人士，亦都有成功就業嘅例子嘅。舉例咧，譬如話有一位朋友仔啦，咁佢可以喺一啲連鎖快餐店嗰度長期服務，已經係有20年咁長添㗎啦。咁即係話咧，如果做啱配對嘅話，其實佢哋係可以做到一啲好長期啦，或者係好穩定嘅工作嘅。
0: 服務機構、家人和僱主可以怎樣合作協助殘疾人士打破這個不斷重複地去訓練又試工、訓練又試工這個無限的循環呢 ？Michael，
1: 好啊，或者我從機構層面講先啦。我諗機構就或者不可以再用一些一成不變的傳統的評估啦。我諗要真係無論社工、OT 都應該去一些真實工作環境現場進行一些工作分析，甚至親自試下做下。咁將工作去拆解成一啲好細微嘅不同嘅細微嘅動作，或者不同嘅技能要求，咁對殘疾人士進行一啲精準啲嘅嗰個規劃，同個工作上面一個相關嘅即係吻合程度啦。咁而僱主方面，我諗僱主又唔好當請一班殘疾人士一班可能當一個試工啊，或者當一個廉價嘅勞動力啊，或者甚至一啲所謂叫做而家好興嘅成日講 CSR 嗰個任務。咁而係應該喺試工前同服務機構清晰溝通下呢個崗位一啲嘅無論要求，甚至一啲隱性嘅要求，例如話成個辦公室嘅文化係點樣啊，或者有啲咩臨時嘅改動啊，或者甚至好多好多嘅嘢都要留意。咁希望能夠機構同僱主能夠可以喺訓練中先行一啲模擬嘅工作啊，試下點樣做啊，或者將頭先我所講啦，將啲工作可能拆解不同嘅情況。
2: 在家長方面，我們會鼓勵家長就不要太過擔心又或者灰心的，要多些跟你們的子女同行，多少少去代入他們的心情，了解他們的困難和當下面對的一些境況。因為在試工的過程其實都是相信會是有適應的。咁喺呢個過程裏頭，其實家長嘅角色係非常之重要㗎。咁你哋要鼓勵佢哋啦，陪住佢哋行喎。同機構嘅溝通方面咧，亦都鼓勵家長咧，就同機構裏邊嘅同工多啲去交流啦，同埋設定一啲合適嘅計劃啦，希望可以抱持一個合適嘅工作計劃嘅時候咧，就唔好抱持一個太高又或者係太低嘅一個不切實際嘅期望啦。咁係可以咧配合到殘疾人士本身佢嘅能力同埋個需要嚟到係幫佢哋咯。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相信係要多啲同行、多啲溝通、多啲合作同埋多啲理解嘅，咁先至可以令到殘疾人士嘅生活咧係可以係更加精彩嘅。
1: 係啦，咁我諗頭先阿馮姑娘講咗好多家人方面，其實我諗無論家人、機構、僱主三方面嘅溝通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我諗每一 part 都係缺一不可嘅。咁我諗家長嗰度可以多啲同機構啦，或者家長同子女同機構一齊溝通多啲，就喺工作嘅嗰個分析上面點樣做啊，甚至喺個工作環境裏面有啲咩嘅困難之處啦。而僱主亦都可以將佢面對一個殘疾僱員嗰陣時候，喂，你個僱員喺呢度做得好唔好，做得做唔做到我要求等等，亦都可以同機構反映，以至機構能夠可以同個個案啦，甚至同家長去多啲嘅溝通，以至又希望能夠三方面能夠攜手合作咧，去完成一個即係殘疾人士喺工作上面，希望能夠最後唔好再又兜兜轉轉又試工，又翻去中心訓練，又出去試工，咁永遠喺一個無限循環裏面，希望最後有個句號，就係成功請到一個殘疾人士喺工作裏面嘅環境裏面啦。
0: 成功入到去社區，融入佢嘅工作。 我相信咧，靠中心各同事嘅努力啦，一定咧可以系陪同啲学员咧揾到一啲好合适嘅工作嘅。多谢晒 Michael 同冯姑娘嘅分享，我哋明白到残疾人士由训练走向公开就业咧，一定唔系一条简单嘅路嚟噶啦。佢哋可能需要经历评估啦、训练、兼职、试工，甚至离职之后重新又要接受训练嘅安排。不过咧，训练并唔代表失败。而是重新認識自己的能力，調整方向和累積經驗的過程。一份工作能不能夠做得長久，除了視乎個人的能力，亦取決於工作的配對、僱主的支援、家人的鼓勵和服務機構的持續跟進。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之中有关经贸发展的主要措施。邱应华提到，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0: 特区政府正是透过多项措施，包括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实施专利估值先导支援计划等，全力构建蓬勃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加深本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根基。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同地区共同利益。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的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在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军方又说，今次目标据点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负责在相关地区巡逻、协调袭击行动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1点，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8，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01美元，卖出4,171.6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殘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譜，節目是由竹園區神召會康樂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企宿舍製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譜之下，我們和你一起走入他們的真實生活國度，聆聽每一個觸動心靈的故事。
6: 就真心靈廣播劇第三集，做不長的工。广播剧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学员声演。
7: 阿山是一位轻度智障人士，现在是一间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接受辅助就业服务和工作训练。黎姑娘是负责跟进他的社工。最近黎姑娘帮阿山找到一份茶餐厅的清洁工作，阿山亦都开始了试工。不过对于曾经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的阿山来说，今次的工作是一个机会，但亦都令他感到很大压力。
8: 阿山，你这排试工事情怎样啊？
9: 黎姑娘，我都试过很多份工，但是呢份份工都做不长，每次做了一阵间就被人闹，之后他就叫我不用翻工了。今次我估唔得噶啦，唉，我都知道我自己好冇用啊。
8: 唔好咁讲，试工失败唔代表你冇用嘅，只系可能嗰份工作未必适合你啫。
9: 但系我已经试过好多次啦，
8: 每一次试工你都学到新嘢噶。最重要咧，系你愿意尝试，要肯继续学习。唔试过，又点知自己做唔做到呢？
9: 唉，希望今次可以做耐啲啦。
10: 阿生，爽手啲啦，快晒快啊！你做嘢唔可以咁慢嘅，知唔知？而家食饭时间，啲客唔会等你噶。
9: 知道了，陈经理，我会爽手啲噶啦。
10: 山姐，快啲攞桶水过嚟拖地啊！你见唔见到嗰边污糟咗啊？
7: 阿山担心自己做得太慢，俾经理闹，所以好急急忙忙去攞啲水嚟拖地。但系佢一时紧张，唔记得咗摆小心地滑嘅警告牌，地面亦都留低咗太多嘅水。
11: 哎呀，差啲跣亲啦！点解成地湿漉漉噶？好危险噶嘛！
12: 点做嘢噶？跣低咗点算啊？
10: 冇意思，冇意思，小姐有冇整亲啊？
11: 好彩冇嘢啫，下次睇住啦。
12: 仲有下次咩？总之点做嘢噶？
10: 阿生，做嘢之前你要谂清楚啊！我哋之前记得摆警告牌啊，仲要拖干啲，你咁样会跣亲人噶。
9: 对唔住啊，陈经理，我有时心急唔记得咗啊。
10: 阿生呢份工唔适合你啊，你听日唔使翻工啊。
9: 陈经理啊，真系好对唔住啊。 唉，我都知道我自己做唔长啦。
7: 揾工对智障人士嚟讲，可能真系比一般人难好多。一路上要面对唔少嘅挫折，翻工节奏太快，指令又多又乱，甚至身边人嘅误解，都随时会令到佢哋冇咗个工作机会。
8: 阿生，你今日做咩咁唔开心啊？系咪市工嗰边发生咗啲咩事呢？
9: 唔好提啦，陈经理佢叫我听日唔使翻工啦，我都真系好失望啊！我都唔知仲应唔应该去搵工啊，不如就咁算啦。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好冇用啊！
8: 阿生，你可以慢慢讲，然后话俾我听发生咗咩事。
9: 经理佢叫我拖地，我又惊自己拖得慢，所以咪心急咗咯。我唔记得咗摆个小心嚟画牌，仲争啲善车人添。
8: 你今次的确有做得唔够小心嘅地方，但你已经知道个问题出喺边。下一次拖地之前呢，你就记得摆警告牌，然后将地面拖干啲，系咪？
9: 系嘅，我下次会记得噶啦。
8: 咁即系你已经学识咗一样新嘢啦。其实每一次试工都系一次宝贵嘅学习机会，你唔系冇进步，只系你自己睇唔到啫。你只系未揾到合适嘅工作，唔代表永远都揾唔到噶。每个人都有叻同唔叻嘅地方，可能茶餐厅嘅环境令你太紧张。可能在其他工作环境会更加适合你。
9: 我真的还有机会吗？
8: 当然有啦，你对人友善，肯学肯做，上班又准时，这些全部都是你很重要的优点。只要做好工作配对，再配合适当的训练和支援，你一样可以做好一份工作。
9: 不过仲有冇人肯请我噶？
8: 一定会有机会噶，我哋会同你一齐分析今次试工遇到嘅困难，作为你揾一份更加适合你能力、工作节奏同埋兴趣嘅工作。正所谓东家唔打打西家，最紧要唔好放弃啊！
9: 魏姑娘，真系好多谢你啊！每次我试工失败，你都唔会放弃我，我都唔会咁容易放弃自己啊！
8: 冇错，我哋都继续努力啊！
7: 一时嘅失败唔代表佢哋冇能力，一份工做唔长，亦都唔代表以后都做唔到。只要老细肯俾多一份耐性，俾个清晰嘅指示同埋合适嘅支持，再配合埋专业嘅职前培训同配对，佢哋一样可以喺工作入边发挥所长，揾翻自信同自我价值。俾个机会佢哋，分分钟就系改变佢哋一生嘅开始。
13: 剛才的廣播劇入面，阿山願意努力工作，但是面對工作的節奏、指令和人際壓力的時候，亦都感到很吃力的。做不長份工是能力的問題，還是職場支援不足呢？要真正推動共融就業，除了訓練殘疾人士、僱主、同事和社會，亦需要作出改變。今天我們請到李美賢博士 Anna 和我們從教育、科技和職場共融角度作出分享，同場加入了我們復康服務督導主任史乾波先生 Michael 和我們一起聊一下。兩位好。
14: 大家好。大家好。
15: 喂 Anna， 你從事都復康服務都幾十年，幾十年就不要說幾多十年啦。喂，你認為一個真正的多元共融的職場應該是怎樣的？同埋共融是不是喂只有老闆請個殘疾人士就已經叫做共融啦，我就已經是
14: 我自己覺得共融這件事本身就不是只是講殘疾，所以其實就是講我自己覺得就是譬如性別、性格、膚色、一些不同認知能力、不同感知能力的朋友能夠在一起工作，是 唔分佢哋任何嘅層階嗰、那個工作嘅方法。咁、但係當然個問題係我哋係要重視嗰個個人嘅能力啦、態度啦，係咪能夠勝任嗰個崗位嘅要求？即係如果佢能夠透過適合嘅支援，能夠勝任到個工作嘅要求嘅話咧，其實大家互相合作咧就達到共融嘅想法咯。呢啲個我自己嘅諗法。咁但係當然即係頭先你話僱主請係咪就係得咧？呢份願意一定係第一個嘅，因為絕對係最重要嘅元素。但係一定要做好準備，即係僱主同埋主管或者係即係我哋講緊係同輩，我哋嗰個理解呢個新同事嘅能力，願唔願意提供機會同埋合理嘅時間俾佢嘗試咧？即係得嘅，我哋鼓勵佢繼續工作啦。當然係一般同事都係啦，唔得嘅，我哋都會都幫佢做適當嘅調教啊。或者最重要就係、如果佢成功咗，其實我哋要繼續點樣支持佢能夠繼續成功？佢未係得嘅，我哋點樣能夠扭轉到或者幫到佢可以有時間有空間合理地幫助佢去改善佢嗰個嘅就業嘅能力咧，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從嘗試同埋從包容嘅角度去睇，咁呢個都係一個共融啦。咁準備嗰方面，我都喺嗰個嘅顧及到唔同人嘅合作，包括我同一張台一齊做嘢嘅人，大家喺麵包鋪一直夾個餅夾個麵包，其實嗰埋到佢嗰個嘅收銀員，其實呢啲都係一種互相理解、互相明白嗰個狀態。咁我覺得譬如一個即係一個辦公室裏面，我哋有啲人高啲，有啲人矮啲，咁我哋要擺個個檔案嘅架個 file 擺喺邊度，擺喺高度，係咪都係要調教咧？咁所以其實喺個共融嘅社會裏面，或者共融嘅職場裏面咧，其實互相嘅調教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咯。咁我估呢啲都係我自己諗共融嗰件事發生嘅一啲元素。
15: 嗯，我諗阿 Anna 佢講咗都好重要一樣嘢，即、就、係、是、其實理解，我諗無論喺成個同事啊，或者嗰、那個成社會上文化都叫理解。咁我諗共融嗰、那個，我諗係包括嗰、那個合適嘅配對啦，或者清晰嘅指導啦，同埋合理嘅調整。咁啊，亦都最重要同事嘅介入啦。溝通、理解、包容等等，我諗呢個先可以邁向嗰個共融啦。我諗相信要呢啲嘅元素啦，係嘛？
13: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假如僱主咧有心去請呢個殘疾人士咧，喺呢個工作設計啊、指示方式或者係員工培訓同支援方面嘅安排咧，點樣可以做得好一啲嘅準備咧？
14: 如果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即係唔同殘疾有唔同嘅特色啦，或者我以智力受障呢個群體去做啲例子啦。我自己覺得就係、譬如公開就業嘅或者有能力公開就業嘅殘疾朋友，啲智障受障朋友咧，其實佢哋可能個智能嘅能力咧，可能去到一個七八歲或者甚至八至十二歲嗰個嘅能力。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呢個係我哋諗緊，譬如如果我當佢擺喺一間餐廳裏邊，一個嘅中小四、小五、小六嘅能力嘅小蚊仔，其實佢哋係咪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啲簡單嘅執拾工作啊、落單啊、一啲茶水間啊、水吧呢等嘅工作？咁其實呢一類嘅工種嘅針對咧，其實我哋係按照佢嘅能力能唔能夠達到嗰個嘅滿足，而跟住我哋擺去俾佢哋配對。咁而再進一步咧，就係嗰個嘅工作設計咧，我就好重視咧，就係嗰個分拆工序。我哋英文我哋叫 task analysis， 個工序分析。咁然後呢個工序分析咧，就係現代工業，當然我哋話越多嘅細部咧，最想係一個人做曬所有嘢啦。咁但係喺智力受障呢個群體裏面咧，可能更加擅長咧，係佢要掌握重複而精細嘅一啲嘅任務啊。咁例如一啲，譬如我哋以前喺生產線裏面，我哋都會見到喺生產線裏面分貨。或者我哋講緊係一啲嘅 QC 啊，嗰個嘅質素監管啊，咁呢啲其實我哋有啲嘅智障朋友咧，其實佢哋真係能夠做到一個好重複、好精細嘅工序，呢個係佢哋嘅即係擅長。咁分細工序方面，我亦都覺得其實可能引導方便到我哋逐步引導跟住嚟嘅人群，佢哋點樣去模仿前邊嗰個工序嘅嗰個嘅表達。然後跟住佢可以參與喺個工作生產嘅裏面。咁就好似譬如整一份三文治啦，我簡單講就係、即係如果要先攞兩塊方包撈蛋開鍋，跟住加油炒完之後，佢要鏟翻塊麵包擺上面頭，咁跟住就覆上去，然後跟住攞個麵包刀切開，對角切，準備碟擺紙巾鏟起佢擺上嚟上盤。啱啱講就係15個工序。咁所以其實
13: 原來一份三文治最少要基本十五個工序。
14: 所以我哋當時即係我哋都曾經有一個短時間我哋做過餐廳啦，即係我哋都係諗緊點樣幫智力受障嘅人群佢哋去能夠做到一個最簡單嘅出餐嘅工作，而呢個係佢做到嘅喎。咁所以我哋好重視嗰個嘅工序分析咧，就喺智力受障呢個人群裏面咧能夠發揮最大嘅功效咯。咁喺我哋界別裏面，即係無論係社工啦，或者可能有一啲職業治療師，其實都能夠做到呢工序分析。咁所以其實嗰個支援就係、 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嗰個嘅所謂叫做就業培訓做得更加好呢，就我哋講緊係一啲無論家長或者係專業朋友，其實佢能夠做到呢一個嘅掌握呢個技能呢，佢都可以幫到即係受障嘅朋友做到個工作。
13: 聽得出工序分析係好重要㗎。
14: 係啊，
13: 咁我又想問下呢，教育機構啊、社福機構同埋僱主呢，可以點樣加強，即係喺聘請僱用殘障人士嘅時候呢，可以佢哋之間點樣加強個合作呢，令到職業訓練呢更加貼近真實嘅職場所需呢？
14: 我而家都喺一啲教育嘅體系裏面工作啦。
13: 嗯。
14: 咁我自己嘅任務就係要話俾我嘅聽眾聽，就係究竟智力受障呢個人群，殘疾唔同殘疾嘅朋友，其實佢哋特色係乜嘢？然後跟住話俾佢哋聽，其實喺個職場裏面，當我自己打一份工，我坐咗喺我辦公室裏面，或者我坐咗喺我嘅生產空間裏面，其實我有冇一啲工序係可以俾唔同能力嘅人都有個可能性呢？譬如我曾經喺國內有一個公司去做嘢嘅時候，佢有一個生產間，佢係一個好噪音好大嘅地方嚟嘅。我哋係特登請咗幾位即係聽力受障嘅朋友咧，其實去用耳機都要保護佢哋啦，需要戴耳機啦。但佢哋所受嘅影響係比起即係有聽力嘅朋友咧係細嘅，所以特登係用咗呢個工種去配呢一個特色嘅朋友入去做嘢。咁所以呢一類嘅配對咧，其實係我哋喺教工作裏面，我哋都會請我哋嘅學生啦，請我哋嘅聽嘅朋友咧去明白佢唔同嘅殘疾朋友嘅特色啦。咁第二，我覺得就係而家我哋喺香港一啲特殊學校啦，或者一啲技能訓練嘅單位啦，其實都係做咗好多模擬嘅場景啊。係，呢個係好事嚟嘅，模擬嘅場景。但係更加好嘅就係能夠一啲真正嘅職場嘅地方咧，可以提供一啲實習嘅機會俾唔同特色嘅殘疾朋友。其實佢哋喺整個嘅，譬如我哋好似社工實習咁喎，整個學年我哋可以有25個星期，每個星期每兩日去現場嘅地方去做實習。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嗱，當然我知道實習空間或者實習嘅單位佢要預備嘅。咁但係其實真正嘅環境呢係透過真正嘅實習呢去做出嚟。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能夠有啲空間，能夠有啲機會可能係麵包鋪，可能係餐廳，可能係生產空間，即係啲工場，其實就係請佢哋，我哋安排我哋有公開就業嘅諗法嘅朋友去嗰度實習，能夠成功就係喺嗰度做埋嘢囉。未能夠成功嘅，翻我哋嘅職業訓練嘅地方去繼續做訓練，即係知道佢個困難喺邊度，可能係溝通，可能係表達，可能係記憶等等。咁我哋去做完訓練之後，再請佢哋再出去實習，咁可能咁更加促進到其實成個嘅就業空間個發生咯。其實，
13: 即係嗰個連係性啊，嗰、那個關聯其實都好需要
14: 嘅。係啊，
13: 即係至少就係、是、至少就係、是真係要俾一啲資訊同埋一啲嘅教育僱主，因為僱主提供一個空間，對於我哋學員。可以出去做一個真正職場實習都非常非常重要。
14: 是啊，再加上就是僱主在這個經過實習之後，他怎樣去回給那個的回應，給一個回饋給回就業單位。就業單位其實可能在個空間裡已經很久日子，我不知道個社會有什麼變化，或者剛才說到科技，其實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科技新鮮可以給到一些智障朋友或者其他殘疾朋友可以參與到。其實他僱主給回個回饋給訓練機構呢，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個時代真係變得好快，其實係咁，所以互相嘅溝通啦，互相嘅理解咧，其實都係幫助到殘疾人士就業咯。
15: 好啊 ，Ella， 頭先你係講緊啦，你另一隻腳而家係踏到咗教育嘅嗰個範疇啦。你又再而家個教育工作者同埋一個房屋服務嘅專業人士啦，咁你有啲乜嘢信息可以同大家聽眾分享一下，同埋以及有意聘請殘疾人士嘅僱主咧？
14: 我就諗緊可唔可以同政府或者同即係政策嘅管理人都講，其實會唔會都可以推出一個即係以前我哋爭十幾年前、廿年前我哋爭取一個就業配額制度咧，就係、是、就業保障法按比例聘請殘疾人士呢一個係咪都可以推行咧？其實係當然我哋可能會俾殘疾人權利公約嘅群體咧會話我哋嘅，因為呢個可能都係某一個角度係另類歧視。不過其實如果真正能夠做到製造就業機會，能夠可以俾到更加多殘疾人士就業咧，嗰、那個嘅政策嘅配合咧。其實真的可以想的。咁第二個呢，我就諗緊我哋作為服務機構呢，其實要對我哋智障礙群體呢係有一定嘅期望。佢哋應該係每個人都可以試下去出去返工，試下出去就業。 如果佢試過唔得，翻轉頭，我
13: 即係起碼叫做我都試過咩叫翻工
14: 咁樣。有啲人真係未必可以喺一啲庇護式嘅就業裏面坐得好定噶嘛，可能出咗去翻工，佢個人生曬過，其實係咁，所以可以試嘅，大膽試。咁而職場或者我哋啲公司，其實喺最起初嘅時候，即係我喺度諗緊，譬如我自己翻工嘅時候，人哋點俾機會我？我咪就係諗緊今日我應該點樣製造機會俾我哋嘅殘疾朋友或者我哋智障朋友咯，其實係咁，可能對於殘疾朋友嚟講，其實呢個就係欠咗一個機會，同埋點樣可以頂住我哋撐住一個機會，令到佢繼續享受呢個機會。咁最後一個我諗緊就係同屋企人講，而屋企人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對於智受障嘅人群咧，其實佢期待唔高嘅。但係反而我就覺得點樣去令到佢哋更加獨立，可以減少到嗰個未來嘅照顧。可以能夠增加佢哋嘅生活質素，同埋提高佢哋嗰個嘅獨立生活能力。其實就業係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屋企人都可以幫我哋手諗下咧，點樣增加你哋期望同鼓勵我哋嘅學員咧，其實可以更加多嘅就業嘅發展。咁呢個我估幾個唔同嘅導向。
13: 好，咁今日多謝曬阿 Anna 啦，同埋阿 Michael 啦，另外仲有咧，較早前有馮姑娘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嘅。今集嘅節目咧，令到我哋深深明白到啦，殘疾人士從訓練嘅基地走向一個公共嘅職場啦，呢條路咧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佢哋除咗要克服實務上嘅工作要求啦，更加要獨自面對即係對其他人嘅溝通啊，或者佢哋自己嘅情緒管理，以及一個人際關係重即係各方面。呢啲嘅重重考驗啦，佢哋未能夠揾到一份穩定而又長久嘅工作，背後嘅原因咧，往往可能係好多啊，好複雜啊。我深信建立一個真正共融而且要多元化嘅職場咧，從來都唔係殘疾人士單方面一個人可以做到嘅功課，而係需要業界、僱主以及可能中心嘅同事啊，每一位大眾市民咧一齊並肩同行。一個人未必能夠適應某一份嘅工作，但係唔代表佢冇佢嘅工作能力嘅。有時候只係可能配對未夠精準，或者職場未能夠俾一個比較適切或者足夠嘅支援。只要服務機構啦、僱主、屋企人同埋社會都願意手牽手，為每一位殘疾人士去提供一個陪同咁嘅狀態之下咧，我深信咧佢哋都會可以有方式咧去發揮自己嘅所長啦，從社會中咧活出佢哋嘅尊嚴同精彩人生嘅。喺呢度多謝曬各位嘅收聽。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三集胰脏移植，主持方健儿、周家欢医生。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我是主持人之一方健儿。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之一周家欢医生。
2: 是啦，今晚一起探讨胰脏的移植的嘉宾呢，是有外科专科医生夏威医生，
3: 同埋香港资深的电影工作者、集编剧、导演同埋演员一生的许冠文先生嘅，同你探讨一下。我哋应该点样去关顾嗰啲长期照顾病人嘅照顾者？
2: 系啦，两位好，我哋打声招呼先啊，两位
4: 好，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一个移植短剧《一人一故事》先啦。
5: 一人一故事，肝脏移植之移植毅行者。
0: 方健儿饰演肝脏移植医生夏医生，夏威饰演活体肝脏捐赠者阿罗，许冠文饰演遗体肝脏受赠者阿 Sam， 周家欢饰演活体肝脏受赠者 Anson， 蔡启平负责旁白。
6: 有一日在西贡北潭涌，肝移植医生就约了移植病人一起去进行毅行者100公里赛事练习。
2: 喂，阿罗，你最早到喎。
7: 夏医生，我趁两位参加者未到呢，有啲嘢想同你商量一下先。
2: 商量啲咩呀？
7: 听讲另外两个参加者都係做个换肝手术㗎喎。毅行者行成100公里又要爬山，其实佢啲体能得唔得㗎？
2: 哇，你好好喎，担心佢哋嘅能力添。嗱，一阵呢你问一下佢哋就知㗎啦。话时话，你捐咗一半肝俾你阿媽，你 O 唔 OK 呀？
7: 好 OK。你记唔记得当年阿媽话我驚我捐肝俾佢呢，对我身体唔好啊。佢话唔肯要我个肝啊，我梗系要 keep 好个身体啦，唔使佢担心啊，我做好多运动噶，不知几 fit 你睇。
8: 早晨啊，医生。
3: 早晨，夏医生。
2: 哇 ，Sam Anson， 你哋约埋一齐嚟噶？嗱，啱啦，介绍阿罗俾你哋识先，佢捐过肝俾佢阿妈噶。阿罗 ，Sam 同埋 Anson 咧都换过肝嘅，今次就系我哋四个人一对啦。
7: 你哋好，我知道你哋两个都换过肝啦。嗱，今次参加毅行者咧要行100公里嘅，我有啲担心你哋嘅体能应唔应付到。
8: 多谢你关心，我是消防员，换肝之前我可以做1000下掌上压力没问题的，换了肝之后都不用半年，知不知道？我现在可以孭十几公斤的救火工具上37层楼，一点喘气都没有，你说我行不行？
2: 是啊，四川地震那时候，阿 Sam 还代表香港去四川救灾，不是
8: 应该的，人家捐肝来救我，那我当然要尽力救其他人。是医生，你不用担心的。
7: Anson， 你呢？
3: 我 BB 嗰阵时咧个肝有事，爸爸咧就捐咗个肝嚟救我。我爸爸妈妈好紧张我健康噶，所以自细咧就要我做运动噶啦。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打波嘅。哇，你知啊，我参加过几届嘅世界移植运动会噶啦，攞咗唔少奖噶。我估咧我应该应付到100公里嘅挑战嘅。
7: 哇，咁就好啦。原来我哋成员咁强嘅。
2: 我今次找这个组合呢，就是因为要给外界知道，无论是捐了器官又或者是接受器官的朋友，都可以恢复到强健的体魄。我们就用实际行动去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啦。
7: 那我们要整个劲这个队名先得，不如叫移植毅行者啦。
8: 好啊，够突出啊，如果有啲媒体报道下就好了。
3: 是就好了，而家有差唔多3000个病人等紧器官嚟救命，其实佢哋都系另一种毅行者，要努力生存去等器官嘅机会啊嘛。
2: Anson 讲得好好啊，嗱好啦，我哋今日第一次练习，先行20公里先啦，好唔好？
8: 夏医生，你都好犀利嘅吓。
3: 梗系，唔系点同我哋做咁耐嘅手术啊？
2: 喂，你哋唔好擦我鞋啦，边行边讲啦，我哋倾下今次参赛嘅策略先啦。
3: 好啊，
7: 好啊，好啊。
3: 啊，方健儿啊，
4: 嗯，
3: 我呢个剧咧系真人真事改编噶，剧中嘅夏医生咧就是、我哋嘅嘉宾夏威医生啦。
2: 哇，夏威医生犀利啊吓！原来香港啲医生都咁好噶吓，同病人嗰个关系保持得好好噶。今日我哋嘅主题系讲呢一个胰脏嘅移植啊嘛，系喺香港咧真系冇乜点听，我哋咧听得多嘅咧就系、是、譬如头先我哋喺个短剧里面讲啦，肝脏嗰个移植居多嘅，但系咧肝胆胰啊，我哋成日讲肝胆胰相照嘅时候，其实邻居嚟噶嘛，
4: 系
2: 嗰、那个胰脏嗰个移植嘅概念又系点样嘅咧？
4: 嗱，首先个胰脏个移植咧，个目的咧就同肝系两样嘢嚟嘅。咁咧就嗱，基本上个器官移植嗰个原则就系当一个去器官衰竭又冇其他替代嘅治疗嘅方法嘅话咧，就是、移植啦，就揾一个好嘅器官。就肝脏啊嗰啲，顾名思义咧就肝衰竭啊嗰啲。咁胰脏嗰个原因咧，其实咧就一路咧，其实有一大部分咧都系同肾衰竭相关嘅。咁有个病咧就系、是、关于就系一啲糖尿病引致嘅肾衰竭。咁肾衰竭咧只系一个结果嚟嘅，即系一个好严重嘅结果。咁但系好多肾衰竭嘅病人咧都会要去考虑做换肾。咁但系咧个病因咧，如果系因为糖尿引起嘅肾衰竭咧，咁我哋换咗个肾嘅话咧，其实解决唔到个糖尿嘅。咁所以咧，可能引致嗰、那個即係移植咗嘅器官咧，再次出現問題嘅衰竭。咁亦都係有一啲特定嘅糖尿病病人咧，我哋話即係一型病人咧，嗰啲咧就好唔好彩，即係基本上就好早期或者先天性咧已經有糖尿嘅問題。咁喺個治療嘅過程當中咧，都係即係有好大即係問題嘅。咁譬如其中一樣嘢，因為佢哋一定要好依賴個胰島素。咁亦都係即係絕對需要胰島素去控制個血糖，但係咧個波動啊嗰啲咧，有時好難控制，因為即係涉及到嘅飲食啊嗰啲問題，有時出現一啲頻繁嘅出現一啲即係譬如血糖過低啊嗰啲，咁如果血糖過低啊嗰啲可能會有性命危險。呢個糖尿控制咧係一個大問題。咁咧胰臟咧係一個唯一個器官，就係喺個身體裏面咧係調節嗰個血糖嘅，咁所謂胰島素。我哋都想辦法想即係解決，咁即係當然而家有好好嘅藥物去控制啦。咁但係一型即係糖尿病病人咧，藥物咧未必係一個好可靠或者一個好好嘅治療。喺呢一類病人咧，我哋就會考慮個胰臟嗰個。
8: 我最知咩就係咧 ，pancreas 嘛，係嘛？
4: 係啊，
2: 嗯，
8: 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噶，即係冇。
2: 你有胰臟嘅一定。
8: 好似有胰臟。
2: 有胰臟。
8: 好似話完全冇象徵嘅喎。是不是真的沒有象徵的
4: 呢？當出現糖尿病，我們要分開幾樣東西說的，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說的關於胰臟移植，是說的糖尿病。糖尿病呢病發呢是有會有症狀的，不過呢就即如果不是說專業的醫療人員或者甚至乎要配合一些檢查呢，就不容易察覺到。譬如常見的就是突然間消瘦啊，消瘦都很重要，這是最常的一個症狀，譬如家父都是一個病例。跟住就要看醫生了，即當然有很多原因去引致這裡，醫生也都問診啊，加上一些主要是驗血啊那些，通常都很簡單的驗血呢，其實已經可以確診到那個糖尿的問題。
3: 其實香港的糖尿病病人呢有成50多萬那麼多。
8: 我廿年前就開始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噶啦，咁啊初時都係保養得幾好咁，咁啊最近我都 check 過 pancreas 嘅，即係我係無端端去 check 嘅人嚟，咁就冇事喎咁。
3: 但係醫生而家咧好多病人已經需要洗腎啦，個腎已經唔妥當嘅時候咧，我知道好多國家咧都做緊胰臟同埋腎臟一齊去移植嘅，咁啊可以解決咗兩個問題，唔需要再翻發個糖尿影響到第二個腎咯。咁係有冇考慮呢樣嘢咧？
4: 是的，這個都是個考慮，因為第一呢就是剛才有提，就是因為個病即是源頭，源頭是那個糖尿，即是那個糖尿控制得不好呢，就會即影響到那個即移植了的腎的壽命。咁因為器官呢對我哋嚟講呢，我哋好珍惜嘅，想盡量都延長即係維持佢嘅功能，治療埋嗰個源頭。咁亦都係呢，即係糖尿病病人本身呢喺個即係器官移植咗之後，即係個器官嗰個護理呀、啊、或者長遠出現可能嘅併發症呀、啊、都係一個即係重要嘅因素。如果可以即係一石二鳥，或者甚至乎一石幾鳥呢，就做咗個即係個腎嘅胰臟嘅嗰個移植呢係有幫助。咁亦都想提就係、是、即係喺個手術上，因為即係好多時呢就胰臟個捐贈者呢大部分呢都係啲即係死亡嘅，即係腦死亡啊嗰啲捐贈、通常佢哋都可能會願意即係捐咗所有可能用到嘅器官，咁通常就可以攞到個腎，亦都會擺埋個即係 撞落去咁样，咁亦都喺个手术嘅即系操作上啊，嗰啲唔会话用多好多额外嘅资源啊、时间啊，或者甚至乎系即系人力物力咁样。
2: 想请教阿 Michael， 因为头先咧 Michael 好好啊，我好少可听到啲朋友讲话佢哋会 check 胰脏嘅，即系通常譬如去做一啲嘅身体检查咧，都系一啲好正路啊，睇下个心啊，睇下个肝啊，或者系验下小便嗰啲。咁你自己对于胰脏移植，你系咪第一次听噶呢一个概念？你自己又点睇咧？
8: 我唔知道胰脏可以移植先啊！我系一个比较对身体比较敏感啲嘅人啦，即系我系好相信及早睇到就搞掂佢先嘅。等佢你已经去到后期嘅时候，即系一定系好难搞，唔使讲。咁所以我系好得闲咧，就得闲无事就去验晒所有嘅嘢。
2: 其实好好噶，系个警觉性好高。
8: 唔使烦，将来我知道好烦嘅，即系会。所以你提早验呢个咧，系我自己唔知点解医生佢来觉得。即系精啲啦，即系将来唔使咁难处理啊嘛。
2: 呢个都系呼应翻我哋成日讲啦。譬如我哋有两位医生喺度，都系病向浅中医啦吓，即系及早发现，及早介入。
8: 因为我时时听到几个朋友咧，一到就算 cancer 都唔系即刻死嘅 ，pancreas 即系 cancer 嘅话，几乎冇得救，个个都好快就去。
2: 有
8: 因为几个啦已经系，咁我先特别对 pancreas 系咦。都唔系讲少喎，呢个咁得闲无事就 check 下啦。
2: 系啊，
3: 因为胰脏比较深入啊，所以正常嗰啲情况佢又唔出声嘅，佢系出事先出声嘅，咁所以好早啲发现系好事嚟噶。
2: 所以如果多啲朋友好似 Michael 咁嗰个警觉性啦，或者对于自己个身体意识高嘅话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8: 系啊，
2: 咁啊，对自己嘅生活质素啦，对家人朋友嗰个嘅关怀啦，都系一个正向嘅一个帮助。咁，譬如胰脏移植咧，我都知道喺香港就我自己系第一次听嘅。我做呢个节目之前咧，我都系即系譬如我哋做其他医疗健康节目嘅时候，咦，我话呢个好新嘅概念嚟嘅，世界上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案例可以分享下啦，医生
4: 都俾一啲概念上啦，
2: 好啊，
4: 即系个胰脏嗰个移植啊嗰啲，我哋基本上咧讲紧两样嘢，一个咧就成个器官移植落去，咁一个咧就系依家咧比较或者叫新啲近代啲嘅，就系一个叫做胰岛细胞嘅移植。咁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嘅移植咧，就嘅即系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嘅胰脏，咁咧就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个即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样。呢个咧就结构上咧就简单嚟讲啦，所有嘅器官咧都有营养，就系血管啦。咁亦都有出有入啊，即系佢吸收到啲营养，咁亦都要排走，无论系嗰啲血系需要即系排走嗰啲废物啊，或者系带走佢嗰啲产品。即系胰脏其中一个即系内分泌嘅就系胰岛素啦，咁佢都有个地方。技术上咧，我哋就要搏翻即系一个血管，有两条血管啦。咁胰脏咧亦都有一个功能咧，就叫做外分泌啊。咁咧就系分泌一啲消化酶咁样。咁嗰啲消化酶咧，你都要俾佢咧，佢正常咧走落个肠嗰度嘅。即系有个第三个搏口咧，就系搏落嗰个肠嗱，或者咧喺一个即系器官，大家听到可能好惊啊，搏落个膀胱嗰度。因为咧都要俾佢即系起码俾佢流走，如果佢即系佢谷咗喺个胰脏入边咧，都会破坏嗰个器官嘅。咁、那个胰脏个器官咧，嚟自于咧大部分咧都系即系啲死亡嘅自愿捐赠者啦，就成个胰脏攞出嚟嘅。咁咧亦都有啲例子咧系有一啲嘅叫做活体捐赠，咁亦都系割一部分正常人割咗一部分嘅胰脏，咁咧就将个胰脏完整地啊连埋血管啊胰管啊就搏落去接受个病，咁两位都存活嘅，即系活体咧所谓活体咧捐赠者咧系应该冇影响，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咁样，咁呢个就个器官个移植嗰个情况，咁一路都要做嘅，大概咧就我做一啲资料搜集啦，咁嗱首先就系香港咧。目前嚟讲咧未有嘅，以我所知，即系无论系器官或者系胰岛细胞，咁外国咧一路都有嘅。咁啊一开始咧就大概1980年到79年喺美国开始嘅，咁陆陆续续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即系做呢一啲，咁呢个就器官移植。咁咧另外一个头先讲到个胰岛细胞啦，胰岛细胞咧就系、是、嗰、那个系主要咧就系嗰啲细胞咧制造嗰啲叫胰岛素，因为我哋嘅目的咧。就是要醫好個糖尿嘛，咁最主要咧係嘅胰島素咁樣，就係、是、我哋可以喺個器官度提煉一啲細胞出嚟，咁好少量嘅啫，因為一個器官就好大，咁啲細胞提煉咗出嚟之後咧，就係、是、經入血管咧，我哋咧打入去個肝嗰度，有條叫肝嘅門靜脈咯，咁嗰啲細胞咧，佢其實自己咧就會揾到地方繁殖。 咁好少量呢佢其实已经足够，咁佢将佢制造出嚟胰岛素释放落去个血液循环走匀全身呢就可以起到呢个作用啦。咁呢个就係即係个叫做胰岛细胞。咁相对呢手术上呢当然对个病人嘅创伤冇咁大，因为唔需要薄血管啊，即係薄嗰啲胰管啊嗰啲咁样。咁但係呢攞嗰啲細胞呢係一個好繁複嘅過程，咁即係唔係就咁即係攞到個胰臟出嚟打爛佢就得㗎啦，咁我哋要經過一啲程序提煉。咁除咗係一啲從一啲有嘅器官嗰度即係提煉出嚟啦，仲有一啲再生啲嘅呢我哋所謂再生胰島細胞，咁呢個呢就係喺醫學界都係一個比較先進啲嘅技術啦，嗰啲呢個概念呢就係從一啲叫幹細胞。幹細胞即係佢可以即係適當地即係處理呢可以變成乜都得嘅。呢個幹細胞嗰度呢即係培養成呢個胰島細胞。咁呢個呢就可以解決到一部分即係器官唔夠嘅。因為無論係胰臟或者胰島細胞佢都有個器官先。無論係即係死者或者活體捐人又係要有個器官嘅。咁呢樣嘢呢係我哋面對最大嘅問題，所有器官移植最大嘅問題，即係求過於供好多好多咁都解決。咁所以呢呢個呢就可能係一個新嘅方向，就係、是、再生細胞嘅移植。咁呢個呢就可以解決到個器官捐贈嗰、那個。
3: 但呢個幹細胞係個病人嗰個攞出嚟呀定係由人哋嗰個攞出嚟呀？
4: 都可以喺個病人嗰個攞出嚟。
3: 咁你更加冇咗一個排斥嘅問題啦，應該幾好㗎喎咁樣。
4: 所以即係呢個就即係大家想做嘅方向。不過就即係當然啦，因為科研嘅嘢呢就真係要好長時間。咁呢個亦都點樣解釋到即係譬如補充返少少點解譬如香港嘅器官移植啦都做得好好啦，即係我作為即係榮幸地係肝移植嘅一員咁樣都做得好。咁但係即係呢個就牽涉到就係即係個技術要成熟要好穩陣應用喺病人都要經歷好長時間，我哋去學啦，亦都要好多嘅即係資源嘅配合。咁呢樣嘢咁亦都係即係香港一路都未開始得到，咁就係希望即係嚟緊都係即係無論喺學術界啊或者政府嘅資源啊可以即係配合到啦。咁即係當然國內呢其實就都做得幾成熟㗎啦，即係個無論係個胰島細胞嘅移植啊，因為個病人量係大，同埋個器官嘅移植，咁希望將來即係受惠於即係大灣區啊或者融合啊嗰啲可以整合啲資源啊技術啊嗰啲繼續向前行。
2: 咁鋪要夠大，個數據要夠大先可以醫療發展嘅先嚟。
3: 都好期望呢你個幹細胞嗰搞得好呢，一方面可以自己排除咗個免疫系統嘅問題啦，仲可以將嗰個可以應用嘅地方呢唔係淨係一型啦，可以好多二型嗰啲老人家都可以用啦。
4: 係呀冇錯。
3: 夏醫生啦，移植梗係有好處先做啦，係咪？但係個風險喺邊度呢？
4: 風險就一定有嘅。第一就係頭先講嘅話，一啲器官嘅移植嘅手術啊，嗰啲係一個長時間手術啦，亦都有一定嘅風險啦，或者長遠嘅併發症啦。譬如話胰臟啊嗰啲，除咗話手術上薄啲血管啊，或者係嗰啲胰臟管嘅薄口嘅啲問題，呢個就係手術早期可能出現嘅併發症啦。長期啊嗰啲咧就譬如血管塞啊嗰啲啦，咁另外就係排斥啦。即係每一樣嘢，無論喺手術嘅技術嘅發展啦，或者藥物嘅發展，我哋都想盡量克服，但係始終係有嘅。
2: 係啦，呢、這個醫療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嘅，咁啊有埋我哋醫護人員嘅看守之下啦，就希望以病人嘅福祉為大依歸。嗱、呢、這個時候我知道阿 Michael 咧帶咗首歌送俾我哋嘅，由你去介紹一下你帶邊首歌嚟咧。
8: 我而家點呢隻歌呢，就係、是、幾十年前呢我就未人坐過飛機嘅。第一次坐飛機有機會見見呢個世界，我係發夢就以為嘩呢、這個世界最靚一定係外國啦，唔使講。我個夢嘅地方一定係日本嘅富士山啊，美國嘅自由神像啊，巴黎嗰個浪漫嘅鐵塔啊，夏威夷嗰啲威基奇海灘，嘩啲所有呢啲夢一次過去晒。因為 TVB 送張飛俾我，嗰時做咗雙職會嘅節目，你鼓勵下啦咁啊，冇乜錢嘅就咁揸住，即係緊緊夠住酒店嘅啫。去到一半度咧，我已經覺得呢、這個世界不外如是嘅啫噃。原來去到所有頭先我講嘅地點，都係一個人好寂寞，又落雨，又啲嘢又難食，嗰啲沙灘又人多人擠人，海都唔夠我哋淺水灣。即係個自由神像就好似離遠望到，但係美國又好似好寂寞又大，樣樣都唔方便嘅。去到富士山有啲雪又凍，又冇嘢食，又揸住一隻啲熱狗咁啫。我覺得全世界原來最靚嘅，唔使發夢嘅，都係香港嘅啫。咁所以順手就寫咗一首叫做《鐵塔靈魂》出嚟就呢首歌。咁呢只歌。歌 呢這個世界最重要的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一句說完是沿途風景而已，將來去哪裡不知道，我們在哪裡來又不知道，這個世界存在有什麼意思也都是不知道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定知道的，就是你就得這麼多日子，這麼短的日子沿途的風景每一天你都應該盡量欣賞，最重要的這個跟你一起的同車的人只有幾個而已，其實加上你最親的都不夠10、20個人，加上死黨朋友，不如珍惜所有你旁邊的人，同埋珍惜你是每一日擘大隻眼見到個沿途環境差嘅，咁你咪諗個方法去 enjoy 下佢咯。如果好嘅就最好啦，咁啊，你個身體將來唔用嘅，咁佢哋需要咩嘅，你咪俾佢咯。呢個係我送呢只歌俾大家嘅最緊要嘅意思，希望大家欣賞。
2: 成就大家，或者係大家喺個人生裏面最美好嘅風景，送俾大家，鐵塔靈魂。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耘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

0: 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在未来五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之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区发生爆炸，当地急救部门表示造成一名14岁的男学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爆炸在当地星期一发生，以色列传媒报道伤者之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正在区内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有关地区遍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遗留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军方表示，爆炸装置很可能是真主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初步调查认为，一名学生徒步时发现一枚集束弹药之后放入背包，无奈之后就发生爆炸。警察总长表示，将会考虑是否暂停学校到有关地区旅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且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34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78美元，卖出4167.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三集胰脏移植，主持方健儿、周家欢医生。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我是主持人之一方健儿。
3: 大家好，我是周家欢医生。
2: 是啦，今晚呢就是同我们一起去谈这个胰脏移植的，有我们的嘉宾外科专科医生夏伟医生。夏医生好。
4: 大家好。
3: 还有著名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许冠文先生。许冠文先生你好。
2: 你好 Michael。
3: 我们先听一下今集的创新移植快讯先啦。
5: 创新移植快讯，机械人将是未来生活伙伴。
2: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医疗、教育和长者照顾正出现新型支援模式，机械人正是由工业用途逐步转型为贴近生活的支援伙伴，为病患群体带来实际帮助。在教育方面，澳洲正是试行机械人代课计划，让因为疾病或者身体限制无法到校的学生在屋企操控机械人，遥佢参与课堂，和老师以及同学互动，既维持学习进度，亦都减少长期缺课带来的孤立感。个案显示，一名患病的学生透过计划重新融入校园生活。当局正是展开为期18个月的试验，协助更多因为疾病或者情绪问题而缺课的学生。在长者照顾方面，部分人形机械人已经协助基本家务，提醒服药，提供陪伴和进行简单安全监测，对独居或者行动不便的长者尤其重要。相关应用有助减轻照顾者压力，同时提升长者居家生活质素和安全感。此外，机械人透过语音互动，可以提供对长期病患者的心理支援，舒缓孤独感。专家认为，随着技术成熟，未来机械人有望提供更个人化的照顾。不过，医学界强调，科技应该和专业医疗以及是社会服务配合，不能够完全取代人手。整体来讲，机械人正是为病者和长者提供更多支援选择，即使面对身体限制，仍然能够维持生活质素和社交连结，迈向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0: 我哋用呢一个移植快讯咧，系因为咧越嚟越多嘅人咧需要被照顾啦。
1: 系啊，我都好明白噶，因为好多等紧器官捐赠咧嘅朋友仔啊，佢哋都可能需要被照顾，而照顾佢哋嘅亲人咧，其实个压力都好大嘅。咁所以喺呢个环节咧，就要首先访问一下 Michael 先啊，因为头先阿 Michael 咧喺上半部分都有提过，你拍过一套大家都印象好深刻嗰套戏啦，就系、是《破地狱》。其实《破地狱》里面咧，你都有两个角色嘅，你本身系一个嘅照顾一家人嘅一个嘅经济支柱，但后屘变咗被照顾。其实两个。那個心路歷程咧，那個轉變，你嗰陣時係點樣揣摩嘅？
2: 我中意呢個劇本咧，其中就係你講呢一點啊。
1: 嗯，
2: 好多男人咧，一世英明，一世以為自己就最叻，一世都認為自己單拖搞掂。原來個個男人都有到最後都要面對，當你單拖搞唔掂，連沖涼都唔得嘅時候咧，咁你先至悟出個道理嘅喎。原來你需要人幫手。咁嗰套戲去到嗰日咧，我記得點拍呢個咧咁我先至諗到所有男人去到呢、這個其實女人都係㗎，其實、
1: 啊、
2: 去到呢一點都又尷尬得嚟，沖涼都除衫都要呢、這個女同你除，即係冇嘢尷尬，即係慘得過咁樣樣嘅一個。咁就當我諗住點樣演嘅時候咧，我就直覺上覺得冇嘢慘得過，尷尬得過。所以你見到我的表情咧，就都唔知點樣做，硬係想撥開個女嘅手，又知道佢係應該嘅，但我啲冇又冇路行，自己又唔喐得，但到最後死氣都係男人，都係唔使我得，咁我夾落嚟啦，咁夾落嚟自己攞個水龍喉都唔得，自己就撲親，連腳都斷埋咁隻啦。我覺得呢個對任何一個人咧，即係話都係，尤其是男人添，你咁自負嘅，都明明白到有一日咧，你都係需要人幫忙嘅。所以唔需要咁骄傲咁自负嘅。
0: 其实我行医咁耐咧，作为一个女医生咧，最难接受到个病嘅转变，真系大嘅男人，尤其是嗰啲大企业家啊嗰啲咧，觉得自己一系主管一切嘅，而家忽然间控制唔到啦，要靠人啦，系好难受。
2: 你唔使去到咁嘅情形添，因为大企业家好少啊，咁成功嘅。你普通一个男人，其实个个男人喺里边咧。你女人或者唔係好清楚，我哋個個內心都係我係得噶嘛，
1: 好大嘅掙扎，
2: 我係單拖搞掂嘅人嚟噶嘛，就係一定係咁嘅男人，到最後真係你沖涼都唔得，要負責喺醫院裏邊要人哋同你做一啲你冇可能叫人同你做嘅嘢嘅時候咧，就悟出原來你唔係萬能嘅，原來你應該謙虛嘅。原来你应该在需要的时候都应该帮助人的，在你后生的时候啊，譬如捐赠你的器官啊，咁可以的咪捐给人哋咯。自己都冇用的时候，你都只要霸住，仲要全尸啊？有乜需要全尸啫？未来有天堂有冇地狱都后话嘅咧，已经。以我嚟讲，我多数都冇添啦吓。我知道你赞成嘅，你大家都即系咁，你都唔捐出嚟即系。
0: 咁但係呢，我哋面對呢好多嘅市民啦，拒絕器官捐贈呢都係因為保留全尸嘅。咁你其實有冇咩嘅意見可以話俾大家聽，應該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呢？
2: 係啦，呢個我最想講㗎。
0: 係
1: 好。
2: 我同我老婆都講咗啦，同啲仔女趁早講咗，我話你唔諗都唔使諗。嗱，我死咗啦，我最希望就係火葬，將啲灰呢就散咗喺我由細至大都時時去嘅喺西貢嗰度釣魚嗰啲海灘，有一兩個海灘我成日去釣添嘅。咁你散咗嗰度之後呢，因為我食嗰度咁多魚仔食咗一世嘅。咁你灰落返去之後，我可以想像到每一隻魚仔呢嘟嘟嘟咁食返我每一粒嘅啲骨灰，咁佢又長大又供給俾另外一個人食。
1: 咁即係個循環。
2: 個循環幾靚先好啦。咁你話咁冇全屍喎，將來點拜山，使乜去霸嗰啲幾百萬個山頭啊。你要懷念我嘅，你喺心裏面懷念就得啦。同埋尤其是你將我啲灰放咗落去個海灘啲水裏面嘅時候呢，任何時間你想見我，你海邊就得㗎啦。你見到海你就諗起爹哋啦，即係諗起你老公咁，嘩咁幾好呢。咁你隨意就拜祭，你鍾意抌花就抌花，你對住個海就得㗎啦，有海就有我㗎啦。即係咁好過要把個幾十萬嘅幾百萬嘅咁山頭一個啱咁，又要同佢爭個神位咁，搞呢啲嚟做乜嘢啫？即係完全冇意思。有幾百萬你都捐埋出嚟俾人哋好過啦。
1: 阿 Michael 講一個係啊，好好嘅，你個信息係一來就懷念係可以擺喺個心裏面，第二就係你好清晰咁樣同你屋企人講咗你嘅意願添，係
2: 講埋先。屋企人時時反對嘅， 嗱，我唔知 send 边个添啊，我跟住翻嚟闹我咧啫，又最恶嗰个啦
1: 吓。咦？
2: 咁我又唔赞成咁嘅，咁我咁你咪攞啲咁多骨灰摆咗喺厅一个靓靓地地嘅，唔知玻璃樽定咩咯？咁你随时都见到我喺度，随时摆又得，中意又去海滩，几浪漫啊？系咪先？冇人摆骨灰，好多啲迷信我哋中国人，to me is ridiculous， 即系都冇人摆骨灰喺屋企嘅。
0: 但是外国兴的、
2: 哦、就是咯，呢个都系完全不合逻辑嘅。许冠英嗰啲骨灰啦，而家许冠杰就摆咗个后花园，个花园又行村就见到喺游水池旁边，几浪漫啊！即系咪点解唔可以？你最亲嘅，你认为我最亲嘅人最值得怀念嘅，点解唔可以摆些少骨灰喺一个靓嘅樽咁就摆喺厅嘅一个 decorative piece 即系装饰嘅，几好咧？同我一齐食饭，望一望我食唔食咁，即系讲下嘢得，冇可能啊！冇可能话唔得嘅。所以呢啲迷信，我认为系完全唔合逻辑添，就唔实际添。
1: 你说唔说服到你话最难说服嗰位嘅家庭成员？
2: 我开始都，我啲仔女已经开始得噶啦，即系比较容易啲啦。即系最恶嗰个就啲人觉得，咁我就摆少少咯，
1: 慢慢让步啊，
2: 摆少少喺你嗰啲名贵嘅嗰啲樽啊，啲香水嗰啲咁靓嘅樽嘅旁边咁摆出嚟。佢漸漸原來你講得多咧，佢冇辦法唔承認嗰個邏輯，即係你成日掛住我，點解你唔擺喺我旁邊啫？要擺喺個莫名其妙個窿仔裏邊，仲要幾十萬嚟搶翻嚟嘅咁啫，即有乜意思啫？完全都冇意思嘅咁樣，我就想跟住你啫嘛，你擺個樽仔，擺個手袋係最好。
0: 其實咧 ，Michael 咧同女人咧係唔使講道理嘅。最紧要就系讲感情嘅啫，
2: 系啦，
0: 你挂住我就待住啦，唔使讲咁多道理。
2: 咁你咪
0: 攞
2: 个樽仔嚟摆喺手袋喎，
1: 系咯，即系廿四小时陪伴都。
2: 你成日喺度抄噶咯，咁你成日抄到我啦，
1: 系啊，即系一路都冇离开过。呢个概念都好，希望你最恶嗰位朋友咧就听得到啊。
2: 咁又唔使你成日霸住同人哋霸嗰啲几廿万个、几百万嘅。嘅位啊，嗰啲唔好搞嗰啲。
1: 咁所以个尊重其实系好重要嘅。个尊重里面咧，其实我哋头先咧就主要系集中讲紧嗰个被照顾者嗰方面啦。其实照顾者嘅角色都好重要的。
2: 我谂头先我讲呢番说话好重要，点解咧？因为你要同我老婆讲，唔系老婆讲翻。
1: 哎呀，已经知道咗啦。
2: 你要同我讲先，
1: 系啊，
2: 讲先佢知道呢个系无可否认地系你嘅愿望嚟噶嘛。咁所以佢就。可能会克服到头先你话女人嘅，
0: 唔使讲道理，
1: 道理要成
0: 讲感情，
2: 讲感情啦，
1: 系呢一套戏名嚟嘅，其实都系啊。其实照顾者嗰个压力都不容忽视嘅。咁啊 ，Michael 你自己本身咧，你喺现实生活中啦，或者喺个电影里面都饰演过照顾者嗰个角色嘅，系咪啊？都，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当中嗰个压力系个来源同埋点样处理嘅？
2: 当然大家都感受到好大压力啦，因为到呢个时候唔系一两个钟头嘅问题噶嘛，系好长期嘅岁月，系每日好多时间嘅问题嚟噶嘛呢个，所以我自己又提醒自己，你要无限咁多嘅爱心咯，即系我自己有一个方法去令到嗰个进行呢件事嘅时候比较容易过嘅，就系、是、我自己想话设计点样 enjoy 埋佢嘅啫。成个过程你怎样 enjoy 埋佢咧？即系同佢一齐，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咧，要喺医院度陪佢几耐时间？咁嗰段嘢应该做咩咧？讲咩好咧？边几个笑话咧？系边几笑话摆咩位？同埋配合食啲咩嘢？咁讲边几句嘅 punch line？佢一定中嘅，
1: 好似写剧本咁样。
2: 冇错，中咗之后啊，然后你就算你离开啊，佢会有些少希望嘅。嗰句嘢系咩咧？我连嗰个都设计埋，咁嗰个设计本身都系一个乐趣嚟噶。咁你睇住嗰个效果嘅，从佢执行啊，觉得真系有效嘅时候，你自己又开心，佢就唔使讲开心啦。尤其是你临走最后讲嗰几句，即系笑话最紧要系最后个 punch line， 最后嗰句系咩咧？通常我唔可以讲我呢个方法嚟嘅，即系话我系设计咗成个过程，希望自己设计又 enjoy， 佢又 enjoy， 执行咗之后有成功感，又更加 enjoy。咁喺个设计里边咧，都系一个比较自己开心啲嘅嘢咯。
0: 头先阿 Michael 咧讲破地狱嘅时候咧，有一个照顾人嘅人变成一个被照顾嘅人，那个心路历程嗰个矛盾喺边度啦？咁但系咧，我见到咧好多病人啦吓。 洗肾嘅病人好，等紧器官嘅病人好咧，佢不能不被人照顾，所以佢觉得系一个好被动嘅角色，同埋咧系比较压力大，因为要屋企人照顾，觉得好惨。咁但系其实咧，佢心里边谂咧，最好就有人捐器官俾我啦，咁我就可以将变成由一个被照顾嘅人，可以照顾翻人哋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希望推动到嘅目的咯。
2: 所以头先我哋讲嗰个话剧咧。阿醫生講第一句，其中一句，我即係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就係、是，你點解行山同佢一齊個感覺係咩？咁你話咧，最緊要就係、是、其中一個就係、是、你覺得佢忽然一個咁生猛，係
0: 啊，
2: 哇，可以重新嚟做人，重新嚟過咁嗰、那個感覺嘅啫，幾靚嘅你話。即係如果我機會有將來有一日我捐咗器官俾嗰個朋友，如果嗰個人可以本來唔行得嘅，可以行山。都仲同佢一齐行添，当然唔可以同佢一齐行。即系我浪漫到咁，即系如果我喺第二度都见到佢都开心啦。即系佢好生猛噶，由一个唔行得变咗咁生猛嘅，跳下跳下都唔记得咗嗰件事，几有意思啊，几好玩啊！呢、這个几有意思啊，仲要系
1: 都系一个生生不息嘅概念。即系头先阿周医生讲得好好嘅，譬如我接受咗器官捐赠之后，我身体强健咗、嗯，我可以照顾翻人，其实系施比受更有福，
2: 佢一定会谂。佢喺醫生帶出一個好緊要嘅信息添。你捐咗俾人，佢救咗佢之後，佢生猛咗之後咧，佢一定會將呢個咁樣嘅任務，佢自己延續嘅繼續。
1: 冇錯啦，即
0: 係生命影響生命啊嘛。
2: 跟住佢會救人噶啦、嗯。人學嘢咧，我覺得影響到一個人真係接受一個概念啦，係佢真係真身感受到先得。即係你講冇用嘅，講好多理論，人你如果偉大，你要做耶穌咁，你講多嘢冇用嘅。最緊要佢受過一次，佢真係好肚餓冇錢食嘅時候，無端端有個人送碗面俾佢喎。佢真係信無端端嘅啫，佢冇可能會送碗面俾我，佢就係送碗面俾我。咁佢一世咧就會繼續送面俾人哋嘅。呢個係我係深信不疑嘅呢、這個。
0: 另一樣嘢咧，我哋成日咧帶領嗰啲接受咗器官嗰啲病人咧，去見翻嗰啲器官捐贈者嘅屋企人。俾佢睇到啊！我而家好事正，好叻啦！等佢哋安慰翻佢哋，捐咗出嚟真系帮到人嘅。
1: 而家其实个技术发展都呼应翻阿夏医生所讲 ，AI 嘅发展都日千里、嗯、所以而家都见到有啲机械人都可以辅助下啲照顾者，亦都可以减轻佢哋嗰个照顾压力。
0: 系
3: 照顾者第一就系譬如话一啲机械上，即系或者照顾上，我哋譬如而家有啲 cam 啦，即系譬如我屋企都系。应我爸爸嘅要求，装到个 cam， 哎，咁我可以同佢即系睇住啦。我起码睇佢行嚟行去打紧麻雀或者睇紧电脑，咁我知道佢 OK 啦。咁样呢、這个就系技术上啊，嗰啲我哋可以加紧咗病人啊。你打唔到电话，我留个口信 WhatsApp， 咁都可以有个沟通。咁你就会即系释怀咗少少，或者个大家距离好似近咗。咁另外有好多一啲机械上边照顾长者，有啲好譬如话体力上或者要抱啊扶啊嗰啲成。咁而家有一啲机械，即系当然未必个个屋企咁容易做到，但系而家一路一路发展紧轮椅啊出入啊嗰啲，呢、這个亦都会帮轻咗照顾者喺个体力上。
2: 好啊，补充嘅，尤其是将来有埋 AI 添咧，系90%可以解决到大部分嗰个病者嘅问题嘅。但有一个好重要嘅 10% 咧，剩翻就系头先我讲嗰、那个，即系你要做到有个 AI 帮手都好咯。佢有一样嘢 AI 一定做唔到嘅，就叫做情啊。
1: 嗯，
2: 即系你要做到系唔知点解你俾到嗰个病人咧，系觉得你真系有情嘅呢、這个，唔、嗯、系你要逼住要做，系你真系有情嘅。嗱、這個、呢个咧。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他覺得你有情就剛才我說臨走的設計 punchline 說他覺得每一次你雖然你不在這裡他很辛苦，但他感覺他有情， AI 的輔導都做完了已經、嗯、可能會比較更加容易去應付、
1: 嗯、
2: 當我們照顧人的時候就不能夠就說總之搞定啦，應該搞得定我們就搞定，你搞定了一些東西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佢唔覺得你有情，你覺得你係逼住要做啫咁。咁佢自己變咗雙重痛苦，佢自己又痛苦，佢覺得你又痛苦，累埋你痛苦，即係無謂累你痛苦啊咁。所以喺嗰個幫助人嗰個人嘅自己嘅設計咧，係好重要嘅，影響緊佢啊嘛。
0: 係互相個心理狀態都好緊要嘅。
2: 咁你點都要設計一個話俾佢聽咧，我係真係好中意。我完全唔介意，我係盡我所能，我添仲 enjoy 同你一齊去服侍你添。呢、
1: 嗯、
2: 個感覺啊，雖然好短嘅，或者兩分鐘嘅啫，就嗰兩分鐘你點樣做咧？仲要日日，仲要日日，唔係一次，日日佢 佢睇唔出你嘅破绽嘅，如果你真嘅话，因为你要咁你要真先至有睇唔出破绽噶嘛。因为如果你假咧，假假地都睇到破绽嘅。咁换一句话，一行埋去一个病人嘅时候，你就问自己你有冇呢个心先。如果你真系冇嘅，真系，所以而家大家都知噶。譬如我，大家都明白嘅，即系边个有心，边个冇心。咁你只要知道对方做到尽嘅时候，佢自己舒服好多，我谂。将来未来之后有我哋有福气啦 ，AI 解决大部分问题啦，咁但仍然都有呢个情嗰、那个，佢要解决呢、這个。
1: 所以系两样嘢系相辅相成嘅。我哋今日听完 Michael 同埋阿夏医生嘅分享之后咧，其实我自己系 get 到两个好重要嘅一个点子嘅。第一就系喺器官捐赠嗰方面咧，我哋有理智与感情之间嘅配合；而另一方面咧，喺照顾者同被照顾者嗰方面，我哋系要有情感。同埋有科技互相協助，就可以相輔相成啦。今日好多謝夏醫生同埋 Michael 嘅分享，
0: 仲要多謝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器官捐贈推廣大使王鄭俊仁，將佢嘅新歌《愛上平凡的我》作為移植新突破嘅開場曲。咁下一集咧，我哋嘅题目叫做二种器官移植，有同张可坚先生讨论下移植嘅文化。所谓我哋要潜移默化改变个文化啊嘛。
1: 咦？怎么听起上嚟二种器官移植系咩家科嚟嘅咧？
0: 嗱，简单嚟讲咧，就系用动物嘅器官移植俾人。
1: 哦，咁新嘅资讯，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0: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移植新突破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嘅意见。见同埋感想啦，最后咯，夏威医生，你都带咗首歌俾我哋听噶噃，请问系边首啊？
3: 我拣咗林子祥嘅《生命之曲》。
0: 点解你会拣呢首歌嘅咧？
3: 咁亦都系即系送俾听众嘅，有句歌词，佢系 chorus， 就系从没有怨命，最紧要咧就系热爱性命，同埋咧就系知道佢生命可敬，唔系惊。是可敬，可敬就是用一个比较谦卑的心去面对所有的挫折，那时尝试在躺中去怎样去度过它，过了它你就学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技巧，就会下一步。
0: 今天就好多谢大家啦，那下星期的同样时间记得继续收听移植新突破了吧。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有啲摄影师会经常去揾一种叫极落鸟嘅雀鸟影相，佢哋究竟有咩咁特别？原来佢哋有好精巧嘅羽毛，唔单止咁啊，有部分品种嘅羽毛结构可以吸收99.5%嘅光线。有鸟类研究网站嘅影片展示，极落鸟嘅求偶过程，由于羽毛吸光，所以睇落去就好似一个黑荧幕咁。上面有一对眼睛，只是隐约见到他们的身影。原来极落鸟的雄鸟通常有精巧的羽毛，他们求偶的时候会跳出求爱舞，将黑色羽毛胀起成松散的半圆，看下去比普通的体态增大3倍，同时展现出荧光绿松石色的横向图案。一对荧光眼睛和黑色的羽毛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雌鸟就会选择开屏最靓的雄性。极落鸟会去到专属求偶的场地，部分品种例如是丽色蜂鸟属以及绿线蜂鸟属，就有高度的仪式化的交配舞。极落鸟的雄鸟可以拥有多个配偶，所以有时会出现杂交种，不过有部分的物种就奉行一夫一妻制。

讲咗咁耐，极乐鸟到底系乜嘢雀鸟嚟嘅呢？原来佢哋系雀形目极乐鸟科嘅鸟类，又名天堂鸟或者蜂鸟。佢哋主要分布喺印尼东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埋澳洲东部等等嘅地方。极乐鸟生活喺热带雨林，主要食生果，亦都有部分物种会食昆虫，例如系群蜂鸟属同镰嘴蜂鸟属。极乐鸟嘅雄鸟最出名系羽毛，尤其系由喙、翅膀同埋头部延伸出嘅精巧羽毛。有三分之二嘅物种两性差异好大，而雌性通常都系生得唔太靓噶。极乐鸟之中最细最轻嘅系黄蜂鸟，佢哋大约重50克，长约15厘米。最长嘅系黑色镰嘴极乐鸟，佢哋长约110厘米。而最重嘅系卷冠辉蜂鸟，大约重430克。极乐鸟嘅喙坚硬而长，脚强壮，身体形态就好似乌鸦咁。而其实佢哋系鸦科兄弟嘅类别嚟噶。极乐鸟会用松软嘅材料嚟筑巢，例如系树叶、蕨类植物、藤蔓等等。佢哋通常会放喺一个枝丫上面。大型物种嘅极乐鸟，一个巢得一个蛋，而小嘅物种可能会建造2至3个蛋巢窝。极乐鸟嘅蛋会喺16至22日之后孵化，而幼鸟大约喺16至30日长大之后离巢。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同地区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不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针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他强调要加强国防建设，并且深化与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和波兰等盟友的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迪塞祝贺他就任总统。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

0: 外关系发展，愿意同马迪塞一齐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嘅时代内涵。英国外相文纳宾表示，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提出严正交涉。英国政府在当地星期一亦都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包括立即冻结资产、禁止入境英国和取消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被制裁的两人分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以及涉嫌协助犯罪网络的贾基。英方说，有关犯罪网络涉及多宗针对伊朗意见人士的阴谋。新皇岗口岸昨日朝早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登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加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场视察，形容昨日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朝早人数同埋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同重阳节假期嘅过关高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5，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4美元，卖出4,167.8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 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早前有意大利摄影师影低一张相，标题是一字马愤怒了，一只圆碌碌的雀仔在植物的枝条与枝条之间做了一字马，看下去又真是同愤怒了这只公仔几相似的。由于这只雀仔的眼部下方有两个往下延伸的黑色枝状斑，看下去就好像两条可爱的胡须，而它在两条芦苇的中间用双脚做出一字马，还可以找实芦苇，所以这一张相成功引起世界各地网民的关注，很多人留言大赞这一张相能够捕捉到奇妙的一刻啊。原来这一只啡色的雀仔叫做文衰雀，它有一条长毛，而外形就好像鸡蛋一样。文衰雀是一种小型鸟类，身体大约有十几厘米长，它们有直而尖的黄色嘴，上身是啡黄色，而下身是白色，它们的肚皮黄色，而脚和翅膀是黑色，中间夹杂白色的翅斑，而外侧的尾羽是白色的。文衰雀的红鸟眼睛和眼睛周围有黑色向下的粗纹，形成一条黑斑，在它们淡黑色的头上面特别醒目啊，所以很容易认到它们。它们的雌鸟和雄鸟差不多样，但雌鸟的头是灰啡色，还有它们没有黑色的枝状斑。

焚衰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中国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等的地方都会见到它们的踪影。它们主要栖息在湖泊和河流沿岸的芦苇沼泽入面，而它们通常会在芦苇又或者是灌木下面筑巢。它们的巢呈杯状，主要是以芦苇叶建构而成，不过有时它们都会用自己的羽毛和杂草去筑巢的。焚衰雀经常成双成对，又或者是一小群这样活动，而筑巢都是一样。这种工作通常是由雌雄鸟共同承担。它们每个巢大约有五至八只蛋，雌雄鸟会轮流孵蛋，大约十几日之后，雏鸟就会破蛋而出，之后再由雌雄鸟共同养育一段时间，雏鸟就会离巢生活。焚衰雀主要食昆虫、蜘蛛和芦苇种子，它们天生活泼而行动敏捷，很喜欢靠近水面的芦苇活动，不时会在芦苇丛跳跃和攀爬。而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位意大利的摄影师可以捕捉到这张这么趣怪的照片的最大原因。

摄影师最喜欢影的雀仔，有日本摄影师早前都拍到翠鸟被蜻蜓企在头上面的生态作品啊。相中的翠鸟相信正在河边的树枝上面瞄准猎物，结果被蜻蜓在自己的头上面休息。翠鸟主要是吃鱼仔，同时都会吃水生的昆虫、蝌蚪、甲壳类等等。这一张相最奇特的是翠鸟的猎物之一蜻蜓居然停在它的头上面啊。有好多网民留言大赞蜻蜓的勇气，甚至有人认为这一张相是一个奇迹作品啊。相中的翠鸟其实叫做普通翠鸟，它们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东南亚、印尼等等的地方，因为它们在英国相当常见而得到这个名，而在香港也都会发现到它们的踪影。普通翠鸟体长约15厘米，上身呈浅蓝绿色，颈侧有白色的点斑，下身呈橙啡色。它们的幼鸟颜色会比较暗淡，具深色的胸带。它们通常会在湿地、鱼塘又或者是公园的水池里面出没。由于它们的羽毛很抢眼，所以经常成为摄影爱好者的模特儿之一。但是翠鸟捕捉鱼类的动作敏捷，所以上影靓相都好讲技巧㗎。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港台電視31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
2: 由張嘉譯飾演的劉向上同埋陳好飾演的戴靜，是劇中果靈果寶的父母，雙職家長，爸爸贊成要減輕仔女讀書的壓力，偏偏媽媽就是個虎媽，因而尚有衝突。
1: 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

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日呢，我哋讲下天堂嘅乐器竖琴。竖琴呢是一个竖立形状嘅拨弦乐器。因为佢系竖立起嚟㗎嘛，所以呢我哋就因为佢呢一个嘅外形呢就命名佢为竖琴。咁所以呢有啲朋友可能呢会将个竖字呢写错咗做树木个竖。不过都唔紧要，你哋都知道呢其实竖琴呢都系由木头而造成嘅。咁但系真正嘅写法记住咯喎，系竖立起嚟嗰个竖，竖琴。而英文 HARP HARP 在古希伯来文当中就有拨弦的意思。早期的文献记载就是对竖琴这个名字其实都不是很统一的称呼的。有另外两种一些古老的乐器叫做奇拉琴 Kina 或者叫做尼拉琴 Lyre。他们这几个名字在古代的文献里面成日都会捞乱来用的。不知不觉呢竖琴由被发现开始到而家都差唔多6000多岁了。最早嘅时间呢可以去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嘅美索不大美亚地区。嗰度呢係古文明嘅源头嚟㗎。考古学家呢喺苏美人嘅皇家陵墓当中发现到呢古代嘅竖琴喎。以前嗰啲竖琴呢其实呢係好細个㗎。几大到呢好似手抱 BB 大嘅差唔多係咁。可以随身呢去携带出街嘅。一般呢就会抱喺怀中呢嚟到去弹奏。考古学家同埋历史学家呢都相信呢喺古文明入面呢有弓箭嘅使用呢就开始有竖琴㗎喇。即係猎人用嗰啲弓箭呀。最初型的竖琴呢就好像一个 U 型的拱形乐器这样。就好像猎人用那些弓箭的弓啦，然后在上面有5至14条的琴弦这样。当其时的琴弦呢其实是由动物的毛发来到造成的。所以呢当然啦弹出来的声音呢很轻的。而呢一啲嘅竖琴上面呢往往呢都会雕刻住一啲动物嘅头。我哋呢一起呢想象一下嗰啲嘅猎人究竟点解可以喺弓箭入面呢慢慢咁样研发到呢啲竖琴出嚟嘅呢。

有一个四字成语呢叫做战法严明。我可以想象得到呢，以前嗰啲嘅猎人呢开工嘅时候呢，佢哋呢就会喐到条沿线，係咪？然之后佢发现，咦，点解开工嘅时候呢个沿线会出声嘅？然之后慢慢地呢，可能佢哋就悟出咗一个新嘅乐器，一个制造妙法。就是呢参详下呢他们攻战那把弓，然后在上面呢加多几条线，就此呢于是乎慢慢呢就成为竖琴的雏形了。

竖琴咧开始嘅时候咧，系爱嚟打猎啦，或者喺战场上边用嘅。不过呢个乐器咧好特别嘅，点解会喺战场上边同埋打猎嘅时候用呢？因为咧嗰啲猎人咧同埋嗰啲士兵咧就会觉得竖琴咧系可以带嚟吉祥同埋运气嘅。所以点解咧佢要将啲动物嘅头咧刻喺个竖琴上边？就系因为佢哋觉得有神明嘅保佑咯，可以带到俾佢哋咧有一个嘅幸运嘅元素。

漫长的岁月入面，竖琴是皇室贵族才能够拥有的神圣乐器来的。直至到后来，因为战争和人类的迁徙，这一种古老的乐器就慢慢地流传到去古埃及和阿拉伯各地了。

除了呢阿拉伯各地之外，又去传到去爱尔兰啦、苏格兰同埋呢欧洲大陆嘅地方。之后呢仲传到嚟亚洲同埋呢非洲。例如竖琴呢传到嚟中国嘅时候，慢慢就会演化，之后呢被称为箜篌。呢个乐器呢喺隋唐时期呢系盛行一时㗎，亦都系象征住长睡嘅意思。竖琴的外形呢其后呢不断的演变，有了很大的变化。刚才听到那几下声音呢，你估下是什么来？其实呢就是竖琴的共鸣箱。竖琴呢一路一路演变呢，个弦线呢就增加了，而且呢开始呢就起了一个比较大的共鸣箱。而它的外形线条呢都会变得比较优美。竖琴的弦的一端呢和这个共鸣箱呢是垂直交接的。在九世纪之后呢，其实竖琴呢慢慢出现了呢两个版本。一个呢就是爱尔兰竖琴，一个呢就是欧洲版本的竖琴。爱尔兰竖琴呢有一个很厚重的大共鸣箱，上面呢就有30至50条黄铜弦线。嗰陣時嘅竖琴呢係用手指甲嚟到彈㗎。咁你可以想像手指甲發出嚟嘅聲音呢就比較清脆啦，同埋有金屬感。一直呢流傳到去大約1800年，甚至乎去到1922年愛爾蘭獨立咗之後，竖琴呢就被用喺代表國家嘅徽章上面。

去到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钢琴制造家，他发明了双次动作踏板竖琴。即其实呢，今天你在音乐会里面看到很大座那些竖琴，就是这一款了。我们呢叫它做踏板竖琴 Concert Harp。因为这个 Concert Harp 可以令到竖琴发展成为可以弹奏所有调性的一个乐器。你现在听到了，简单来说就是竖琴可以大概这样分 Lever Harp 半音器竖琴和这个 Concert Harp 踏板竖琴。剛才我都敲了一敲竖琴的音箱给大家听。这个材质其实一般我们都会用原木来去做的。不过近年来都有一些竖琴是用碳纤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比较轻一些。我们弹竖琴的时候是双手并用的。所以两只手都会放在琴弦上面，好像这样。左手弹完做右手，但是呢留意我们有十只手指，弹竖琴呢是用八只的啫，因为呢我们是不用尾指的，主要原因因为尾指呢比较短还有呢比较小一点，放在琴弦上面呢不是那么稳阵，如果放得不稳阵呢弹出来的声音呢不是太过好听，所以呢竖琴呢只需要用到八只手指的啫，不需要用到尾指的。在竖琴里面弦线越长就代表声音越低，譬如这些的声音。这些弦线都是比较长的。然后一路高上去的时候，弦线就会越来越短了。你喜欢高音还是低音呢？总之呢，弦线越长呢就会越低音，弦线呢越短呢就会越高音。你望落呢好似每一条嘅弦线都好似一样咁喎，但係呢其实只要你上网睇下竖琴嘅图片呢，你会见到呢大部分嘅线都系白色嘅，不过呢中间呢会有一啲系红色嘅线嚟㗎喎。呢啲所有红色嘅线呢其实呢都系 C 音嚟嘅。而另外呢有另外一隻色的線，通常呢就是藍色或者黑色的。所有這些藍色線呢都是代表 F 音。所以呢我們就會用這些顏色的間距呢去分辨不同的音域，那就不會太過混亂了。竖琴呢是用手直接来到去弹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弹琴者弹出来的音乐呢会更加能够呢直接地表达到他的心情。而大致上呢你听了两集了，你觉得竖琴的音色是怎样的？竖琴的音色呢通常呢都是很柔和的。我呢其实都弹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竖琴了，每一次呢我去弹给人听的时候呢，暂时来说呢都没有人跟我说他很真竖琴的声音。未必一定说十分之喜欢，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人说，哇我真的很真听这种音乐啊，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弹这个什么琴啊这样给我听呢？暂时来说都没有。所以其实呢竖琴的音色呢都是很柔和的。不过之后呢我们可以讲一下其实为什么竖琴的声音呢是特别多人接受的呢，那我们在以后的集数会讲。但是正正就是因为竖琴呢的音色太过柔和了，无论呢你怎样弹呢都很难呢有一种很雄壮或者很刚劲的感觉。
但是这样都有好处、啊、我觉得。因为正正是这样，竖琴呢就是一种非常之温柔的乐器，亦都是一个呢好好能够陪伴人的乐器。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名伊朗籍人士，指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立斌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作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

0: 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是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昨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在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系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9美元，卖出4,17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4个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5: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6: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7: 机会来了。
5: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6: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5: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香港暖流。
6: 打电话来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7: 就是你。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可能你而家系开紧工，揸紧车，或者已经出咗去晨运，又或者系喺张床度仲喺度眠一阵先至起身啊嘛，新的一天开始了啊！新嘅呢一日系2016年10月13号。农历嘅日子系9月初4，星期二。清晨时间5:09啊。

開始清晨送你節目，有呢首大家都熟悉嘅歌曲啊，來自89年嘅作品，李克勤嘅呢一首叫做《藍月亮》啊。藍月亮嘅意思係咩呢？難得一見嘅事物，用嚟比喻同情人相遇、相愛同埋共度嘅美好時光，好似藍月亮咁珍貴啊！极为罕见啊嘛，系嘛？早晨时间5:14啊，每一日咧都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有冇凉到啊，定热到啊？咁样啲简单嘅嘢，你觉得好似可能好细嘅嘢咧，但系少少嘅嘢，你都关怀，系因应呢个天气情况，要好好照顾自己咧，都系你嘅健康之道啊！星期二嘅呢一日嘅天气咧，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有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和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温度是26度。再来一首月亮的歌。

刘美君嘅呢首《Man in the Moon》，意思系描绘呢个男主角好似就系挂喺天上嘅月亮咁样，虽然你睇得到，但系又好遥远，又好冰冷，好神秘莫测，你猜不透佢嘅心意。对方嘅心思就好似喺月亮上嘅阴晴圆缺，变幻莫测。

呢首歌当时嘅推出咧，就系呢两个都系唱得之人，系一首经典嘅合作嘅歌。还有出嚟嘅时候，其实啲反应都几好啊。咁通常啲合唱嘅歌曲咧，喺嗰时好多人都好中意去唱 K 噶嘛。唱 K 咁啊，大家唔好闷嘅时候，不如一男一女合唱拣啲歌。呢首咧，其中有热门嘅一首吓，林忆莲、王杰、还有。

让我跟你走，原唱嘅系彭羚，后嚟亦都有一个版本，多多个男声嘅，我哋先至听到吓。吴启贤啊，早晨，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喺朝头早5点到6点半联播嘅清晨节目，钱佩兴嘅《清晨赏梨》。

呢首都是合唱歌的经典的歌之一，周慧敏、黄海芹的《情未了》。两小无猜的爱可能未必有结果，但是你都会很难忘啊。

0: 林忆莲当年同陈百强一起合唱过呢一首歌，都成为可能系你或者同时间嗰段时间同你嘅最初一起踏入呢个爱情路上嘅 Puppy Love。差不多時間了嘛，他們兩個合作的作品，陳百強、林珊珊的再見 Puppy Love。 早晨時間5:35，
1: 寒暑經年似鳳凰，
2: 烽火亂世，古代殺國群雄割據，為平息百年戰火，成就天下一統，捨身入國，自世做英雄，只干過定一統，舍我其誰。國劇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電視31。
3: 生活節奏太快，我哋總係忙住追趕時間，忽略咗內心嘅平靜，不如試下放慢腳步，用閱讀撫平生活嘅煩躁。仲有機會贏取獎品。
4: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张国荣嘅《不羁的风》。早晨啊，你听紧嘅清晨省嚟节目啊，现时时间5:41啊。朝头早起身咧，注意时间，注意天气，注意食埋早餐先出门口系嘛。注意嘅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健康。晨早其实好多嘅谂法，好多嘅希望啊。好多人咧朝头早咧嘅时候喺刷紧牙咧，已经开始嘅脑啊运作，谂紧有啲乜嘢啊，寻晚未做完。今日有啲咩需要带，通常呢一定要諗下呢啲嘢嘅，咁然之后就脑海里面行咗次今日有啲咩需要做咁。任何人都有呢个动作嘅时候呢，咁你啲嘢呢就事半功倍。就即係因为有时呢，如果你需要啊我带啲咩俾人啊，就係、是、一个好重要嘅嘢，如果你出门口都唔记得带，再返转头呢就时间赶唔切啦。所以喺趁你未出门口之前諗清楚。咪出门口之前呢，要可以听听呢个清晨所嚟节目带俾你健康指导，同埋一啲係有节奏感嘅歌，或者啲有意思嘅歌曲，又可以令你有一啲嘅即係諗法啦咁样。不羁的风，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啊。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随住东北季候风缓和，今日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嘅温差颇大。预料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会喺星期三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周后期该区云量增多，风势较大。下周初偏东气流会稍为缓和，华南沿岸大致系天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通常新界会再高1-2度嗰啲喺热天嘅时候讲嘅天气情况咧，经常出现一字眼啊。而家都已经系啊中秋过后一段时间。仲系新界再高1-2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1-2阵微雨。而家26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啊，强度系属于甚高嘅。

果聽開呢啲吓，令到你身移動下、喐動下嘅，不停咁跳，唔好俾佢停啊！當然唔係要求你跳得好好似好勁嗰只，但係叫喐動下，健康啲。

0: 郭富城见佢喺台上演出，你一定希望要睇埋佢跳舞。睇佢跳舞咧，就呈有一种自己都想喐动嘅感觉，同埋好年轻嘅感觉啊。咁啊，再睇下郭富城去到即系啲人好兴数住啊，呢、這个艺人啊几多岁几多岁，去到郭富城咁呢、這个都接近两蚊车嘅时候咧，佢身形仍然系非常之非常之好啊。咁多年嚟都冇咩肥瘦变，咁我谂就系因为做一个艺人，知道自己嗰个本钱外貌好紧要，所以佢都 keep 得好紧要啊，即系嗰个身形成。个睇落咧，你觉得哇，即系吓，如果你同佢岁数比，可能你后生过好多，但系都论尽好肥。咁啊，望下其实好多嘢咧，都系睇你个决心啊。郭富城佢嗰、那个或者对自己要求都好高，加上喺呢个娱乐圈工作，不能不 keep 住。佢嘅歌曲《狂野之城》，时间仲有大概八分钟到清晨六点。
1: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七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两到三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扩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闹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今日礼拜二星期二六点后呢，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有崔兆汉博士。今日继续讲下慢性疲劳综合症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在未来五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之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在过去24小时打死大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

0: 軍用車輛，同時壓制了胡塞武裝火力點，擾亂胡塞指揮控制和補給體系。胡塞武裝控制的馬西拉電視台報導，沙特阿拉伯戰機在當地星期一空襲也門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婦孺在內至少9人死亡、7人受傷。胡塞武裝指責沙特襲擊民用和政府設施。胡塞武裝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發射一枚彈道導彈，並且使用無人機襲擊沙特西南部一處空軍基地。發言人說，導彈和無人機都命中目標。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香港电台将会在今个月16号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今个月19至24号将会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都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系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9美元，卖出417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 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查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7: 齐齐老爷车。
8: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晕身热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6: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11: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传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有我哋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听到主题歌曲啦，系啦，又系呢个节目播出紧嘅时候啊，每朝都咁早啊，五点到六点半钟，早晨啊，而家系六点两个字，今日系礼拜二啊，稍后有吹上博士，咁啊，而家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先，今日咧会系天晴，日间乾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有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稍后会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噶。而家温度26度，相对湿度78%。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10月13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0: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又要继续讲下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有啲乜嘢唔妥，同平时唔同呢，就一定要重视。
1: 冇错啦。最好呢就尽早呢查清咗个原因。
0: 是病向浅中医嘛，嗬。
1: 呢句系啱嘅。
0: 咁我继续呢就系慢性疲劳综合症。咁今次呢你就话要深入去讲喎。
1: 是啦。继续再讨论下。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即是简称 CDC 啦，他们的指引，慢性疲劳综合症的诊断，病人必须符合两项的准则的。
0: 那哪两项呢？
1: 第一，严重的慢性疲劳持续六个月或者以上，而临床是并无诊断出任何其他疾病的。
0: 明白。第二呢？
1: 是同时存在以下四种或者以上的症状。总共有八种的症状，如果有四种或者以上就中的
0: 了。听下边八项，中了四项就是有事的了。
1: 第一，近期记忆力和注意力受到实质的损害，所谓老母啦。第二，喉咙痛，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第三，淋巴结肿大，又叫痰火核。第四，肌肉疼痛。第五，多处的关节疼痛，不过没有红肿的。第六，头痛，头痛的性质、模式和头痛的程度跟以前你的头痛是不同的。第七，睡眠后体力仍然未能够恢复，睡极都累的。第八，体力劳动之后身体仍然觉得累，这种累一直持续24小时都恢复不到的。
0: 哇，其实听落好像样样都似层层咁样噶，咁如果真系有少少嘅情况系相似咧，大家都不容忽视啊吓。
1: 嗱，仲有啦，呢啲症状必须持续或者反复发作六个月或者以上，而且咧喺疲劳嘅基础上发生嘅，你一定系攰先嘅。咁而根据病史啊、体征同埋实验室嘅检查结果。可以排除引起疲劳的各种器质性疾病，包括糖尿病、慢性病、癌症等等，那就可以诊断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的
0: 了。那哪些人最容易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呢？
1: 根据报告，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平均发病年龄就是35岁，大部分的患者发生于20到50岁。呢啲人多数属于中上阶层或者管理阶层啦，喺事业啊、学业或者照顾家庭上都有比较卓越嘅表现嘅。
0: 系
1: 啊，可以话系精英分子嚟嘅。
0: 嗱，
1: 慢性疲劳综合症对个人同埋社会都有好深远嘅影响噶噃。研究指出，这个综合症43%嘅患者系做唔到嘢啊，做家务或者上学都唔得。其他加重呢种综合症症状嘅因素包括咩呢？体力或者精神压力 100% 都会。并发感染中了流感之如此类 42%。天气转变都有 12% 的影响。手术免疫或者荷尔蒙失调 9%。精神紧张吃了啲抗关节炎或者类固醇药物等等都有 5%。
0: 咁如果是咁要治疗有咩方法呢？
1: 要治疗或者改善慢性疲劳综合症，首先透过血液检查或者其他的检验
0: check 咗先，
1: 是啦，排除了所谓器质性的疾病那些慢性病，譬如甲状腺功能低下、贫血、睡眠窒息症甚至癌症等等的。
0: check 完之后咁点医啦？
1: 是啦，治疗方面最主要就是减轻有关的症状。咁你痛啦，咪食下啲抗炎止痛药啦，或者呢有抑郁焦虑嗰啲就少剂量嘅抗抑郁药啦。由于病人可能出现一啲唔适应嘅情况，个疲劳感觉好难消除，所以要做一啲渐进式嘅运动疗法啦，包括物理治疗就非常重要啦。因为你淨係嗌佢休息卧床，佢都恢复唔到，
0: 係
1: 冇用㗎嘛。咁呢啲咁嘅渐进式运动就有助防止或者缓解由于长期缺乏运动而造成嘅肌肉无力症状啦，甚至肌肉流失㗎。咁另外啦，亦都可以采用一啲认知嘅行为疗法、心理治疗等等啦，規律嘅作息同埋压力管理嚟缓解呢个 病情嘅。
0: 嗯，咁呢个就而家现代嘅做法啦。你有冇啲咩古仔咧？通常啲古仔咧，古代噶嘛，
1: 冇错。
0: 古代发生嘅时候点咧？咁啊，
1: 系啊，你讲得啱啊。我又睇过个古代嘅寓言故事，好精确咁对应咗慢性疲劳综合症嘅成因同埋状态嘅。
0: 系系。
1: 嗱，故事嘅题目叫做《良马与驴马》。
0: 良马与驴马。
1: 啊，驴马就奴才嘅驴，下边一个马字啦。
0: 系。
1: 即系劣马咁解啦。
0: 嗯。
1: 有啲说法是出自韩非子的。
0: 是。
1: 咁我自己喺搜寻资料嘅时候睇过嗰啲古籍论述良马与驴马嘅概念。主要嘅出处是出于先秦嘅思想家荀子劝学同埋荀子修身。
0: 嗯。
1: 入面呢有句名句。
0: 其骥一跃不能十步，驴马十驾功在不舍。
1: 另外宋代岳飞有一篇良马对。是在于岳阿的金陀水篇，亦都透过良马和劣马的食量和奔驰表现，进一步论述贤才和庸才的差异的。
0: 嗯。
1: 虽然韩非子有关良马与驴马的预言不详尽，但我看过一个相关的预言故事，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的。
0: 好啊好啊，次次都很期待听你的故事，因为真的很特别啊。
1: 嗱，话说有一位国君，他拥有一匹日行千里的神马，每日都有重要任务。
0: 嗯，
1: 套上了华丽的马鞍，就跑一些最长的路程的工作。
0: 是。
1: 神马本身他的性格是怎样呢？样样东西都追求完美，拼尽全力去满足国君的要求的。在神马的身边就有一匹资质平庸的劣马。
0: 是。
1: 他每日的任务就是拉一拉那些轻便的货物，拉到累就不想走的了。停喺度休息嘅。
0: 嗱，我哋见到啦，一匹系即系好勤力，一匹系 hea 住做。咁个故事继续发展系点咧？
1: 嗱，咁过咗几年啦，神马由于长期嘅超负荷奔跑，同埋精神处喺高度紧张嘅状态，佢身体嘅能量就彻底耗尽。
0: 嗯，
1: 终于有一日，突然间咧四蹄发软，跌咗落地，再企唔翻起身啦。
0: 哎呀，
1: 系咯，咁啊，嗰匹懂得忙中休息嘅劣马。依然精神奕奕，正常咁做嘢喎。
0: 嗯。
1: 其实呢个预言指出神马系代表嗰啲事事都追求完美啦，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嘅人，正正呢就系慢性疲劳综合症嘅受害者。
0: 系。
1: 当然啦，我哋故事嘅目的唔系话要大家练精学懒。
0: 即系唔好学嗰隻懒马咁吓。
1: 系啦系啦，唔好 hea。
0: 系。
1: 而是呢要量力而为，
0: 是啊，
1: 不要事事都追求完美，而呢令到自己的身心健康都不理的。
0: 啊，这个其实真是常见的现象啊，香港很多人都很勤力做事，但勤力得来呢真的不要即是耗尽自己的体力。
1: 是啦是啦是啦。
0: 即是要适当的时间就要休息，是不是？那有什么歌是配合呢，崔博士？
1: 我们看到故事里面那日良马他拼尽一生为主人服务，最终筋疲力竭倒下啦，咁我就谂起同呢只良马相似一个历史人物，就系、是、三国时期蜀国嘅丞相诸葛亮。嗱，佢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从刘备邀请佢出山，到咧喺五丈原病逝。
0: 嗯，
1: 嗰阵时先系54岁啫，
0: 系
1: 一共27年。嗱，期间经历咗无数次嘅艰难险阻啦，数以百计嘅大小战役，付出咗极大嘅智慧同埋心血。可以讲是心力交瘁，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健康。他这半生处于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状态。
0: 啊，即是他是主力黄金时间做事就27年。反映现实呢，现在的人做事都起码超过这个年份。
1: 是的。
0: 做40年50年的都大有人在。但是看看你自己那个是不是适当休息的时间而可以命长久了，是吗？
1: 我们看到诸葛亮他真的鞠躬尽瘁，去尽噶，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嗱，咁喺呢度我就谂起一首电视剧《三国演义》嘅主题曲啦，用呢首歌曲嚟向诸葛亮致敬嘅。
0: 系啊，呢一首歌咧就逢系讲起三国，一定会谂起就系叶振棠嘅啊《三国演义》。
1: 冇错啦。
0: 嗯，咁我哋一阵间听。好啦，继续讲翻，如果有呢个就慢性疲劳综合症，今日有啲咩汤水可以介绍咧？
1: 介绍一条。当归羊肉汤一个人量嘅、材料有咩呢？当归10克，有啲人唔鍾意当归又怕佢燥等等呢，你可以用黄精15克嚟代替嘅。生姜15克，马蹄5粒，羊肉150克。再讲一次，当归10克， 可以用黄精15克代替，生姜15克，马蹄5粒，羊肉150克。
0: 好啦，买齐晒啲嘢啦，点整呢？
1: 洗净材料啦，马蹄梗係批咗啲皮啦，或者将佢切片切粒都好。羊肉飞下水，用8碗水，猛火煲滚之后收慢个火煲多2个钟，咁调味就可以飲汤食肉㗎啦。
0: 嗯，8碗水煲到大概係2个钟头到就得㗎啦。
1: 係啦，剩返通常都有1-2碗水㗎啦。
0: 係，好啦，咁个功效包括啲咩呢？
1: 当归甘味辛温，能够补血啦，活血调经止痛嘅，润肠通便平喘。黄精甘平，能够润肺养阴，益气健脾，益肾补精。生姜辛温嘅，能够发汗解表，温中止呕解毒。马蹄就寒啦，甘寒，能够清热生津，化痰消食，开胃利水。羊肉补肾壮阳，益气血，驱风寒啊。咁多嘢夹埋，就有温中养血、驱寒止痛嘅功效，亦都可以有助咧舒缓你嘅疲劳嘅。
0: 嗯，咁又问埋啦，即感冒嗰啲饮唔饮得噶？
1: 感冒嘅时候咧，呢度就冇咩嘢困感冒嘅，都可以饮。不过既然有感冒，暂时就唔好保持啦。
0: 嗯，系嘅，啱。好啊，唔该晒啊，崔博士。下个礼拜咧，系咪中医角度去讲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咧？
1: 系啦。
0: 嗯，好，唔该晒崔博士。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叶振棠嘅《三国演义》。好，拜拜。
1: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大概仲有五分钟时间到六点半钟啊。咁啊，听日咧礼拜三翻嚟咧，我哋又有呢个做运动嘅吓，提醒大家做运动嘅就系雷洪德博士，听日会讲下咧呢个系运动处方啊。咁好多时你睇啲家庭医生咧，咁啊有啲咩即系头晕身痛，惯咗睇一个家庭医生咧，咁你就会熟晒你啲病历。咁啊，佢哋会开一啲即系药俾你啦，佢哋嘅即系医药处方。但系运动方面嘅处方如何咧？听日咧，大家听听就会知道啦吓。昨天早上的时候 Dan 就介绍过一首英文歌，就是80年代很行的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对了，当时我就说钟镇涛他们有一首歌就是改善这首当年行的歌。今早有机会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个钟镇涛的版本。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個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前日失去知覺，送院之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內間斷性咁樣徒手擊打婆婆嘅頸、頭同埋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住婆婆嘅腹部。婆婆當時喺床上，曾經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冇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初步調查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唔好，而社署有定期派人探訪婆婆。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附近上個月發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貝安德當地星期一在國會下議院說，事件極有可能由伊朗協調策劃，幾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话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区发生爆炸，当地急救部门说造成一个14岁男学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伤，其中多个人伤势严重。爆炸在当地星期一发生，以色列传媒报道伤者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的时候他们正在区内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有关地区遍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遗留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军方说，爆炸装置很可能是真主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初步调查认为一个学生徒步的时候发现一枚集束弹药之后放入背囊，无奈之后就发生爆炸。警察总长说将会考虑是否暂停学校到有关地区旅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3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新皇岗口岸昨日第一日开通，政府的数字都显示，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超过42,200人次是经皇岗口岸出入境。比起平日的时段是多近2倍的，至于车流方面就有超过5700架次，比起平日多大约是12%。当局都预计来近周末加上重阳节假期，人流或者会比较多，强调都会安排足够的人手去应对。首日开通的情况稍后带大家了解。
2: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昨日亦朝早亦都是有同会员揸车经新皇岗口岸去深圳，再由深圳过关返香港去体验一下那个过程究竟是怎样。李耀培就说了，经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五方查验快捷方便，不过有些地方都是需要提醒一下驾驶者的，一阵间会请他来分享一下有关的体验和建议。
3: 今朝早亦都继续有一些关于健康的话题，港大医学院的研究 系证实慢病共治先导计划咧，能够有效咁识别到隐性嘅慢性病，俾患者咧及时得到适切嘅治疗。佢哋喺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嘅服务之后咧，系当中啊都发现咧系包括啦糖尿病患者咁啦。血糖控制率咧系达标率啊，比起未参与计划嘅患者咧系高 2.8 倍噶。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医学院嘅代表讲解一下研究结果。
2: 有调查就发现咧，唔少受访者系在职人士嚟讲啦，咁都认为啦，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需要更多嘅退休资金。有近六成咧，更加系估计啊，要超过500万先至可以咧安心退休。嗱，究竟打工仔点样去评估自己嘅退休生活同埋经济方面嘅需求啦？一阵间我哋会请嚟负责调查嘅机构代表去同大家分析。
3: 国际方面，美国同乌克兰嘅关系咧，近日系明显。显急剧转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系公开咁批评啊，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咁甚至咧系话乌克兰咧应该换个总统。另一方面，特朗普亦都宣布啊，乌克兰嘅敌对嘅俄罗斯咧系美国咧会同佢咧系对佢啊放宽柴油出口限制。俄乌问题都未见到曙光，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平时咧，相信大家基本上都系坐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系自己揸车，甚至踩单车翻工。嗱，不过咧，美国啊有一个热爱飞行嘅男子，每个星期最少都有一次系用动力滑翔伞啊去机场翻工噶。咁佢仲话咧，非常享受嗰种自由翱翔嘅感觉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向下，沙特阿拉伯持续受到袭击，导致油价上升。另外，投资者正等待本周公布的银行股等的业绩，以及多项的经济数据。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850。点升195点，升幅接近0.4%。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7,245点，跌120点，跌幅0.4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系报7,807点，跌4点。大型科技股个别发展 ，Meta 升超过3%。微软宣布计划大规模部署自行研发嘅 AI 晶片，股价收市升超过1%。市值是一年来首次突破40,000亿美元， Tesla 和亚马逊就跌超过1%。另外，光通讯和存储晶片股都普遍显著受压。欧洲主要股市上升，银行股向好，抵消油价上升带来的冲击。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系报10,656点，升104点，升幅大约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2点，升29点，升幅近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77点，升190点，升幅接近0.8%。国际油价是先低后高，升大约2%收市。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俄罗斯新增的柴油出口，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能源目标上达成停火协议表示欢迎，不过沙特阿拉伯持续受到袭击，抵消了供应增加的利好因素。12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6.65美元，升幅1.84%。11月的纽约期油就收报每桶93.74美元，升幅近2.1%。金价向下受到美元走强和油价上升所影响，现货金一度升到去10月初以来最高，之后就转跌，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71.1美元，下跌0.54%。12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90.6美元，下跌0.6%。美元指数维持在大约一年半的高位，较早时是报102.58，上升0.37%。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引发避险需求，而欧元对美元就跌到去接近一年半的低位，投资者担心法国的财政状况，欧元已经连续第5个星期向下。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61，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9，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16，澳元兑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59。 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友邦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大约 0.4%， 建行和工行跌 0.3% 或以上，汇控就变动不大。另外京东的 ADR 跌超过 0.3%，美团和阿里巴巴就升超过 0.2% 至到 0.4% 以上。至于港股昨日是先升后回，晏昼的变动不大，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271点，升59点，全日的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600亿元。其他消息方面，数据显示内地9月的狭义乘用车零售量按年减少28%，按月就升 5%， 不过出口按年急升近74%，新能源车的出口急升超过 1.6 倍。分析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成为内地车企的增长动力。不过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的竞争等的挑战，又估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刘伟豪报道。
6: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内地9月合二乘用车零售量168,000部，按年减少28%，按月升 5%， 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4,000部，按年跌近17%，按月升近8%。头九个月合二乘用车累计零售量超过1,333万部，按年跌近22%，新能源汽车近776万部，按年跌近13%。上个月乘用车出口量近92万部，按年升近74%，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近61%，有558,000部，按年增长超过 1.6 倍。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认为，中欧就混合动力汽车进口达成协议，加上中国的汽车竞争力强，相信出口可以在短期内成为车企的增长动力，但长远仍然要面临外部竞争等的挑战。
7: 中国的车特别现在很多个设计又靓，成本又便宜，内地的市民享受了这件事了嘛，海外市场反而就很想买中国的汽车，但你说长远一点就担心的，海外消费者是不是会由这么密去换车呢？环球的经济都是普普通通麻麻地的时候，很多外国汽车的公司钻研怎样去将个价钱去打到很便宜，它不一定要来中国那边生产的，它要去其他的新兴市场生产的话，斗个价钱的时候要看个汇率是不是抵了，但是起码近这两年两三年的话都还可以是一个动力的。
6: 李慧芬说，最近内地汽车销售转弱，相信是因为电动车补贴政策带来的需求已经提早释放，而且汽车并不是必需品，换车的需求可能被延迟，相信中国汽车行业将会持续整合，太弱留强。另外中汽协公布，内地9月汽车销量近296万部，按年跌超过 8%， 按月升 9%， 主要反映生产端的销售表现。9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超过182万部，按年升近14%，占总销量近62%。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本港打工仔认为人工智能在职场越来越普及，令到退休的前景更加难预测。宋嘉良报道。
8: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在8月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或者以上，每个月工作收入最少15,000元的香港居民，发现50%受访者认为 AI 令退休前景更难预测，只有21%认为如果 AI 改变工作、收入或者退休安排，仍然有足够财务准备应对。30至39岁在职人士对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尤其明显。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说，打工仔忧虑 AI 影响收入和退休安排， 但亦有唔少打工仔会利用 AI 发展副业同提升工作效率。
9: 呢个调查入边咧，更加见得到就系其实好多受访者都好清楚了解，其实 AI 除咗令佢哋嘅工作有机会变得困难之外咧，更加可以提高佢哋工作效率啦，可以令到佢哋学习更加多新嘅技能，利用新嘅技能为自己创造更加多嘅可能性，可能系一啲嘅副业啦，可能系将来有机会就算离开咗职场工作，都可以自己创到业啦，甚至咧系提升自己个工作效率等等。
8: 普莱斯建议打工仔应该将储蓄分为中期、长期同短期用途，建立短期嘅应急储备，同时及早做好退休嘅长期规划，投资带嚟嘅效果就会越大。调查亦都显示，七成二本港打工仔预期将会分多个阶段逐步过渡至退休，而并唔系由全职工作直接退休。四成四受访者表示，考虑到 AI 可能影响工作、收入同退休安排，因此需要准备更多退休资金。近六成受访者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元储蓄同投资，先至能够安心退休。当中两成二认为需要超过1000万元。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同埋咧有1-2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4至5，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风险预测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系中；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中至甚高。
13: 今日的事，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3: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都请嚟九巴嘅代表、立法会议员等讨论。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海洋公园50周年发布会。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建议规管喺新界，包括离岛饲养绵羊、山羊同埋牛只。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系会出席一个防骗影院开幕暨首映礼记者会，谈及最新嘅防骗资讯同埋措施。

0: 好多可能有做運動啊，特別係耐力訓練嘅朋友可能知道啦，就係呢就係有一種叫做平板支撐嘅訓練 planking。加拿大就有一名61歲嘅女子呢做平板支撐動作啊，長達5個鐘頭打破世界紀錄。佢話希望呢透過自身嘅經歷鼓勵呢追尋夢想嘅人，只要堅持做熱愛嘅事就會越做越好。陣間會講下。
1: 美國呢就有一個啦好熱愛飛行嘅男子啊，喺獲批之後呢每個禮拜最少呢都有一次啦用動力滑翔傘啊嚟去到機場返工。咁佢話呢雖然呢通勤嘅時間可能呢比起揸車仲要長，咁但係呢都好享受啊身處半空嘅自由嘅感受㗎。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平时都是搭车或者铁路翻工翻学，美国一个男子就比较特别，以动力滑翔伞滑翔翻工，将自己的兴趣变成通勤方式。科罗拉多州28岁男子杰克自细就对飞行充满兴趣，他在大学期间曾经想着考取飞行员执照，但是由于学费好贵最终放弃。他其后转为接受动力滑翔伞训练，之后更加成为教练。杰克表示曾经在网上看到一段短片，有个男人孭住动力飞行伞去快餐店，然后滑翔回家，并在空中吃汉堡包。他忽发奇想问上司可不可以用动力滑翔伞回工，在核查有关规定之后，杰克获得批准可以改变通勤方式。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规定，动力滑翔伞驾驶员无需要考取传统飞行员执照，不过驾驶员仍然要遵守相关安全限制，包括避免飞越人口稠密的地区等。在机场做航空交通管制员的杰克今年6月开始，只要天气条件许可，每星期至少有一日会孭住动力滑翔伞翻工和放工。他出发之前在屋企外摊开飞行伞，启动螺旋桨并开始奔跑，很快就能够起飞，以时速56公里飞越公路和田野，大约20分钟就抵达机场。他降落之后收起装备换上恤衫就可以开始工作。杰克说每次以动力滑翔伞翻工都要先致电机场控制塔的同事，通知他们自己即将起飞，升空之后亦都要持续向控制塔报告位置和飞行高度，因为动力滑翔伞的体积较小，雷达未必侦测到它。杰克又说虽然动力滑翔伞比揸车要耐少少先回到工作地点，但是他很享受在滑翔期间能够一边喝咖啡听着最喜欢的音乐，一边欣赏到空中景色，身处半空的自由。平板支撑是一个高效的核心训练动作，能够提高全身的稳定性和耐力，不少人做一分钟左右可能就觉得累。加拿大一个女子最近完成平板支撑长达5个钟，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61岁女子怀尔德曾经在小学和中学任教多年，她十几年前因为跌倒导致手腕骨折，热爱运动和健身的她当时发现即使打住石膏自己仍然做到平板支撑，于是开始练习，其后更加养成习惯，每日做两至三个钟。怀尔德日前在美国犹他州参加一场长者运动会的时候，在入场观众和工作人员见证之下挑战纪录，最终他做了5个钟平板支撑，成功刷新女性保持腹部平板支撑姿势最长时间的世界纪录，亦都成功打破自己两年前创下完成4个半钟平板支撑的纪录。怀尔德表示挑战去到最后半个钟的时候已经很累，差点失平衡，庆幸现场观众一直叫他的名字为他打气，令他有力气坚持下去，对完成挑战感到兴奋。他鼓励一班追寻梦想的人，只要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就会越做越好。长者运动会执行长海尔说，怀尔德取得的成就正正是举办运动会的核心意义，证明年龄不是限制，认为任何年纪的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需要因为年老而放弃。
0: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新皇岗口岸寻日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截至下午五点，一共系录得42,000多人次，以及系5,708车次出入境。比起落马洲管制站上个月每星期平均出入境人次增加超过一倍，整体嘅秩序良好。记者寻日亦都系喺上昼八点实测香港去深圳，合作查验过三关，只系花咗一分钟，连同步行由离境大厅去到抵达深圳口岸区，唔需要八分钟。两地市民都系一致称赞新系统嘅操作简单、指示清晰，整体通关时间比起以往大幅缩短。有港人寻日就特登提前去到深圳，一早等候口岸开放体验。佢话，皇岗口岸依靠人脸识别就可以一次性完成两地核检，咁几乎咧系无需排队，非常快捷。而接驳巴士十几蚊已经可以直达市区，出行成本有所下降。文汇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经理、大湾区发展研究主管麦永聪话，新皇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可以达到200,000人次。开通初期在两地居民好奇和体验新口岸的带动之下，短期客流数字预料比较理想，中长期的表现就要视乎两地人员的往来趋势。新口岸亦都为附近的商户带来即时的客流。位于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的一间食肆的老板就说，以往午市只有零星的顾客，而新口岸开通的第一天，午市的人流都超出预期，生意比平日多了是7-8%。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说，据了解，新口岸启用第一天，大约有20-30个旅行团是经皇岗前往内地，另外都有大约20个内地团是经这个口岸南下香港。目前旅行团旅游巴不能够直接驶入去皇岗口岸，旅客是需要转搭专营巴士或者跨境直通巴。他说，业界期望日后可以实现到人车直达，进一步便利团队的旅客。商报报道，
1: 青岛日报报道，多名政府官员寻日朝早亦都有到场视察通关情况。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首日皇岗口岸的海关出入境柜台全数开放，除了希望尽量让旅客不用等待，亦都方便口岸人员熟习环境和操作。他又说，有信心应付本周末的重阳节长假期的客流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寻日通关头两个钟头，过境的旅客数字比起平日增加大约60%，车流亦都增加了30%。另外，昨日有內地旅行社安排旅行團使用新口岸，舉辦訪港一日遊，推出只是半個鐘頭，已經是馬上爆滿。星島日報報導。
0: 明報報導，缺乏自理能力的93歲女子前日倒卧在啟德德朗村的寓所，照顧她超過三年的外佣是向樓下的保安求助，這名女子送院之後不治。警方其後翻查單位閉路電視片段，發現那名52岁的外佣同一日是较早之前曾经是用手打死者的颈、头和面是20次，并且是用脚踩他的腹部。近半个月亦都有每日轻微是袭击这名女子，包括喂食的时候动作粗鲁和拍打她。这名印佣昨日凌晨是被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并且通宵扣查。社署的社工联络有关的家属是提供情绪支援，据了解死者并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报道亦都引述警方话，相信外佣同埋呢名女子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唔算好。明报报道。

0: 陈永光就话，根据上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嘅结果，医生同普通科护士咧喺2035年咧仍然分别有1400人，同埋咧6900人嘅短缺。咁同时咧，随住人口高龄化，护士嘅人手需求增加，当局咧会唔会考虑重新检视翻，同埋因应翻实际嘅情况，适时系调整护士嘅学额，引起关注。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咪睇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涌道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咁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不过上水马会道嘅水管紧急维修仍然进行紧。马会道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马会道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同俄方一起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与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方愿加强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切问候。王毅说，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之下，两国战略互信更为牢固，各领域合作更具韧性，多边协调更加紧密。王毅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都肩负重要职责，具有广阔合作前景。中方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与俄方推进北极航道建设不谋而合，海洋事务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帕特鲁舍夫转达普京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帕特鲁舍夫说，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之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俄方愿意在跨北极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斯兰，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员，并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要求英方拿出证据。梁正涛报。

0: 道。
1: 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个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邮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和伙伴发动暴力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和其他混合行动。声明说，伊朗企图透过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胁、恐吓、伤害他们国家领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伊朗一直否认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说，英国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合作可能性将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时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在未来5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将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说，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后，英国应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回来本港，慈云山慈政村正康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说起火单位一名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清晨5点几，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约250名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前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这名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说，被捕外佣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不好，社署有定期探访。崔慧欣报道。
3: 警方星期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说，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4: 被捕人呢是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他呢是在这段短时间里面呢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住死者的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击打啦，并且亦都是用个脚呢去移动过死者的，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床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個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咯。
3: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 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冇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话，被捕人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4: 警方初步嘅调查入面发现咧，我哋相信系因为照顾嘅关系啦，长期会有一啲嘅摩擦啦，又或者系过于辛劳嘅原因啦，可能咁就导致咧就系个关系系唔良好嘅。咁而社署咧，据我哋了解咧，亦都系有咧定期咧去探访呢一个死者嘅。
3: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约150尺嘅公屋单位，丈夫喺大约30年前离世，并无子女。佢本身有长期病患，要定期复诊，医生建议为佢安排24小时照顾。亲戚其后安排聘请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开始照顾死者。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63，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54美元，卖出4,170.7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到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今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英超高云地利4-1击败纽卡素，取得今季主场首场胜仗。由前英格兰球星林柏特领军的高云地利，上场作客1-0击败诺定咸森林之后返回主场。卓利夫禁区博得对方门将汉尼直侵犯，获得12码，由鲁当尼主射入网，开赛6分钟就领先1-0。换边之后，高云地利靠一次界外球攻势扩大比数，纽卡素球员解围不远，卓利夫喺禁区顶控定起脚得手。落后2球的纽卡素在70分钟由博文追成较接近的1-2，大森斯和麦芬尼之后各入1球，最终4-1大胜对手。赛后高云地利6战得6分，升上第14位，落后排第11位的纽卡素2分。另外 NBA 传奇球星米高佐敦在1998年总冠军赛时穿着过的一件亲笔签名红色球衣，以$1,400万卖出，创下篮球纪念品有史以来最高成交价。这件红色球衣是佐敦在系列赛第2场比赛之中穿着过的，他当晚独取37分，最终公牛以4-2场数胜出。米高佐敦夺得个人第6次，亦都是最后一次总冠军。报道话，呢次系美国一间拍卖公司以私人方式促成嘅交易，买家系迈亚密一名房地产投资者。$1,400万将会系已知成交价第2高嘅落场球衣，仅次于著名棒球运动员纽约洋基队嘅贝比鲁斯喺1932年世界大赛击出全垒打时穿着嘅球衣。佢喺2024年以超过$2,400万售出。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7: 早晨，各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同乌克兰嘅关系近日明显急剧转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声言咧，话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咁话，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唔愿意结束俄乌冲突。
6: 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就宣布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将会放宽对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限制。泽连斯基就猛烈批评特朗普的决定，形容是感到被背叛。
7: 有分析都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出于他们国内来紧中期选举的考量，不惜取消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去缓减他们美国国内油价高企的问题。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8: 环看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回应记者提问期间，强烈点名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泽连斯基本来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结束俄乌战争，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有选择这做，又批评对方不愿意承诺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形容是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面为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人制造麻烦。特朗普又说，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没有举行选举，表明乌克兰是时候换过一位新总统。另一方面，特朗普日前亦都宣布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美国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换取俄罗斯对外出售柴油。泽连斯基批评这个是一个软弱的决定，指基辅事前对这项涉及数以百万吨俄罗斯柴油的交易毫不知情，形容有被背叛的感觉，说这个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对待方式。泽连斯基又形容，一方面乌克兰的团队早前在美国迈阿密和美方就重启俄乌和谈认真讨论之际，特朗普就在另一边和普京进行利益交换，对乌克兰绝对不公平。他质疑所谓和谈其实是否纯属烟幕。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毫不掩饰要同前朝采取不一样的外交取态。在俄乌问题立场上，打从在白宫同泽连斯基在传媒镜头面前激烈争吵，到两人各自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和社交平台贴文，都展现出双方关系持续起起伏伏。另一方面，特朗普亦都打破拜登时期拒绝同克里姆林宫对话的姿态，上任之初已经直接同普京通电话，但一手软之余，之后亦都一手硬，就在上个月才采取严厉措施，威胁会向进口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第三方国家采取二级关税制裁。不过只是过了三个礼拜又再改变主意。西方传媒普遍认为美方放宽俄罗斯柴油出口一再贯彻特朗普的作风，不惜和俄罗斯进行利益交易，换取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透过输入俄罗斯柴油，以舒缓美国国内的柴油短缺和通胀压力。对于白宫的立场一再反反复复，在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认为俄方其实不应该过度乐观，又指特朗普的相关表态不会对乌克兰局势有任何实质的影响，乌方仍然会持续向欧洲争取资金和武器装备援助。有俄罗斯传媒引述政治学者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战略上很明显是透过影响美国的原油供应，继而削弱特朗普所属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的赢面。不过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因为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特朗普依然是美国总统。欧洲方面，德国、英国就重申并没有改变坚定支持乌克兰抗衡俄罗斯的立场。有西方传媒分析，美欧在能源安全和乌克兰问题上分歧进一步扩大，连同在北约框架内双方之间的盟友关系，未来不排除可能会进一步撕裂。 不过欧洲自身能源供应继俄乌冲突后，又再因为中东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持续捉襟见肘，怎样应付绝对考验布鲁塞尔的智慧。欧盟首脑峰会即将在今个星期召开，欧盟委员会已经在峰会前夕明确表态，绝对不会跟随美国放宽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限制，但如何在今年年底至到2027年严格遵从有关目标，并防范会否当中有部分透过转口贸易等漏洞重新进入欧洲，亦同样测试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预计亦将会成为这次峰会的关注焦点之一。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话题，一项调查都发现咧，超过一半受访在职人士系认为，随住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都令到退休嘅前景咧更加难以预测。调查系显示咧，超过四成受访者话考虑到 AI 嘅潜在影响，需要准备咧更多嘅退休资金，亦都有近六成嘅受访者系估计需要超过500万先至能够安心退休。
1: 有资产管理公司就访问了超过1000名30岁以上每个月收入至少有15000元的在职人士，就发现30至39岁的打工仔对于退休前景的不确定感觉是特别强烈和明显。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访问了负责调查的普莱士大中华区分销业务主管陈伟文，听他分析一下调查的发现。
2: 見到三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啦，咁第一就係五成半嘅受訪者啦，都認為即係 AI 令到佢哋嗰個嘅退休前景咧，比上一代更加難預測。第二點就係咁有六成三嘅受訪者認為咧，隨住 AI 喺職場更加普及啦，會令到佢哋本身對靈活退休安排都有興趣嘅，但係嗰個需要會更加之大嘅。亦都見到唔係代表咧所有人都會提早或者係延遲退休，反而咧 AI 係俾大家更加多嘅可能性，但係同時上咧。在那個工作或者收入上面都會增加了一些不確定性的。那第三就是個調查發現，就是在財務規劃上面大家仍然未完全跟得上這些轉變。如果 AI 改變工作收入或者安排，那得兩成一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有充分或者是相當充分的準備是去調整他們那個財務的安排的。
3: 調查亦都反映咧，打工仔咧對於 AI 帶嚟嘅影響咧都有正面同埋反面啦。可唔可以都分析一下咧？佢哋覺得 AI 帶嚟嘅機遇同埋 AI 咧係點樣影響到佢哋嗰個退休嘅安排咧？
2: 受訪者表示 AI 嘅出現咧，對於機會同埋挑戰咧都係並存嘅。當然好多人一般心目中覺得 AI 嘅出現會令到打工仔嘅某啲嘅工種會少啲啦，或者係會唔會有機會公司唔再需要佢啦？我哋相信即係喺嗰個調查亦都反映咗咧，就係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嘅大家都已經知道的預期，但是在調查中更加反映到很多人是覺得 AI 出現令到他們更加多的機會，可能是可以發展新的技能，做一些兼職，即是發展一些副業，甚至可以容許他們我現在學習了新技能，令到我原本的退休的變化更加多，可能性更加多，我可以考慮我可以做一個未退休，甚至我第日退休之後我可以用第一些技能重返那個職場。
3: 30至39歲的這個年齡層的受訪者其實佢對於咧，即係 AI 帶嚟嘅影響，可能覺得就係退休嘅不確定性咧，就可能更加大啦。可唔可以分析一下當中嘅原因，同埋你哋有啲咩建議咧？
2: 我哋相信即係比較年輕嘅一群在職人士咧，對於 AI 嗰個感覺可能會比較更加強烈啦。有機會就係佢哋而家喺職場上面已經係有用緊 AI 啦，咁所以佢哋係切身感受得到 AI 嘅機會，或者係佢哋可能會比較諗多啲，即係嗰個擔憂方面啦。因為始終仲有一段好漫長嘅時間啦，喺嗰個嘅職業生涯嗰度，嗰個不確定性，即係 AI 仲一路發展落去，對於佢哋人生以後一個好長嘅時間，嗰個職業上面嘅影響變化更加難掌握。相對嚟講，佢哋亦都係更加早可以接受，同埋可以更加多時間去安排究竟自己嗰個職場或者退休嘅規劃嘅計劃應該要點樣做啦。最重要都係定期去檢視自己嗰個規劃或者係個投資嘅安排啦。
3: 調查咧亦都顯示咧，打工仔咧對於 AI 帶嚟嘅影響咧，可能都需要更多嘅退休嘅儲備做一個應對啦。見到咧，都超過一半嘅受訪者覺得可能要500万。你覺得咧，即係打工仔其實佢哋喺部署佢哋嘅儲蓄或者投資嘅時候咧，應該要點樣做？
2: 無論做呢個退休規劃或者係一個整體嘅財務安排啦，其實最主要都係即係自己定落嚟，究竟個短期、中期、長期嘅需要係喺邊度啦。如果短期有資金嘅需要，或者中期有啲人生嘅目標要去達成嘅相關嘅投資嘅年期啦、風險承受能力啦，以至到嗰個最尾決定的金額啦，咁其實呢啲都會係一個整體嘅考慮嘅因素嘅。其中嘅最重要關鍵咧，就係越早有呢個意識去做一啲嘅安排咧，特別係貨退休啦，嗰個效果以長時間嘅投資嘅福利嘅效果去考慮嘅話咧，帶到比退休金累積嗰個嘅功能咧就最大嘅。實際金額應該要幾多咧？咁當然第一因人而異，第二就係唔好忘記咗，千祈唔好忽略咗你嘅短期、中期、長期嘅需要，要平均啲、全面啲咁去考慮咯。
0: 朝早7:24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咧，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1%。
1: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下健康。嗱，港大医学院研究咧系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识别隐性慢性病，咁可以咧等患者啊及时获得适切治疗。
0: 团队都分析过接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前期糖尿病嘅患者，在接受过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之后的数据都显示，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和坏胆固醇指标明显改善了，其中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达标率比起未参与计划的患者高 2.8 倍那么多。
1: 带领研究的港大医学院家庭医学及基层治疗医疗学系副教授尹旭辉就指出，以200,000名的参加者来推算，透过慢病共治计划，在未来10年是可以减少500宗的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尹旭辉，听他讲解一下研究的结果。
4: 港大医学院受到政府的委托去评估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的研究，我们为了评估这个计划的临床成效，研究团队去搜集了大约27000个参加者的数据，其中6000名经过筛查之后确诊了糖尿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前期，我们都跟进去一年，我们就发现他们的临床的参数都会有所改善，例如糖尿病患者咧，佢哋一年之后嗰个糖化血红蛋白咧有降幅大约1%啦。高血压患者咧，佢哋嘅上压参加一年后咧，大幅下降到咧15个单位嘅。咁我哋见到呢啲咁嘅成效咧，代表紧咧呢个计划其实系有效咁改善呢啲参加者嘅临床指标。
5: 见到你哋个研究咧，都特别同一啲即系冇参加计划嘅一啲患者去做个对比啦。譬如糖尿病为例啦，佢哋个血糖达标率咧，比起冇参与计划嘅高出2.8倍啦，其实点解会有咁大嘅分别咧？参加慢病共治计划呢个模式咧，同平时市民自己去睇医生最大嘅唔同喺边度咧？
4: 慢病共治计划咧，其实系包含咗咧跨专业团队嘅管理啦，咁唔系净系单单睇医生啦，好多慢病系好需要咧，除咗食药啦，仲有其他一啲改变嘅，即系例如生活习惯啊等等嘅改善啦。如果有一个跨专业团队去帮个病人去管理的话，即是他们可能会去见一下一些专职的医疗人员，或者就是一些护士、营养师，看他们饮食、习惯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有效地去帮助那个病人治理他自己本身的慢性疾病。
5: 咁对于即系你哋研究去有一直接受跟进嘅一啲患者入边啦，睇到佢哋嗰个身体各项指数个实际转变咧，其实你哋预测透过呢一个计划咧，未来即系长远嚟讲，其实可以减少到几多慢病患者嘅发病率咧？
4: 研究结果显示咧，慢病共治先导计划咧，其实会大大咁样改善糖尿病患者啊、高血压患者啊，同埋糖尿病前期嘅临床参数啦。咁我哋利用呢啲咁嘅参数咧，去预期咧未来10年咧，他们的中风啊、心血管病啊等等的病发的人数啦，咁以他们200,000人参加这个计划假设为前提呢，我们预计呢未来10年呢有中风的人呢大约有5,500个 case 啦，根据这些成效呢就会改善到呢500个 case 呢就会避免了有中风啦，咁而慢性肾病啦同埋糖尿病呢亦都会减少了大约600个 case 啦，咁而心衰竭同埋呢个周边血管疾病呢都大约改善了200个 case 啦。
5: 除了刚刚提到一些临床数据改善了，市民的主观感受即是参加这个计划为他们譬如认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啊，还有怎样去做一些长远管理上面其实又有多大的帮助呢？ 论。
4: 我哋呢个委托研究咧，其实都有做一啲参加者嘅满意程度啦，同埋接受程度嘅访问啦。咁我哋都揾咗大约600名嘅参加者咧，喺18区里边检视咧，其实咧超过96% 嘅受访者咧认为咧地区康检中心嘅服务啦系有必要啦，同埋有帮助啦。咁呢啲咧都系有效咁配合家庭医生会诊嗰个服务啦，咁发挥一啲即系不可或缺嘅辅助作用啦。我哋喺电话访问都见到咧，有超过咧90% 嘅受访者咧理解咧管理啦，同埋应对自身嘅健康状况咧系有所提升啦。咁参加者咧都给予咧呢个计划咧系高度评价啦。咁整体评分咧都有80分咧喺100分里边，对于配对家庭医生嗰个会诊服务咧，其实都有78分啦。咁呢啲都证明咧参加呢个计划嘅受访者咧对于计划咧系高度满意啦，赋能嗰个程度都反映咧万病共治计划咧系以人为本啦，亦都咧全面管理咧佢哋嘅心血管疾病嘅管理方针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政村正康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个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前日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经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襲。初步调查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婆婆。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话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话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说中国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该展开更多沟通协作，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说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以出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同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大慢车，现时车龙去到骏业街，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法国医院一段都较为车多的，现时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 而最后啦，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马场。而同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新皇岗口岸昨日第一日开通，政府的数字就显示，截至到昨日下午5:00，超过42,200人次咧系经皇岗口岸出入境，比起平日的时段多近两倍。至於車流呢，就有超過5,700架次，比平日多大約12%。
4: 有市民和旅客都滿意皇崗口岸的通關效率和交通配套，預計是日後較多是選用這個口岸往返香港和內地，而口岸開通亦都帶動到附近食肆的生意。
5: 當局就預計嚟緊嘅週末加上重陽節假期，人流或者會比較多，相信會是挑戰，強調是會安排足夠的人手去應對。聽聽新聞天地記者任浩峰的報導。
6: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昨日首日开通，有市民和旅客急不及待试用这个新口岸设施，有跨境旅客满意通关效率。
7: 几先进啊，从来过关都好麻烦，过关好似好顺当，一过就两关。哇，真的超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现在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
6: 有旅客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不用再坐接驳车，更加便捷。
8: 因为我自己就经常是往返两地，因为是有工作这样子，然后效率的话肯定也是很明显，因为之前旧的那个口岸我们要先上巴士，然后等到过关，到了香港这边过关就还要下车，下车之后再过完关然后又上车，就比较麻烦。但是现在就不需要这样了嘛，现在我们就可以一次性把两个关都走完，然后过来直接就去乘坐巴士然后坐车直接走就好了。
6: 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香港和深圳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陆路口岸，过境旅客主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当局说旅客通关时间会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减到大约5分钟。昨天开关未够3个钟，有市民已经先后北上南下，
9: 去到那边就搭地铁啦，搭7号线啦，搭了几个站就转1号线就可以去到罗湖啦。因为我通常都很多时候去罗湖的，看看个路程方不方便啊，快不快捷啊，但是觉得都很快捷很方便，跟住就南下回来啦。计去的时间呢，因为要晏少少呢，就会好多旅游巴返嘅，所以我就捉到佢嗰个时间啦。即係话我过关之前我都见到嗰个口岸呢係好多人集合旅行团过嚟㗎啦已经。
6: 皇岗口岸变成纯客运陆路口岸，市民同埋旅客可以乘搭包括7条专营巴士路线到达，暂时就冇铁路直达。有荃湾居民预计，日后会多啲经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同内地。
10: 皇岗方便咧，要24小时咧，几时翻去啊？几时翻屋企啊？都得嘛，翻香港啊，或者翻深圳，跟住翻我自己乡下都方便好多噶嘛。嗰阵时系罗湖多嘅，但系罗湖咧，我觉得车费又贵啲啦。咁喺皇岗呢边咧就平啲啦，同埋。都好方便，好多车嚟咯。
6: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朝早亦都有去到皇岗口岸嘅前线指挥中心视察，并且同入境香港嘅旅客交流。佢形容运作畅顺。嚟紧重阳节假期，陈国基相信皇岗口岸将会迎嚟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佢有信心可以应付。同样到场视察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昨日朝早人流和车流量都较平时显著增加，强调会继续安排足够人手应对。
11: 在未来的日子，包括是未来的一个周末，亦一个长假期，还有通宵时分，因为通宵时分是其他过关的车辆其实都可以用皇岗这个口岸，所以我们绝对不会低估 咧，佢能夠帶俾我哋嘅挑戰嘅，所以我哋咧係必須係會繼續係有充足嘅人手，啊，亦都係有我哋嘅應對嘅一個措施去應付一啲突如其來嘅人流嘅。咁呢個嘅做法，我哋一定會直至到整個口岸暢順同埋係運作係平穩為止啊！我哋之前咧都會保持一個咧好高嘅戒備狀態，務求所有過關嘅旅客，無論係人或者車道，感受都係良好嘅。
6: 皇岗口岸开通，亦都带动周边人流同埋商铺生意。又位处口岸附近嘅潮州菜食店，寻日午市生意有明显增长，佢哋亦都有做推广，吸引客人。
12: 好爆咯，好多人超出我哋预期，但系我哋可能准备咧冇预计到咁多，所以有时有啲混乱。我多咗好多，多咗七八成。我哋之前同期如果未开通过咧，可能最多就得四五张台啦，或者即系一张一张嚟咁啊，陆陆续续嚟，冇咁多。
6: 政府预计口岸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初期可以处理高峰日通关量20万人次，随住未来配合北环线支线发展，相信可以增加至30万人次。
4: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昨日朝早都有同几名的会员揸车经皇岗口岸前往深圳，再由深圳过关返回香港，了解一下车辆过关的程序。
5: 李耀培说，根据他实测，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面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了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一分钟就已经可以完成。
4: 李耀培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都提到，始终是新的过关模式，相信部分驾驶者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可能也会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导致到出现延误等等的情况。先听他讲下昨日的体验是怎样。
13: 皇岗口岸咧嗰个建设咧，对于日后嗰个人流啦，同埋车流都好方便嘅。而家现代化嘅建设咧，佢用晒一啲智能嘅方式啦。车方面嘅话咧，当然就今次啊用一个叫五合一嘅检验方式。其实过往咧就好可能咧系要经过香港嘅海关啦、卫生处啊，咁过到深圳咧，佢有深圳嘅边防啦、深圳嘅海关，即系过往咧要经几个。咁现在咧就用一个叫五合一咧。其實就方便了很多的，咁不過咧，始終係儀器咧，我哋見到有幾架車咧，好可能咧司機過關嘅時間咧，例如我唔知道係咪啲指模啊，又或者嘅信息咧係未得統一啊，咁係耐咗少少嘅。咁正常一架車咧，如果樣樣都齊啊，一分鐘唔齊咧，架車就可以過咗關。我覺得希望日後咧喺五合一嗰個通道嗰啲檢查嘅一啲儀器上高咧調配得好啲。
4: 會唔會有啲咩感受到？其實喺儀器嘅操作上或者司機可以配合上面有啲咩地方可以注意？
13: 第一就係話大家好多時都係第一次就用呢啲五合一啦。咁會唔會說話講咧？即係可能第一司機就要留意翻五合一，因為佢一次個檢查啦，包括咧你指模啦、體温啦。等等或者人臉識別，那會不會說講五合一的部機呢，它就要對準你的司機本身的一些面容識別的東西，如果你是個距離不對呢，又或者個高矮不對呢，有機會呢儀器就識別不到呢，它就會是不准放行，那你又要再做過。駕車的朋友告訴我，因為在五合一那裡它成四五個鏡頭一起對著，那個是需要雙方面司機和儀器的配合的，所以日後呢可能個敏感度更加要做得好一點，延誤的時間呢就會大大縮減，那就非常好了。如果正常的不用一分鐘就可以五合一做完，但是發覺有些司機可能是五合一未做過，變成有個延誤，甚至呢佢哋呢係要褪返出去再做過一次，或者用人手再做過。
4: 嗱呢樣嘢呢可能都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啦。咁喺呢一段嘅期間啦，可能你會有啲咩地方要提醒駕駛者，有啲咩要注意。
13: 雖然我正話講呢，即係話而家呢個智能系統好好嘅，咁但係呢當然啦，有機會某啲原因而係聽唔到呢，所以你香港嘅身份證啦或者回鄉證件呢都要帶齊去。咁同埋如果講揸車方面嘅話呢，今次要讚呢就香港嗰邊呢入皇崗之前呢嗰啲咁嘅路牌或者一啲臨時路牌好清晰嘅，咁就唔會入錯咗邊個位置㗎，包括喺皇崗嗰個迴旋處呢係 之前咧都有好清晰嘅指示。同埋要讚咧，就係、是、香港呢邊咧有一啲我哋叫做緩衝區啦。如果上面塞車嘅時間咧，啲車就唔好上去打曬困窿，向下低緩衝區咧排好隊先至上去。咁呢個係要讚嘅。
4: 司機同埋乘客咧，佢哋咧就過關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處理方法。咁但係咧喺個等候嘅時間方面，或者等候嘅方法方面嚟講咧，就有進一步優化嘅地方啦，係咪咧？
13: 我哋因為用一啲客車，即係客運嘅車嘅。香港我哋出關嘅時間有落客，就去到深圳嗰邊嘅時間呢又有個叫上客區啦。咁但係呢一度呢我覺得有啲混亂嘅，因為始終呢佢係要跑車一個位，咁先至可以俾你上車或者落車。乘客呢一般呢就快過我哋揸車去過完關之後去接佢個位置。而家咁呢又要掉頭啊，又要跑位啊，跑位之後出車咧，又要褪後。如果能夠響特別響接客區方面咧，做一啲叫流水式咧，呢、這個日後應該係大大方便到我哋上落客咯。
5: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天晴，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新界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14: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头版报道，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人次增超过一倍。商报，新皇岗口岸首日畅顺启用。星岛日报，新皇岗首日通关未受考验，旅客赞指示清晰够爽快。明报，皇岗首日过关顺畅，议员促请改善交通。南华早报头版同样报道，新皇岗首日通关畅顺。
5: 大公报的头版关注到港投公司的投资组合报捷吸金75亿。东方日报，涉嫌杀害93岁女子印容被捕。经济日报的头条是关注到特朗普敦促俄乌能源停火，油价就持续高企。信报的头版就讲到博通、英特尔齐齐预料 AI 晶片荒多挨两年。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寻日朝早6:30正式开通，截至寻日下午5:00，一共系录得42,212人次，以及5,708车次出入境。比起落马洲管制站上个月每星期平均出入境人次增加超过一倍，整体秩序良好。记者寻日亦都系喺朝早8:00实测香港去深圳，合作查验过三关只系需要花1分钟，连同步行由离境大厅到抵达深圳口岸区唔使8分钟。两地嘅市民都一致称赞新系统操作简单、指示清晰，整体嘅过关时间比起以往大幅缩短。记者寻日系喺5楼旅客嘅离境大堂准备出境，到其中一条合作查验嘅自助通道，俗称3道门。第一道门咧系需要用身份证拍卡，等系证件阅读器扫描。第二道就是需要使用者进行人脸拍摄和指纹比对，完成香港出境查验之后，闸门就会解锁。第三道门就是入境内地的关卡，采用人脸识别核实身份，经过确认资料无误，稍作等候就会开闸，完成整套的出入境手续。有港人日前就特登去到提前去到深圳，一早等候口岸开放体验。他说皇岗口岸依靠人脸识别就可以一次过完成两地的核检，几乎是无需排队，非常快捷，而接驳巴士10多元就可以抵达市区，出行成本有所下降。文汇报报道。
5: 商报报道，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经理、大湾区发展研究主管麦永聪说，新皇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日可以达到20万人次。开通初期在两地居民好奇和体验新口岸的带动之下，短期的客流数字预料比较理想，至于中长期的表现都要视乎两地人员的往来趋势。 新口岸亦都为附近嘅商户咧带嚟即时嘅客流。位于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嘅一间食肆咧嘅老板就话，以往午市咧只有零星嘅顾客，新口岸开通第一日，午市人流咧即刻系超出咗预期，生意都比平日咧增加7%-8%。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根据佢了解，新口岸启用嘅第一日，大约系有20-30个旅行团经皇岗系前往内地。另外就有大約20个內地團是經新口岸南下香港。目前旅行團旅遊巴是不能夠直接駛入去皇崗口岸，旅客需要轉搭專營巴士或者是跨境直通巴。商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就報導，多名政府官員昨日早上到場視察通關情況。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首日皇崗口岸的海關、出入境櫃台都是全數開放，除了是希望盡量讓旅客不用等待，亦都方便口岸人員熟習環境和操作。他又說是有信心應付本週末的重陽節長假期客流高峰。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昨日通關頭兩個小時，過境的旅客數字比起平日增加大約60%，車流亦都增加了30%。另外，昨日有內地旅行社安排旅行團使用新口岸，舉辦訪港一日遊，推出只是半個小時，已經是馬上爆滿。負責人就說，未來每一日都會安排5-6團出發。星島日報報導。
5: 其他消息，明報報導，一名缺乏自理能力的93岁女子前日倒卧在啟德德朗村的寓所，照顾她超过3年的外佣向楼下的保安求助，这名女子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其后翻查单位闭路电视片段，就发现是那一名52岁的外佣同一日较早之前都曾经用手打死者的颈、头和面20次，并且用脚踩她的腹部，是近半个月亦都有每日轻微袭击这名女子，包括喂食嗰阵动作粗鲁和拍打她。印容是在昨日凌晨被警方以涉嫌谋杀拘捕，并且通宵扣查。有邻居都说平日见到那名印容是会点头打招呼。社署的社工已经联络有关的家属提供情绪支援，根据了解死者并不是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是報道引述是根據調查，女死者是丈夫在30年之前是過身，沒有仔女。17年之前曾經患上大腸癌，加上兩年多之前曾經中風，需要長期食藥和覆診。她的侄女是為她請了外佣提供全天候照顧。涉案的外佣是在2023年1月到職。警方是相信外佣和那名女子是因为照顾的问题长期有摩擦，关系不算好。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就报道，香港防止虐待长者协会助理总干事林超建议，长者是可以透过申请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让每日有人上门提供服务，如果是出现问题亦都容易被察觉。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就建议，为照顾长者的外佣在他们的培训和考核加入情绪管理，同时也可以增加社区券的名额，分担外佣的工作。议员陈文仪就指出，当局应该参考内地和国际经验，全面建立加强监察、培训支援和制度防治三大护老防线。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俄罗斯早前有女实验室职员因为感染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死亡。本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是引述世卫的最新公布，说从俄罗斯当局拿到的资料显示，目前未发现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而本港已经采取四大防控措施，严防有个案输入，包括加强在机场对由俄罗斯抵港相关航班的旅客的健康监测，又在机场入境区是展示告示和广播，并且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经到访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在抵港时主动向现场的卫生署人员申报。如果相关入境旅客出现肺炎的病征，经港口卫生科人员评估之后，会立即安排转介至公立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测。中心目前评估事件对本港公共卫生构成的即时风险是属于低。 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教育局学校行政手册规管资助中小学的日常运作，当局近月更新了手册内的留级安排，新增是列明学校不应该给学生重复留级，特殊教育需要即 SEN 的学生更加不应该留级，同时表明如果留级的缺乏辅导，只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包括增加精神健康的风险。有临床心理学家就说， SEN 的学生并非不能够留级，不过校方应该是更加审慎，说留级生更加容易被欺凌。明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昨天都讨论到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民建联议员陈永光说，根据上一轮医疗人力推算的结果，医生和普通科护士在2035年仍然是分别有1400人和6900人的短缺。同时随着人口高龄化，护士的人口需求增加，关注当局会不会考虑重新检视和因应实际的情况去适时调整护士的学额，避免护士人手过剩。医务卫生局就说，仍然面对着护士人手不足，护士空缺是超过一成。公立医院护士的流失率由最高峰超过一成减至到现时大约 5.4%。 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4: 大公报报道，香港的营商环境优越，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反应热烈。港投公司昨日公布新计划下投资组合2026资金组别运作细则，预计总额将会至少达到40亿元，资金的规模比起2024-25年大幅增加。而港投行政总裁陈家齐就说，除了是资金规模增加，委任的投资机构数量亦都是逐步增加，涵盖范围由风险和私募投资扩阔到风险和私募投资、私募信贷、对冲基金等等，展现出公司清晰而循序渐进的策略部署。大公报报道。
14: 社评摘要。
4: 商报的时评话，新皇岗口岸首日运作畅顺，足以见到前期测试和筹备工作到位，同时亦都印证一地两检相关机制成熟可为，而成熟亦都可行，为大湾区的要素进一步畅通流动打下坚实基础。商报时评。
5: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新口岸大楼二楼是设有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是只是给车队的士去使用。与此同时，官方认为新口岸的空间有限，网约车或者私家车仍然未获准进入新口岸上落客。评论说，当局应该在网约车正式落地之后放宽限制，同时收集数据公开候车的时间、乘客选择的偏好、司机接客率等等的情况，给业界可以共同检讨交通安排。东方日报政论。
4: 大公报的社评说，开通首日可能并不是人流的高峰，跟住落嚟的周末、节假日和 APEC 等等的大型活动期间，口岸还需要接受新的客流考验。两地有关部门仍然要密切协同，将可以复制的流程、技术和应急安排转化成为标准方案，推广到更多的口岸和其他的跨境领域，尤其是要及时回应市民诉求，持续完善交通接驳，提升配套服务。大公报社评。
5: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到，独居在启德德朗村曾经中风而且高龄的93岁婆婆怀疑遭到照顾她的印佣虐待致死。评论认为，这次惨剧揭示出来的正是独居失去能力老人家的困局。评论认为，家属提高警惕监督，政府落实全覆盖和零死角的社区监护，以及在源头严格把关输入照顾者，都不能够偏废。

0: 協議呢對平抑呢個油價作用成疑，卻打亂咗歐美對俄制裁嘅既定陣線。評論認為呢種外交政策呢表面上係美國優先，實質上卻係呢破壞佢美國嘅盟友網絡，全球地緣政治呢都走向更加唔穩定嘅局面。經濟日報社評。
1: 時間接近朝早嘅八點鐘，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氣情況。本港今日係陽光充沛，日間乾燥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展望聽日大致天晴同埋係炎熱。現時嘅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76%。今朝節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喺清晨5:00，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话，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在过24个钟打死大约950个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胡塞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未来5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同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说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日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